0: 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1: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1: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3: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系列报道《花开山海间》第七集《跨越山海的芬芳》。
4: 从厦门到银川，飞行距离约2100公里，航程大约3个多小时。一头是八闽腹地蜿蜒错落的苍翠，一头是塞北江南稻香鱼肥的苍茫。想感受地域差异，单机票价不过500-600元。但有一群人像不知疲倦的燕子，在这一条航线上往返奔波，衔泥筑巢，就是为了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筑起新家。一张张普通的登机牌承载着跨越30载的山海情缘。今天我们就要通过一位支教老师的故事，走进西北娃娃的歌声里，去欣赏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东西协作共谱新篇的时代画卷。
5: 2025年8月5号，就是我们来的时候坐的这架班机。当时我们还有2个团队，30几个，包括支教、经济口的、政府的。因为这张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这是一个人生的契机吧，也是新的体验，所以我就把它留下来了。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福建支教团队宿舍里，音乐教师苏静思拿出了一张始终珍藏的飞机票，它承载的是30年来东西部协作最坚韧的文化纽带。苏静思是厦门市槟榔小学音乐教师，2025年8月，带着闽南童谣的曲谱走进了宁夏银川市闽宁镇第二小学的音乐教室。他的行囊里没有课本之外的教务材料，却装着最温暖的文化接力。
5: 就是当时几年前的那部《山海情》连续剧嘛，剧中的那些娃娃稚的纯真的眼神让我动容，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说，哎呀，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到闽宁镇来支教。
6: 有好几个支教点啊，比如说
5: 新疆、西藏，还有重庆万州4个地方，
6: 我就选择了闽宁镇。然后呢，因为我知道呢，闽宁镇呢，它跟我们福建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特别是我们厦门是思明区，作为我们这个对口帮扶的一个非常大，厦门的很大的一个区，所以我就报名了到闽宁镇来。
4: 始于1994年的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要战略决策。历经30载接续奋斗，跨越2000公里山海阻隔，创造了东西部对口协作的闽宁模式，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为全球减贫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在30年中，从单向的物质帮扶到双向的文化交融，从干部援建、资金输血到教育铸魂、文化润心，一张机票的距离丈量着山与海之间从帮扶到奔赴的跨越。
5: 咱们这的宁夏的文化就是少一点，就是自信心，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打开他们的音乐视野，提供他们有这种上台表演的机会。就像我们闽南童谣吧，我都会有排一些什么舞台剧啊，课堂上的这种小品啊，就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表演，那他们就胆子会越来越大。
4: 苏静思初到闽宁镇第二小学时，发现这里的孩子多数都不太自信， 他就在授课教学中给予他们更多关心。他用沙茶面、功夫茶等闽南特色的评价给孩子们暖心的鼓励。小红包上写着鼓励的话，沙茶面鼓励探索，功夫茶鼓励勇敢。
2: 说写立贺，
7: 写平又立贺，
2: 说写立贺，
7: 写平又立贺。
6: 我就有鼓励他们回去呢要跟爸爸妈妈交流一下，甚至教爸爸妈妈说我们闽南社团的一个娃娃他回去还教了他的爷爷唱闽南童谣，他的奶奶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他说娃娃很喜欢我的闽南童谣课，然后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很荣幸。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这种隔阂或者是陌生感，就觉得就是像一家人一样，真的让我感受到这种闽宁一家亲的这种感觉，非常的浓厚。
2: 嘎啦嗡嗡号，
8: 嘎啦嗡嗡号，
2: 我呀嘎观音咒，
8: 我呀观音咒，
2: 海哇吉嘎帕利咒，
8: 啥？
2: 海哇吉嘎帕利咒，
8: 海哇吉嘎。
4: 这首童谣叫《羊仔喃》，在西北的黄土地上，一位从未离开过家乡的老人轻声哼唱着来自2000多公里外的闽南童谣。旁边，他的小孙女儿马燕妮拍着手，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儿。马燕妮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她独自一人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自从加入了闽宁童谣社团，家里就像多了一束光。爷爷见到苏静思时，会拉着他的手说：“咱们口音不一样，但歌里那份心是一样的。”这份一样的心，正在跨越山海，生长出更绵长的根系。苏静思临行前，厦门市槟榔小学的孩子们塞给他一叠信，对他说：苏老师，请帮我们把信交给宁夏的小朋友。在闽宁镇第二小学一间教室的墙上，有一张中国地图。苏景思用红线把厦门和银川连了起来。孩子们路过时，总要停下来看一看。那条红线，它牵起了山海间携手前行的情感。2025年国庆前夕，两地的孩子们制作了一则视频信。厦门的环岛路与闽宁的枣树林在书信中相遇，鼓浪屿的琴声与贺兰山的风在视频里共鸣。
6: 虽然呢相隔2300多公里，但是因为书信，他们的心呢拉近了，互相说说小心思，然后呢结成好朋友。像这次呢，厦门市槟榔小学的娃娃呢就捐了书给这边闽宁二小的娃娃们，就很好的促进了两地的这种情感交流，甚至呢是形成了一种文化交流。我相信呢，娃娃们长大以后呢，对彼此的家乡肯定是有一种向往的。闽宁镇的娃娃呢会向往我们厦门，厦门的娃娃呢会想念这个在闽宁镇的好朋友，相信他们肯定会互相往来。

0: 文化的种子一旦播下，便有自己的生长逻辑。苏静思把闽南童谣《雨夜花》和宁夏花儿《眼泪花儿把心淹了》带到了木兰小学和五河小学，娃娃们在山海民歌作品的对比赏析中理解了多元文化的差异，更增加了对本土文化的自信。
1: 三四，不要越来越快，换一二三四五六。
0: 苏静思还大胆尝试把闽南拍胸舞的带劲儿、提线木偶的诙谐与宁夏民族舞蹈融合起来，编成一支大家都能跳的广场舞，旋律选自闽南传唱的《欢喜就好》，步伐简单易学。第一次在操场教孩子们跳时，围观的学生比跳舞的还多。当广场舞从校园跳到了小镇公园，苏静思意外收获了当地老乡最朴实的热情。功夫茶混着八宝茶香，闽南温情碰着西北热忱，支教老师从客人变成了亲人。
2: 像这个我在编创这个广场舞哈，广场舞主要就是设计的一个闽南的非遗项目，一个提线木偶嘛，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拍胸舞，就是在我们闽南算这两种文化相对来说就是历史比较悠久的，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宁夏的一些民族舞蹈动作融汇一下，然后我的所有的教学班都教给他们跳，回去的话还教给他们的这种爸爸妈妈看啊，教给他们爸爸妈妈跳。我问了他们说，我爸爸都说我很厉害。对。
0: 苏静思带领的闽宁镇第二小学闽南童谣社团与厦门市槟榔小学的陈星弦乐团开展了云端奏唱互动。宁夏民歌《眼泪花儿把心淹了》，《花儿与少年》，闽南语童谣《天黑黑》，闽南语民谣《雨夜花》，在大漠与海岸之间，通过一根网线，同频共振。30年间，闽宁协作开启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对口之缘。30年后，这场协作早已超越了经济的帮扶，在文化基因的层面深度互鉴。原本半年的服务期，苏静思又申请了第二期。他说，他想给刚来时在地图上画出的那条从厦门到闽宁的红线绘就更多的颜色。如今在两地孩子们的歌声和书信中，在课堂上，在跨越千里的云端连线里，那条细线正在慢慢变成了一条彩虹。
3: 我希望通过这次的资教呢，让这个宁夏的娃娃们了解福建不单只是有大海和茶叶，它更有呢活泼欢快的闽南童谣。闽宁协作呢不光只是这个物质上的帮扶，更是文化上的交融。我希望更多的文化使者呢能够来到宁夏，也希望宁夏的文化能够走进福建，实现真正的双向奔赴，山海相连，文化相融，这才是闽宁协作最深远的意义吧。然后呢，为实现闽宁一家亲添砖加瓦。
0: 山海携手，幸福花开。这朵花是产业协作的致富之花，是生态治理的文明之花，是立德树人的育才之花，更是各族儿女绽放的团结之花。从单向帮扶到互利共赢，从物质书写到文化造血，从干部援建到民心相通，30年来，一朵朵协作之花在山与海之间次第绽放，见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最温暖的底色。
2: 我觉得太有意义了。我真的来到闽宁镇以后，我都很感动，我都觉得说，然后这30年，福建跟宁夏，从物质上到这个精神上到文化上，都不断的在进行交流和就是互帮互助嘛。对，我觉得这种打破地区的这种局限性，让这种资源能够平衡，不管是物质资源也好，文化资源也好，对，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就是能够就好像一家人，谁需要帮助我们就帮助他， 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就是齐心协力，然后就让我感觉就是这种叫做民族融合，互帮互助，就像石榴籽一样牢牢地攥在一起。
4: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4: 微风拂过海北州门源县的各个校园，枝头的迎春花灿然地绽放。5月21号正午时分，下课铃声响起，欢声笑语瞬间填满了校园，暖风裹挟着饭菜的清香漫过了教学楼的每一条走廊。一份份热气腾腾荤素搭配的营养午餐准时上桌了，餐盘升腾的袅袅热气和暖阳交织在一起，成了校园里最治愈最动人的烟火风景。
5: 一碗热气腾腾的午餐看似是平凡细碎，也确实检验着基层政绩官最直观的答卷。从学生的吃饱吃好的满足，家长卸下牵挂的安心，教师减轻了负担的欣慰中，可以真切地看见门源县以民生为标尺，坐实教育惠民工程，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
4: 阳光透过教室的玻璃窗，温柔地洒在整齐的餐桌上，饭菜的香气扑面而来，引得孩子们满心期待。门源县第二小学的走廊里，孩子们排着笔直的队伍，小脑袋时不时地悄悄地往前探，亮晶晶的眼睛望着满满的餐食，叽叽喳喳地小声讨论着当天的菜品，满是孩童独有的天真和欢喜。
5: 三年级的学生马灵熙捧着温热的餐盘说，学校的食堂饭菜每天都不重样，牛肉软烂入味，青菜清爽可口，还有新鲜的水果搭配，每一顿都吃得饱饱的。他那小脸蛋被饭菜热气烘得红扑扑的，嘴角弯起了甜甜的笑意，小口扒拉着米饭，但是吃的却格外的香甜。
4: 六年级的学生马瑞奇说，今天有他最爱吃的鸡腿儿，还有清爽的土豆丝，米饭热乎乎的，比家里做的还好吃。他大口品尝着可口的饭菜，时不时的和身旁的同桌分享美食。饭后他还高高的举起空餐盘向老师炫耀，稚嫩又可爱。
5: 放在从前，正午的气温多变，路途较远的学生往返于学校和家，风吹日晒，匆忙地赶回家吃饭，来不及休息便要回到学校，无法回家的孩子只能靠着馍馍和零食简单地来充饥。冰冷的简餐营养单一，整个下午都是昏昏沉沉，听课也提不起精神。
4: 如今标准化食堂全面投用，家校结合春季学生成长需求，科学制定餐谱，每周提前公示菜单，肉类、食蔬、水果均衡搭配，贴合当地孩子的饮食习惯，菜品每周更新不重样。和煦的春风里，一口热饭暖胃，一份关爱暖心，充足的营养让孩子们课堂专注力满满，烂漫的笑脸是春天校园最美的风景。从自带简单午餐到营养配餐，每天的热饭，小小的餐盘，见证着校园饮食的巨大变化。
5: 春日渐长，务工家庭忙碌的脚步从未停歇。曾经孩子的午餐问题曾是压在无数家长心底沉甸甸的烦恼。门源县不少的学生家住在城郊的乡村，学校距离比较远，家长呢忙于外出务工，白天无暇抽身回家为孩子做一顿午饭，在无奈之下只能拖着亲友烧饭，或是让孩子独自在外随便就餐。营养安全、营养均衡和饮食安全始终没有保障。
4: 门源县第二小学一位三年级的家长由衷地感慨，他说，以前开春干活风大又忙，心里老是惦记着孩子中午没好好吃饭， 干活都没法专心。现在学校食堂的饭菜干净又营养，每天的热餐不用操心，彻底放下了心里的这块石头。
5: 民生时事好不好，群众最有发言权。门源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拒绝花架子，摒弃形象工程，紧盯群众最关切的午餐难题，精准投入340余万元完成3所无食堂小学改造升级，同步稳步推进县第3初级中学1193万元的新建食堂项目，实打实补齐了校园就餐的硬件短板。
4: 看得见的硬件升级，摸得着的民生温度，让教育惠民政策真正落地生根。营养餐全覆盖之后，务工的家长无需再为孩子午餐奔波操劳，卸下了心里最大的包袱。一件件民生小事直击群众的痛点难点，门源县始终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把财政资金用在民生的刚需处，让惠民红利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5: 小小的午餐难题同样消耗着一线教师的教学精力，教学的任务繁重，以往没有专用的食堂时，老师们完成课堂的教学后，还要兼顾着全班学生的通勤安全，大量的精力被琐事占用，难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备课和课后辅导等核心教学工作。
4: 如今规范化食堂全面运营，后厨配备了专职食堂工作人员，从食材采购、入库查验、后厨标准化烹饪、餐具高温消杀到餐食保温分餐，全流程闭环监管，牢牢守住了食品安全底线。
5: 在就餐期间，老师们只需要温柔地叮嘱孩子们小心烫口、按需添饭，引导孩子们践行光盘行动，轻松做好陪伴和引导即可。
4: 门源县启航小学副校长马丽玲说，从学校食堂全面供餐，老师们再也不用分心照看孩子的午餐了，能全身心投入教学工作。看着孩子们每天吃上热乎的营养餐，看着家长们彻底的安心，我们也觉得更能坚守教书育人的初心。
5: 从闲置的校舍改造为标准化食堂，从老旧的厨具更换为电磁灶、保温餐台等现代化的设备，从无专人管理到食堂精细化运营，门源县立足教育长远发展，坚持久久为功、务实担当的政绩观，不追求短期的亮眼成效，持续根据学生的口味反馈着优化菜单，常态化压实了食堂监管责任，一步步完善了校园餐饮保障体系。
4: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来不是宏大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餐热饭、每一份牵挂、每一次群众发自内心的认可之中。5月29号下午，青海省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活动在西宁市城西区文苑小学举办。活动以“童心筑梦新时代，五育润心耀高原”为主题，省政协相关领导出席。
5: 本次活动紧扣着新时代育人工作的要求，聚焦少年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科学设置6大特色活动板块，系统融合了思政教育、艺术美育、体育锻炼和亲情共育等内容，集中展示全省少年儿童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
4: 校内活动内容丰富，特色鲜明，课桌舞展示活动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少年蓬勃向上的青春风采。美术特色展区集中展出立意新颖、色彩生动的师生书画作品，音乐厅里开展合唱展演，学生倾心演唱《心同此愿》《卖报歌》《盛世中国》等经典曲目，以昂扬的歌声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5: 此次活动还重点设置了实践体验类活动，突出了文化浸润和实践育人。活动打造青海特色美食亲子体验区，采用了 家校联动、亲子共作的形式，组织家长和学生共同制作本土特色美食，有效夯实家园共育工作基础。
4: 最近由省商务厅、省融汇国际经济合作促进中心共同主办的发展中国家新能源产业合作研修班在西宁开班，来自南非、土耳其、冈比亚、洪都拉斯、印度尼西亚五个国家26名相关领域官员及技术人员齐聚西宁，围绕新能源产业发展、绿色低碳技术应用及产业务实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入学习交流。
5: 当前，清洁能源已成为全球绿色转型的核心动力，中国已实现了能源低碳发展的跨越式突破，具备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新能源合作的坚实基础。青海作为中华水塔和地球第三极，坐拥着水丰、光富、风好、地广的世界级清洁能源禀赋，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过了90%，率先建成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正全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是推进双碳战略的核心高地，依托从光伏园区、储能基地到智慧电网的全链条产业场景，青海成为发展中国家学员学技术、看落地、谈合作的理想课堂。
4: 在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期间，由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高原农业之光农牧科技科普惠民服务活动在西宁市大通县开展，来自大通县农业农村系统科技推广干部职工和各乡镇的1800多名群众参加活动。
5: 本次活动立足青海15五农牧业高质量发展部署，聚焦科技赋能农牧、文化赋能产业定位，集中展示14五以来全省农牧业科技创新成果，向公众普及绿色种养、农畜产品安全、生态保护、疫病防控等实用技术，全力打造青海特色鲜明、影响广泛的农业科普品牌。
4: 5月26号，全球知名旅游行业展会2026 ITB 上海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在上海举办，活动为期3天。这次展会汇聚全球85个国家的700多家展商、1700多家行业精准买家，是对接国际文旅资源的核心平台。玉树州作为我省唯一参展的自治州亮相这次展会。
5: 此次参展，玉树州文旅局携省州代表性文旅企业参会，并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斑马户外，深度参与展会各项活动。除了常规展位展示外，玉树还积极参与了展会的欢迎晚宴、主题社交酒会、文旅新品发布会、定制游圆桌论坛等核心官方活动，同时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旅游协会及多家国际一线旅行机构开展了1对1专项合作洽谈，全方位拓展国际文旅合作渠道。
4: 从西宁海关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我省出口虹鳟鱼达1.4亿元，出口值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值的99.5%。我省高原的虹鳟鱼已经成了青海特色绿色农畜产品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的标杆品类。
5: 据国际贸易的数据显示，2025年青海省对俄罗斯出口的虹鳟鱼占约为俄罗斯同类产品进口量的10%，相当于俄罗斯市场每吃掉10斤的虹鳟鱼，就有1斤来自于青海龙阳峡。凭借着稳定的优异品质，这一高原特色农产品持续的深耕国际市场，朋友圈不断扩容，目前已院销到俄罗斯、马来西亚、泰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最近，省商务厅完成第一批青海家宴品牌 logo 及文字标志授权工作，全省8个市州、45个县区商务主管部门和63家经营主体拿到了青海家宴 logo 授权。 这标志着这一省级区域公用品牌从制度设计全面转入了落地实施的新阶段，青海餐饮品牌化产业化发展迈出坚实一步。
5: 此次授权期限为一年，期满需要复核续期，各级的商务部门将会首批授权企业纳入到日常监管，守住标识使用、菜品规范、食品安全、诚信经营四条红线。省商务厅同步建立了年度评估和动态退出机制，对冒用标识、虚假宣传、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这套有进有出的组合拳，旨在让青海家宴成为消费者信得过的品质符号，用制度守护这块金字招牌。
4: 为深入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养青少年科学精神、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5月30号，西宁市第二届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暨2026飞向北京、飞向太空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青海西宁赛区选拔赛在西宁综合保税区举办。
5: 本次大赛共设置了7个赛项、11个子项，涵盖了无人机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竞速飞行、创意飞行、航空航天模型等多个领域，吸引了全市71所中小学650余名师生来参赛。
6: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7: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8: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9: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10: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11: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0: 早安，青海。
12: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13: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14: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5: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16: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14: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17: 党的领导下，村民的日子一步一好，那我们村民的脚步也一来一年了。
18: 眼睛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19: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今年5月10号，浙江湖州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现场，青海以一场高规格品牌超级发布会向世界宣告青海家宴省级公用品牌正式全球首发，专属 logo 惊艳亮相。
1: 一个曾被称为无菜系的高原省份，平和端出了一桌令世界惊艳的家宴，答案根植于青海省委省政府的统筹规划和长远布局。正如青海省商务厅厅长刘汝鹏在发布会上所凝练的那句话，青海家宴是生态之宴、文化之宴、富民之宴、开放之宴，这四重内涵恰如是专属 logo 原章的四道弧线，共同勾勒出青海家宴的精神图谱。
0: 青海家宴步履不停，一路破圈，从2025年2月在香港首发时的12道清真岗位，青海的青

0: 情。
1: 发布会上，我为青海带好物活动同步启动，成为新时代元青工作的标志性创新举措。第六批元青干部人才总领队、青海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高强号召全体元青干部争做高原生命树，全力推动青海好物走出高原，享誉全国，走向世界，为新时代对口元青工作提质增效、赋能青海特色产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浙江元青指挥部指挥长姚海涛积极响应，要求浙江元青干部充分发挥前后方资源优势，推动浙商入青、青货入浙，全力当好青海好物出海的联络员、推销员，助力青海从原生态输出向高品质、高附加值品牌化升级，实现青海好物从养在深闺无人问到声名远扬天下知的华丽转变。
0: 浙江元青指挥部、浙江青海商会、杭州餐饮协会架起了坚实桥梁，杭州全粤家宴、西北戈壁滩等企业率先打造了青海家宴杭帮兴味、青海家宴杭州模式，元青干部依托着人脉、平台、市场资源，将推介范围从政府企业延伸到了全社会圈层，推动青海产品从渠道出清向品牌出清跃升，从风光 IP 向风物 IP 的升级。
1: 从2005年2月在香港首发以来，青海家宴相继走进了北京、上海、杭州、澳门以及省内各地，以宴融情、以宴促收、以宴为媒，把高原珍馐化作可品尝、可传播的青海故事。刘汝鹏说，这已经成为展示大美青海生态之美、民族风情、发展成就的亮丽窗口，持续擦亮青海对外开放的金色名片。
0: 青海家宴深植于多民族文化沃土，是各民族饮食文化的集大成者。藏族的手抓羊肉、回族的面点花卷、土族的昆锅馍馍、撒拉族的麦茶、蒙古族的奶食风味，同在一张餐桌上和谐共生、交相辉映。正如刘汝鹏在推介中强调的，青海家宴深度践行了民族团结三焦理念，以美食为纽带，以文化为载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他倡导可持续餐桌理念，从食材生态、生产低碳到节约减损，全程贯彻绿色发展。他以品牌为纽带，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让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文化传承同向发力、同频共振。他以开放姿态拥抱世界，用国际化的语言讲好青海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让高原品牌成为国家品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0: 一桌青海家宴根植于三江的净土，把生态优势化作了品牌优势，深植于民族文脉，把文化底蕴化作于品牌魅力，借力时代东风，把开放协作化作了发展动能。
1: 山海有情，青海有约，当生态之宴、文化之宴、富民之宴、开放之宴被端上世界的餐桌，青海不再只是远方，而是舌尖上可品味、记忆中可留存的家。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我想。

0: 俺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5: 跟随九八九，
4: 跟随九八九，
5: 边走边听，
4: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魏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2026年中非文化艺术交流行活动即丝路话语艺术展最近在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中国文化中心举行，来自中墨两国政界、文化界、教育界及企业界代表出席活动。
1: 本次活动以共叙丝路情谊、共绘中非未来为主题，旨在通过艺术交流增进中墨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与友谊，推动中非文明交流互鉴。
0: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30号表示，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已经准备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报道指出，目前来自华盛顿和德黑兰的谈判代表正试图弥合阻碍协议达成的重大分歧。
1: 赫格塞斯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保持耐心，并希望达成一项重大协议，以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若有必要重启行动，我们完全有能力做到。
0: 据美联社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表示，美军向一艘试图突破其对伊朗港口封锁的货船机舱发射导弹，将其拦截。
1: 美军称，该艘悬挂于戈比冈国旗的货船无视了美军20多次警告，仍试图驶入到伊朗港口。一位知情的美国官员表示，该船目前仍在阿曼湾漂流，美军尚未登船。报道还称，美军迄今已拦截了6艘试图突破封锁的船只，强制的116艘船只改变了航线。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方面已经召开专项工作会议，明确了未来数周外交和防务领域的核心优先工作事项。泽连斯基表示，本次会议确定的重点工作包括4大核心方向，分别是保障防空装备供应，推进无人机生产和跨境供应合作，落实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工作，以及争取国际社会对乌克兰能源领域的新增支持。
1: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和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和相关的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会重点强化防弹道导弹防御能力建设，推进和欧盟等合作方的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落实欧盟无人机协议，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与此同时，乌方将会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积极对接具备斡旋能力的合作方，确保相关工作有序开展。
0: 受春季持续干旱与近期创纪录热浪叠加的影响，英格兰东南部多地水库水位降至临界低位，出现大规模供水危机，暴露英国老旧供水基建的短板。当地水务部门30号通报，本次供水故障峰值波及超2万民众，滨海小镇惠特斯特布尔灾情最重，约8000居民遭遇了全面断水，民众扎堆排队领取应急饮用水。
1: 今年春夏季，英格兰东南部降雨量显著偏少，极端的高温又推动了高用水的需求，造成了用水供需的严重失衡。恰逢当地学校假期旅游旺季，缺水导致了惠特斯特布尔大量的商户被迫停业，严重的冲击了地方的文旅经营。
0: 俄罗斯外交部发布消息称，因亚美尼亚领导层加速与欧盟靠拢，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返回莫斯科进行磋商。
1: 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2025年4月签署了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作为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
0: 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2026年担任欧亚经济联盟轮值主席国。
1: 五月以来，日本围绕着武器出口动作频频。首相高市早苗访问了澳大利亚，将武器装备和技术合作列为双方安全合作的优先方向。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菲律宾，商讨日本二手护卫舰的出口事宜。日本政府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到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方针的影响，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的五年内增长到了3倍，占到2025年度政府公共需求订单的一半。
0: 日本政府正通过多种手段不断给军工产业松绑，可以说日本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崛起，成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重大动向。这在日本国内引发学界人士的持续担忧和警惕。
1: 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米村明美认为，日本政界背后有军工产业势力在推波助澜，也就是所谓的幕后社会，企图通过战争来牟利的利益集团。如果不改变现状，这样的局面还会持续下去。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听众朋友，周一的魔力在于它是距离下个周末最远的一天，但也正是因为

0: 这五天的距离足够你做成一件让自己骄傲的事。今天不必来追求完美的开场，先来喝一杯温水，写下最重要的三件事，完成一件给自己的一个小肯定。不必和别人的节奏来比较，你有属于自己的时区。新的一天，各位听众，早安。
1: 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7: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8: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9: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0: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1: 北京时间9点整，
1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7: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7: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7: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1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15: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6: 989心里有约，为你

0: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989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木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989心里有约，为你而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爱不爱我们？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我没有答案。
6: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理。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沉寂，当忙碌了一天的你，终于有机会面对自己内心的声音时，欢迎您在此刻锁定调频98.9兆赫 AM 666千赫，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与我们相约。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989心里有约，我是郭琦。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或许都曾有过这样的时刻，心头萦绕着说不清的烦恼，肩膀上扛着看不见的压力，或是身处人群之中，却依然感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孤独。那些没来得及调整的情绪，那些不知道与谁诉说的心事，就像夜空中的云层，偶尔也会遮蔽了星空。而如今989心里有约，愿成为穿透这层云隙的一缕月光。在这里没有评判，只有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探讨情绪的奥秘，学习压力的疏解，聊一聊人际关系，也谈一谈如何更好的去爱自己。我们会邀请专业的心理学者，也会倾听平凡却动人的心灵故事。无论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书桌前小憩，亦或是在睡前准备放松身心，都希望大家能把这儿当做一个温暖的声音港湾。所以朋友们，请放松下来，深深的呼吸，把你的心事、你的困惑、你的感悟都寄放在此刻的电波当中。今晚让我们从心开始，坦诚相见。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你精心策划了一件事儿，满怀信心地等待它开花结果，结果呢，它却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亦或者是你对某个人掏心掏肺，以为彼此就会这样一直好下去，结果走着走着就散了。你按照自己设定的人生轨迹一步步努力，以为一切尽在掌握，结果一个意外的转折就把所有的计划都打乱了。你对自己说，我不应该这样，我应该更好，我应该更努力，但是现实就是你没有成为那个应该成为的自己。在这些时刻呢，我们通常用一个词语来概括，叫做不如预期。生活不如预期呢，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体验，它可以很小，比如今天出门发现下大雨，而你却没有带雨伞；比如你精心准备的一顿饭，味道却差强人意；比如你期待了很久的一部电影，看完却大失所望。它也可以很大，比如付出多年努力的一份工作，到头来发现它其实并不适合自己；比如用心经营的一段感情，最终还是走到了尽头；比如憧憬了很久的一种生活状态，始终无法企及；比如你一直以为自己是某种人，却在某个时刻发现自己完全不是。大的不如预期，小的不如预期，他们其实共同构成了我们生活当中那些卡住的时刻。在这些时刻里，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接纳，而是对抗。我们对抗的方式呢，也有很多种，比如对抗现实，不应该这样，为什么偏偏是我，这不公平。我们拒绝接受已经发生的事情，好像只要我们不接受，事情就会改变似的。还有呢，是对抗自己，我不应该这么软弱，我怎么这么没用，别人都能做到，为什么我不行？我们把不如预期的结果归因于自己的不够好，然后用自我评判来惩罚自己。再有呢，就是对抗情绪，比如说我不应该难过，我应该开心一点，这点小事有什么好生气的？我们把自己的真实感受当成不应该存在的东西，试图压抑它、否认它、驱逐它。而这些对抗本质上都是在说同一句话，现在这个样子是不被允许的。但是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想跟大家来去聊的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允许。允许生活不如预期，允许自己不是完美的，允许有些事情无能为力，允许有些关系走到尽头，允许自己有的时候会难过，会愤怒，会嫉妒，会懒惰，会失控。听起来很简单，对吧？但其实真正做到允许，是我们每个人一生都需要去学习的功课。因为不允许这三个字是我们从小被训练出来的思维习惯。从小的时候我们就被教导应该，应该听话，应该努力，应该优秀，应该控制情绪，应该做个好人，等等等等。这些应该内化到我们的心里，变成了一把无时无刻不再衡量我们的一把尺子。当我们达不到应该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就不允许自己。而允许呢，就是把这把尺子暂时的放下。不是说标准不重要，而是说即便没有达到标准，你仍然值得被接纳，值得被爱，值得好好活着。今天我就想陪各位一起聊一聊，一起来探索一下允许的力量。为什么我们会那么难做到允许？我们会了解不允许自己会带来怎么样的心理代价？我们也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从对抗走向允许，如何和生活和解，如何与自己和解，
也一起来探讨允许之后我们还能做些什么。让我们从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开始，当我们的生活不如预期的时候，你允许它了吗？在探讨允许之前，我们需要先理解为什么允许对于我们来说这么难，为什么我们总是本能的去对抗而不是接纳呢？我把这些原因呢归纳为四个方面，内在的审判观，社会文化的应该暴政，对失控的恐惧，以及不允许的次生获益。第一个原因呢，是我们内心住着一个非常严厉的审判观。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呢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价值条件。它指的是我们从小就学会了，只有满足某些条件，我们才是有价值的，值得被爱的。比如父母可能有意无意地传递这样的信息，你考了第一名才是好孩子，你听话妈妈才喜欢你，你表现好爸爸才为你骄傲，慢慢慢慢的，这些条件被我们内化了，我们不再需要父母来评判我们，我们自己就会评判自己了。于是我们内心住进了一个非常严厉的审判观，这个审判观的标准非常的高，甚至有一些苛刻。当我们没有达到标准的时候，审判官就会开始批评、指责、否定，你怎么又没有做到，别人都可以，为什么你不行，你就是不够努力，不够自律，不够好。这个审判官的声音如此的熟悉，以至于我们把它当成了自己的声音。但是事实上，它是我们内化了的来自外界的标准，它不允许我们犯错，不允许我们脆弱，不允许我们不如预期。第二个原因呢，是社会文化的应该暴政。除了家庭当中的价值条件，我们生活当中还充满了应该的社会文化。社会告诉我们应该怎样怎样，应该在什么年龄完成什么目标，应该有什么样的职业，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家庭，应该表现出什么样的情绪状态。而社交媒体又放大了这种应该暴政，我们看到别人光鲜亮丽的生活，觉得我也应该那样。我们看不到别人背后的辛苦和不堪，只看到了他们的高光时刻。于是，我们对自己的平凡更加的不满。这种无处不在的应该，让我们很难接受现状，因为现状总是不如应该那么美好。我们的注意力总是放在还差多少上，而不是我们已经拥有什么上。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对失控的恐惧。不允许的背后呢，往往是对失控的一个深层次的恐惧。我们希望生活是可预测的、可控的。当我们精心规划的事情出了差错，我们就会感到失控，而失控的感觉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非常可怕的。那为什么失控那么可怕呢？因为失控意味着不确定，不确定意味着危险，这是我们大脑的原始设定。我们的大脑呢，天生喜欢确定，喜欢预测，喜欢控制。当事情不如预期的时候呢，大脑就会拉响警报，促使我们采取行动去纠正这个偏差。所以，不允许生活不如预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我们大脑的一种保护机制。它试图通过对抗来重新获得控制感。但是问题在于，很多事情其实是超出我们控制范围的。你无法控制天气，无法控制别人的想法，无法控制已经发生的事情。当你在对抗那些不可控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只是在

消耗自己，而事情也并不会因为此而改变。那么我们说到的第四个原因呢，是不允许也有他的获益。这是一个可能让人感受到有点意外，但是非常重要的视角。我们之所以一直坚持不允许，是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呢，也帮助了我们。比如不允许自己犯错，可以让我们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努力，而取得更好的成绩，至少在短期内呢，是这样的。比如不允许自己表现出脆弱，可以让我们在他人面前维持一个坚强的形象，避免被看清或者伤害。比如不允许自己放松要求，可以让我们感觉自己是一个有追求的人，不至于陷入无所作为的自我否定。这些获益呢，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批判不允许，说它是错误的。我们需要理解，它曾经保护过我们，帮助过我们走到今天。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它的代价。长期的不允许会带来什么样的心理后果呢？这是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要跟大家去探讨的。如果我们把不允许当作一种长期的生活方式，它会带来哪些代价呢？我会把它归纳为四个主要的代价，内耗、焦虑、关系的紧张以及自我认同的侵蚀。第一个代价，巨大的心理内耗。内耗是近年来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儿啊，它指的是我们内在的能量在对抗当中被消耗掉了。当你花大量的时间去对抗已经发生的事情，对抗自己的情绪，对抗自己的不完美的时候，你其实呢是在同时做两件事。一件事情呢是承受，一件事情呢是对抗承受。你在承受不如预期的现实，同时又在对抗自己对这个现实的不接受。这两件事情会消耗你双倍的能量。而如果你把这份能量用在面对现实解决问题上，你可能就会感到轻松很多。内耗的人呢，常常会感到什么都没做，但是就是很累。这种累呢，不是体力的累，而是心理能量的透支。第二个代价呢，持续蔓延的焦虑。不允许啊，往往就伴随着对未来的过度的控制。因为你不允许事情出错，所以你要时刻警惕，时刻准备，时刻检查。你对每一个可能性都要提前想好对策，你害怕任何一个万一。但是这种对控制的无止境的追求，恰恰是焦虑的燃料。你越想控制一切，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你控制不了，于是呢，你就越焦虑。你越焦虑，就越想控制，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而允许，恰恰是打破这个循环的关键。允许一些事情失控，允许一些事情出错，允许一些万一真的发生，你的焦虑反而会降低。第三个代价是关系的紧张。不允许自己的人呢，往往也不允许别人。当你对自己要求苛刻的时候，你很难不对身边的人也要求苛刻。你会用同样的标准去衡量伴侣、孩子、朋友和同事。你可能会说，我都能做到，你为什么做不到呢？我都这么努力了，你凭什么不努力呢？这种态度会让身边的人感到压力，被评判，不被接纳。另一方面，不允许自己的人也很难接受他人的帮助，因为他们认为我需要帮助本身就是一种不够好，他们宁愿一个人硬撑，也不愿开口求助。第四个代价呢，是自我认同的侵蚀，这是最深层次也最严重的代价。当你长期用应该的标准来审判自己，而自己又总是达不到这些标准的时候，你的自我认同会被逐渐的侵蚀。你会开始怀疑自己，我是不是真的不行？我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我是不是不值得被爱？

这种自我怀疑如果持续的时间足够长，就可能会发展成抑郁、焦虑，甚至更加严重的心理问题。因为一个人可以承受外界的否定，但是很难承受来自自己内心的否定。当那个最该站在你这边的人，你自己都开始否定你的时候，你就会感到深深的孤独和无望。那我们刚才的时间也了解了不允许的根源和代价，稍后的时间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进入最核心的部分，如何来练习让自己允许。让我们先进一段主题歌曲一起来听。

0: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2: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悉尼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4: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九八九心里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公安厅高级心理教官李慧琴，让我们用藏青蓝守护您的爱之晴朗，心之晴天，呵护您心里的味道永远是甜的。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教育厅的刘迎春，愿青海学子快乐成长，学有所成。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城北区桃心学校心理工作站项目负责人王宁。看见生命，看见爱，看懂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需求，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九八九心理有约，为你

0: 1895年，
1: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2: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1: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门会大开，爱能听见。989心里有约。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9心里有约。我们接着今天的话题。那么在刚才我们了解了不允许的根源和代价，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最核心也最实用的部分，如何来练习允许呢？允许其实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种可以练习的能力，就像肌肉一样，你越强它越强壮。那么我把它也总结成六个具体的方法和路径，

一个就是你要觉察不允许的声音。练习允许的第一步不是试图允许，而是先觉察自己有多不允许。当你遇到不如预期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内心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呢？出现什么样的声音呢？可能是怎么会这样？哎，不应该啊，为什么又是我？我真没用，我怎么这么倒霉？当你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不要着急的去反驳他们，也不要试图赶走他们，只是停下来认出他们。你可以对自己说，哦，这是我在不允许的声音。哎，我内心的审判官又开始了。觉察本身就是一种允许，因为你没有和这些声音对抗，你只是看着他们。第二个路径呢，就是把应该换成可以。这是认知行为疗法当中一个非常经典的技术。我们的语言会塑造我们的思维。当你说应该的时候，你是在给自己施加压力，暗示如果不这样就是错的。而当你把应该换成可以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语境它都变了。不是我应该考好，而是我可以考好，但考不好也是可能的。不是我应该开心，而是我可以开心，但是不开心也是正常的。不是我应该完美，而是我可以追求完美，但做不到完美也不代表我有问题。应该带着强迫和否定，可以带着选择与允许。给大家一个建议，在未来的一周，试着每当听到自己说应该的时候，把它换成可以，你会发现自己的肩膀会松一些，呼吸会深一点。第三个路径，区分可控和不可控。这是斯多葛哲学的一个核心思想，也是认知行为疗法的重要基础。它帮我们理清什么样的事情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什么样的事情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我们可以控制的是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选择、自己的行动、自己的态度。我们无法控制的是别人的想法、别人的选择、已经发生的事情和未来的结果。当你不允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先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件事情是我可控的吗？如果不可控，比如天气、别人的评价、考试的难度，那你不允许只是在消耗自己而已。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试着对自己说，这件事情我控制不了，我允许它如此。如果可控，比如你自己的努力程度，你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那你就把从能量、从对抗转向行动。你问自己，在可控的范围内，我能做一点什么呢？第四个路径呢，叫做允许情绪存在。这是很多人非常难以做到的。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控制情绪，好像情绪是敌人，是我们应该打败的东西。但其实情绪不是敌人，是信号，是信息，是我们内心世界的一部分。当负面信息来袭的时候呢，负面情绪来袭的时候呢，跟大家讲，不要尝试着去赶走它，要停下来感受它。你可以对自己说，我现在感到很难过，我允许自己难过。我现在很生气，我允许自己生气。我现在很焦虑，我允许自己焦虑。你不需要喜欢这个情绪，你只需要允许它存在就可以。当你不再和情绪对抗的时候，情绪反而会更加快地流过去。因为情绪就像波浪，你越抵抗它，它越汹涌。你允许它来，它也就会允许它走。而第五个路径，就要练习自我慈悲。自我慈悲呢，是心理学家克里斯汀·内夫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像对待一个好朋友一样对待自己。当你的好朋友遇到挫折，感到难过的时候，你会怎么对待他呢？你会批评他，你真没用吗？你会指责他，你

你怎么连这个都做不好吗？你不会，你会安慰他，鼓励他，告诉他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这不是你的错。但我们对待自己却往往恰恰相反，我们用最苛刻的语言来批评自己，用最严格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练习自我慈悲，就是有意识地把对好朋友的态度转向自己。当你不允许自己的时候，试着停下来，对自己说一句温柔的话，你已经很努力了，这不是你的错，你值得被原谅，包括被自己原谅。第六个路径呢，叫做允许允许的困难。啊，这句话可能听起来有一点拗口。这也是最后一个啊，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因为允许本身不是一蹴而就的。你不可能听完我们今天的989心理有约就立刻变成一个什么都允许的人。你会有反复。你可能今天允许了自己，明天开始又不允许。你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允许了，在那件事情上又不允许。这很正常。在练习允许的路上，最难的一步往往是允许自己无法允许。有点拗口，但是相信大家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当你不允许自己的时候，不要因为不允许而再次批评自己。如果你对自己说，我为什么就是做不到允许呢？那你又在不允许了，是吧？尝试着对自己说，我暂时还做不到允许，这也是可以的。允许对我很难，我允许这个难存在。当你能够允许自己的不允许，你就在通向允许的道路上向前迈了一大步。那么接下来就要到我们说到这么多关于允许的内容，但是有一点是特别需要强调的，允许它不等同于放弃，也不等于同于躺平，不等于什么都无所谓啊！这常常是一个误解。很多人担心，如果我允许自己不如预期，我是不是就不会努力了？如果我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我是不是就不会进步了？不是这样的啊！允许和放弃的区别在于，允许是接纳现实，放弃是放弃行动。允许呢，是承认现在就是这样，放弃是认为反正努力也没有用啊，这是有本质区别的。一个允许自己失败的人，反而更有可能再次尝试，因为他不怕失败，他知道失败是允许的。而一个不允许自己失败的人，往往会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尝试。一个允许自己不完美的人，反而会更有动力去成长，因为他的动力来自于好奇心，来自于对变得更好的向往，而不是来自于我不够好的恐惧。而一个不允许自己不完美的人，他的动力来自于自我批评，这种动力虽然短期内有效，但是长期来看会耗尽他的心力。所以呢，允许不是通往躺平的道路，而是通往真正有力量的行动的路。那么在允许之后，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在允许之后，我们可以更加清醒地评估现状。当我们不再对抗不如预期的现实，我们就能够更加冷静地看清现状到底是什么，哪些是我可以改变的，哪些是必须接受的。这种清醒是有效行动的前提。那么在允许之后呢，我们可以更加有效地来分配能量。当我们不再把大量的能量消耗在不允许之上，我们就有了更加多的能量去做真正有用的事情，解决问题，寻求帮助，照顾自己，继续前进。在允许之后，我们可以更加有勇气地尝试。就像刚才说的，因为我们不再害怕失败，所以我们更加大胆地去尝试新的事物，大不了失败了啊，那个是允许的。这种勇气是成长的重要燃料。所以朋友也要记住，允许它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十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0: 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1: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门会大开，爱能听见。989心里有约。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989心里有约也即将到达尾声。今天我们从生活不如预期这个人人都会经历的体验出发，来聊了为什么允许如此之难，聊了不允许会带来的代价，也了解了六个练习允许的路径，也聊了允许之后我们还能做什么。也希望各位朋友可以记住这样几句话。第一，允许它不是软弱，而是力量。它需要勇气去面对现实，需要智慧去分辨可控与不可控，需要慈悲去接纳不完美的自己。第二，不允许是常态，允许是需要练习的。如果你发现自己很难允许，那很正常。我们从小就被训练成不允许的人，允许是我们可以重新学习的能力。第三，允许不是放弃，而是更加清醒的出发。当你允许自己如其所是，你反而会更有力量去成为你想成为的人。节目最后，按照我们的惯例，送给大家一段话，祝愿大家在生活不如预期的时候，不要着急的去否定它，也不要着急的去否定自己。愿你在感到脆弱的时候，允许自己脆弱。愿你在犯错误的时候，允许自己犯错。愿你在无法允许的时候，也允许自己无法允许。愿你终有一天，能够对自己说出那句最重要的话，现在这个样子也是可以的。同样，在节目的最后，要跟大家再一次重复那个重要的号码，12356，全国心理援助热线。如果你发现自己长期处于不允许的状态，没有办法通过自我调节走出来，如果你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接纳自己，接纳生活，如果你感到疲惫、焦虑、抑郁，请不要独自承受，请拨打12356，在电话的那端有专业的倾听者，24小时为你守候，他们会不带评判的听你说，陪你一起练习允许。朋友们，那么到这里，今天的一起阅读，今天的989心里有约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再一次祝大家与自己和解，与生活和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4: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5: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6: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4: 西宁市回火，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想在这里，
1: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0: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0: 推开世界的门。
2: 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的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启航。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乐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心情。那就一起来听越来越动听节目，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2009年，许嵩在无唱片公司签约、无专业宣发的背景下，仅凭一己之力完成自定义的词曲创作、编曲、录音与混音，以零商业化姿态引爆了华语乐坛，催生现象级的许嵩热。这张专辑是他音乐生涯的

起点，也是独立华语音乐的标志性作品。它跳出主流乐坛的工业化套路，以校园叙事为核心，用直白细腻的歌词、轻快鲜活的旋律，勾勒出90后学生时代的情感与生活细节，像一本可听的青春日记。

如果当时是专辑中叙事感最强的中国风曲目，也是许嵩以情欲景创作风格的雏形。歌词以分手回忆为核心，前半段为为什么你当时对我好，又为什么现在变得冷淡了，用直白问句剖开青春爱情的困惑。后半段红雨飘泊泛起了回忆怎么浅，你美目如当年流转我心间，突然转入古典意象，将现代遗憾与古典浪漫无缝衔接，画面感与伤感度瞬间拉满，让人不仅沉浸在这略带忧伤的旋律当中。

多余的解释是专辑当中故事性最足的流行曲目，堪称有声小说。歌词以第一视角讲述误会引发的分手，男生为给女友买礼物，与女店员同行，却被女友撞见，无论如何解释都被认定为出轨，无奈最终分手。结尾我不想还哭泣，抹去受伤血迹，你嘴角有隐约笑意，分析不透你的心，更是将委屈与不解推到极致，每一句都像青春爱情里的真实片段，戳中了无数人被误解却无力辩驳的痛点。

0: 有何不可是专辑的快乐名片，也是无数人青春记忆里的课间 BGM。 歌词以直白的喜欢为主题，开篇天空好想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用生活化场景拉近了距离。副歌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它仅仅代表着我想给你快乐。无华丽辞藻，却用纯粹心意戳中人心。没有甜腻的我爱你，只有想让你开心的简单愿望，像青春里最干净的喜欢。
1: 感谢大家收听，有主播

坏孩子是专辑当中情感最复杂的抒情曲目，跳出非黑即白的爱情叙事，聚焦爱与伤害的矛盾。歌词以女生出轨后男生的视角展开，爵士的话缺了脚就会掉价，悄悄话说得太沙哑，气氛就会尴尬，用比喻暗示感情的裂痕。副歌，我是坏孩子，我有我的方式，如果你不喜欢那就请你走开，看似叛逆，实则是被伤害后的故作坚强，把青春爱情里的委屈不甘与倔强揉在一起，真实又扎心。

清明雨上是许嵩早期中国风的奠基之作，也是华语乐坛以情喻景的经典案例。歌词以清明祭祖为切口，将对逝去之人的思念融入窗透初晓、日照西桥、雨打湿了眼眶、年年衣锦盼归堂等古典意象当中。没有堆砌的词藻，却像一幅淡雅的水墨画，东平西静放，恨不能遗忘。化用传统民俗，又是清明雨上，折菊寄到你身旁，用折菊的细节放大思念，每一句都带着克制的悲伤。

城府是专辑当中最具现实感的流行曲目，聚焦爱情中的信任危机，歌词直白戳心，你的城府有多深，我爱的有多蠢，是我太笨还是太认真，幻想和你过一生，用城府太蠢等直白词汇剖开青春爱情里一方猜忌一方付出的失衡状态，尤其是我知道你的眼泪只是一种无奈，何必虚情假意地勾勒着未来，把看清真相后的失望唱得淋漓尽致，戳中无数人在爱情里卑微过的痛点。

认错是专辑当中最卑微的抒情曲目，以分手后的忏悔为主题，歌词直白到扎心，全都是我的错，现在认错还有没有用？你说你已经不再爱我，我带你回忆曾经快乐的时空，你只是劝我别再执着，没有任何修饰，只有想挽回却无力的直白忏悔，向青春里每个人都经历过的卑微道歉，真实的让人心疼。

许嵩的《自定义》这张专辑风格以流行抒情与青涩的中国风为主，编曲虽然没有复杂的技巧，却胜在真诚不做作。吉他、钢琴等基础乐器搭配简单的电子音效，精准贴合学生创作的质朴感。许嵩的演唱带着少年气的清澈，气音与转音自然流露，没有刻意炫技，却能让每首歌都充满身边故事的代入感。自定义的意义不仅在于传唱度，更在于它打破了网络歌手等于粗制滥造的偏见，证明用真心做音乐能跨越渠道限制，成为无数非科班创作者的精神标杆，也为华语乐坛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青春音乐样本。

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主持人启航，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刑警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10: 第23集。

0: 于是11月11号这一大早，孙良成便从徐州剿总要来了十几辆大卡车，再加上他原有的车辆和马匹等等，亲率107军军部和260师共6000余人，沿着公路向徐州方向一路狂奔，去和徐州的剿总会合。
1: 此时举世震惊的淮海战役正在向纵深发展，华东野战军得到孙良成部向徐州靠拢的消息之后，便命令苏北兵团韦国清率领的第二纵队对孙良成部进行跟踪追击。于是人们便看到了这样的场面，国民党军在前面车轮滚滚，解放军在后面则是靠两条腿前进，而乘车逃窜的国民党却被一路小跑的解放军追击的是狼狈不堪，一路上丢盔卸甲。
0: 逃跑的途中，孙良成部又遭到了解放军小部队的拦击和伏击，他只好指挥部队且战且走，逃跑的速度很快便慢了下来。眼看着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估计当天赶到双沟集与261师会合已无可能。可是把部队和车辆一字长蛇阵地摆在公路上又很被动，于是孙良成只好对副官下了命令，
2: 命令部队就地构筑工事，今晚在这里宿营，命令孙玉田速率261师前来这里接应，不得有误。是。
0: 副官答应了一声，赶紧去办了。
1: 在公路的不远处有个村子叫行鱼村，孙良成无奈只好把军部安排在了这个小村里。孙良成万万没有想到解放军的两条腿会跑得这么快。当天晚上奉命追击孙良成部的苏北兵团第二纵队的3个师便很快追了上来，并且将孙良成部团团包围起来。
0: 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和政委陈丕显熟知，长期以来党中央曾经多次派人对孙良成进行了秘密的策反，为了减少我方部队的损失，也为了给孙良成最后一次机会，陈丕显再次致电周浩，
1: 速做工作，判孙良成于此时起义。
0: 根据陈丕显的指示，周浩于12号下午迅速赶到了行旅附近，他顾不上休息，便立即派人给孙良成送去了一封亲笔信。
1: 孙司令，见字如面，目前你部已处危机时刻，需立即权衡左右以求自拔。我与司令相识多年，不忍看司令陷入凌辱，特远道而来，欲求和司令见上一面，请速安排。周浩。
0: 狼狈已到极致的孙良成一见到了周浩的信，眼睛立刻就亮了。
2: 刘副官到，你马上给共军带一封信，就说我愿意立刻见他。
3: 是。
0: 刘副官答应了一声，便赶紧出去了。刘副官走了之后，孙良成不禁担心起来。
2: 周浩此次来干什么？是来救我的吗？可我已经几次有负于共军，他共军还会放过我？如果共军不放过我，那么此地或许就是我孙良成的葬身之地了。
0: 孙良成想到这儿，不禁一阵的哀伤。
1: 深秋的淮北之夜已经寒冷彻骨，

0: 孙良诚一个人呆坐在屋子里，不免产生了人之将死的感觉。
1: 就这样迷迷糊糊的，不知等了多久，门突然开了，满头浸着细细汗珠的周浩一头闯了进来。
0: 啊，周先生。
1: 如坐针毡的孙良诚一见到周浩便立刻站了起来，就像沉溺于河中的落水人终于见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猛地扑过去，紧紧地抓住了周浩的手。
0: 周先生，你来得正好，当此关键时刻，勿忘周先生给孙某一条万全之策呀。
1: 一路疾步而行的周浩此时已经浑身是汗，他气喘未定地对孙良诚说：
0: 少公，你早有准备起义之心，为什么要反反复复动摇不定啊？古人说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以，少公如此失信于人，岂为军将之所为啊？又怎能让中共领导人对你有所信任呢？
1: 当此之时，听周浩说出这些话，孙良诚早已经面红耳赤了。可是求生的欲望还是令孙良诚不得不哀求道：
0: 哎呀，周先生啊，这战局变化实在是太快，又通讯不便，你说派人联络十分困难的，以至于啊未能及时与先生取得联系，这是孙某的疏忽，孙某的疏忽啊，万望见谅。为今之计，希望先生向中共负责人说明，按照我与先生在宿迁时商定的条件，能同意我不起义。
1: 起义、投诚和投降三者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中共历来对这三种不同情况的部队和将领有着不同的政策，并且在其后给予不同的待遇，这一点孙良诚的心里是十分清楚的。可谁知周浩一听孙良诚提到起义两个字，便当即予以了反驳：
0: 孙先生，当时我们确实商定了起义的时机和条件，但是你一再违反协议，错过了许多良机啊。现在这解放军大军压境，你不已经是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就像项羽当年在亥下坡被刘邦包围一样，四面楚歌。在此情势之下，再提起义已无可能，只有放下武器，老老实实向人民投诚，才是你部现在唯一的出路。
1: 一听到投诚两个字，孙良诚立刻本能的一跳。
0: 投诚？投诚算什么？还不是乖乖的放下武器？你们解放军不过是一个纵队，我手中现在可有两个师，而且你们的装备远不如我，你叫我投诚，那我作为军人的脸还往哪里放啊？再说了，我们当初的约定就是起义，不是投诚，你们言而无信。
1: 周浩一听立刻就生气了：
0: 孙先生，请你不要忘记一个事实，真正失信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事先我们已经谈好过，你们全军集中在睢宁，然后通电起义，可是你出尔反尔，背信弃义，逃离了睢宁，要把部队拉到徐州去，这明摆着是你失信于中共，失信于人民。现在你已经是跑不掉了，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你们已经陷入了天罗地网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再谈起义为时晚矣，除了放下武器投降，你们已经别无选择。
1: 周浩深知孙良诚的为人，也知道他诡计多端，狡兔三窟，于是又严正警告他说：

0: 孙先生，我希望你不要再错过这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还想顽抗或者逃跑，那么刚刚被我军歼灭的44军和63军就是你的前车之鉴。
1: 听了周浩的这些话，孙良诚再无话可说了，于是只好回答道：
0: 周先生，你让我想一想，想一想。好吧，孙先生，我给你4个小时的时间，你再好好想一想。
1: 周浩说完向门口走去，可走到门口时，周浩又站住了。他转回头郑重地对孙良诚说：
0: 哦，孙先生，事已至此，我再告诉你一句，你不要指望蒋介石或者徐州剿总能够派兵来救你，因为我们这次战役的目的就是要消灭你们徐州剿总负责指挥的全部国民党，他们已经朝夕不保，是不会再派出人来救你了。何况你本身就是西北军，他们是不会顾你的，你好好想想吧。
1: 周浩说完走了。从周浩身后传来的关门声此时就像一声重炮，在孙良诚的身边炸开了。
0: 完了完了完了，再无出路了呀，这共产党不会再让我起义了。
1: 此时的孙良诚心里充满了懊悔，可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了。
0: 单说周浩离开孙良诚以后，便来到了距离军部不远的107军副军长兼260师师长王清汉的驻地。
1: 王清汉也是西北军的老人，周浩到西北军做孙良诚工作的同时，也多次做了王清汉的工作。王清汉本来就很正直，并且胸怀磊落，不像孙良诚那样总是瞻前顾后左摇右摆，所以很快便和周浩成了朋友，并且在周浩的帮助下逐渐走进了革命的队伍，成为了由周浩安插在孙良诚部的高层内线。
0: 老周，怎么样啊？
1: 两人一见面，王清汉就焦急地问周浩。周浩叹了口气，摇摇头：
0: 这孙良诚总是患得患失，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想他是不会认输的。那下一步你决定怎么办？
1: 王清汉又忍不住问了一句。周浩想了想回答道：
0: 眼下还需要给他施加一下压力。清汉同志，你琢磨一下，有什么办法能迫使孙良诚投诚呢？绝不能让这支部队逃往徐州。
1: 王清汉思忖了一下回答道：
0: 行，我再想想办法。
1: 周浩随后又嘱咐了一句：
0: 清汉同志啊，一定要快，不能再耽误了我军的进攻步伐。
1: 王清汉听了立刻点点头：
0: 好，我尽全力争取。
1: 周浩走了之后，王清汉立刻瞒着孙良诚通知团一级的军官到他的办公室里开会。因为王清汉的职务是副军长兼师长，所以被通知到会的人都没有引起怀疑。等人来齐了，王清汉立刻给副官使了个眼色，副官点点头赶紧出了门。
0: 随着副官关门的声音，到会的军官们都坐直了身子，再转头一看，会议主桌上却不见军长孙良诚，不免有些诧异。
1: 王清汉轻咳了两声，淡淡的一笑，对到会的人说：

0: 诸位此时可能感到奇怪，部队已经陷入了共军的重围，而这军事主官却不参加军事会议，这到底是为什么？
1: 王天汉说到这儿，所有到会的军官都互相望了望，并且把脸转向了王天汉。
0: 那是因为啊，我们现在陷入困境，眼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共军缴械投诚，军长不好和大家说，所以就委托我来跟大家商量一下，想听听大伙的意见。
1: 王天汉说完，在座的人先是一愣，随后就有人说话了。
0: 既然是军长的意思，那我服从。
1: 王天汉所在师的副师长望着王天汉，也赶紧表了个态。
0: 我也服从。
1: 王天汉的脸上不禁露出了笑容。就在此时，孙良诚的表弟孙玉田突然说了话：
0: 我哥他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师在原驻地待得好好的，他非要我率部队赶来救援，这可倒好，刚见面我就被共军包围了，现在这又逼我们向共军缴枪，这打的是什么牌啊？
1: 孙玉田的话音未落，他的副师长就跟着站了起来。
0: 是啊，这么大的事，军长都不来参加，对我们这些弟兄也太不负责任了。不行，得让军长亲自来见我们。
1: 见势头有些不妙，王清汉立刻深斥了一句：
0: 你喊什么？军长现在身体不舒服，不能来见你们。他怎么不舒服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身体还好好的，怎么没过几个小时就突然不舒服了啊？
1: 说话的是孙玉田。孙玉田的话音刚落，他的副师长立刻就煽动着说：
0: 军长患病了，我们得去看看他，对，我们当面问问他。
1: 一位上校处长听了立刻站起身来，随后几个人站起身来，闹哄哄的就往外走。汪清汉立刻就急了，大喝了一声：
0: 都给我站住，谁敢动立刻军法从事。
1: 王清汉的话音刚落，房间的门就开了，他的副官率领了二十几个手持卡宾枪的警卫就冲进了屋子，将所有开会的人全部包围了起来，只等着王清汉一声令下。王清汉冷着脸说：
0: 刚才给大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可有的人就是不要，那就对不起了。现在我命令所有的人把配枪都交出来，没有我的批准，任何人不准离开屋子。
1: 王清汉的话音刚落，他的警卫们便立刻上前下了所有人的枪。到会者这才反应过来，他们已经被副军长王清汉给控制了。军里团以上的军官被控制，孙良诚便立刻成了孤家寡人，再也无计可施了。而恰恰就在这时，一个副官进来报告：
0: 报告军座，这军教导团被解放军给缴械了。什么？
1: 孙良诚一听就急了：
0: 解放军不是在等我的回信吗？怎么我还没回信就动手了？
1: 副官听了赶紧回答：
0: 这教导团的李团长因为解放军向他们开展政治攻势，他不想听，就命令教导团的军官向共军开了枪，谁知还真准，把这共军喊话的人给打死了。解放军就急了，就向教导团的阵地发起进攻，这李团长就命令还击，谁知这共军更火了，就对教导团一阵猛打，刚打了七八分钟，教导团就投降了。投降了？这也太不抗打了，我那是400号人呢，怎么说投降就投降了？
1: 孙良诚心里这个气呀，
0: 没那个本事还惹人家干什么，不够丢人的。
1: 教导团的惨痛教训使孙良成感到打是万万行不通的，于是孙良成便叫副官给解放军的代表周浩回了个信儿，说他同意去解放军指挥所面商有关的事宜。
0: 于是半个小时之后，他便在周浩陪同之下上了一辆吉普车，向七八公里外的五师驻地赶去。谁知道这辆车刚走，在孙良成临时指挥所旁边的屋子里就伸出了一个脑袋。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彻夜未眠的总统府少将战地视察官武之芬。
1: 看到孙良成和解放军的代表一同乘吉普车向村外开去，武之芬知道事情坏了。
0: 孙良成一定是跟共产党谈投诚的事啊。
1: 武之芬想到这儿，便赶紧为自己做好了应变的准备。
0: 单说孙良成和周浩乘坐的吉普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开了一会儿之后，便抵达了华东野战军二纵五师的师部。
1: 由于事情来得突然，五师政治委员方中铎对孙良成投诚的事不敢贸然做主，于是由作战科长侯红军陪伴着孙良成稍事休息，由方中铎立即打电话向二纵司令员滕海清和政委康志强汇报请示。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010-8410-9427 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3: 第24集。
2: 谁知道这辆车刚走，在孙良成临时指挥所旁边的屋子里就伸出了一个脑袋。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彻夜未眠的总统府少将战地视察官武之芬。
3: 看到孙良成和解放军的代表一同乘吉普车向村外开去，武之芬知道事情坏了。
2: 孙良成一定是跟共产党谈投诚的事啊。
3: 武之芬想到这儿，便赶紧为自己做好了应变的准备。
2: 单说孙良成和周浩乘坐的吉普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开了一会儿之后，便抵达了华东野战军二纵五师的师部。
3: 由于事情来得突然，五师政治委员方中铎对孙良成投诚的事不敢贸然做主，于是由作战科长侯红军陪伴着孙良成稍事休息，由方中铎立即打电话向二纵司令员滕海清和政委康志强汇报情势。滕海清和康志强商量后回答道：
4: 可以谈判，就由你代表纵队和他谈。不过这孙良成很狡猾，总是出尔反尔，你要先揭露他的缓兵之计，然后再迫使他无条件投降。
3: 方中铎一听，心中便有了底，于是便和周浩一起与孙良成开始了面对面的谈判。孙良成首先来了个先声夺人：
2: 我是来接洽起义事情的，请贵军给我个番号，让我率全军到朝阳集起义。
3: 方中铎见孙良成这个败军之将竟然如此的虚张声势，不禁冷笑了一声，而后严肃地回答道：
2: 孙良成啊，你现在来谈起义迟了，我们过去相信也给了你几次机会，周浩同志为此那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可是你呢总是徘徊观望，迟迟没有行动，错过了良机。现在我军已经兵临城下，你们已经被我军四面包围，这个时候你来迟谈什么起义问题，难道你不感觉到为时已晚了吗？此时此刻你们除了缴械投降以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0: 周浩一听，
1: 宿迁谈判之后多次失信的是你而不是我方，你言而无信，如今反而倒打一耙归罪我方，那你看真是太不讲理了。
0: 方中铎听了也义正言辞地指出，
1: 孙良成，你说的没错，当时我们定的确实是你们在睢宁起义，可是你为什么带着部队向徐州跑啊？还有，既然你要起义，为什么当我军在海政公路南北把你107军夹在公路中间的时候，你们还不停下？现在你跑不掉，你的部队已经落入了我军四面包围之中，你才被迫前来洽谈，提出要起义，甚至要求到15公里外的朝阳集去起义，你不感到可笑吗？这哪里是真正起义，分明是耍阴谋，搞缓兵之计，妄图借机逃身，溜之大吉。试问你耍的这套鬼把戏骗得了谁呢？恐怕连3岁的孩童也骗不了吧。
0: 方中铎说完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孙良成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显得十分的尴尬。方中铎继而诚恳地对孙良成说，
1: 孙将军，事已至此，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地放下武器向人民投降吧。我党我军将会按照一贯的政策，对一切真心实意投向人民的国民党官兵给予优待，这一点请孙将军放心。
0: 孙良成沉默了一会儿，又找了个借口蛮横地说，
1: 我是堂堂军人，军人有军人的气节，岂可要我投降，不干，拼就拼到底。
0: 方中铎和周浩一听就来了气。抗日战争时期，方中铎在新四军4师里工作，多次和孙良成部的伪军做过战，熟知孙良成当汉奸的历史。今天孙良成竟奢谈什么气节，他不禁怒火中烧。
1: 孙将军，8年抗战，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以当汉奸为耻，广大的国民党官兵也不愿意当亡国奴，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而你却不是坚持抗战到底，而是中途变卦，竟跑到了郑州当了伪军的所谓开封绥靖主任。你认贼作父，背叛祖国，为非作歹，统领数万伪军不断配合日寇搞什么扫荡，残害中国人民。后来你又调防到苏北，继续为虎作伥，与日寇一起反对新四军，残害老百姓。试问你作为中国人的气节到哪里去了？
0: 听了方中铎的话，孙良成禁不住低下头来。方中铎威严地审视着孙良成，继续说，
1: 抗战胜利了，作为汉奸你理应受到严厉处罚，但蒋介石利用伪军与人民为敌，你也摇身一变从汪精卫的爪牙变成了蒋介石的打手，替老蒋打内战。你作为一个军人朝秦暮楚，还有什么资格只谈气节？
0: 方中铎的这一席话早已经说得孙良成面红耳赤，狼狈不堪。他低垂着头沉默了一会儿，又心生一计。
1: 那能不能让我直接打电话给你们苏北兵团的司令员韦国清，我问问他是否同意我起义。
0: 在孙良成看来，解放军的高层领导似乎更讲统战。方中铎想了一想，为了打掉孙良成最后的幻想，他当着孙良成的面挂通了2纵队司令员滕海清的电话。
1: 滕司令员，我和周浩正在同孙良成谈判，孙良成坚持要按照起义对待他们，并且坚持要听到你的意见才行。
0: 方中铎的话音刚落，滕海清斩钉截铁地回答，
1: 你要

0: 阳城立即缴械投降，要不然就无力解决。
1: 孙良成在一旁听到了滕海清的回答，不禁绝望地叹了口气。方中铎长期做政治工作，深懂攻心之道，于是他像一个老朋友那样开导孙良成。
2: 你还在犹豫什么？滕司令员的话你已经听到了，你实在不愿意投降可以，我现在就放你回去。但是你要知道，你们现在已经被团团包围了，一旦我们部队打进去把你捉住，那到时候你就是我们的俘虏，你不但不能享受国民党投降将领的待遇，我们还要把你送到扬州、盐城，或者送你到睢宁和宿迁，交给当地的人民去处理。你在那里做过许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吧，人民会怎么处理你，恐怕这一点你心里应该比我清楚。
1: 方中铎说的这些话语气平和，但一字一句却都很有分量，句句砸到了孙良成的心坎上，说的孙良成一下子就蔫了。良久，孙良成抬起头来喃喃地说，
2: 好吧，我向人民投诚。
1: 狡猾的孙良成仍然不肯说是投降，他知道这一字

0: 孙将军毕竟是识时务的俊杰，你早就应该做出这样的抉择了。
1: 事情本来到此就应该结束了，可是孙良诚忽然又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
0: 那我们能不能谈谈投诚的条件？
1: 方中铎斩钉截铁地回答：
0: 投诚是无条件的，不能谈条件。
1: 孙良诚和许多国民党将领一样，手里聚敛了一笔不小的财产，于是他担心地问：

0: 我党我军绝对保证你孙将军的生命安全，你个人的财物也将得到保护，不会受到侵害。我们对俘虏都不搜腰包，何况你是高级将领，更会受到我们的优待。
1: 听方中铎说完这些之后，孙良诚心里的疑虑打消了，他叹了口气又问道，
0: 我还有两匹马，两名卫士，我还想继续带着，行不行？你们能否给我个证明？
1: 方中铎和周浩商量了一下，回答道，
0: 卫士和马匹你可以继续使用。
1: 到此时，孙良诚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于是便只好提笔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了四个字，放下武器。
0: 当年下午，孙良诚被扣留在五十师部，周浩陪同五十政委方中铎一起到达刑狱处理接收事宜。
1: 在方中铎和周浩到来之前，107军副军长兼260师师长王清汉已经配合周浩做了大量的工作。军参谋长杜甫廷接到孙良诚的首令，立刻向部队宣布了放下武器的命令，将所有武器架在村内，而部队的官兵则分别到村外空旷的地上集合。
0: 蒋介石派到107军的少将战地视察官武之芬，此时已经成了瓮中之鳖，感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考虑自己的特殊身份可能会招致生命危险，于是便脱掉了耀眼的黄泥将官服，换了肩章和领章，改名为吴生芳，冒充成军部政工处的少校科员，也混在被俘官佐的队伍里，到村外去集合。
1: 此次在刑狱投诚的部队有107军的部分官兵，总计6000人左右，并收缴了大批的武器、汽车和电讯装备等等，是淮海战役中的又一次重大的投诚事件，也是长期的秘密工作和适当的军事打击相结合所取得的又一次丰硕成果。
0: 国民党107军两个师的投诚和被歼，使困守在碾庄的黄伯韬兵团的侧翼完全暴露在我军的攻击之下，同时使徐州的东南方向门户洞开，为我军进击徐州、侧击邱清泉和李弥兵团造成了有利条件。
1: 几天以后，国民党军黄伯韬兵团的十几万人马在碾庄被解放军全歼，黄伯韬也在战斗中被解放军击毙。
0: 11月15号，在敌工干部周浩的陪同下，孙良诚、王清汉和杜甫廷等人乘车抵达了宿迁县城。
1: 陈丕显在接见了孙良诚等人之后，向华东局发了密电。
0: 孙良诚部已缴械投诚，孙已来我处，自认撤退是错误。听周浩谈，孙与刘汝明关系尚好，孙愿意派员前往蚌埠劝刘琦，此举是否可行，悉即电示。
1: 接到陈丕显的电报之后，华东局将电报转报给中央军委，并同时电告陈丕显、粟裕、陈士举和唐亮，明确指出

0: 可以允许他派人去试一试。
1: 很快，中央军委也发来电报指示。
0: 对孙良诚的方针，其因是在被包围而未经战斗自愿放下武器，因此应与别的俘虏有区别。对孙及其干部的待遇应好些，可送他们去军校学习，接受教育。对孙本人应给予礼遇，但不再放走，要他努力帮助我们进行刘汝明、刘汝珍、曹福林和刘部各师的策反工作。在107军中有此工作对象者，均应加以训练并派去，此对刘部工作甚为重要。
1: 中央军委的指示指明了对孙良诚本人应采取的方针，并进一步部署了对国民党第八兵团刘汝明部的策反工作。于是淮海战役中的另一起秘密战线的斗争开始进入了新的阶段。
0: 在歼灭黄伯韬兵团的过程中，曾发生了一起由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和联络部副部长徐宗田指导的秘密斗争，而这场斗争的主角是上校团长萧德轩。
1: 事情发生在1948年11月17日和18日这两天的时间里。淮海战役打响之后，华东野战军主力迅速截断了黄伯韬兵团的西逃之路，于11月11日将黄伯韬兵团包围在以碾庄为中心的纵横十余公里的狭小地区内，明显造成了关门打狗的态势。
0: 但是黄伯韬兵团毕竟有5个军的兵力，10几万人马，而且武器装备十分精良，这个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在即将覆灭的最后时刻做困兽之斗，因此战斗打得十分艰苦，战斗双方甚至逐个村落逐房逐屋地进行争夺，为此人民解放军付出了不少的代价。
1: 国民党的第44军原本不属于第7兵团，直到11月5号晚上，徐州剿总才便令该军撤出海州，并划归第7兵团指挥。11月9号，王泽俊率44军抵达陇海路赵墩车站之后，黄伯韬命令王泽俊：“
2: 你们的任务是防守碾庄南面的阵地，目前战事很近，你们必须加强攻势，准备独立作战，以尽军人天职。我们国军中的某些人看到我是青天白日勋章的获得者，是不会全力支援的，但是我们绝不能让他们看笑话。”
1: 黄伯韬的担心是有根据的，他所说的国军中的某些人显然是指邱清泉等国民党其他的高级将领。近年来黄伯韬很受蒋介石的赏识，为表彰黄伯韬，蒋介石亲自授予给黄伯韬青天白日勋章。
0: 对于黄伯韬所获得的殊荣，其他的国民党将领当然是嫉妒在心，也记恨在心，所以在黄伯韬兵团陷入困境的时候，邱清泉等人趁机看热闹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1: 王泽俊率领的44军是来自四川的部队，习惯地被人们称为川军，也属于杂牌系列。44军下辖150师和162师，其中150师是主力师，而150师下属的第449团是该师的主力。第449团的团长是萧德轩上校，四川达县人，

0: 深得王泽俊的器重。
1: 13号下午，解放军对150师的450团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双方激战到第二天，也就是14号的时候，被解放军予以全歼。团长杨南村以下官兵均被生俘。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六月的第一天，祝您无忧无虑，活泼可爱，童心永驻，万事顺意。我是主持人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最新的国内新闻。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给予亲切勉励，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1: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0: 通知要求要坚持正确方向，紧扣主题，丰富内涵，使群众性主题宣教教育活动真正成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载体，加强工作指导，注重实际效果，立足群众生产生活实际设计活动，真正让群众唱主角，要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不得增加基层负担。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部署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少先队主题活动。广大少先队员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感悟学习党的历史，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传承红色基因，增强知识本领，收获成长力量。
0: 参与仪式启迪志向，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北京海淀区民族小学近400名新少先队员光荣地戴上红领巾，庄严宣誓。在江西赣州白云小学入队仪式上，高年级少先队员们生动演绎红色情景剧《小萝卜头》，讲述革命先烈的故事。
1: 寻访实践，感悟使命。在河南博物院，一场红领巾传文脉主题对日活动正在举行。红领巾讲解员们争做中华文脉的小小守护人。在江苏江阴，少先队员们登上远望二号远洋航天测量船，与船舶设计工程师当面交流，开展船模设计制作实验。广西北海防城港崇左等地开展红领巾护界碑、红领巾守海疆等主题对日活动，邀请新时代青少年先锋现场宣讲，引领少先队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
0: 互动体验锻炼成长。天津和平区中心小学围绕红领巾爱阅读、红领巾爱科学等主题，开展手绘书签、国防教育虚拟实践体验等活动，让少先队员们增长见识。在西安奥体中心，陕西省少先队星火足球联赛开赛，少先队员们在运动中强健体魄，锤炼品格。宁夏银川中宁举办石榴花开、童心筑梦和石榴子少年说宣讲比赛，少先队员们讲述民族团结故事，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显示，一至四月， 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物流运行整体平稳，运行向好，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适配性稳步提升。
0: 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一到四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支柱。其中，高端制造业物流增长势头强劲，一到四月，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仍高于10%。
1: 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一至四月，单位与居民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5.7%，占全部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28.2%，较一季度提升0.2个百分点。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快速发展，即时零售交易额增长29.2%，一至四月数字产品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8.4%，其中智能家居系统、智能机器人等智慧生活产品线上销量分别为16%、87.6%。
0: 此外，一到四月，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4%，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27.6%，拉动电子元器件制造、基础零部件加工等上游传统制造产业扩容增产。一到四月，专用设备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7.4%，产业链配套产品如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增长24.7%。
2: 情深一路同行，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走进内蒙古，听金盟医疗协作如何跨越千里，把优质医疗送到基层百姓身边。
3: 清晨的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外科病房，医护人员穿梭忙碌，术后患儿状态平稳，家长们脸上少了焦虑，多了安心。在这里，一场场跨越千里的医疗帮扶正在落地见效，曾因困扰许多家庭的跨省求医难题正逐步成为过去。随着金盟医疗协作深入推进，内蒙古妇幼保健院精准对接北京优质医疗资源。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贾立群、张维平、陈海燕等国内顶级专家常态化来医院坐诊、手术、带教，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北京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家住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的张女士，孩子自出生便确诊先天性尿道下裂，为给孩子求医问诊，夫妻俩常年带着年幼的孩子奔波往返北京，路途遥远颠簸，加上孩子年幼体弱，一路舟车劳顿，身心俱疲，远赴北京看病求医成了一家人最难熬的日子。就在一家人四处奔波满心焦虑之际，张女士偶然在公众号得知一直为孩子问诊诊疗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知名专家张维平教授定期来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坐诊帮扶，他当即抓紧时间预约挂号，顺利在家门口迎来权威专家面诊，足不出内蒙古就顺利为孩子完成了专业手术治疗。张女士，
4: 我们小孩从出生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这个病比较难治一点点啊，后来我偶然就是在咱们大妇幼了解到北京专家会来这儿帮我们这个帮扶嘛，所以我立马就赶紧挂上号预约专家手术。到今天我们小孩已经做手术第5天了，而且恢复得特别好，所以我说特别感谢咱们内蒙会有这么一个项目，对于我们患儿家属来说是特别方便的。
3: 专家请进来更要技术留下来，金盟医疗协作从输血式帮扶转向造血式培育，通过师傅带徒弟、团队带团队，持续提升本地医护人员诊疗。

0: 真正打造出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童泌尿外科和肿瘤外科主任张建国：
1: 从2023年确定了精锰帮扶的项目以来，我们有专家将近20多位，几乎每周都有，涉及到各个科室，新生儿外科、儿童普外科、儿童泌尿外科，最主要还有儿童肿瘤外科。像儿童肿瘤外科贴补了自治区的空白，对于我们的技术提升是非常高的。像我们过去的四级手术可能占比不到1%，现在我们的四级手术占比到了8%。另外呢，病种也有极大的提升。我们现在的病种涵盖了我们儿外科几乎这4个亚专业所有的病种。
0: 在北京专家持续帮扶下，科室诊疗范围不断扩大，技术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儿童肿瘤手术逐年增长，复杂手术占比大幅提高，本地医生已能独立完成大部分疑难手术，优质服务不仅覆盖全区，还吸引新疆、西藏、海南、黑龙江等地患者慕名而来。区外患者占比达15%到20%，学科综合实力进入自治区前列。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童泌尿外科和肿瘤外科主任张建国。
1: 我约儿童泌尿外科了，在北京儿童医院专家教授的帮扶下了，近3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去年年底了，在院领导的关怀下独立成科，今年的1月份正式运行。目前了，接收区外的患者了占到1/3以上，我们的四级手术了占到了1/3以上。
0: 经过3年多紧密协作，内蒙古自治区儿童泌尿外科快速发展，得到北京专家团队的高度认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维平。
2: 内蒙古自治区儿童医院的泌尿外科是我见过在国内同专业里边水平比较高、软件和硬件配套都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专业科室。经过3年来，我们北京儿童院泌尿外科和他们这个科室的精诚合作，双方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有大批的小儿泌尿外科病人在这里得到了满意的救治。相信在未来，我们有更好的合作前景。
0: 从黑龙江慕名而来就医的患儿家属陈先生告诉记者，得知肿瘤外科主任医生陈海燕定期来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出诊手术后，便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给孩子顺利完成了手术，正在康复中。患儿家属陈先生。
3: 我们是从黑龙江赶到北京的，找的这个陈海燕陈大夫给孩子看的病吧。正好周日，陈海燕陈大夫说来咱们呼和浩特这边，他正好当天要有几台手术要做，然后这样呢，我们就说来到了呼和浩特嘛，啊，把孩子这个手术就做了，然后也做得挺好。咱们护士的这个医院配合的也非常好，让我们在这住的也非常安心。
0: 近年来，内蒙古持续深化京蒙、沪蒙、辽蒙、京蒙等地区跨区域医疗协作，以京蒙医疗帮扶为核心纽带，不断拓展省际合作，广度深度，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本土医疗能力提升，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健康保障获得感持续增强。京蒙协作是内蒙古跨区域医疗帮扶的核心抓手。内蒙古实时推进京蒙协作医疗倍增计划二期项目，促成12家北京头部医院与区内11家医院精准对接，围绕重点专科建设、先进技术平移、专业人才培养开展深度合作。2025年，援蒙京医稳定在内蒙古开展诊疗服务2000多人次，累计来蒙3万多人次，服务患者50多万人次，顺利完成新一轮京蒙协作24家医院、17个专科续约，进一步夯实重点专科建设基础，有效缓解全区优质医疗资源短缺难题。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主任刘勇。
4: 我们现在是请来了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广东等发达地区的专家，纷纷来内蒙古坐诊、手术、带教，也极大的提升了我们自治区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最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自治区的人民群众是切切实实受到了益处。如今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 优质的医疗服务。
0: 截至目前，内蒙古与上海、辽宁、天津签订了3个框架协议，落地57项具体项目，合作覆盖9个盟市、50家医疗机构。未来，内蒙古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医疗协作，聚焦专科建设与本土人才培养，完善长效协作机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全方位守护各族群众身体健康，为健康内蒙古建设筑牢坚实根基。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主任刘勇：
4: 2026年，重点我们要在20个边境区县建立5个固定的常态化的巡回医疗模式，保障边境偏远地区的农牧民有病早治，无病早防。
5: 山海情深，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5: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橙子。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致全省少年儿童的贺信，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仅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致以节日的祝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少年儿童，深情寄望你们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这殷殷寄语厚望如山，为我们我国青少年儿童与新时代同向同行标定了前进航向，擘画了光明前景。山宗水源润泽华夏，大美青海舒展新卷，少年儿童是这片高原热土上的未来，希望你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从小树立起建设美丽家乡、报效伟大祖国的远大志向，感恩奋进，向阳生长，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早日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重视少年儿童工作，广大教师、少年儿童工作者和全社会要共同呵护少年儿童成长进步，用心用情做好引路人、守护人、筑梦人，让每一个孩子都沐浴阳光，幸福成长。最后，祝全省少年儿童节日快乐，祝各位老师、广大少年儿童工作者、各位家长万事如意。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青海省人民政府省长罗东川，2026年6月1号。
1: 5月27号，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传来消息，省卫生健康委以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为核心，通过强化机制建设、凝聚监管合力、优化监测预警、提升治理效能等举措，筑牢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监管防线。截至目前，全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任务完成率达106%，营养指导员配置比例达到每万人1.37名，配备率位居全国前列。
0: 针对食品安全监管链条长、环节多的特点，省卫生健康委扎实履行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牵头职能，统筹聚焦多方监管合力，推动监测工作覆盖食品生产、流通、餐饮服务全链条。在日常监测中，一旦排查发现潜在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刻向相关监管单位通报预警，打通部门信息互通渠道，促进风险监测与日常监管有机衔接，构建完整高效的风险闭环管控体系。
1: 持续强化病例监测信息报送效能，推动全省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信息系统完成与国家食源性疾病监测平台直连直报，常态化开展食源性致病菌分子溯源监测，严格落实质控管理。为加强食品安全事故处理能力，排查化解安全隐患，我省组建由省引领、市支撑、县主力的三级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专业队伍，为事故研判处置提供坚实技术保障。
0: 聚焦高风险重点品类细化监测任务，监测范围覆盖群众日常主流消费食品，监测指标覆盖重金属、农兽药残留、生物毒素等关键项目。2025年，全省完成16大类食品、200项指标、2151份样品的污染物与有害因素监测工作。监测数据表明，我省食品安全整体态势平稳向好，蔬菜中重金属、农药残留、动物性食品兽药及违禁药物等抽检超标率均有所下降，未发现可能引发系统性食品安全风险的风险因素。
1: 省卫生健康委将持续推进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建设，健全食品安全全链条风险监测体系，紧盯校园学生餐、网络餐饮、农牧区边销茶、氟超标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监测研判，不断提升风险预警和防范系统性风险能力，让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0: 行政执法监督是统筹行政执法工作的基本方式，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青海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青海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将于2026年6月1号起正式施行。
1: 条例共21条，紧扣监督体制、范围、方式、程序、保障五大核心，构建全链条闭环式监督体系。
0: 条例明确了，行政执法监督是行政机关内部对行政执法进行的层级监督，理顺了政府领导、司法行政部门负责、乡镇协助、各方参与的行政执法监督体制，明晰了职责边界，聚焦突出问题，紧扣行政执法实践中的重点难点和痛点问题，明确了12项核心监督内容，确保行政执法权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规范运行，构建了日常监督加专项监督加重点监督的多元模式，丰富监督机构实施监督采取的方式，

0: 强化刚柔并济的监督手段，为有效开展监督提供有力支撑，健全了完整的行政执法监督问题整改闭环机制，明确问题整改要求，强化重大问题处置，严格问责通报，确保监督不走过场取得实效。
1: 条例从队伍建设、社会参与、数字赋能、协同联动等方面为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提供了全面保障。
0: 5月29号，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青海省教育厅在青海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以人社服务进校园、清新护航就业路为主题的人社厅局长进校园接队帮扶暨就业创业政策宣讲活动，社主会场及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青海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两个线上分会场，2026届毕业生代表约1300人参加。
1: 宣讲会上，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运用初出茅庐、愚公移山、见贤思齐三个典故，引导学生们树立正确就业观，从底气、勇气、士气三个维度分析就业形势，介绍产业四地建设带来的岗位资源，倡导学生摒弃观望心态，以叩实垦壤的韧性主动迈出求职第一步，同时系统梳理了就业渠道、七项核心扶持政策及求职风险防范等内容，为毕业生科学择业、安全就业提供全面指导。
0: 活动期间，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实地调研校内人社公共服务就业站点的运行情况，目前全省已有8所高校设立人社公共就业服务站点，将职业指导、岗位推送、政策咨询等服务延伸至校园，为在校毕业生提供就近就便的常态化就业服务。
1: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将持续开展人社厅局长进校园结对帮扶系列活动，健全政策联动、资源共享、服务共建的常态化工作机制，聚焦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需求，统筹推进政策宣讲、岗位推送、职业指导、技能培训、见习实践、权益保障等全链条服务，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尽早就业、稳定就业。
0: 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5月29号，青海省人民检察院联合西宁市人民检察院举办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检察开放日活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及青海省三江源民族中学师生代表等走进检察机关，零距离感受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1: 活动伊始，受邀人员先后走进12309检察服务中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案区、案件管理办公室等，实地观摩未检工作阵地，温馨的办案环境、专业的心理疏导设备和社会支持体系工作机制，让观摩代表直观感受到青海未检工作的精细化与温情化。
0: 最受同学们欢迎的角色体验环节，学生代表化身小小检察官，站上主播台发布典型案例，开展法治宣讲，沉浸式体验检查履职日常，投壶、叠叠乐、套圈答题等主题趣味互动，将法律知识融入游戏，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轻松掌握法律知识。检察官讲述办案故事，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让大家感受到了检察机关既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又竭力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的严管与厚爱。情景剧一张人生第一证、一场青春守护战，将法律知识融入剧情，干警们的生动表演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此次开放日活动是对青海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落实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法律监督专项行动、推动六大保护协同发力的生动实践。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未来、家庭的希望。为让每一朵小花尽情绽放，5月28号，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召开青海省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高质量发展及相关健康知识新闻发布会，邀请专家解读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等健康问题。

0: 为孩子送上贴心实用的健康大礼包，全方位守护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1: 孩子超重减肥会耽误长个子吗？静海省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赵喜平介绍，科学减重并非单纯追求体重下降，而是合理控制增长节奏，让身高增长速率高于体重增长速率。
0: 家长呢，可以重点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均衡饮食，每日保证摄入300到500毫升的牛奶，一个鸡蛋，50到75克瘦肉或鱼虾，减少可乐、奶茶、炸鸡、薯片、甜点等高热量食品。日常可将1/3的白米饭替换为玉米、红薯、燕麦等粗粮，养成健康饮食习惯。坚持运动，每天累计完成1小时中高强度运动，如跑步、游泳、球类运动等，其中安排10至15分钟纵向跳跃类运动，如跳绳、摸高、打篮球等。充足睡眠，7到12岁儿童建议每晚9:30前入睡，睡前1小时远离手机等电子产品，保障高质量睡眠。
1: 低龄近视防控该如何着手？不少少年儿童过早接触电子产品，加之户外运动不足、读写坐姿不规范等问题，低龄近视现象愈发普遍。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贾慧珍提醒，每天保证孩子户外活动不少于2小时，每周累计时长达10小时以上，及时纠正不良读写姿势，严格遵守一尺一拳一寸用眼规范，看书、写作业、使用手机和电脑时，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抬头向6米外远眺至少20秒以上，让双眼充分放松。饮食均衡，多补充富含维生素 A、DHA 的食物，保证充足的睡眠。
0: 那么什么是儿童脊柱弯曲异常呢？家长居家应该如何检查孩子脊柱发育情况？静海省妇女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鲍成元科普，青少年脊柱弯曲异常指脊柱正常生理曲度发生偏移，进而出现脊柱侧弯、含胸驼背、腰部前凸过度等问题。
1: 他推荐了一套家庭自测法，让孩子脱去上衣，双脚并拢站立，双手合十，缓缓向前弯腰，直至背部与地面保持平行。家长站在孩子后方观察，若出现高低肩、背部两侧平整，大概率是不良姿势导致，无需要过度担心。如果发现孩子背部一侧明显隆起，就要及时带到医院进行诊疗，切勿相信网传的正骨大师7天矫正神器，盲目矫正反而会造成孩子脊柱损伤，矫治请选择正规医疗机构。
0: 脊柱弯曲异常预防远重于治疗，不选单肩包、拉杆包、超大书包，优选双肩包，书包重量不超过孩子体重的10%，肩带宽不少于5厘米，搭配胸扣、腰垫以分担负重，书包底部距腰部不低于10厘米。运动方面，优先选择练习单杠，利用重力拉伸脊柱，坚持游泳、蛙泳最佳，放松脊柱，锻炼肌群，每天10分钟平板支撑、小燕飞，强化背部肌肉，守护脊柱健康。要及时纠正不良体态与习惯，杜绝趴着写作业、靠沙发看电视，避免长期单侧挎包、单手提水杯。家中桌椅需要根据孩子身高调整至适度高度，孩子端坐时肘部可自然平放桌面，双脚能平稳踩实地面。
1: 孩子天天刷牙，为何还会长蛀牙？该如何预防呢？龋齿的出现离不开4大诱因，口腔内本就存在智齿细菌，孩子爱吃零食喝饮品，会让口腔一直处于酸性状态。儿童幼牙牙质的乳牙釉质薄，窝沟深，更容易被腐蚀，而蛀牙也是细菌长期产酸慢慢侵蚀牙齿的结果。
0: 有一点呢，常被大家忽视，就是孩子的先天龋易感性。每个孩子牙齿的抗蛀能力不一样，同样的护理方式，蛀牙情况呢也会存在差异。
1: 低龄孩子动手能力有限，很多清洁盲区刷不到，牙菌斑越积越多，所以刷牙不等于刷干净，按时刷牙不等于有效刷牙，更不等于不会长龋齿。
0: 静海省妇女儿童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张小红提醒，守护孩子牙齿要做好四点：认真清洁，萌出第一颗牙即开始刷牙，低龄儿童由家长全程帮忙，每次刷牙不少于三分钟，早晚必刷，饭后漱口，合理饮食，少吃甜食、含糖饮品，避免频繁加餐，睡前刷牙后不再吃喝。专业防护，定期带孩子做涂氟和窝沟封闭，这是目前预防蛀牙最有效的医疗手段。定时检查，每3到6个月做一次儿童口腔体检，及早处理初期龋齿。
1: 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隐蔽性强，家长日常从哪些细节早期识辨呢？静海省妇女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张太花提醒各位家长，平时多关注孩子的身心和情绪变化，一旦出现以下异常务必重视：情绪低落、自卑敏感，还经常自责，作息混乱、厌学逃学、不爱与人交往、沉迷电子产品、拒绝沟通、频繁喊头疼、肚子疼、胸闷、乏力、体检却查不出问题，或是睡眠异常，这是孩子情绪压抑发出的求救信号。注意力和记忆力下降，言行消极，性格突然大变。如果这些情况持续2周以上，家庭疏导没有效果，请尽快带孩子到心理门诊检查，及时干预疏导。
0: 建议家长增加高质量陪伴，每天花20到40分钟和孩子聊天、玩耍、读绘本，用心回应他们的想法，多鼓励孩子，包容孩子的情绪，多多拥抱孩子，建立安全感，让孩子敢于说出心里话，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3: 是他故意学我的。
4: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3: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5: 哎，你在吹什么？
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4: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2: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5: 嘘，有人来了。
6: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7: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8: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7: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8: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7: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9: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以艺育人，以美润心。随着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到来，5月31号，由青海省文化馆联合西宁市教育局、西宁市文化馆共同主办的“昆仑娃去六一，异彩向未来”2026年庆六一国际儿童节少儿美育系列活动之童星舞台秀少儿文艺优秀作品展演在百姓大舞台精彩上演。
0: 童声嘹亮，舞姿翩跹，演出在欢快的民乐联奏、喜羊羊等节目中拉开帷幕。 演出第一篇章《同心看昆仑，守护三江美》将观众带入青藏高原的壮美画卷。行知小学的表演《红领巾守护三江源》中，孩子们化身生态小卫士，用稚嫩而坚定的声音发出保护中华水獭的倡议。青海省六一幼儿园城北国际村分园的小朋友们以舞蹈《高原小萌豹》生动演绎了雪豹的灵动可爱。青海省文化馆青少年美育中心带来的朗诵《守护生命树，声情并茂》，将三江源生态保护的种子播撒进每个人的心田。
1: 第二篇章《萌趣品雅韵，乐享风华美》，尽显传统文化魅力。西宁市文化馆选纵的琵琶合奏《西游记》，指尖流淌的经典旋律让名著活了起来。五台小学的桃李歌舞姿曼妙，宛若春风拂面。文艺小学的红妆舞韵则以翩跹舞姿舞出东方雅韵，令人陶醉。
0: 第三篇章《竹艺绽芳华，绽放少年美》将演出推向高潮。光华小学合奏《稻香》，清新自然，勾起美好童年回忆。胜利路小学合唱《青海梦》，歌声悠扬，唱出高原儿女对家乡的深情眷恋。尾声时分，全体演员齐唱《歌声与微笑》，台上台下互动热烈，展演在温馨祥和的氛围中圆满落幕。
1: 整场演出主题鲜明，形式多样，既展现了西宁市青少年艺术教育的丰硕成果，更通过三江源保护、红色传承等元素的融入，彰显了立德树人的教育初心。接下来少儿作品展等庆六一活动陆续开展。
0: 5月22号，最新统计数据显示，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各项贷款余额123.5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4.95亿元，增长13.77%，增速高于青海省平均水平10.49%，增速连续5年领跑全省，以稳健精准的金融供给，全力助推地方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助力青海产业四地建设落地见效。
1: 人民银行黄南州分行紧扣青海产业四地建设核心战略，聚焦本地有机农牧、生态文旅、清洁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精准发力，金融赋能特色产业发展成效显著。
0: 黄南州立足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示范州发展定位，将特色有机畜牧业作为落实产业四地建设的核心抓手。人民银行黄南州分行专项出台金融支持行动方案，搭建四方联动机制、特色产业金融监测体系，创新多款专属信贷产品，完善担保保险配套服务，精准赋能藏羊、牦牛等本地特色农牧产业发展。截至一季度末，有机畜牧业贷款余额27.93亿元，年内新增投放4.3亿元，有效推动本地农畜特产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夯实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根基。
1: 依托清洁能源、生态资源优势，人民银行黄南州分行深耕绿色金融赛道，助力青海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黄南州联动多省建立生物多样性金融协作机制，聚焦本地目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特色产业，投放11亿元信贷资金支持重点项目建设，同时创新生态保护金融模式，发放超4亿元专项贷款，惠及3000多户农牧户。截至一季度末，全州绿色贷款余额33.68亿元，同比增长30.64%，与绿色金融赋能生态特色产业，筑牢区域生态经济发展底色。
0: 5月27号，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桃源小学与广州市白云区广源小学举行东西部协作联盟学校挂牌仪式。此次挂牌是城北区对接东部优质教育

0: 教育，办学特色鲜明，两校将依托合作校平台，通过云端同步教研、名师送教、教师跟岗研修、特色课程共建等多元形式，共享优质教育资源，补齐办学短板，同步提升两地教育教学质量。
1: 据了解，此次首所教育东西部协作联盟学校顺利挂牌，是城北区拓宽教育协作渠道、创新跨区域教育帮扶模式、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要突破。自2020年起，城北区主动对接东部教育高地，与华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南京市多所优质中小学等建立深度协作关系，在师资培养、课程共建、课程改革、数字赋能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有效促进优质教育资源跨区域流动共享，全面助力辖区各学校夯实办学内涵，塑造办学特色，完善课程体系，为城北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外部动能。
0: 5月27号，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文汇小学教室里气氛热烈，国家电网、青海电力三江源、电量夏都共产党员服务队正在开展一堂沉浸式绿电小课堂，风力发电模型徐徐转动，灯光依次点亮，孩子们围拢驻足，目不转睛，阵阵惊叹与好奇追问此起彼伏。
1: 绿色小课堂是国网西宁供电公司面向中小学生打造的电力科普志愿服务项目，主要包括安全用电宣讲、绿色用能普及、双碳科普知识等核心内容，为契合青少年趣味化、具象化的认知规律，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巧妙利用校园楼道空间，融入风能、水能、太阳能、电力铁塔等特色元素，以卡通对话、趣味问答等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将晦涩的电力常识、绿色能源理念直观地生动呈现出来，让科普知识随处可见，入脑入心。
0: 5月24号到31号是全国科技活动周，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借此契机组织电量夏都共产党员服务队开展绿电科普进校园行动，在一堂堂科普教育课当中，把抽象深奥的电学原理变身看得见摸得着的趣味实验与互动体验，让孩子们在近距离观察、动手实践中探秘绿电奥秘，感悟科学魅力，进一步激发探索创新思维与绿色低碳意识。
1: 课堂上，队员王生源以电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为切入点，拿出导线、LED 灯泡抛出问题，引导同学们积极思考，踊跃抢答。在孩子们热烈讨论过后，现场演示电路连接原理，深入浅出讲解电路回路基础知识，并重点科普失手触碰开关、丝塞杂物进插座等日常危险用电行为，同时通过情境实图片打卡互动，让学生们现场判断用电行为对错。当看到雷雨天大树下躲雨场景时，同学们纷纷主动指出安全隐患，在轻松互动中将安全用电知识牢记于心。
0: 为有效防范新型消费风险，引导群众理性消费，5月22号，青海省消费者协会牵头联动重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新疆、宁夏、内蒙古、广西等西部十省区市消费者组织，联合发布消费提示，集中警示新式假酒消费陷阱。
1: 近年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酒类市场专项整治，以往公然标注特供、专供字样的问题酒水得到有效清理。随着监管力度不断加码，不法分子的制假售假手段也持续翻新，各类新式变种特供酒悄然流入市场。这类假酒以伪装程度更高，传播方式更为隐蔽，不仅严重扰乱酒类市场正常秩序，还存在不小的食品安全隐患，给消费者权益带来损害。造假人员刻意规避监管敏感词汇，改用各类暗示性名称包装酒品，虚假关联各类机构与重大活动，编造内部流通、限定制作等噱头，刻意制造稀缺高端的假象，以此抬高产品价格牟利。
0: 不同于以往公开售卖的假酒，新型 变种假酒已基本退出。

0: 出正规商超和主流电商平台，主要依托社交社群、朋友圈等私域渠道暗中推广，交易多为私下转账、线下交付，不提供正规消费票据，一旦产生消费纠纷，消费者维权取证难度极大。不法商家还通过仿冒知名白酒外观，伪造溯源编码和生产批次，甚至人工做旧，勾兑调味，模拟陈年老酒质感，用劣质勾兑酒冒充高端名酒高价销售，同时捆绑纪念、文创、地域特色等概念，搭配礼盒、收藏证书，炒作稀缺价值，引导消费高价购买，用于送礼和收藏。
1: 消协组织提醒广大消费者，市场不存在任何合法的内部特工专供酒水，选购酒类产品是要坚守理性心态，摒弃攀比投机消费心理，优先选择官方授权门店、正规商超等可靠渠道。购买时要认真核验产品生产信息，执行标准及溯源信息，远离私域私下推销的低价高端酒水。相关部门呼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市场监督，发现制售变种特供酒的违法行为，及时通过12315热线或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举报，共同净化酒类消费市场环境，守护群众食品安全与消费安全。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杨淑琼。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哎，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省的路况信息是，首先我们了解一下高速方面受施工影响的路段。 G6 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远线3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分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1张文高速雅同路段，龙武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服从现场人员指挥。G06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处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呢，平安至黄远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21柳格高速的查葛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G315黄西一级公路巴眼下隧道附近黄远至西海方向是全幅封闭施工，西海至黄远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以上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国道的109京拉线民和县的响塘大桥至史纳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的213侧墨线尖扎线龙武黄河大桥至同仁市的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交警部门对该路段是实行交通管制，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国道的214西兰线新海线的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的路面沉陷，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27张门线蒙远线的铁埋煤矿至大通线的黑泉水库路段，现在是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的310连贡线的民和线红埃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覆封闭，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国道的316长乐至同仁县同仁市的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严禁车火总重达20吨以上，包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可以正常通行。省道的2015实至关亭县民和县的八州加油站至中川乡的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以上是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目前天气道路对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我们今天白天呢，玉树、果洛及新海、同德、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阵雨，省内的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 目前通过我们的监控视频显示呢，西宁的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温馨提示呢，青海的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0: 好的，感谢杨淑琼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玉树、果洛及新海、同德、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玉树大部、果洛及天峻、祁连、新海、同德、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至多、曲麻莱、称多、达日、斑马、九至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了解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9度到24度，伴有偏北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8度到23度，伴有偏北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8度到23度，伴有偏北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9度到24度，伴有偏北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8: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4: 别拍了，别拍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 这片刻的安宁。
15: 北京时间13点整，
1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7: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1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8: 和军事设施，
1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0: 嗨，我叫黑毛，是一只野生东北虎，稳居食物链最顶端，是完达山脉腹地的森林之王。我最大的心愿是回到故乡，也就是江的对岸，那里是我的祖辈们世代繁衍生息的地方。
21: 嗨，我叫核桃，是一只棕色的棕熊，毛发是核桃一样的颜色。在找到大峡谷以前，我不知道自己原来这么好看。
22: 展现野性之美，共赴绿水青山。收听序幕，马上开启。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请听原创童话广播剧《黑毛和核桃的故事》。
23: 五月是北纬50度最美丽的季节，宽阔的乌苏里江波光闪闪，两岸的湿地水草丰美，植物繁茂，漫山遍野的达子香汇合成花的海洋，引来五颜六色的蝴蝶翩翩起舞。在遇到柳巴前，黑毛没有名字，柳巴也没有。老虎用鼻子和胡须分辨亲人和同伴。
20: 柳巴，
21: 你是在叫我吗？
20: 没错，我在叫一个喜欢蓝色蝴蝶的姑娘。
21: 蓝色蝴蝶落在粉红色的达子香上，真是美呢。柳巴，哦，这个名字我喜欢。
20: 柳巴，这个名字只属于你，除了你，没有老虎敢闯进我的领地。
21: 哦，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一直在自己的领地内，喏，就是远处的那座山，我是听见枪声才跑到这边的。
20: 哦，枪声？
21: 嗯，
20: 我刚才也隐隐听到。唉，不知我们的同类有没有应声倒下。虽然只是偶尔才响起的枪声，却让我一再想起祖父临终前的忠告。
21: 什么忠告？能告诉我吗？
20: 当然可以。许多年前，对岸砍伐森林，开荒种地，我们一些同胞倒在猎枪下，祖父和大批同伴横渡乌苏里江，来到俄罗斯这片土地生存。祖父临终前对我说了4个字，远离猎枪。这说起来有点伤感，
0: 还是说说你闯进我这里的事吧。
21: 我是在奔跑。

0: 草中，发现我这些美丽的花正巧开在你的领地里。哦，还有这只蓝色蝴蝶。哦，对不起，我马上离开，马上。
1: 别走，六八，看着我，我有话对你说。
0: 你？
1: 怎么，我有什么不对劲吗？
0: 哦，不不不，快看呀，在你身后是五月傍晚的夕阳。哦，天哪，你周身斑斓的毛发熠熠生辉。安德烈，
1: 安德烈，我喜欢这个名字，这应该是阿穆尔虎最雄壮的名字。不过我还是喜欢你叫我黑毛。你看，我额头上有一撮黑毛，长在王字的正中间，这是我们家族的标志。我是不折不扣的东北虎后裔。啊，当然，东北虎和阿穆尔虎本没有什么不同。我想告诉你的是，我的家在对岸。祖父生前一直对不能回到对岸去耿耿于怀。
0: 对岸？黑毛，你莫不是想成为第一个回到对岸的英雄？
1: 哦，一只老虎，一只领地比我小一半的雌性老虎能提出这么有趣的问题，真是特别。六八，与你的美貌相比，这显得尤为珍贵。
0: 远离猎枪，这可是祖父的忠告啊。依我看，你这个英雄还是暂时不要当的好。
1: 不，我不是要做英雄，我要回家，而且我还要带上你。
0: 这，我担心那边的枪声比这边多。可是我又想跟你在一起。
1: 六八，请你相信我的判断，我保证你的安全，跟我回家好吗？
0: 好的。
2: 在完达山脉的原始森林里，一只睡了整整五个月的棕熊钻出树洞。春天的阳光漫过棕色毛发的瞬间，核桃被彻底唤醒。几乎所有的棕熊在漫长的冬季里体温会降到4度，胃里的食物和体表的脂肪慢慢消耗着，什么也不想，仿佛陷入安宁的无边的黑暗之中。

其实，冬眠也挺好的，不用为安全发愁，不用为食物发愁，也不用为视力发愁。啊，洞口的老座树树墩还在呢，这上面的痕迹都是我和榛子刻上去的。那左边的一排石道是榛子的，今年的还没有刻上去，等到山钉子和那些不知名的红果果挂上一层白霜的时候，榛子就11岁了。右边的一排九道是我的，我出生在山洞里，毛发是核桃的颜色，所以大家管我叫核桃。榛子出生在岩石中间的窝棚里，毛发是榛子的颜色，所以大家管它叫榛子。榛子，遇见你我真高兴，我想知道关于你的所有的事情。

0: 他不想看见你吗？你的毛发是榛子的颜色，阳光又帅气。
1: 哦，听老棕熊说，爸爸可能被套子套住了。哦，对了，妈妈说我长得跟他一模一样，他是整个完达山脉原始森林里体积最大的棕熊，从没遇到过对手。
0: 你长大也会像他一样的。
1: 我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可是要一辈子守着一个窝棚，我做不到。
0: 我不能理解，到哪里不都是森林和草地吗？
1: 那怎么能一样呢？我听南来北往的大雁们说，那世界大到他们飞不到尽头，各种颜色的地貌和植被，各种风格的城市和乡村，如果不是体力原因和要繁衍下一代的责任，他们宁愿永远在路上。哦，你看对面夏天滑草的那个山坡，冬天会发生什么你知道吗？
0: 冬天我们都在梦里，怎么会知道？
1: 我听那群叽叽喳喳的麻雀说，他们冬天喜欢去那一带找风干的浆果，那里特别热闹，有五颜六色的人脚踩雪橇从山顶飞下来，爽到不能再爽。
0: 不过我还是觉得冬天最适合睡觉了，那些事不是我们棕熊该做的，而且到处乱跑会有危险的。
1: 哎，你总说这种扫兴的话，我得走了。
0: 哎，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哎，等等，哎，等等，
1: 再见。
0: 哎，这个榛子整天都匆匆忙忙的。
2: 北纬50度的乌苏里江，柳巴和黑毛选一处僻静的水域游向对岸。关于老虎游泳这件事的确非常少见，大多数猫科动物怕水，最娇气的是那些看起来特别狡猾的猞猁，它们生怕爪子沾到水，过一条小河也要踩着石子费尽周折。还有依附于人类的毫无志气的猫，洗个澡就会撕心裂肺的嚎叫。只有老虎在需要时能一次游过7000米宽的河流，中途不需要歇息。当然，作为森林里的王者，他们行动隐秘，目标明确。
3: 快点，柳巴！
4: 从没下过水，不过游泳真是我们的天性。
3: 说啊，你游得很好，像条美丽的大鱼。
4: 我发现一个问题。
3: 说说看。
4: 过了江心，鱼变少了。
3: 变少总比没有好得多。据说前些年这里几乎看不到鱼，我能闻到对岸农舍里飘出的味道。人类喜欢把食物弄熟吃，不知道餐桌上有没有祖父说过的三花五萝，还有野鸡和狍子。来，跟着我，往这边游。
4: 我听见有一些声音，家禽们在讲些无聊的事，我们的同类家猫也在其中，不过他们很少讲话。
3: 这些被人类宠溺的小家伙依然保有猫科动物的灵敏和个性，
4: 不过是生存方式不同，猫咪们舍弃自由获得安逸。
3: 可是作为宠物，它们的许多变化却是匪夷所思的。比如有种折起耳朵的猫，据说是人类根据自己的喜好研究出来的，它们很脆弱，身体疼痛，遇到突发状况可能会突然死亡。
4: 可怜的猫咪，希望它们能进化成强壮的模样。
3: 无论如何，我们猫科家

0: 的成员不该被继续异化，我对此感到愤怒。嘿，尤巴，这里水深，你要小心。
1: 黑猫，
0: 啊，
1: 到了对岸，我们就能找到你说的那个家吗？
0: 我们要先找吃的。至于家，我只有一条祖父留给我的线索，也许一下子就能找到，也许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这里听不到枪声。不要想这些了，我们专心游吧。
1: 哎，
0: 加把劲儿。
1: 好嘞。听不到枪声，这让动物们感到心安。黑毛，
0: 啊，
1: 我是喜欢跟你在一起，才跟你回家的。
0: 我知道。
1: 可是，
0: 别犹豫，把你的心里话告诉我。
1: 可是对岸的森林，离农舍和村庄很近，人类对森林的干预不会少的。还有，直觉告诉我，对岸的一切对我们老虎来说不是那么完美。我想游回去了。
0: 啊，别离开我，刘巴。
1: 好吧，
0: 快游过去了，我们就要到了。再加把劲儿。
2: 核桃猜的没错，榛子去了对面的山坡。整个夏天，榛子把两块厚实的桦树皮踩在脚底下，从山顶出发，划过青草，体验飞一样的感觉。熊是笨拙的，榛子是个例外，它总是闪电般从它面前消失，去做那些它以为重要的不着边际的事情。核桃把榛子当成伴侣，固执地以为榛子也是这么想的。
1: 哎，这个榛子这么久了也不来看我，是不过他只是贪玩吧，啊，或者是个冒险家也说不定。啊，椴树都开花了，蜜蜂们也在忙碌呢。啊，这些小而白的椴树花真香啊。
2: 棕熊都喜欢这种花，不只是因为那些凝脂般甘甜可口的椴树蜜。那些相爱的棕熊会把椴树花和嫩绿的叶子编成花环，在融融的月色下把花环戴在对方的头顶。这是棕熊的传统，是爱的见证。有月亮的晚上，核桃守在椴树下面等榛子。椴树花快要凋谢的时候，榛子回来了，鼻青脸肿，摔断了左腿。
1: 哎呀，榛子，榛子，你还好吗？
3: 傻子都能看出来我不好，我非常不好。
1: 哎呀，我说过的，对面的山坡很危险。
3: 你又来了，我是真不愿意回来。山坡那边的日子自由自在的。
1: 可是我在这里啊，你应该送我一个花环的，我一直在等。
3: 多么庸俗的想法啊，干嘛送花环的是我呀，我可没时间编那种麻烦的玩意儿。哎呀哎呦，疼死我。
1: 哎呀，你看你伤得不轻啊。哎呀，你不能跺脚的。
2: 核桃本来是想讲讲清楚的，可看到榛子的模样，把话咽了回去。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榛子的生活都由他来照料。森林里最老的棕熊找来了不知名的植物根茎，嚼烂后敷在他的伤口处，让他不要乱动。

0: 潜意识里，核桃希望榛子的腿好得慢些，这样他就可以陪在他的身旁，没有花环就没有吧，他是可见的，是摸得着的。大多数时间里，榛子会望着天空发呆，只在喂他食物和水时冲核桃笑笑。半个月后，老棕熊仔细查看后打开夹板，榛子可以熊掌点地走几步了。有一天，榛子在巨大的座树墩前发呆，手里攥着一块滑石，核桃正端着榛子最爱的半罐椴树蜂蜜，刚刚逃过蜜蜂的追杀，鼻青脸肿地站在不远处。
1: 年轮蜜的一端朝着北方，书的一端朝着南方，也就是说，灰妞在这个方向。就冲灰妞的方向标一个箭头。
2: 他说什么呢？年轮跟方向有什么关系？还有灰妞，灰妞是谁呀？我怎么从来没有听他提起过？
1: 灰妞，让我画下你的样子。你是只俏皮可爱的棕熊。我喜欢你脚踩雪橇的模样。吐着舌头，冲我眨眼睛。画好了。头上该戴点什么呢？
2: 天哪，他为什么停住了？他要给这个灰妞戴什么？
1: 哇，灰妞一身灰色的毛发，阳光下闪着绿松石一样的光芒，再戴上一顶椴树花环，你就是森林里的公主。哇，
2: 花环，是椴树花环。他从没这样对我笑过，也没说过这些温柔的话。我以为他只是害羞，他只是说不出口。

0: 有吧。森林里的峡谷是地壳运动的产物，是立秋前最炎热的那些天里我们避暑的地方。
1: 哦，那我在俄罗斯是见过的呀。
0: 不，完全不一样。我们要找的是一条悠长的峡谷，蜿蜒穿过大半个完达山脉，溪水潺潺，彩蝶飞舞，是北半球一道美丽的山痕。
1: 峡谷就是我们要找的线索吗？
0: 也可以这么说，不过具体一点说，是一眼泉水，清澈流淌的泉水，它藏在峡谷深处的岩石里，注入小溪，流过沙石和土壤，它能使万物生长。反过来，生长良好的动植物，甚至我们看不到的生物，又能使水源保持清洁。走，我们去虎峰岭那边的山谷看看。
1: 已经是秋天了。
0: 哎，刘爸，你怎么了？
1: 我想回到我原来的领地去，尽管我们已经走出了很远。
0: 刘爸，我爱你，可是如果你不开心的话，我会尊重你的决定。
1: 不要那样看着我，我知道你是不会改变初衷的。做出这个决定时我是痛苦的，直到现在也是。
0: 为什么？
1: 这里的一些状况让我感到不适。

0: 乎少，比如野猪、鼠类和蚊蝇，成群结队，已经打破了这里的平衡。再比如，豹子和我们的同类，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他们的踪迹，这似乎更加不妙。我们的的确确是森林里的王者，可要让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孤零零的存在，独霸整座山脉，我们不仅孤独，而且悲哀。
1: 这样的状况不会持续太久的，我们还没有深入森林腹地，不能过早下结论。我之所以选择现在回来，是因为我凭着本能，在对面几百公里以外能感到这里正变得好起来。比如你喜欢的蓝色蝴蝶，这里随处可见。
0: 蓝色蝴蝶，要不是我迷恋蓝色蝴蝶，可能不会遇见你。
1: 柳巴，我敢肯定，大峡谷也是蝴蝶的故乡。峡谷里蝴蝶震动翅膀，就会传到千里之外。而且在这里我们是安全的，没有祖父描绘的可怕枪声。很显然，这里的变化令人惊叹。
0: 黑毛，我不得不告诉你的是，我有一个年幼的弟弟，那天枪声一响，我们就跑散了，他还需要我的照顾。
1: 柳巴，姐姐思念弟弟，应该像我思念故乡一样痛苦。我理解。
0: 那我走了。
1: 等等，柳巴，你回去以后还可能会听见枪声，那很危险的。
0: 不，我还是想回去。
1: 好吧，你走吧。
0: 谢谢你，黑毛。也许我们还会再见面的。我爱你，再见。

0: 核桃弄翻了张木匠家放在院子里的油漆桶，村子里的人都没有反应过来，他们被眼前疯狂的一幕惊呆了。一只罕见的棕色的熊，在撒出的一大滩灰色油漆上迅速打了几个滚，然后快速离开，前后也就十几秒钟。等他们反应过来，吓得躲进农舍时，核桃已经跑回了森林。榛子正在吃核桃费尽千辛万苦偷回来的蜜，吃得像个孩子。看到核桃的样子，榛子吓了一跳。
1: 核桃，你这是怎么了？
2: 段叔蜜，好吃吗？
1: 好吃，好吃。对不起，我都吃光了。
2: 好，吃吧，我明天再去弄。
1: 我是说，你怎么变成灰颜色的了？
2: 我也不知道呢。是不是很好看？
1: 我不知道。
2: 你给灰妞画上了花环。
1: 是花环呀，美丽的椴树花环。怎么了？
2: 叫我灰妞，灰妞！
1: 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能这样抓伤自己！你看你的脸都流血了，你
2: 别抱我，别管我！
1: 你这是何苦呢？
0: 榛子抱。

0: 住核桃，不让它伤害自己。这样的拥抱，核桃期待了很久。他以为世界上所有的拥抱都是温暖的，可榛子的拥抱没有一丝温度。那一瞬间，他绝望了，不再有一滴眼泪。
1: 灰妞是谁？
2: 是天使啊。
1: 哼，蠢笨的熊也能成为天使？
2: 是啊，能，只要我认定。
1: 请你离开。
2: 我的腿还没有完全好，我自己没办法搞到食物。
1: 请你离开。
2: 我不想让灰牛看见我现在的样子，我要成为森林里最有力量的棕熊。
1: 请你离开，离开。
2: 你砸烂灰牛的画像可以，但别再伤害自己了。我走，去年轮书的方向，那里有灰妞。

0: 没有什么能阻止黑毛的寻找，哪怕是爱，也没有什么能抑制他的思考，就算是忧伤。从春天到冬天，黑毛没有听见祖父记忆里的枪声，也没有目睹祖父描述的千年古树被轰然伐倒的惨状。他从不缺少食物，食草动物的激增让他感到焦虑。这里森林成片，长得整整齐齐，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树木已经非常罕见。最让他好奇的是，大约每隔一公里的距离，树干上便有个什么东西一闪一闪的，像暗夜里猫头鹰的双眼。他曾长时间注视过那些东西，那些东西没有任何反应，他便不再把它们放在心上。已经是初冬，为了让行走不枯燥，他开始分辨雪地上各类动物出没的痕迹。
1: 哎，落叶松下面是花栗鼠刚刚拱出的雪道。哈，白杨树树根是兔子匆忙撞上的雪印儿。哈哈哈，这条冰冻的小河面只有一行脚印，是那群狡猾的狼留下的。哦，还有这个。更加诡异，一串人类的小脚丫，其实是獾的小把戏。唉，平静只是表面的，几乎没有动物敢公然在我面前行走，这使我感到孤独。脚下的雪地里埋着打子香的根，它们活着，耐得住零下50度的严寒。是打子香和蓝蝴蝶曾把柳巴带到我的面前。唉，那些动物们不会知道，我能威慑森林，却留不住爱情。柳巴这一去，一定凶多吉少。
2: 柳巴，你在哪里？
0: 黑夜最长，白昼最短的那一天，黑毛在沿途遇到一只奇怪的雌性老虎，胖胖的，脖子上套着项圈。让他不能理解的是，作为一只老虎，他身上没有天然的凛凛威风，更别提机敏和智慧。
3: 嗨，
1: 谁？
3: 我叫项圈。遇见你啊，实在是太好了，我已经迷路很久了。这个野鸡腿味道真不错，你要不要来一条？
1: 谢谢，我不饿。说实话，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胖的老虎。
3: 啊，食物是最美的享受，越多越好。胖这个评价我从不介意。迷路就迷路吧，当然，你能帮我找到家，最好。
1: 你也在寻找家？
3: 是的，在找。可是我好像脑子有点问题，可能是吃的太多的缘故。
1: 那就少吃点儿，让头脑保持清醒。
3: 好吧，少吃点儿。
4: 哎，我跟你说啊，其实最好吃的还是狍子。

0: 核桃在树墩旁呆坐了一天一夜，没有眼泪。榛子喝剩的蜂蜜躺了一地，引来成群结队的蚂蚁在它脚下忙碌着。雷雨和闪电在子夜时分光顾，核桃还是坐在那里，任雨水打湿它的毛发。它听见狂风折断一些树，森林里的鸟兽提前躲进自己的安乐窝。暴雨过后，核桃四肢冰凉，不再悲伤，心里忽然变得开阔起来。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发起了高烧。他站起来，天旋地转，倒在树墩旁。
1: 哎呦，孩子，你总算醒过来了。来，把这些草药吃掉，啊。哎呦，这孩子，你睡了整整三天三夜呀，你太累了，我知道你太累了。哎，来，我用这干草再帮你把头垫高一些。哎，来，哎。哎，再喝点水，再吃点草药啊！
2: 谢谢爷爷，谢谢。
1: 哎，你现在没有力气讲话，那就听我说啊。我们棕熊这一生啊，总是要经历那么一场或是几场这样痛苦的事情。无论如何，不要把它当成灾难。能有这种痛苦经历的熊是幸运的啊。喜欢和厌恶，伤心和快乐，是我们棕熊与生俱来的情绪。不要压抑自己，自然的释放有助于草药发挥药效，这也是我们有别于人类的美好天性。孩子，你很好，比我想象的还要懂事。你看你笑得也比以前灿烂啊。哎，可是我不得不告诉你的是，你现在有了某种变化。
2: 啊，我怎么了？
1: 你毛发上的油漆已经洗净，可是它们真的变了颜色。你现在是一只灰色的棕熊，灰色的。
2: 原来我的确想变成一只灰色的熊，可是我现在不想了，我想变回我原来的样子。
1: 别急，孩子，我有一个办法，而且只有这一个办法能帮你。他是这样的，你听我仔细。
0: 黑毛没有想到的是，项圈的家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3: 项圈，你那么胖，别跑太快了。
4: 哼，我已经瘦不少了。
3: 哎，项圈，
4: 哎，
3: 你的家到底在哪儿啊？
4: 我呀，我来自一个大大的园子。
3: 园子？
4: 那里有上千只我们的同类。我们从不为食物发愁。
3: 嘿，那你的父母是谁呀？
4: 啊，我的父母？
3: 啊，
4: 我怎么会知道是谁？有的爸爸是爷爷，有的妈妈是姐姐，反正啊，是分不清的一大家人。
3: 啊，那总要有分清彼此的办法吧？
4: 哎，你等等我。
3: 快点。
4: 哎，有的，我们啊都有编号， 平时呢都用编号称呼，倒也简单。
5: 哎
3: 呀，别摔了。
4: 啊，对了，你刚才还问我什么问题来着？对不起，我记性不大好。
3: 其实我一直都想问，你脖子上戴着的是什么东西啊？是用来美化自己的吗？
4: 这个我也不知道，这哪里是美化自己，简直就是个累赘。我想把它拿下来，可是办不到，我想你也办不到。哦，还有，坏了，我好像忘了我还要说的话。
3: 项圈，你先安静一会儿，不要着急。我想你可能想说你是怎样来到森林的。
4: 哦，我想起来了，有一天啊，我捕杀了一只最顽皮的野鸡，还在翻越障碍中表现出色，他们就给我套上了这个，把我运到这里，说是什么让我回归山林。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3: 哦，原来是这样。哎，你在这完达山脉生活的时间比我长，你可曾听到过枪声？
4: 啊，枪声？那是什么动静？我想起来了，听把我放归山林的那些人议论，说猎枪啊早被收上去了，还说什么动物保护法之类的，说谁敢打我们老虎的主意是要坐牢的。
3: 你这些倒是记得清楚。
4: 嗯，其实啊我不是很笨。遇见你实在是太好了，我已经习惯了群居，我能同你一起生活吗？
3: 唉，我好不容易遇到你，尽管你记性不大好，还带着项圈，可你终究是我的同类。我本来是独来独往的，不过你很特别，如果你能受到我的影响，秉承我们东北虎家族的野生习性，那我们的同行才有意义。
4: 让我试试看行吗？
3: 好吧。嘿，走，我们去前面两座山峰间的狭长地带，那里也许有我要寻找的家园。
4: 走。
0: 核桃不知道老棕熊说的那眼泉水在哪里，老棕熊也不知道，只知道泉水会四季流淌，只有用那眼泉水洗过毛发，它才能恢复核桃样的颜色。黎明时分，核桃踏上寻找的路。冬天来了，核桃吃了足够的食物，打起精神，拒绝冬眠，翻越一座座山峰，向森林腹地进发。空气格外舒爽，核桃踩着积雪和枯草，行走在突然变宽变大的森林里。从落叶松到白桦林，它听见枝杈间的白雪簌簌落下，

0: 说什么？
1: 我们就在这里。
2: 等等我，
3: 前面的山坡又在造雪。
1: 嗯，冬天没有雪，那里就没有五颜六色飞舞的人类。
2: 听说是暖冬，雪没有站住脚。
3: 你们看，那边有一座坟墓，听说是一只榛子颜色的棕熊，第一次冲下雪道就撞到了岩石上，再也没有醒来，就埋在山坡后的断树下。
1: 是人造雪，薄薄的一层，使雪橇失去了控制。
2: 唉，我们得去别处找吃的了。
3: 去别处吧，
1: 走了，走了。
0: 坟墓，是榛子的坟墓。榛子他，榛子，我来看你了。是谁安葬的你？是那个灰妞吗？当然，是与不是，已经不重要了。榛子，我很想献上一束达子香，可春天还没有来临呢。我的花都开在心里。榛子，不管怎样，你始终是我的亲人，融进血脉的亲人。好了，榛子，我要继续赶路了。祝你好梦。
4: 项圈的加入，让他们沿途可猎杀的食物增多了。在项圈变苗条，终于可以不费力气杀死一头野猪后，黑毛发现寒冬已经过去。项圈也迷恋蓝蝴蝶，他追逐它们，被蓝蝴蝶的美妙吸引。有一些瞬间，黑毛以为在花海里的是柳巴。清醒后，他告诉自己，柳巴不会回来了。这一次，蓝蝴蝶，确切地说，是一大群蓝蝴蝶带领他们找到了大峡谷。
5: 哇！快看快看！黑毛，你说的没错，大峡谷也是蝴蝶的故乡。我脑子有时候也会变得灵光呢。
6: 哎，你听，泉水在叮咚作响呢。
5: 这一路啊，我发现真像你说的那样，只有我们老虎在喝水时可以一口气喝个饱。嘿呀，其他动物啊都是喝一口看看四周的动静，慌里慌张。
7: 项圈，你总是说个不停，我有时会烦，可听不见你唠叨又觉得寂寞。
5: 一家人啊都是这样的。
6: 去峡谷入口有一只棕熊。
5: 啊，在哪里？
6: 你看。
5: 哦， 我看到了，好大的一只棕熊。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
6: 继续前进，静观其变。
4: 在泉水汇聚的溪水旁，河豆发现水里有一只棕色的棕熊。他伸出熊掌，水里的棕熊也伸出熊掌。
5: 黑毛，看哪，那是一只爱美的熊。
6: 是啊，核桃一样的颜色，闪闪发光，真好看。我想起祖父说的话了，这里才是我们的家。
4: 听到两只老虎的议论，核桃一下子明白过来，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 核桃摘下一朵打

0: 子香，粉红色的挂着露珠，他把它戴在头上。泉水已经流进心里，椴树蜜一样清甜。核桃转身，两只老虎也转身，空气凝固了片刻，他们各自走开。
1: 听，我们的同类。
2: 是他，柳巴。
0: 在峡谷的纵深处，一只漂亮的雌性老虎带着一只小老虎正在向这边眺望。峡谷里多了五个新居民，黑毛他们永远也想不到，消息已经同步传遍世界各地。

刚才您听到的是原创童话广播剧《黑毛和核桃》的故事，编剧王诗畅，导演焦磊，导演助理于冠南、郝佳音，责任编辑柴万金，录音合成刘雪峰，音响效果文思琪，统筹古建峰，监制张东新，总监制张广雷。剧中黑毛由武术演播，核桃由中阳演播，柳巴由齐鹏飞演播，贞子由王宇演播，项圈由莫晴演播，老棕熊由陈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江平、佳音等。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5: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金色也不错。
6: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慕良。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每周的一三五下午的两点，一个小时啊，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朋友们，我们本期呢将带您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哈，今天呢将带大家继续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说到门源县，大家肯定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呢？哎，大家公屏上打出来一下好不好？说到门源县，你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那朋友们呢，今天参与到我们答题互动当中哈，可以来获得我们为大家提供的奖品，就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带来的免费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呢，拥有2D 3D 和 4D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那参与互动的方式呢很简单，你们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哈，任意一部来电话答题互动。今天我们电话连线答题，答对三道题我们就赠一张电影票好不好？今天啊来打电话跟邓慕良电话连线答题，答对三道题哈，连续答对三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那么同时呢您可以来

搜索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或者是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啊，前两名，答对问题最多的前两名哈，获得我们的电影票哈。那如果有这个打电话答对的，那我们就是答对问题的第一名了，好不好？我愿他拿着。那么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影片有《消失的人》，还有最近评分非常高的《给阿嬷的情书》。昨天的时候呢，我们有朋友已经去看了，对不对？然后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观影感受哈。还有呢，包括《超级玛丽欧银河大电影》啊。那么因为今天也是六一，可以带小朋友去看一看。还有《钟馗》，以及《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还有《森林之声》《绵羊侦探团》《记忆碎片》。错过了遗憾吗？还有寒战1994啊，以及今晚正好，还有真人快打2，还有最近非常火的谢苗主演的火遮眼啊，以及宇宙巨人西曼崛起，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同时又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啊，首先在这里祝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直播间的所有的小朋友们六一快乐，祝大家茁壮成长。那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啊，童年是播种梦想探索心知的黄金时期，希望我们全体小朋友们呢能够永葆好奇心，常怀求知欲，在生活当中观察，在探索当中学习，在成长中进步。愿大家不负韶华，向阳生长，以科学为伴，以热爱为义，在知识的海洋里呢快乐遨游，成长为有理想爱思考善探索的新时代好少年。那今天咱们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来到直播间答题互动好吗？今天呢，我们继续带大家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哈，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好嘞，朋友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哈。我们今天第一道题来请问大家，知不知道门源回族自治县位于我们青海省的哪个方位呢？ A 西南部， B 东南部， C 东北部， D 西北部，请作答。我们门源回族自治县啊，地处青海省的哪个方位呢？ A 西南部， B 东南部， C 东北部， D 西北部。好了，我们第一道题是门源回族自治县哈，它地处青海省的哪一个方位呢？啊 ，A 是西南部 ，B 东南部 ，C 东北部 ，D 是西北部。好，可以把题号写出来，也可以把答案写出来哈。有些朋友记不清，就是哪一个选项打出来也可以。好嘞，来看到我们天道酬勤舍得暮暮，山高云淡稳稳低，金山水清涛声依旧，凭栏听风，邋里邋遢，都选了 C 东北部。这么整齐，不是跟风的吧？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有没有不同的答案？ C 对吗？都选 C 啊，确定吗？门源回族自治县地处青海省的哪个方位？ A 西南部， B 东南部， C 东北部， D 西北部，请作答。咱们青海湖畔选了西北部。好嘞，那我公布答案了啊，正确答案是 C 东北部。哎呀，咱青海湖畔下一道题要继续加油了啊，虽然在青海湖畔，但是没有答对门源的题是吧？啊，门源县位于青海省的东北部啊，我们海北州的东部。哎，那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的门源县被誉为青海省的什么呢？青海省的哪个门啊？ A 南大门， B 北大门， C 东大门， D 西大门。
门源县被誉为我们青海省的什么啊 ？A. 南大门 ，B. 北大门 ，C. 东大门 ，D. 西大门。南北东西哪个选项呢？哪个大门啊？因为我们今天呢，就是要送的是我们银河欢乐影城的影券啊，因为咱们银河欢乐影城的电影券呢比较抢手啊，所以我们的赞助方的要求就是我们每一场只能送两张电影票了，就比较少了啊。那大家今天答题的人数呢也比较齐啊，就主要你们答的这个选项太齐了，我们稍后呢就没办法选出来这个到底谁是第一名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设一个门槛好不好？咱们答题拼拼手速啊，拼拼手速。我们每道题取前五名啊，每道题取前五名的答案，拼拼手速，看谁答的又快又好。从下一题开始好不好？下一题开始，我们每道题取前五名啊，前面两道题都算大家对啊，取前五名的正确答案啊。好嘞，请问门源被誉为我们青海省的哪个门啊 ？A 南大门 ，B 北大门 ，C 东大门 ，D 西大门。那么春晖何须必必必，非常肯定以及确定，正确答案就是 B 吗？非常遗憾啊，正确答案确实是 B 啊。怎么都答对了啊，好嘞，恭喜啊，前两道题啊这答的都很好啊，哎，但是你们确实有点跟风的这个嫌疑啊，接下来就拼手速了好不好？你不要看前一个人答什么你再答什么啊，你得快速选出来，要不然赶不上了。下一道题我们导播老师记前五名的好吗？来，请问门源的旧称叫什么啊？门源的旧称叫什么 ？A. 圆门 ，B. 后园 ，C. 门源 ，D. 大通园。这个原名啊，原名叫什么啊？门源的旧称叫什么啊？里面有一个字儿，哎，特别难写。这选项里有一个字儿特别难写，我给大家标出来了。A. 圆门 ，B. 后园 ，C. 门源 ，D. 大通园。你看这拼手速的时候就出来不同的答案了啊！拼手速了，我们取前五个对的答案啊，前五个对的答案。前五名选对的朋友啊，我们记上好吧。哎，门源的旧称叫什么呀 ？A 叫圆门。B 叫后园 ，C 叫门园啊，这个门字特别难写啊，我给大家在公屏上打出来了，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可能看不到哈，如果看不到的话，今天就是费点劲儿啊，大家来进我们直播间好不好？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这个门字呢是一个繁体啊，特别繁琐的一个字儿。好 ，D 是大通园，有选 C 的，有选 D 的。T 选了 C， 好了，前面的朋友有 D 有 C 啊，正确答案是 C 啊，我们取前五个选 C 的朋友，那就是稳稳的，然后呢，春晖何须舍得山高云淡，涛声依旧。好嘞，我们下一道题了啊。哎呦，今天这个答题的速度也快啊，就是大家这个答的准确率也高哎。看来大家对我们门源真的是很了解，因为我开场的时候问大家想到门源啊，你们就会想到什么，基本上大家都的说的是这个百里油菜花海，是不是？旭日东升 C 啊，稍微有点晚了，咱等会儿快点打好吧，等会儿这个选项啊快速打出来哈，
今天呢还给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福利啊，弯道超车的福利。有些朋友说我手速也不行，我的正确率也不高，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啊、我们屏幕上方正在滚动的电话号码6329-356-357-358，打任意一步啊，来跟邓布利昂电话连线答题。今天您只要答对三道题啊，答对三道题，这张电影票拿回家。好嘞，下面我们下一道题啊，就刚刚跟大家说了，这个我们门员的旧称啊，它就叫门员，就是那个门字它比较的复杂。那我们来问问大家，这个门字它的本意是什么呢？这个门字它的本意是什么呢 ？A. 山 ，B. 门 ，C. 水 ，D. 谷。这个门字的本意是什么呢 ？A 山 ，B 门 ，C 水 ，D 谷。

基本上大家都选了 C 啊，觉得是水是吗？门的本意是什么？本意是什么？今天这个题我觉得还是稍稍有点偏了啊，就是我觉得是至少在我了解这个内容之前是我的知识盲区啊。啊，那么这个门员以前叫门员啊，那个门字是比较难写的，那这个门它的本意是什么？那原来的意思是什么？ A 山， B

门字它的本意是什么呢？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大家都选了 C 啊，只有我们稳稳的春晖和煦选了门，那就是 B 选项是吧？就是门啊，正确答案就是门呐、啊，门源门源，我字音都读出来了，它的本意就是门呀，怎么会是水呢？啊，门者门也。它本来那个门呢、啊、就是那个门的意思啊。门依恋是吧，选了 D 古啊，错误的， D 是错的，正确答案是 B 啊，春晖和煦和稳稳的答对了。好了，下一道题啊，那咱们门源的地名啊，它是因为哪条河流而得名的呢？门源的地名是因为哪条河流而得名的 ？A. 黄河 B. 大通河 C. 黄水河 D. 黑河。门源的地名是因为哪条河流而得名的呢 ？A. 黄河 B. 大通河 C. 黄水河 D. 黑河。这个我好像之前在我们讲到整个海北州的一个啊，就是地貌啊这个内容的时候跟大家有提到过，看看有没有记得的朋友啊。我们门源的地名是因为哪条河流而得名的呢 ？A. 黄河 B. 大通河 C. 黄水河 D. 黑河。好嘞，这道题有选大通河的，有选黑河的。在这两条河之间啊，门源的地名因为哪条河流而得名 ？A. 黄河 B. 大通河 C. 黄水河 D. 黑河。好了，那我们就公布正确答案了啊！你们有选 B 的，有选 D 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山高云淡也是选了黑河。好，感谢大家啊，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们新朋友啊，新粉来了直播间点点赞好不好，欢迎林雪木木福啊。然后呢，还没有点到关注的朋友们点点关注，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门源的地名是因为哪条河流而得名的呢 ？A. 黄河 B. 大通河 C. 黄水河 D. 黑河。今天咱们小白没有来啊，就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情况下小白肯定是能答对了啊。小白是我们门源县，哎，那天说是哪个中学的初三的学生，每次答题答的都很准。好了，我们山高云淡黑河，你还要继续吗？选了个多选，你全选是吗？这是一道单选啊。正确答案是 B 大通河啊，大通河，选大通河的答对了，舍得第一个答对的，然后春晖和煦第二个，稳稳的第三个，山高云淡第四个，木木第五个。就是门源呢，它因为地处这个门河啊，就是号门河，也是刚才我们写到的那个门字，就是比较难的那个门字啊，给大家打出来，这个叫号门河，也叫大通河啊，以前叫号门河，现在叫大通河，就是因为这个门字才得名啊，就是门源啊，所以你要知道就为什么叫门源，然后又是因为大通河而得名啊，好像大通跟门源没什么区别，因为大通河以前就叫号门河啊。啊，那门源呢，它就是因为地处号门河的中上游啊，所以就得了这个名字。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号门河两岸的地形呢，对峙如门啊，它的主要原因是河流穿行于哪里呢？号门河两岸的地形啊，对峙如门啊，主要的原因是河流穿行于哪里呢 ？A. 平原地带 ，B. 高山峡谷

丘陵地带 ，D 盆地中央。快速作答。你还要继续吗？这样子。对，就是这样子。澳门和两岸地形对峙如门，主要的原因是河流穿行于哪里 ？A. 平原地带 ，B. 高山峡谷 ，C. 丘陵地带 ，D. 盆地中央。哎，你看看到拼手速的时候啊，肯定会有不一样的答案。澳门河的两岸地形啊对峙如门，它的主要原因是河流穿行在哪里 ？A. 平原地带 ，B. 高山峡谷 ，C. 丘陵地带 ，D. 盆地中央。稳稳地山，四个字太难打了，打一个字山。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恭喜。没错，澳门河呢几乎全程在高山峡谷的中啊。在高山峡谷中东流啊，两岸的地形呢是对峙如门，所以它全程在高山峡谷里面。正确答案是 B 啊，我们舍得又答对了。然后木木、天道酬勤啊、春晖和煦，还有我们第五名是稳稳的啊。好，今天我们导播老师记起来要稍微复杂一点了哈。朋友们，那刚才跟大家讲了，我们门源呢，它的旧名呢就叫门源啊，就是很复杂的那个门源。那么门源正式更名为现在的这个门源是在哪一年呢 ？A. 1929年 ，B. 1949年 ，C. 1958年 ，D. 1965年。这就是一道啊，看谁蒙的对的题了。门源县正式更名为门源县是在哪一年？A 1929年 ，B 1949年 ，C 1958年 ，D 1965年。大家看到的这个“门”字啊，它还有一个音念作“尾”啊，那是我们在这里念“门”啊。这个门源县正式更名为门源县是在哪一年呢 ？A 1929年 ，B 1949年 ，C 1958年 ，D 1965年。有这道题答得很快嘛？好了，我们取前五名啊，前五名手速看谁快。没错啊，没错，这道题，哎呀，大家真的很棒啊，很了解了。就是我们门源县呢，正式更名为这个简易的这个门字啊，是在1958年，1958年的四月啊，就是为了便于书写呢，就将那个门改为了这个门。1929年呢，啊，就啊为了建县啊，定名为是门源县，是最早的那个门。门源回族自治县啊，位于呢我们青海省的东北部，海北的东部，也是我们青海省的北大门。青藏高原连接河西走廊的战略通道，河湟地区和河西走廊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补给地。门源啊，以前呢读作门源啊，因为位于呢这个澳门河的中上游而得名。门者，门也。因为澳门河呢几乎全程都在高山峡谷的中啊峡谷当中啊，所以两岸的地形呢对峙如门啊而得名的。1929年建县的时候呢，也是定名为门源县啊。那么为了便于书写呢，在1958年改为了简易的那个门。我们门源回族自治县呢啊，也在我们的祁连山脉的东端啊，东北与河西走廊中部的甘肃省天柱、肃南、山丹县接壤，南接啊我们的大通、互助县，西面呢是与我们海北州祁连县、海晏县毗邻。门源是我们海北州的人口大县啊，民族文化多元，地区的总人口达到了16.23万人，有汉、回、藏、蒙古等26个民族，其中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65%啊。好了，朋友们，我们第一部分的答题互动呢，先到这里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马上回来，好不好？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跟我们一起来长知识。
1: 好姑娘，
0: 那朋友们呢，接下来呢，我们将来啊继续为大家介绍我们的门源县。门源呢，地处祁连山的腹地啊，作为我们青海的北大门，这里是历史底蕴深厚，自然风光秀美，同时呢，也是丝路要道、生态宝地。今天呢，我们就特意电话连线来自我们门源县的文旅推荐官安林安老师啊，来带大家全方位的了解一下这座高原小城的历史、生态、产业与发展。那大家呢一定要仔细听啊，仔细听，因为我们稍后的题目的答案就在这段讲解里面。安老师下午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好。
0: 嗯，
2: 很高兴呢通过电波和大家见面，我是门源县文旅局干事，也是门源文旅资源的推荐官安林。
0: 欢迎安老师啊。安老师，首先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门源的一个历史脉络，因为刚才跟大家讲了一下，真的是历史悠久哈，而且我们这里自古就是多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哈，所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历史的相关脉络。
2: 好的好的，没错。门源呢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呢秦代以前呢，这里就是这个古羌人的聚集地。
0: 嗯，
2: 到了汉初，世居在这个河西走廊的小月志来到了此地，和这个古羌人呢交错杂居，这段历史呢也在史记中也有相关的记载。
0: 嗯，
2: 汉魏时期这里仍然是为羌地，由护羌校尉统一管辖，西晋隶属呢西平郡唐宁县。
0: 嗯，
2: 东京十六国延续旧制，南北朝的时候呢划归为这个善州。
0: 嗯，
2: 北魏孝明帝孝昌二年之后呢又成为吐谷浑的辖地。
0: 嗯，
2: 时光来到呢这个清末明初的时候，这里是由这个蒙古贵族麦粒干部署管辖。
0: 嗯，
2: 清雍正二年的时候，朝廷在这里呢设立了大通卫，治所呢就是现在我们门源县的县就说这个县府所在地浩门镇。
0: 嗯，
2: 他们呢也当时呢是隶属于甘肃新宁府。
0: 嗯，
2: 乾隆年间呢改这个卫为大通县管辖，1929年的时候呢正式从大通县西至设立了门源县，划归到了青海省直辖。后续呢辖区又经过了几次调整，直到1949年的九月呢，门源迎来了解放。
0: 嗯，
2: 1953年的12月呢，改为门源回族自治县。
0: 嗯，
2: 这样呢，就是全面实行了这个民族区域自治。
0: 对，
2: 1955年7月的时候，更名为门源回族自治县了。
0: 嗯，
2: 境内呢还有留存了许多这个文化遗址，比如说卡约新店文化。
0: 嗯，
2: 还有这个汉唐至宋元的各类古迹，
0: 嗯，
2: 都印证了这里的就说这个黄河文化早期重要的发祥地和传播地。
0: 嗯，
2: 长期以来呢，这个月志、驯奴、吐谷浑、吐蕃、党项等多个民族在这里游牧生活，也孕育出了灿烂多元的民族文化。
0: 嗯，
2: 比如最为出名的就是这个回族宴席曲、华热藏族服饰，还有我们本地的梅户戏呢，这些民俗非遗呢代代相传，特色十足。
0: 嗯，哎呀，听完您的介绍哈，就感受到我们门源确实是有着非常厚重的历史文化气息了。那当地的我们的这个地理环境啊，还有气候条件啊，都有哪些特点呢？
2: 门源呢，它这个坐落在祁连山系的东端，地形地貌也是非常的复杂。整体呢山地居多。
0: 嗯，
2: 山地面积占到了全县总面积的83.1%，其他部分都是为盆地。
0: 嗯，
2: 但是海拔呢是在2388米到5254.5米之间。
0: 嗯，
2: 尤其最为知名的也就是我们祁连山冈石卡雪峰了。
0: 对，冈石卡雪峰。它
2: 呢，对对对，也是非常的有知名度。
0: 是。
2: 那县城的这个海拔呢，平均海拔呢是2860米。
0: 嗯，
2: 气候上呢属于是高原温，高原的寒温 湿润气候。
0: 嗯，
2: 这里呢平时呢就是日照时数长，太阳辐射强，昼夜的温差比较大。年平均气温呢是在18摄氏度左右，年降雨量呢是100毫米。
0: 18摄氏度是不是有点高了？应该是1.8。
2: 不，它我年平均气温是18摄氏度。
0: 18摄氏度。哦、
2: 对对对，历史上的最高气温是33摄氏度。
0: 嗯，
2: 嗯嗯。因为咱们这边呢，也就是梅源县呢，降水呢比较充沛，
0: 嗯，
2: 冰川呢也比较广布，然后呢，河内啊，就是境内还有这个河湖溪泉比较多，
0: 嗯，
2: 大大小小的河流就有80余条，还有。

0: 更多的水库、湖泊、湿地，也让这个蒙源、赢得了“种水之源”的美誉。
1: 嗯，
0: 是河湟地区和河西走廊关键的水源涵养地和生态补给地。依托呢这个优良的生态环境呢，当地生物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全县的这个草原，林草面积也比较大。
1: 嗯，
0: 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这个梅园片区，占了全县国土面积的40%以上。
1: 嗯，
0: 境内有将近240余种野生动物，10余种的这个植物野生动植物呢，植物动物呢也是非常的就罕见，是国家级保护珍稀动物。
1: 嗯。嗯，
0: 还有呢，除了这些呢，就说野生的这个食用还有药用的植物呢，也是众多，多达呢380余种，也就体现了生物多样性。
1: 对，那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依次的来介绍我们的这些珍稀动植物哈。那蒙源呢，作为我们青海的北大门啊，咱们的交通和产业发展状况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哈，来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嗯，好的好的。蒙源呢，自古呢也就是这个古丝绸之路的腹道，如今呢更是这个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也是连通甘肃、新疆的交通要道。目前呢，全县呢通车总里程呢是4646公里，兰新高铁、多条高速和国家干线穿境而过。
1: 嗯，
0: 路网呢也是四通八达的，干线道路呢形成了六纵四横的格局。区位交通优势，越发的明显了。
1: 嗯，
0: 产业方面呢，就蒙源呢是以这个农业为主、农牧结合的一个县份，全县呢耕地面积呢充足，主要是由这个油菜、青稞和这个饲草料农作物。蒙源的这个油菜品质出众，出油率达到48%。
1: 嗯，
0: 就说当以前呢有这个蒙源油满街流的美誉。
1: 嗯。
0: 同时呢，我们近两年这个冷水鱼养殖产业的发展迅猛。
1: 嗯，
0: 现在已是西北地区呢，这个归宗于鱼苗供应之供应地之一。
1: 嗯，
0: 特色农牧产业就是根基比较大，扎实了。
1: 嗯，
0: 凭借这些资源优势呢，蒙源先后获得了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全国绿色食品油菜示范基地等多项的荣誉。农牧业发展呢稳步向前。
1: 嗯，那说起蒙源呢，大家第一时间哈，因为我开场的时候也问了大家，我们第一时间会想到什么，大家都在说啊，我们的百里油菜花海。那咱们现在的这个相关的文旅产业发展的怎么样了呢？
0: 提起百里油菜花海呢，也是蒙源的最亮的这个名片。
1: 嗯，
0: 我们称它为是金名片。
1: 对，
0: 蒙源正处在青海祁连山风光带的这个生态旅游廊道核心的位置，旅游资源呢，非常的富集，自然风光、历史古迹、民俗风情呢，非常的明显。
1: 对，
0: 目前呢，我们全县有这个4A级景区3个，3A级景区2个。2A级景区5个。
1: 嗯，
0: 尤其呢就是咱们这个网红打卡地呢就是咱们祁连山冈石卡雪峰，还有这个仙米国家森林公园，还有刚才前面提到的各类的这个古遗址，还有宗教寺院呢错落分布，景观层次也非常的丰富。
1: 对，那我们也是后面的话呢，我们也请就是安老师继续的哈，在后面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把这些景观还有这些景点都挨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0: 好好，没问题。
1: 嗯，
0: 那除了上面的这些自然资源和这个其他这些旅游资源之外呢，就是我们常年的承办了这个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还有这个冈石卡国际滑雪登山挑战赛、大师赛。然后是这个西北五省花儿演唱会等品牌的活动。咱们金色蒙源林海雪原的这个旅游品牌享誉了国内外。然后呢就说这个农体文旅商融合发展的态势呢是越来的越好。从这个最新的经济数据来看呢，我们2025年呢全县呢地区呢生产总值达到了45.34亿元。各项产业呢平稳运行，全年呢接待游客超过358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呢是14.7亿元，两项数据呢同比呢

0: 增幅呢超过了20%。蒙旅产业呢已经成为了拉动地方发展的重要力量。除此之外呢，蒙元还斩获了这个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等诸多这个国字号的荣誉。除了这个呢，还有这个连续5年入榜呢，是中国最美县域榜单，发展势头非常的良好。
1: 再次感谢安老师细致的分享哈，也让我们全面的去认识了这一座历史悠久、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的高原小城。那我们相信未来门源呢也会继续发挥自身的优势哈，迎来更好的发展前景。
0: 对对对，那也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就是说听众朋友呢，以及全国的各地的网友们呢，有机会呢，来到我们金色门源赏花海、游雪山，体验民俗，感受祁连山下的独特魅力。
1: 好的，感谢安老师。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到这里了。那安老师，我们下次再会好吗？
0: 好好好，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再会。
1: 再会。听完了我们安林老师的讲解啊，我刚才在开场之前就跟大家讲了，你们要仔细听，因为我们接下来题目的答案就在老师的讲解当中。哎，我们的下一道题就来了哈，请问大家，刚才安林老师讲到啊，我们门源县在秦代以前是啊谁的居地呢？啊，我们门源县在秦代以前是谁的居住地呢？A. 古羌人 ，B. 匈奴 ，C. 鲜卑 ，D. 吐蕃，请作答。哎，门源县在秦代以前啊，是谁的啊？这个居住地呢 ？A. 古羌人 ，B. 匈奴 ，C. 鲜卑 ，D. 吐蕃。哎，快速啦，拼拼手速啦！应该啊，就是开始的时候老师就讲了哈，而且重点讲了，应该能立马就能记住。咱们门源县在秦代以前是谁的居住地呢 ？A. 古羌人 ，B. 匈奴 ，C. 鲜卑 ，D. 吐蕃。好，感谢顺其自然关注我们哈。好，感谢刚才马千军来给我们点赞啊，你刚写了个说什么？你说吧。门源县在秦代以前是谁的居住地呢 ？A. 古羌人 ，B. 匈奴 ，C. 鲜卑 ，D. 吐蕃。哎，这道题大家真的答得很快啊，都选了 A， 古羌人，顺其自然啊，古羌人，金生水清，涛声依旧，山高云淡，稳稳的舍得暮。

形居多啊 ？A. 草地 ，B. 盆地 ，C. 山地 ，D. 林地。请作答。我们门源县什么地形居多呢 ？A. 草地 ，B. 盆地 ，C. 山地 ，D. 林地。门源县什么地形居多 ？A. 草地 ，B. 盆地 ，C. 山地 ，D. 林地。哎呦呵，这道题也这么整齐啊！是刚才拿小本本记了吗？啊，我们这一道题啊，来，门源县什么地形居多啊？大家都选了 C 山地啊，恭喜你们前五位答对。刚刚老师重点讲了啊，就是整体都是山地啊，山地面积达到全县总面积的83.1%啊，山地非常的多了。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呢啊，我们就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名单。

你们两个太棒了，尤其是木木啊，我感觉每次你都答的都很好啊。好了，木木，那这个今天的这一张电影票就送给您了哈。木木和舍得呢，在稍后的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和姓名，我们稍后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啊获奖的情况。稍后呢，我们会以短信的方式啊来给您发送啊这个获奖的兑换信息。好，稍后来跟我们的导播老师取得联系哈，再次恭喜木木舍得。其实我们其他朋友答的也很好，我们天道酬勤啊，还有我们的稳稳的答的也很好，但是呢就是舍得啊8分，我们木木7分，我们其他朋友就是5-6分了啊，就1分之差吧。是没关系，我们后面的节目当中大家还有机会好不好。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啊就跟大家介绍了门源县的历史、地理、地貌、景点还有相关的内容。下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啊带领大家走进梦幻海北的金色啊门源，带大家去领略一下那里的景点和旅游线路啊。那同时呢，最后我们还要再次祝愿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6.1儿童节快乐啊，因为今天的是6.1儿童节，愿你们眼里有星光，心中有梦想，笑里有蜜糖，永远被爱照亮。

好的，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啊！请您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小说联播《淮海战役》。我是邓木里阳，我们周三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拜拜。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

0: 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6: 第二集，见到傅作义之后，杜任之便开宗明义道：“
7: 啊，作义兄啊，我是因为共产党嫌疑，在太原有被阎锡山逮捕的危险，才跑到你这儿来的呀。你能不能，你这儿能不能让我安全地住下去呀？如果能，我就住下来；如果不能，我这就走。”
6: 杜任之之所以敢这么问傅作义，当然是对傅作义为人和两个人之间的友谊有着十分清楚的把握。傅作义听完，脸上就掠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心想：
7: 什么共产党嫌疑啊？你老兄不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共产党吗？
6: 傅作义心里这么想，嘴上却说：
7: 哦，任之兄啊，这里是我傅作义的势力范围，阎锡山不可能再加害到你。再说了，像你这样的大学教授，就是有人要抓你，也必须先向我打招呼。哈，杜先生啊，如果你想留在北平的话，安全是没有问题的。哦，你现在住在静之家里就很安全吧？
6: 傅作义所说的静之，全名叫杜静之，是杜任之的胞弟，当年也是杜任之推荐给傅作义的人才之一，现在是傅作义华北剿总军医处处长兼剿总惠民医院的院长。
7: 以傅作义的权力和地位，再加上杜静之的悉心保护，杜任之在北平的安全当然是不成问题的。
6: 杜任之听了十分欣喜，于是便笑了。
7: 啊，那多谢作义兄成全啊，那我就留在北平教书了啊，住在静之家里就很好嘛。
6: 见过傅作义之后，杜任之就去找了留学欧洲时的老同学，剿总副总司令邓宝山的老朋友，华北学院的院长王杰三，希望能通过王杰三先在华北学院谋个职位，然后再争取尽快与中共北平地下党取得联系。王杰三听了杜任之的要求，欣然地笑了。
7: 啊，任之兄啊，你来得正好，目前正好有个政治系主任的这个位子是空缺的，不知您可愿取就啊？
6: 杜任之听了连声说道：
7: 啊，那当然好，那当然好。

0: 接三兄啊，求之不得呀，求之不得呀，多谢多谢多谢了。
1: 在王杰三的安排之下，杜任之很快便担任了华北学院教授兼政治系主任。与此同时，王杰三还通过清华大学教授、民盟北平负责人吴晗，帮助杜任之找到了也是民盟负责人的中共地下党员关世雄。随后又通过关世雄与北平的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
0: 根据当时中共地下组织，凡是有条件留在北平工作的同志，尽量留在北平的指示精神，中共北平地下党当即决定把杜任之留在北平工作，并决定由中共北平地下学委秘书长崔月黎和他单线联系。
1: 和崔月黎见面的时候，杜任之对崔月黎说：
0: 月黎同志啊，我想依靠我和傅作义的老关系，争取作义走和平解决华北的问题的道路，你意下如何呀？
1: 崔月黎听了自然十分兴奋。
2: 好啊，任之兄，你的想法真好。
0: 目前华北局和华北军区正在通过各种渠道与傅作义接触，希望能争取傅作义和平解决华北问题。你跟上级组织想到一块儿去了，我马上请示一下，等获得上级批准之后，你再实施具体行动。好的，我等你的回应。
1: 杜任之的想法立即得到了上级的批准，于是杜任之便立即着手开展对傅作义的争取工作。
0: 1948年9月24号，济南宣告解放，国民党济南守军第96军军长吴化文果敢率部起义，并向全国发布了起义通电，一时间在国民党军内引起了强烈反响。
1: 杜任之得到这一消息之后，觉得这是劝说傅作义效法吴化文起义的好机会，便赶紧给阎佑文打了电话。
3: 佑文，你尽快想办法安排我跟傅作义见一面。
1: 阎佑文知道杜任之着急见傅作义要做什么，于是他便很快为杜任之做了安排。
0: 杜任之和傅作义见面之后，便把自己对济南解放以后全国战局的认识，以及希望傅作义也能效法吴化文走起义道路的想法说了一遍。
1: 谁知傅作义听了不禁不以为然，反而还有些反感。
0: 任之兄啊，山东共军智勇双全，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一城一地之得失并不足以决定整个战局的成败。现在在东北除了四平以外，各大城市都在国军手里，而在华北除了石家庄以外，各大城市也都在国军手里。现在就说国军不行了，说国民政府不行了，哼，还为时过早啊。
1: 杜任之没有想到傅作义竟然这么固执，于是他就回了一句：
0: 作义兄，国民党这样腐败，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你以为蒋介石的同志还能挺多久啊？
1: 杜任之的话说到了傅作义的痛处，可是现在就说国民政府完了，国军完了，傅作义还真有些不甘心。于是傅作义叹口气说：
0: 任之兄，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国民党的腐败蒋总裁是有责任，可这些错误不能都一股脑的全扣在蒋介石身上吧。我看蒋介石还是想让国家好的，只不过呀，他对部属们的管束太不得法，以至于造成了今天的这样一个局面。如果将来有机会面见蒋总裁，我是要跟他说的，我是国家之军人，蒋总裁现在也是一国之领袖，你现在就让我像吴化文那样以旗换主，我做不来。
1: 见傅作义一口否认了自己的建议，杜任之正要说些什么，傅作义已经向他挥起了手。
0: 好了好了，任之兄，我这些天呢心里正烦着呢，这个话题咱们就不说了，来换个轻松点的话题，说点高兴的事儿啊。
1: 杜任之了解傅作义的脾气，知道现在再多说什么也是无益，于是他陪着傅作义又说了些闲话，便起身告辞了。两天以后，杜任之在石井房游楼胡同六号的杜静之家里听到蒋介石飞抵北平的消息，又不免动了再次劝说傅作义的心思，于是便打电话把严幼文叫到了家里。
0: 哦，严文呐，我觉得孙元圈傅作义起义很困难，但是他对制止全国内战的事情呢却是很在意的，而且傅作义一向志愿远大，也很希望自己能在历史上留下光彩之笔啊，所以你看我们有没有可能劝说傅作义也来一次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放弃内战政策，以实现全国和平呢？
1: 严幼文听了不禁一愣，而后摇了摇头。
0: 哦，这件事可能不行。你想啊，张学良是个虎子，胆大包天，天塌下来他也敢扛。可是傅作义不是那种人呐，他对蒋介石既抱有幻想，而且也没有张学良那样的胆量啊。北平驻有蒋系的中央军40多万人，比傅作义的实力要大得多呀。傅作义即便有意这样做，恐怕他也控制不了局面啊。
1: 杜任之听了还是有些不甘心，于是就对蒋幼文说，
0: 幼文，你先别急着否定，你把我的想法转达给傅作义，看他如何决定。
1: 严幼文听了只好点点头。
0: 啊，好吧，我试试看。嗯
1: 嗯。回到剿总以后，严幼文把杜任之的想法拐弯抹角地跟傅作义说了。傅作义听完不免叹口气苦笑了。
0: 北平不是西安，我也不是张学良啊。
1: 杜任之的建议又不了了之了。几天之后，华北剿总的大楼里突然紧张起来，大楼里的参谋们也都开始忙碌不迭。不久，严幼文传回消息，说傅作义准备派兵去援助锦州了。杜任之听了不免十分焦急。
0: 幼文啊，你马上跟傅作义说，就说我要见他。傅作义派兵去东北，不仅会给东北的解放军添乱，而且

0: 回莫及呀。
1: 于是严佑文又把杜任之要见傅作义的意思转告给了傅作义。傅作义当时正忙得不可开交，于是便对严佑文说：
0: 你转告任之兄，我现在实在是太忙了，没有时间见他。他的意见我知道了，感谢他的好心，改天不忙了，我一定登门拜访。
1: 傅作义的回答很客气，却一直没有明说他是否还要派兵去东北。好在没过几天，锦州解放了。锦州一解放，就等于关上了东北的大门，东北的战局由此急转直下，傅作义便只好按兵不动了。杜任之几次劝说傅作义受挫，弟弟杜敬之便给哥哥杜任之出了个主意：
0: 哥啊，您总是这样跟傅先生谈，他也不是个办法啊。我觉得你不如先去找刘厚同谈一谈。
1: 对刘厚同，杜任之已经有所耳闻。刘厚同是傅作义的同乡，也是辛亥革命的老人。早些年，刘厚同曾经担任过甘肃军政部长兼总招讨使、山西学生军总教练和军事学校校长等职务，论起来还是傅作义的老师。所以对刘厚同，傅作义一直很尊敬，而刘厚同的话，傅作义也一直很往心里去。见哥哥点了头，杜敬之继续说：
0: 哥呀，我记得啊，傅作义年初在北平成立剿匪总司令部之后，就经常把刘厚同从天津请来商量对策。据我所知，刘先生也是希望傅先生走和平之路的，并且也跟傅先生谈过几次。如果您先找刘厚同谈，和他取得共识之后，再通过刘老先生去争取傅作义，这效果一定会更好。
1: 杜任之听到这儿，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
0: 是啊，静之啊，你的主意不错，你马上帮我联系刘厚同。好。
1: 杜静之答应了一声，便立即给刘厚同打了电话。刘厚同在电话里听了十分高兴，赶紧表示：
2: 我愿意见你哥哥，麻烦你这就陪同你哥哥一起到我这儿来吧。
1: 杜静之没有想到刘厚同答应得这么痛快，又这么着急，于是便高高兴兴地开车拉着杜任之直奔刘厚同在联谊社的住处。
0: 联谊社是华北剿总联络处管辖下的高级招待所，设在东郊民巷玉河桥的原日本大使馆内。
1: 不久前，刘厚同在女儿刘航生引荐的中共北平地下党专门负责军事策反的王苏的多次活动下，为了便于做傅作义的工作，才从天津搬到了联谊社来住的。刘厚同虽然已经年届古稀，却有着犹如年轻人一般的豪爽大方。他热情开朗，政治上很敏锐，一见到杜任之就和杜任之毫无顾忌地谈了起来。
0: 老朽对国共两党军政形势必然会发展到这一步，其实早有预料。早在今年的二月间，傅将军把我从天津接来商谈的时候，我就毫不隐晦地对他说，政治是军事的根本，未有政治不休明而军事能取得胜利的。我对傅作义说，你都看到了，南京政府是个什么政府，政治腐败，军事官吏贪污腐化，蒋介石所搞的那一套又完全违背了人民的心理，违背了历史潮流，它能维持多久？现在军事上又在各个战场都遭到了失败。

0: 整个东北很快都落到中共手里，恐怕呀，南京政府也维持不了一年半载了。
1: 杜任之听了，赞同地点了点头。他随后说：“
0: 老先生，您对国共两党的前途既然看得这样清晰，那么您与作义兄的关系是不是可以劝说作义兄另作他途呢？啊，或者我干脆直截了当地和先生说吧，您是否能劝作义兄与中共方面和谈，走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道路呢？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作义是个英才呀，如果他能这样做的话，岂不可成为一位时代的英雄？”
1: 听了杜任之的话，刘厚同不免沉吟起来。刘厚同知道杜任之已经多次找傅作义谈过效法吴化文之类的话题，前不久自己的女儿也专程从天津赶到北平，请他劝说傅作义效法吴化文。刘厚同尽管不能确定杜任之就是共产党，也不知道自己女儿刘航生已经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的秘密成员，但是刘厚同深知希望傅作义效法吴化文却一直是共产党方面的意思。于是刘厚同说：“
0: 和平建国傅作义一直很赞成，可怎么个和平法？傅作义肯定有自己的想法。前些时候啊，共产党方面的刘仁曾经派人来见我，要我劝说傅作义效法吴化文，帮助解放军像解放济南那样解放北平。当时我就对来人说，在傅作义来看，吴化文是投降将军，而傅作义宁可杀头做杀头将军，所以傅作义是很难效法吴化文的。”那个人听了没说什么就走了。杜先生啊，你是应该了解作义的，以傅作义的个性，你说他会投降中共吗？
1: 杜任之听完也不觉得愣了一下，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答。他想了一会儿对刘厚同说：“
0: 刘先生，我有一个观念需要先澄清一下，与中共谈判和平解放北平不是投降。国共两党在历史上就曾经有过两次合作，一次是北伐时期，一次是抗战时期。那时候国共两党应该是兄弟党，只是在抗战之后蒋介石要搞独裁，所以才不顾全国人民意愿而挑起了内战。这可以理解为在中华大家庭内原来的两个兄弟闹翻了，于是就打了起来，是主义不同，是道路不同，谈不上什么投降不投降啊。如果硬要说是投降的话，那也只能说是错的向对的投降，谬误向真理投降啊。或者可以理解为服从，是纠正错误而服从于真理。而以当前国共两党对峙的战局而言，也可以说是奇异啊。
1: 杜任之几乎使尽全身的解数，力图把投降的定义通过辩证法的角度解释成向真理低头。可是刘厚同听完还是摇头苦笑了：“
0: 杜先生啊，你绕了半天像不用投降这两个字刺激傅作义，对吧？可傅作义可不是一般的国民党军人呐，他的知识很丰厚，可以说是一代儒将。我就是把你刚才所说的话全盘给端过去，以傅作义的智商，他也还会认为服从或者起义在本质上与投降没有什么区别，或者用你的话说是向真理投降。所以啊，在我看来，这样跟傅作义说是不会奏效的。”
1: 杜任之听了也不免无奈了。见杜任之不再说话，刘厚同想了想说，
0: 今年五月中共曾发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零幺零八四幺

0: 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3: 第三集。
4: 以傅作义的智商，他也还会认为服从或者起义在本质上与投降没有什么区别，或者用你的话说是向真理投降。所以啊，在我看来，这样跟傅作义说是不会奏效的。
3: 杜任之听了也不免无奈了。见杜任之不再说话，刘厚同想了想说，
4: 今年五月中共曾发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以老朽的看法呀，如果按照中共关于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用辛亥革命的方式，先由傅将军统电全国，主张在华北首先实现和平，再推动全国实现和平，然后再重新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那倒可以试一试啊。
3: 杜任之听完，眼睛立即亮了起来。
4: 哦，刘先生啊，原来你已经有主意了。您说的是首先可以和平解放北平，然后再影响全国，对国家、对人民、对作义兄本人都会大有好处啊。刘老先生既然有这样的想法，何不抓紧时间去和作义兄谈上一谈呢？现在局势发展很快呀，拖下去怕是对一生不利呀。刘老先生，您能否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把这个意思与作义兄深入地谈一谈呢？
3: 刘厚同听了立即点头。
4: 如果能通过和平谈判先在华北组成联合政府，然后再通电全国，促成全国和平，我很愿意和傅作义谈，我也相信他是能够接受的。只是我们并不知道中共方面的真实想法，一时也无从入手啊。
3: 对于杜任之来说，当时也无法知道中共中央对此有什么想法，于是杜任之只好告辞，并随后把他和刘厚同谈话的情况向崔月离做了汇报。再说此时，一直注视着华北剿总动向的刘石平探知，傅作义在锦州解放之后，便在北平西郊总部召开了一个极为秘密的小型军事会议。心里不免有些纳闷儿。
4: 怪了，锦州已经解放了，援锦的计划也自然应该取消了。傅作义此时召开绝密的军事会议，难道要有更大的军事动作？
3: 刘石平想到这儿，便决定以绥远同乡和老朋友的身份，请国民党军骑兵整编第十二旅的中将旅长鄂友三一起喝酒。
4: 鄂友三的外号鄂阎王，此人性情残暴，打仗却十分勇敢，并且很有些江湖义气。他对刘石平这位报社朋友很敬重，平时刘石平请他喝酒，他从来不拒绝。而他一旦高兴了，

0: 也时常回请刘世平。就这样，一个秀才一个兵，三杯酒下肚便称兄道弟，看起来倒也挺热乎。
1: 这一天三杯酒下肚之后，鄂有三便有了些醉意。刘世平一边给他满酒，一边故意埋怨道：
0: 老兄啊，这两天你都忙什么了？我找你好几回也没找着，你看茅台世界第一名酒，巴拿马拿过金奖的，我读书时的一个同学特地从南方给我捎来的呀。
1: 刘世平说着把手里的酒瓶晃了晃。
0: 哎，可早就等你来喝了，你说这几天就偏偏是请不到你。已经有了几分醉意的鄂有三听了，立即说道：
2: 啊，刘老弟啊，哈哈，刘老弟有心，谢了谢了，兄弟近来公务繁忙啊，哎呀实在是太忙了。
1: 醉意朦胧之中，鄂有三先是摇头又是点头，而后便又摇头。刘世平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0: 来老兄，再干一干。
1: 鄂有三又被刘世平劝着连干了三杯酒，这才动了感情地说：
2: 哎，刘老弟啊，你看我的样子挺奇怪是吧？哎呀，这还都不是为了老蒋来这的事儿啊。
1: 刘厚同见时机已经成熟，便悄声问道：
0: 老兄啊，委座不是叫总司令袁锦的吗？你咋没去的啊？
1: 鄂有三一听止不住狡猾地笑了。
2: 你老弟知道什么呀？你以为总司令真的会派兵去援锦？总司令才不会那么傻呢。就为这事儿啊，这次老蒋还差点跟总司令闹红了脸。这老蒋啊，先是叫咱总司令到东北去指挥，总司令没答应。而后啊，老蒋又叫总司令派主力去增援锦州。
3: 总司令一看，叫你去东北你不去，这次叫你派兵你再不派，那老蒋还不得急了。就这么着，总司令在嘴皮子上就答应了。可是总司令答应是答应了，私底下却以准备为借口，一直拖着不去。等范汉杰那边都已经把锦州给丢了，咱们这边的十七兵团才出发，那老蒋还能高兴？

0: 哎呀，总司令被老蒋给逼得没辙了，这就只好答应了。
1: 鄂友三说完，得意地喝了一口酒。他接着说：“
0: 东北那边老蒋吃紧，但石家庄这边共产党空虚，咱们这次出兵肯定能捞他一把回来。所以啊，总司令已经下令，明天队伍就出发。你等着吧，咱们这次准能旗开得胜。”
1: 刘石平一听，这可是非同小可。
2: 他们要袭击石家庄，石家庄附近的平山县西柏坡就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所在地啊。傅作义如果派兵去了石家庄，那毛主席和党中央不就危险了吗？
1: 刘石平想到这儿，不禁流出汗来。他怕鄂友三怀疑，就拿毛巾来擦了一下。
0: 哎呀，看来这茅台酒的劲儿挺大呀，我都喝出汗来了。来，老兄，天不早了，我看你也累了，咱干了这杯酒，赶紧回去休息啊。
1: 鄂友三此时已经醉得差不多了，于是举起酒杯来跟着刘石平撞了一下，说：“
0: 来，杯中酒，喝了这杯啊，喝完了我们都走人。”
1: 鄂友三随即喝完杯子里的酒，便立刻趴在了桌子上。刘石平见状，赶紧叫鄂友三的卫兵把鄂友三抬走，自己去结完账也赶紧走了。第二天，为了证实鄂友三提供情报的真伪，刘石平和李秉权以记者身份分头到西直门火车站和涿州等地进行采访。在那里，他们分别看到了大批的兵员物资正在装运，并陆续驶往保定方向。毫无疑问，鄂友三说的不是醉话。
3: 于是两个人便抓紧时间弄清傅作义准备偷袭石家庄的时间、兵力和具体部署，并于当晚起草一份关于傅作义偷袭石家庄的绝密电报，由北平地下党用秘密电台发给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
1: 华北局城市工作部所在地是沧州博镇，成功部长刘仁接到密电之后，立即将电报转发给在富平县城南庄中共华北局和华北军区。华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收到电报以后，马上将电报转发给西柏坡。
4: 傅作义已经派第94军、骑兵第4师、骑兵第12旅等部开往石家庄，随行配有爆破部队，每部又分派政工人员随军监督，几部已于24号分别由北平、涿州等地向石家庄进发。
1: 单说这一天，当杜任之从弟弟杜敬之那里得到傅作义要派兵偷袭石家庄的消息之后，不禁惊得目瞪口呆。他接连打了好几个电话找严佑文，却都没有找到，便只好去了刘厚同的驻地联谊社。一见到刘厚同，杜任之就止不住的大声说道：“
0: 傅作义真是愚蠢，愚蠢呐！他这样做并没有大胜的可能，只能增加中共对他的反感，自掘和谈之路。臣不知道傅作义做出的这是什么打算。”
1: 刘厚同当然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却默然不语。他知道傅作义这样做是明显的失招，即使偷袭成功捞上一把，对大局也并无裨益，而只能把自己推向更被动的境地。可是刘厚同知道傅作义此举一定是身不由己，所以他也没

0: 办法劝傅作义。
1: 哎，傅作义啊，是漩涡中人啊，处境不同，考虑问题他也就不同了，他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0: 杜任之听了还是忍不住地回了一句，
1: 不管怎么说，这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刘先生啊，你还是马上给傅作义挂个电话，就说是我们两个人的意见，请他慎重考虑，一定要慎重啊。
0: 刘厚同犹豫了片刻，然后说，
1: 那好吧，我就打个电话试试。
0: 说完，刘厚同便给傅作义挂了个电话。
2: 听完刘厚同在电话里说的话，傅作义好半天没有说什么。此时他已覆水难收，出兵石家庄是他当面答应蒋介石的，他还怎么敢不去执行呢？
0: 于是傅作义轻轻地叹了口气，
1: 刘先生，请你转告任之兄，我感谢你们对我的惦记，你们的话作义铭记在心。
0: 傅作义说完便放下了电话。此刻傅作义的心里很矛盾，他虽然被迫无奈同意派兵偷袭石家庄，可是他的心里却深感不安。
1: 东北战局发展实在是太快了，这才短短几天呢，锦州就解放了，曾泽生也率部起义，郑洞国兵败长春，随之投诚，去锦州解围的兵团一个个被阻击在塔山，寸步难行了。另一个被围困在辽西的黑山和打虎山地区，眼看就自身不保。沈阳眼瞅着就成为一座孤城。人家共军什么时候想要，他就可以要。国军在东北算是彻底完蛋了。
0: 那么接下来呢？接下来的会是什么呢？
1: 接下来是共军挥师南下。我傅作义难过的日子很快就到眼前了。
0: 想到这儿，傅作义禁不住不寒而栗。果然，傅作义派出偷袭部队不久，值班参谋就送来了令他毛骨悚然并且在他意料之中的电报。
1: 据悉，两小时前廖兵团被党国耗尽最后一弹，不幸全军覆没。
0: 握着这样的电报，傅作义的手都颤抖了。
1: 廖兵团，东北国军之主力，五个半军十余万人，这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共产党的战术可真是太厉害了。
0: 想到这儿，傅作义的眼睛都直了。然而让傅作义目瞪口呆的是，就在这时，共产党的新华社突然发表了几则揭露傅作义阴谋偷袭石家庄的电讯和新闻述评。
3: 蒋介石最近送掉了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三支大军，还想弄一点新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但是毋庸置疑，抢富匪首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注定是要失败的。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这个敢于冒险的匪军。
0: 此刻的傅作义还不知道， 这些电讯和竖屏都是毛泽东根据北平地下党提供的准确情报，亲自为新华社撰写的。令傅作义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个本来属于绝密的偷袭行动，怎么会这边兵马刚动，那边就已经又是广播又是报纸的知道了那么清楚的呢？共产党的神通为什么会如此广大呢？
1: 我身边一定有共产党。如果真有共产党的话，别说是偷袭，就是其他的军事行动都绝无胜算。这个可怕的共产党，他到底是谁呢？
0: 此时，还有一件事令傅作义简直就像吃了苍蝇一般的恶心难受。

0: 切公务，而慌忙飞赴上海调停矛盾去了。
1: 这种紧要关节，老蒋居然弃军而去处理自己的家务私事，真是伯仲不分呐、
0: 傅作义每每想到这儿，老蒋在他心中的光环不免一下子变得暗淡了。就在傅作义心烦不解之时，骑兵第四师师长刘春芳从前方打来电话。
2: 总座，共军似乎早已经知道我们的行动了，并且已经有了准备。我们进入解放区后碰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就是只听到喇叭响却听不见枪声。我恐怕这里有诈呀，敬请总座谨慎考虑啊。
0: 刘春芳刚来了电话，向来胆大包天的鄂友三也打来了电话。
2: 总座啊，我在进攻途中连一个老百姓都看不到啊，共军的做法真奇怪，沿途只有广播和墙报，搞了很多扰乱军心的宣传呢、却从来看不见有部队拦截。眼下兄弟们都被弄得疑神疑鬼的，我担心呢、是不是中了共军的空城计了。
0: 鄂友三刚报告完，由剿总参谋长打来的电话更令傅作义深感不安。
2: 总座，本次偷袭行动总指挥94军军长郑廷锋突然打来电话，说他母亲病重，请求辞去本次偷袭行动的总指挥职务，以便回海南探望病母。总座，您的意见是？
0: 傅作义听罢不由得苦笑了。
1: 什么母亲病重都是托辞，郑廷锋的请辞一定是跟他堂弟郑廷吉在东北被俘有关。
0: 郑廷锋是国民党内有名的海南三雄中的老二，老大郑介民原名郑廷炳，是国民党内有名的军事情报专家和军统的三巨头之一，老三则是在东北被俘的郑廷吉，三个人的军衔都是陆军中将。听说郑廷锋临战请辞，傅作义的心不免更凉了。
1: 老蒋的嫡系军长都这样，这仗还怎么打？难道说中共也给他用了手段，还是他吓怕了？
0: 傅作义此时还不知道，亲自布置石家庄这场攻心战的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周恩来。
3: 从北平、涿州、京保定到石家庄一线，都是河北平原人烟异常稠密的地区。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当地居民先是放开正面，让出大路，只在敌人进攻的沿途两侧架设大喇叭，在村头村里书写标语、强暴，而任傅作义的部队平安开进。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六月的第一天，祝您无忧无虑，活泼可爱，童心永驻，万事顺意。我是主持人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最新的国内新闻。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给予亲切勉励，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1: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0: 通知要求要坚持正确方向，紧扣主题，丰富内涵，使群众性主题宣教教育活动真正成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载体，加强工作指导，注重实际效果，立足群众生产生活实际设计活动，真正让群众唱主角。要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不得增加基层负担。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部署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少先队主题活动。广大少先队员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感悟学习党的历史，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传承红色基因，增强知识本领，收获成长力量。
0: 参与仪式启迪志向，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北京海淀区民族小学近400名新少先队员光荣地戴上红领巾，庄严宣誓。在江西赣州白云小学入队仪式上，高年级少先队员们生动演绎红色情景剧《小萝卜头》，讲述革命先烈的故事。
1: 寻访实践，感悟使命。在河南博物院，一场红领巾传文脉主题对日活动正在举行，红领巾讲解员们争做中华文脉的小小守护人。在江苏江阴，少先队员们登上远望二号远洋航天测量船，与船舶设计工程师当面交流，开展船模设计制作实验。广西北海防城港崇左等地开展红领巾护界碑、红领巾守海疆等主题对日活动，邀请新时代青少年先锋现场宣讲，引领少先队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
0: 互动体验锻炼成长。天津和平区中心小学围绕红领巾爱阅读、红领巾爱科学等主题，开展手绘书签、国防教育虚拟实践体验等活动，让少先队员们增长见识。在西安奥体中心，陕西省少先队星火足球联赛开赛，少先队员们在运动中强健体魄，锤炼品格。宁夏银川中宁举办石榴花开、童心筑梦和石榴子少年说宣讲比赛，少先队员们讲述民族团结故事，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物流运行整体平稳，运行向好，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适配性稳步提升。
0: 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一到四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支柱。其中，高端制造业物流增长势头强劲，一到四月，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仍高于10%。
1: 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一至四月，单位与居民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5.7%，占全部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28.2%，较一季度提升0.2个百分点。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快速发展，即时零售交易额增长29.2%，一至四月数字产品线上销售额。

0: 同比增长 8.4%， 其中智能家居系统、智能机器人等智慧生活产品线上销量分别为 16%、 87.6%。
1: 此外，一到四月，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4%，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27.6%，拉动电子元器件制造、基础零部件加工等上游传统制造产业扩容增产。一到四月，专用设备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7.4%，产业链配套产品如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增长24.7%。
2: 情深一路同行，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走进内蒙古，听金盟医疗协作如何跨越千里，把优质医疗送到基层百姓身边。
3: 清晨的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外科病房，医护人员穿梭忙碌，术后患儿状态平稳，家长们脸上少了焦虑，多了安心。在这里，一场场跨越千里的医疗帮扶正在落地见效，曾因困扰许多家庭的跨省求医难题正逐步成为过去。随着金盟医疗协作深入推进，内蒙古妇幼保健院精准对接北京优质医疗资源。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贾立群、张维平、陈海燕等国内顶级专家常态化来医院坐诊、手术、带教，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北京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家住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的张女士，孩子自出生便确诊先天性尿道下裂，为给孩子求医问诊，夫妻俩常年带着年幼的孩子奔波往返北京，路途遥远颠簸，加上孩子年幼体弱，一路舟车劳顿，身心俱疲，远赴北京看病求医成了一家人最难熬的日子。就在一家人四处奔波满心焦虑之际，张女士偶然在公众号得知一直为孩子问诊诊疗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知名专家张维平教授定期来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坐诊帮扶。她当即抓紧时间预约挂号，顺利在家门口迎来权威专家面诊，足不出内蒙古就顺利为孩子完成了专业手术治疗。张女士，
4: 我们小孩从出生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这个病比较难治一点点啊。后来我偶然就是在咱们大妇幼了解到，哎，北京专家会来这儿帮我们这个帮扶嘛，所以我立马就赶紧挂上号预约专家手术。到今天我们小孩已经做手术第5天了，而且恢复得特别好，所以我说特别感谢咱们内蒙会有这么一个项目，对于我们患儿家属来说是特别方便的。
3: 专家请进来，更要技术留下来。金盟医疗协作从输血式帮扶转向造血式培育，通过师傅带徒弟、团队带团队，持续提升本地医护人员诊疗能力，真正打造出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童泌尿外科和肿瘤外科主任张建国，
5: 从2023年确定了金盟帮扶的项目以来，我们有专家将近20多位，几乎每周都有，涉及到各个科室，新生儿外科、儿童普外科、儿童泌尿外科，最主要还有儿童肿瘤外科。像儿童肿瘤外科贴补了自治区的空白，对于我们的技术提升是非常高的。像我们过去的四级手术可能占比不到1%，现在我们的四级手术占比到了8%。另外呢，病种也有极大的提升，我们现在的病种涵盖了我们儿外科几乎这4个亚专业所有的病种。
3: 在北京专家持续帮扶下，科室诊疗范围不断扩大，技术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儿童肿瘤手术逐年增长，复杂手术占比大幅提高，本地医生已能独立完成大部分疑难手术，优质服务不仅覆盖全区，还吸引新疆、西藏、海南、黑龙江等地患者慕名而来，区外患者占比达15%到20%，学科综合实力进入自治区前列。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童泌尿外科和肿瘤外科主任张建国，
5: 我约儿童泌尿外科了，在北京儿童医院专家教授的帮扶下了，近3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去年年底了，在院领导的关怀下独立成科，今年的1月份正式运行。 目前了接收区外的患者了占到三分之一以上，我们的市级手术了占到了三分之一以上。
3: 经过三年多紧密协作，内蒙古自治区儿童泌尿外科快速发展，得到北京专家团队的高度认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维平：
6: 内蒙古自治区儿童医院的泌尿外科是我见过在国内同专业里边水平比较高，软件和硬件配套都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专业科室。经过三年来我们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和他们这个科室的精诚合作，双方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有大批的小儿泌尿外科病人在这里得到了满意的救治，相信在未来我们有更好的合作前景。
3: 从黑龙江慕名而来就医的患儿家属陈先生告诉记者，得知肿瘤外科主任医生陈海燕定期来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出诊手术后，便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给孩子顺利完成了手术，正在康复中。患儿家属陈先生：
7: 我们是从黑龙江赶到北京的，找的这个陈海燕陈大夫给孩子看的病吧，正好周日陈海燕陈大夫说来咱们呼和浩特这边，他正好当天要有几台手术要做，然后这样呢我们就说来到了呼和浩特嘛，啊，把孩子这个手术就做了，然后也做得挺好，咱们护士的这个医院配合的也非常好，让我们在这住的也非常安心。
3: 近年来内蒙古持续深化京蒙、沪蒙、辽蒙、京蒙等地区跨区域医疗协作，以京蒙医疗帮扶为核心纽带，不断拓展省际合作广度深度，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本土医疗能力提升，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健康保障获得感持续增强。京蒙协作是内蒙古跨区域医疗帮扶的核心抓手，内蒙古实时推进京蒙协作医疗倍增计划二期项目，促成12家北京头部医院与区内11家医院精准对接，围绕重点专科建设、先进技术平移、专业人才培养开展深度合作。2025年援蒙京医稳定在内蒙古开展诊疗服务2000多人次，累计来蒙3万多人次，服务患者50多万人次，顺利完成新一轮京蒙协作24家医院17个专科续约，进一步夯实重点专科建设基础，有效缓解全区优质医疗资源短缺难题。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主任刘勇：
8: 我们现在是请来了北京、上海、天津啊、辽宁、广东啊等发达地区的专家，纷纷来内蒙古坐诊、手术、带教，也极大的提升了我们自治区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最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自治区的人民群众啊，是切切实实受到了益处。如今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3: 截至目前，内蒙古与上海、辽宁、天津签订了3个框架协议，落地57项具体项目，合作覆盖9个盟市、50家医疗机构。未来，内蒙古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医疗协作，聚焦专科建设与本土人才培养，完善长效协作机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全方位守护各族群众身体健康，为健康内蒙古建设筑牢坚实根基。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主任刘勇：
8: 2026年重点我们要在20个边境区县建立5个固定的常态化的巡回医疗模式，保障边境偏远地区的农牧民有病早治，无病早防。
2: 山海情深，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9: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0: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11: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
12: 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橙子，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致全省少年儿童的贺信，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仅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致以节日的祝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少年儿童，深情寄望你们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这殷殷寄语厚望如山，为我们我国青少年儿童与新时代同向同行标定了前进航向，擘画了光明前景。山宗水源润泽华夏，大美青海舒展新卷，少年儿童是这片高原热土上的未来，希望你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从小树立起建设美丽家乡、报效伟大祖国的远大志向，感恩奋进，向阳生长，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早日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重视少年儿童工作，广大教师、少年儿童工作者和全社会要共同呵护少年儿童成长进步，用心用情做好引路人、守护人、筑梦人，让每一个孩子都沐浴阳光，幸福成长。最后，祝全省少年儿童节日快乐，祝各位老师、广大少年儿童工作者、各位家长万事如意。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青海省人民政府省长罗东川，2026年6月1号。
1: 5月27号，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传来消息，省卫生健康委以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为核心，通过强化机制建设、凝聚监管合力、优化监测预警、提升治理效能等举措，筑牢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监管防线。截至目前，全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任务完成率达106%，营养指导员配置比例达到每万人1.37名，配备率位居全国前列。
0: 针对食品安全监管链条长、环节多的特点，省卫生健康委扎实履行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牵头职能，统筹聚焦多方监管合力，推动监测工作覆盖食品生产

0: 流通餐饮服务全链条，在日常监测中一旦排查发现潜在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刻向相关监管单位通报预警，打通部门信息互通渠道，促进风险监测与日常监管有机衔接，构建完整高效的风险闭环管控体系。
1: 持续强化病例监测信息报送效能，推动全省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信息系统完成与国家食源性疾病监测平台直连直报，常态化开展食源性致病菌分子溯源监测，严格落实质控管理。为加强食品安全事故处理能力，排查化解安全隐患，我省组建由省引领、市支撑、县主力的三级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专业队伍，为事故研判处置提供坚实技术保障。
0: 聚焦高风险重点品类细化监测任务，监测范围覆盖群众日常主流消费食品，监测指标覆盖重金属、农兽药残留、生物毒素等关键项目。2025年全省完成16大类食品、200项指标、2151份样品的污染物与有害因素监测工作。监测数据表明，我省食品安全整体态势平稳向好，蔬菜中重金属、农药残留、动物性食品兽药及违禁药物等抽检超标率均有所下降，未发现可能引发系统性食品安全风险的风险因素。
1: 省卫生健康委将持续推进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建设，健全食品安全全链条风险监测体系，紧盯校园学生餐、网络餐饮、农牧区边销茶氟超标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监测研判，不断提升风险预警和防范系统性风险能力，让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0: 行政执法监督是统筹行政执法工作的基本方式，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青海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青海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将于2026年6月1号起正式施行。
1: 条例共21条，紧扣监督体制、范围、方式、程序、保障五大核心，构建全链条闭环式监督体系。
0: 条例明确了，行政执法监督是行政机关内部对行政执法进行的层级监督，理顺了政府领导、司法行政部门负责、乡镇协助、各方参与的行政执法监督体制，明晰了职责边界。聚焦突出问题，紧扣行政执法实践中的重点难点和痛点问题，明确了12项核心监督内容，确保行政执法权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规范运行，构建了日常监督加专项监督加重点监督的多元模式，丰富监督机构实施监督采取的方式，强化刚柔并济的监督手段，为有效开展监督提供有力支撑，健全了完整的行政执法监督问题整改闭环机制，明确问题整改要求，强化重大问题处置，严格问责通报，确保监督不走过场，取得实效。
1: 条例从队伍建设、社会参与、数字赋能、协同联动等方面为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提供了全面保障。
0: 5月29号，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青海省教育厅在青海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以人社服务进校园、清新护航就业路为主题的人社厅局长进校园接队帮扶暨就业创业政策宣讲活动。社主会场及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青海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两个线上分会场，2026届毕业生代表约1300人参加。
1: 宣讲会上，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运用初出茅庐、愚公移山、见贤思齐三个典故，引导学生们树立正确就业观，从底气、勇气、士气三个维度分析就业形势，介绍产业四地建设带来的岗位资源，倡导学生摒弃观望心态，以叩实垦壤的韧性主动迈出求职第一步。同时，系统梳理了就业渠道、七项核心扶持政策及求职风险防范等内容，为毕业生科学择业、安全就业提供全面指导。
0: 活动期间，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实地调研校内人社公共服务就业站点的运行情况。目前全省已有八所高校设立人社公共就业服务站点，将职业指导、岗位推送、政策咨询等服务延伸至校园，为在校毕业生提供就近就便的常态化就业服务。
1: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将持续开展人社厅局长进校园结对帮扶系列活动，健全政策联动、资源共享、服务共建的常态化工作机制，聚焦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需求，统筹推进政策宣讲、岗位推送、职业指导、技能培训、见习实践、权益保障等全链条服务，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尽早就业、稳定就业。
0: 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5月29号，青海省人民检察院联合西宁市人民检察院举办“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检察开放日活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及青海省三江源民族中学师生代表等走进检察机关，零距离感受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1: 活动伊始，受邀人员先后走进12309检察服务中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案区、案件管理办公室等，实地观摩未检工作阵地，温馨的办案环境、专业的心理疏导设备和社会支持体系工作机制，让观摩代表直观感受到青海未检工作的精细化与温情化。
0: 最受同学们欢迎的角色体验环节，学生代表化身小小检察官，站上主播台发布典型案例，开展法治宣讲，沉浸式体验检查履职日常，投壶、叠叠乐、套圈答题等主题趣味互动，将法律知识融入游戏，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轻松掌握法律知识。检察官讲述办案故事，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让大家感受到了检察机关既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又竭力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的严管与厚爱。情景剧《一张人生第一证》《一场青春守护战》将法律知识融入剧情，干警们的生动表演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此次开放日活动是对青海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落实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法律监督专项行动，推动六大保护协同发力的生动实践。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未来、家庭的希望。为让每一朵小花尽情绽放，5月28号，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召开青海省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高质量发展及相关健康知识新闻发布会，邀请专家解读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等健康问题，为孩子送上贴心实用的健康大礼包，全方位守护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0: 孩子超重减肥会耽误长个子吗？青海省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赵喜平介绍，科学减重并非单纯追求体重下降，而是合理控制增长节奏，让身高增长速率高于体重增长速率。
1: 家长呢，可以重点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均衡饮食，每日保证摄入300到500毫升的牛奶，一个鸡蛋，50到75克瘦肉或鱼虾，减少可乐、奶茶、炸鸡、薯片、甜点等高热量食品。日常可将1/3的白米饭替换为玉米、红薯、燕麦等粗粮，养成健康饮食习惯。坚持运动，每天累计完成1小时中高强度运动，如跑步、游泳、球类运动等，其中安排10至15分钟纵向跳跃类运动，如跳绳、摸高、打篮球等。充足睡眠，7到12岁儿童建议每晚9:30前入睡，睡前1小时远离手机等电子产品，保障高质量睡眠。
0: 低龄近视防控该如何着手？不少少年儿童过早接触电子产品，加之户外运动不足、读写坐姿不规范等问题，低龄近视现象愈发普遍。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贾慧珍提醒，每天保证孩子户外活动不少于2小时， 每周累计时长达10小时以上，及时纠正不良读写姿势，严格遵守一尺一拳一寸用眼规范，看书写作业使用手机和电脑时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抬头向6米外远眺至少20秒以上，让双眼充分放松，饮食均衡，多补充富含维生素 A、DHA 的食物，保证充足的睡眠。
1: 那么什么是儿童脊柱弯曲异常呢？家长居家应该如何检查孩子脊柱发育情况？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鲍成元科普，青少年脊柱弯曲异常指脊柱正常生理曲度发生偏移，进而出现脊柱侧弯、含胸驼背、腰部前凸过度等问题。
0: 他推荐了一套家庭自测法，让孩子脱去上衣，双脚并拢站立，双手合十，缓缓向前弯腰，直至背部与地面保持平行。家长站在孩子后方观察，若出现高低肩、背部两侧平整，大概率是不良姿势导致，无需要过度担心。如果发现孩子背部一侧明显隆起，就要及时带到医院进行诊疗，切勿相信网传的正骨大师7天矫正神器，盲目矫正反而会造成孩子脊柱损伤，矫治请选择正规医疗机构。
1: 脊柱弯曲异常预防远重于治疗，不选单肩包、拉杆包、超大书包，优选双肩包，书包重量不超过孩子体重的10%，肩带宽不少于5厘米，搭配胸扣、腰垫以分担负重，书包底部距腰部不低于10厘米。运动方面，优先选择练习单杠，利用重力拉伸脊柱，坚持游泳、蛙泳最佳，放松脊柱，锻炼肌群，每天10分钟平板支撑、小燕飞，强化背部肌肉，守护脊柱健康。要及时纠正不良体态与习惯，杜绝趴着写作业、靠沙发看电视，避免长期单侧挎包、单手提水杯。家中桌椅需要根据孩子身高调整至适度高度，孩子端坐时肘部可自然平放桌面，双脚能平稳踩实地面。
0: 孩子天天刷牙，为何还会长蛀牙？该如何预防呢？龋齿的出现离不开4大诱因，口腔内本就存在智齿细菌，孩子爱吃零食、喝饮品，会让口腔一直处于酸性状态。儿童乳牙釉质薄，窝沟深，更容易被腐蚀，而蛀牙也是细菌长期产酸慢慢侵蚀牙齿的结果。
1: 有一点呢，常被大家忽视，就是孩子的先天龋易感性。每个孩子牙齿的抗蛀能力不一样，同样的护理方式，蛀牙情况呢也会存在差异。
0: 低龄孩子动手能力有限，很多清洁盲区刷不到，牙菌斑越积越多，所以刷牙不等于刷干净，按时刷牙不等于有效刷牙，更不等于不会长龋齿。
1: 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张小红提醒，守护孩子牙齿要做好4点：认真清洁，萌出第一颗牙即开始刷牙，低龄儿童由家长全程帮忙，每次刷牙不少于3分钟，早晚必刷，饭后漱口，合理饮食，少吃甜食、含糖饮品，避免频繁加餐，睡前刷牙后不再吃喝，专业防护，定期带孩子做涂氟和窝沟封闭，这是目前预防蛀牙最有效的医疗手段。定时检查，每3到6个月做一次儿童口腔体检，及早处理初期龋齿。
0: 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隐蔽性强，家长日常从哪些细节早期识辨呢？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张太花提醒各位家长，平时多关注孩子的身心和情绪变化，一旦出现以下异常务必重视：情绪低落、自卑敏感，还经常自责，作息混乱、厌学逃学、不爱与人交往、沉迷电子产品、拒绝沟通、频繁喊头疼、肚子疼、胸闷乏力，体检却查不出问题，或是睡眠异常，这是孩子情绪压抑发出的求救信号。注意力和记忆力下降，言行消极，性格突然大变，如果这些情况持续2周以上，家庭疏导没有效果，请尽快带孩子到心理门诊检查，及时干预疏导。
1: 建议家长增加高质量陪伴，每天花20到40分钟和孩子聊天、玩耍、读绘本，用心回应他们的想法，多鼓励孩子，包容孩子的情绪，多多拥抱孩子，建立安全感，让孩子敢于说出心里话，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3: 是他故意学我的。
4: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3: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5: 哎，你在吹什么？
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4: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2: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5: 嘘，有人来了。
6: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7: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8: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7: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8: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7: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9: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以艺育人，以美润心。随着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到来，5月31号，由青海省文化馆联合西宁市教育局、西宁市文化馆共同主办的昆仑娃去六一，异彩向未来2026年庆六一国际儿童节少儿美育系列活动之童星舞台秀少儿文艺优秀作品展演在百姓大舞台精彩上演。
1: 童声嘹亮，舞姿翩跹，演出在欢快的民乐联奏、喜羊羊等节目中拉开帷幕。演出第一篇章《童星看昆仑，守护三江美》将观众带入青藏高原的壮美画卷。行知小学的表演《红领巾守护三江源》中，孩子们化身生态小卫士，用稚嫩而坚定的声音发出保护中华水塔的倡议。青海省六一幼儿园城北国际村分园的小朋友们以舞蹈《高原小萌豹》生动演绎了雪豹的灵动可爱。青海省文化馆青少年美育中心带来的朗诵《守护生命树》声情并茂，将三江源生态保护的种子播撒进每个人的心田。
0: 第二篇章《萌趣品雅韵，乐享风华美》尽显传统文化魅力。西宁市文化馆选纵的琵琶合奏《西游记》，指尖流淌的经典旋律让名著活了起来。舞台小学的《桃李歌》舞姿曼妙，宛若春风拂面。文艺小学的《红妆舞韵》则以翩跹舞姿舞出东方雅韵，令人陶醉。
1: 第三篇章《竹艺绽芳华，绽放少年美》将演出推向高潮。光华小学合奏《稻香》，清新自然，勾起美好童年回忆。胜利路小学合唱《青海梦》，歌声悠扬，唱出高原儿女对家乡的深情眷恋。尾声时分，全体演员齐唱《歌声与微笑》，台上台下互动热烈，展演在温馨祥和的氛围中圆满落幕。
0: 整场演出主题鲜明，形式多样，既展现了西宁市青少年艺术教育的丰硕成果，更通过三江源保护、红色传承等元素的融入，彰显了立德树人的教育初心。接下来少儿作品展等庆六一活动陆续开展。
1: 5月22号，最新统计数据显示，青海省华南藏族自治州各项贷款余额123.5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4.95亿元，增长13.77%，增速高于青海省平均水平10.49%，增速连续5年领跑全省，以稳健精准的金融供给，全力助推地方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助力青海产业四地建设落地见效。
0: 人民银行黄南州分行紧扣青海产业四地建设核心战略，聚焦本地有机农牧、生态文旅、清洁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精准发力，金融赋能特色产业发展成效显著。
1: 黄南州立足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示范州发展定位，将特色有机畜牧业作为落实产业四地建设的核心抓手。人民银行华南州分行专项出台金融支持行动方案，搭建四方联动机制、特色产业金融监测体系，创新多款专属信贷产品，完善担保保险配套服务，精准赋能藏羊、牦牛等本地特色农牧产业发展。截至一季度末，有机畜牧业贷款余额27.93亿元，年内新增投放4.3亿元，有效推动本地农畜特产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夯实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根基。
0: 依托清洁能源、生态资源优势，人民银行黄南州分行深耕绿色金融赛道，助力青海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黄南州联动多省建立生物多样性金融协作机制，聚焦本地目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特色产业，投放11亿元信贷资金支持重点项目建设，同时创新生态保护金融模式，发放超4亿元专项贷款，惠及3000多户农牧户。截至一季度末，全州绿色贷款余额33.68亿元，同比增长30.64%。与绿色金融赋能生态特色产业，筑牢区域生态经济发展底色。
1: 5月27号，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桃园小学与广州市白云区广元小学举行东西部协作联盟学校挂牌仪式。此次挂牌是城北区对接东部优质教育资源落地的首个跨区域教育东部协作联盟学校。
0: 此前两所学校已在广州完成线下协商签约，此次落地挂牌意味着两校东西部教育协作工作正式进入全面落地常态推进阶段。广州市白云区广元小学办学底蕴深厚，教育理念前沿，在课堂教学改革、教师队伍建设、特色院校打造等方面拥有成熟经验。桃园小学立足城北本土学情，深耕基础教育，办学特色鲜明。两校将依托合作校平台，通过云端同步教研、名师送教、教师跟岗研修、特色课程共建等多元形式，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办补齐办学短板，同步提升两地教育教学质量。
1: 据了解，此次首所教育东西部协作联盟学校顺利挂牌，是城北区拓宽教育协作渠道、创新跨区域教育帮扶模式、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要突破。自2020年起，城北区主动对接东部教育高地，与华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南京市多所优质中小学等建立深度协作关系，在师资培养、课程共建、课程改革、数字赋能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有效促进优质教育资源跨区域流动共享，全面助力辖区各学校夯实办学内涵、塑造办学特色、完善课程体系，为城北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外部动能。
0: 5月27号，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文汇小学教室里气氛热烈，国家电网、青海电力三江源、电量夏都共产党员服务队正在开展一堂沉浸式绿电小课堂，风力发电模型徐徐转动，灯光依次点亮， 孩子们围拢驻足，目不转睛，阵阵惊叹与好奇追问此起彼伏。
1: 绿色小课堂是国网西宁供电公司面向中小学生打造的电力科普志愿服务项目，主要包括安全用电宣讲、绿色用能普及、双碳科普知识等核心内容，为契合青少年趣味化、具象化的认知规律，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巧妙利用校园楼道空间，融入风能、水能、

0: 育课当中，把抽象深奥的电学原理变身看得见摸得着的趣味实验与互动体验，让孩子们在近距离观察、动手实践中探秘绿电奥秘，感悟科学魅力，进一步激发探索创新思维与绿色低碳意识。
1: 课堂上，队员王生元以电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为切入点，拿出导线、LED 灯泡抛出问题，引导同学们积极思考，踊跃抢答。在孩子们热烈讨论过后，现场演示电路连接原理，深入浅出讲解电路回路基础知识，并重点科普失手触碰开关、丝塞杂物进插座等日常危险用电行为。同时通过情境实图片打卡互动，让学生们现场判断用电行为对错。当看到雷雨天大树下躲雨场景时，同学们纷纷主动指出安全隐患，在轻松互动中将安全用电知识牢记于心。
0: 为有效防范新型消费风险，引导群众理性消费，5月22号，青海省消费者协会牵头联动重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新疆、宁夏、内蒙古、广西等西部十省区市消费者组织，联合发布消费提示，集中警示新式假酒消费陷阱。
1: 近年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酒类市场专项整治，以往公然标注特供、专供字样的问题酒水得到有效清理。随着监管力度不断加码，不法分子的制假售假手段也持续翻新，各类新式变种特供酒悄然流入市场。这类假酒以伪装程度更高，传播方式更为隐蔽，不仅严重扰乱酒类市场正常秩序，还存在不小的食品安全隐患，给消费者权益带来损害。造假人员刻意规避监管敏感词汇，改用各类暗示性名称包装酒品，虚假关联各类机构与重大活动，编造内部流通、限定制作等噱头，刻意制造稀缺高端的假象，以此抬高产品价格牟利。
0: 不同于以往公开售卖的假酒，新型变种假酒已基本退出正规商超和主流电商平台，主要依托社交、社群、朋友圈等私域渠道暗中推广，交易多为私下转账、线下交付，不提供正规消费票据。一旦产生消费纠纷，消费者维权取证难度极大。不法商家还通过仿冒知名白酒外观，伪造溯源编码和生产批次，甚至人工做旧，勾兑调味，模拟陈年老酒质感，用劣质勾兑酒冒充高端名酒高价销售，同时捆绑纪念、文创、地域特色等概念，搭配礼盒、收藏证书，炒作稀缺价值，引导消费高价购买，用于送礼和收藏。
1: 消协组织提醒广大消费者，市场不存在任何合法的内部特供、专供酒水，选购酒类产品是要坚守理性心态，摒弃攀比、投机消费心理，优先选择官方授权门店、正规商超等可靠渠道。购买时要认真核验产品生产信息，执行标准及溯源信息，远离私域私下推销的低价高端酒水。相关部门呼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市场监督，发现制售变种特供酒的违法行为，及时通过12315热线或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举报，共同净化酒类消费市场环境，守护群众食品安全与消费安全。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杨淑琼。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哎，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省的路况信息是，首先我们了解一下高速方面受施工影响的路段。G6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岳县3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分别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0611张文高速雅同路段，龙武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服从现场人员指挥。G 吉林6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

0: 据平安东收费站一公里处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据柳湾互通三公里处呢，平安至黄远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居雪山乡八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21柳格高速的茶葛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应施工实行交通管制。G315黄溪一级公路八眼下隧道附近黄远至西海方向是全幅封闭施工，西海至黄远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以上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0: 国道的109京拉线民和线的响塘大桥至史纳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的213侧墨线尖扎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的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交警部门对该路段是实行交通管制，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国道的214西兰线新海线的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的路面沉陷，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27张门线门源线的铁埋煤矿至大通线的黑泉水库路段现在是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的310连贡线的民和线红埃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国道的316长乐至铜仁线铜仁市的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包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可以正常通行。省道的2015十之关亭线民和线的八州加油站至中川乡的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以上是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目前天气道路对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我们今天白天呢，玉树、果洛及新海、同德、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阵雨，省内的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目前通过我们的监控视频显示呢，西宁的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温馨提示呢，青海的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杨树琼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玉树、果洛及新海、同德、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玉树大部、果洛及天峻、祁连、新海、同德、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至多、曲麻来、称多、达日、斑马、九至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了解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9度到24度，伴有偏北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8度到23度，伴有偏北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8度到23度，伴有偏北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9度到24度，伴有偏北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 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8: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拍了，别拍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4: 听党的
15: 声。北京时间17点整。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5: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6: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7: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8: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16: 西宁市裸火。
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2: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九八点九，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9: 推开世界的门，
2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1: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2: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2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2: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嗨，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初夏的魅力夏都啊，童真如约而至哦。今天是专属于每一个大朋友小朋友的六一儿童节哦。无论岁月的流转，心底的年少纯真永远都会闪闪发光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六一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的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陪伴温柔灵动的歌声，赶赴一场童真的盛宴，解锁满满的美好与童年的乐趣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可能这首歌曲啊真的也是已经传唱了几十年的一首经典的少儿金曲，这也是几代中国人的童年专属记忆，旋律非常的悠扬清新治愈啊，歌词也是勾勒出了我们湖泊啊，这个清风相伴的一个美好的画面吧。这首歌曲呢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哇，这首歌曲真的是非常质朴的字句啊，藏着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非常适合在儿童节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

哇，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熟悉的旋律一响起啊，真的是瞬间就唤醒了心底最纯粹的童真，褪去所有的浮躁和疲惫啊，仿佛重新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盛夏。简单的曲调呢，也是承载着绵长的温情啊，治愈着每一个人的心怀，温柔的大朋友们也会守护着孩子最

哇，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真的是勾起了美好的回忆啊。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朋友们共同来欣赏另外一首好听的歌曲，也是家喻户晓的儿童经典曲目《歌声与微笑》。哎，那么这首歌曲啊，曲风也是非常的轻快明亮，节奏呢也是朗朗上口，歌词温暖治愈，传递真诚、友好和希望。这首美好的歌曲呢，也是旋律非常干净纯粹啊，传唱度非常之高。这首歌曲呢，也是六一晚会啊、校园汇演啊必选的一首金曲哦，氛围感也是满满的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由少年艺术团为我们带来的《歌声与微笑》。

哇，非常清甜的啊，非常清脆的歌声呢，也是夹杂着温柔的笑意啊。这首歌曲呢，非常治愈人心，每一段音符呢，都藏着少年的纯粹的一个非常的炙热吧。简单的旋律也是传递着最真挚的美好。愿我们永远心怀暖阳，以歌声为伴，带着微笑，感受年年岁岁美好的光景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勇气大爆发》。哎，这也是贝乐虎给我们带来的啊，非常好听的一个励志的少年金曲吧。这首歌曲呢，节奏非常的轻快、动感、元气满满的。歌曲呢，也是聚焦了孩子们勇敢与成长。歌词呢，也是积极向上、通俗易懂，满满的呢，都是正能量啊。这首歌曲配合儿童节欢快的一个氛围，也是深受大小朋友的一个喜爱。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由贝乐虎为我们带来的《勇气大爆发》。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勇气大爆发》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哎，那么灵动跳跃的旋律啊，也是自带，哎，这个满满的治愈感吧。瞬间呢，也是驱散了所有的懦弱和低落。童真的歌曲呢，真的是告诉我们，勇敢是不分年龄的，成长皆有光芒。愿我们永远保持一腔的热血啊，奔赴。勇敢的奔赴，热爱肆意，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六一特别节目，越来越动听的六一特别节目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哎，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尚琪琪为我们带来的《最美的光》。哎，那么尚琪琪带来的这首《最美的光》啊，也是温柔治愈的一首好听的少年励志歌曲啊，曲风非常的舒缓细腻，音色呢也是干净清澈啊。歌词以星光、梦想为意象，诉说着少年的梦想、勇敢成长的初心。旋律非常的温柔绵长，字字句句呢也是传递着坚守希望、奔赴美好人生的态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尚琪琪为我们带来的《最美的光》。

最美的光。上齐齐温柔的童声啊，缓缓的流淌，像一束微光，温柔的包裹着心灵一样。成长的路上总有迷茫和坎坷，但总有一束光为我们指引方向。这首歌曲呢，非常的治愈又暖心啊，也是激励每一个孩子要勇敢的追梦，奔赴属于自己的星光大道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大伟为我们带来的《阳光彩虹小白马》。哎，那么《阳光彩虹小白马》这首歌曲啊，也是全网国民级的一个治愈甜歌，曲风呢也是活泼欢快，节奏轻松洗脑，歌词呢也是温柔治愈，充满了童趣，没有复杂的词语，只有传递啊，没有复杂的歌词啊，只有传递快乐、温柔与自愈的一种力量吧。这首歌曲旋律非常的轻快灵动，配合儿童节，哎，轻松欢快的氛围啊，真的是大朋友和小朋友共同来分享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张伟为我们带来的《阳光彩虹小白马》哦。

哇，大张伟代表大张伟啊，为我们带来的阳光彩虹小白马，欢快的旋律也是自带快乐感啊，瞬间驱散了所有的烦恼和疲惫。生活总有琐碎和不如意哦，但要像小白马一样，向阳而生，乐观坦荡，保持童心啊，永远的纯粹，以温柔和热爱拥抱生活当中所有的美好。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分享李希荣为我们带来的把未来点亮。这首歌曲呢，也是专为少年儿童打造的正能量金曲。这首歌曲的旋律温柔大气啊，清澈悠扬。歌词呢，也是紧扣成长、梦想、希望的主题，将非常温暖地传递新时代的向阳成长、逐梦前行的蓬勃力量吧。这首歌曲也是六一儿童节主题热门演唱的一首曲目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李荣啊刘李希荣为我们带来的把未来点亮这首好听的歌曲。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每时每刻准时。
1: 啊，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0: 物价总部正在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9: 点亮心中灯火，
10: 讲好青海故事。
9: FM 98.9 AM 666。
1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
12: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3: 推开世界的门，
1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5: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六一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罗大佑为我们带来的《童年》。哎，那么罗大佑带来的《童年》这首歌曲啊，也是跨时代传唱的经典怀旧金曲。这首歌曲曲风非常的舒缓朴质，温柔的旋律呢，也是在夏日当中啊，日常的一些场景画面感十足，旋律温柔绵长。这首歌曲呢，也是承载着几代人非常鲜活的童年回忆。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罗大佑为我们带来的《童年》。

温柔的旋律缓缓的流淌，也是勾勒出了满满的童年碎片呀。蝉鸣、操场、晚风、星光，都是属于童年的浪漫。岁月匆匆，童心未泯啊！愿我们历经千帆，依然保持少年纯粹的温柔。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分享的是新时代小星星为我们带来的《蜗牛和黄鹂鸟》。哎，那么蜗牛与黄鹂鸟啊，这也是非常经典的励志少年民谣啊，节奏轻快灵动，曲意呢也是非常的简单易学。歌曲以蜗牛追梦为喻啊，传递脚踏实地、坚持成长的人生道理。歌词呢也是非常的生动童趣，寓意深远，兼具观赏性和教育性。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在儿童节这一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哦。好的，下面我们来收听由新时代小星星为我们带来的蜗牛与黄鹂鸟。

蜗牛和黄鹂鸟这首歌曲啊，也是告诉我们成长从来不需要急于求成，就像蜗牛一样慢慢的攀爬，每一步都坚持在靠近我们的星光，慢慢来，不慌张，坚守初心，稳步前行啊，终会遇见属于自己的繁花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六一儿童节专属音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孟然为我们带来的《少年》。哎，那么《少年》这首歌曲啊，也是现象级的青春正能量金曲，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激昂轻快，气场满满的，歌词呢也是热血励志，歌颂少年初心不改，向阳而生，逐梦不止的模样。旋律，这首歌曲的旋律呢也是节奏感十足啊，彰显了新时代少年的朝气蓬勃，奋勇向上的精神风貌。好的，下面我们共同来欣赏这首由孟然带给我们的《少年》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这首歌曲呢是童心梦工厂为我们带来的孩子的天空。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温柔治愈的童趣金曲啊，曲风也是清新舒缓干净温柔，歌词也是描绘出了自由纯粹美好的童真世界，传递包容勇敢快乐成长的理念哦。嗯，那么 这首歌曲呢，也是愿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方天空，自由的生长，肆意的绽放。愿我们守护每一份童真，永远保持一颗童心吧。好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在此呢，也是祝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节日快乐。

童真永不落幕，美好的岁岁相逢，温柔的旋律也是珍藏了所有的纯粹与热爱吧。愿每一个小朋友岁岁无忧，快乐成长，愿每一个大朋友童心未泯，永远热烈。好的，朋友们，今天越来越动听六一儿童节专属的音乐节目到此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好的，朋友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拜拜。

0: 第一集。
1: 我叫南燕西，今年19岁，北美常青藤大学在读，学校冰球队队员。我家住在什刹海边上，是地道的北京孩子。10年前，为了打冰球，妈妈陪我离开北京，来到加拿大。从此之后，我再没见过北京的冬天。
2: 球进了，6-3，这是19岁的中国选手南燕西本场打入的第3粒进球，也是决胜的关键一球。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这里是2017世界大学生冰球邀请赛的现场，我是解说员方亮。在北美打球的中国选手南燕西，在本场比赛中3次进球，5次助攻，以11粒进球排在本届比赛进球榜的第一位。南燕西出生于中国北京，7岁上冰，11岁来到加拿大学习冰球，如今不满20岁，是常青藤名校冰球队的主力球员。南燕西啊，现在仍然是中国国籍，被当地人誉为华人之光。
3: 刚刚进行完的冰球比赛当中，来自常青藤名校的南燕西又进了2个球，进球榜第一名。据我所知呢， NHL 的球探一直和燕西的经纪人有过接触，以他目前的成绩和状态来看，很有可能成为进入北美职业联赛的第一名中国球员。
4: 太棒了，真的是我们华人的骄傲了。这里有一位来自多伦多的听众给我们的电台留言说，南燕西打球又好，还是藤校的高材生，真的是全面发展了。你说人家的爸爸妈妈是怎么培养的小孩啊？
3: 这就是传说中的别人家的孩子。
5: 哎，你关了干嘛呀？这怎么了，燕西？过年了，高兴点儿啊。
1: 妈，今年过年要不咱们回北京过吧，和爸爸一起好不好？
5: 说什么呢，你还要备战职业联盟选秀，回去耽误了训练怎么办啊？咱不是早就说好了吗，今年过年不回去了。
1: 我爸说国内现在冰球环境也挺好的，也有职业球队了，回去也不会耽误训练。
5: 不行，你现在不能折腾。燕西，我跟你说啊，你现在是进北美职业联赛的关键时刻，你可要好好准备啊。哎，你停车干什么呀？回家吗？不是，累了，那换妈妈开啊。
1: 妈
5: 啊，
1: 快到家了，你先回去吧，我想去湖边听会儿冰。
5: 听冰？
1: 老规矩，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好不好？
5: 不是，这么大的风。
1: 妈，这是我的习惯。
5: 好吧。哎，风大，戴上帽子啊。这都是跟你爸学的臭规矩。

0: 听兵是小时候老爸教我的。小时候的冬天，老爸会带我去什刹海的冰面上听兵。后来到了加拿大，冬季漫长，每次想家的时候我都会去听兵。这结冰的声音连接着父亲，连接着过去。
1: 爸爸，你让我听什么呀？
2: 儿子，你听，这就是结冰的声音。
3: 儿子，听见没有？每块湖面结冰的声音呢，都不一样。
1: 原来这就是结冰的声音，咔咔嚓嚓，咔咔嚓嚓，哎，真脆，像是冰糖葫芦的声音。
3: 确切地说，这是冰层扩张断裂的声音。水在结冰的时候，体积膨胀大约10%，于是，在靠近岸边的地方就出现断裂和隆起，产生这样冰层断裂的声音，然后啊，再重新凝结，再破裂，这就叫做不破不立。
1: 不破不立？什么是不破不立呀？
3: 你看，冰层如果不破裂，就没法扩张，凝结成更厚的冰层啊。做人打球都得这样。你是打冰球的啊，得向冰学习，要有勇气不断突破超越自己，才能成为一流的运动员呐。
1: 嗯，我知道了，爸。
3: 好，燕西，起来吧，咱们起来训练了。
1: 嗯，
4: 来吧，孩儿们，操练起来。
1: 老爸，你把我们当孙悟空啊？
4: 对了，你们这群孩子呀，就是未来中国冰球界的孙悟空。
5: 蓝教练说的没错，咱们首都少年队是全国第一支12岁以下的少年冰球队，各位小球员就是中国冰球界未来的希望啊。
4: 行了，孩子们，你们去那边训练啊。
6: 走。
7: 老红，你怎么来了？
5: 老南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瞧瞧这是什么。
7: 这什么呀，都是外语，我也看不懂啊。
5: 这是冰球邀请赛的邀请函。
7: 咱们少年队才成立多久啊？

0: 别是什么骗人交参赛费的比赛吧？
1: 贝尔首都杯，12岁以下青少年冰球顶级联赛。哦，
2: 贝尔首都杯啊，真的呀？
1: 是啊，你看看，这是大使馆给我的，没有错。哎
2: 呀，太好了，咱们这些小孙悟空，终于可以去顶级赛事练兵了。
1: 老南啊，我再给你报个喜讯，国贸冰场已经帮我们解决了上冰训练的事儿了。哦，咱们再也不用大清早的在这儿什刹海户外冰场挨冻喽。哎呦，
2: 太好了。
3: 儿子，好吃吧？
4: 好吃。嗯，哎，爸爸啊，结冰的声音和糖葫芦的声音像不像啊？
5: 老南，你又给燕西吃糖。
3: 哎呀，丽丽，糖葫芦嘛算水果，今天孩子训练不错，我奖励他呢。
5: 真是。待会儿吃完了刷牙啊，燕西，知道吗？
4: 嗯，好。
3: 哎，丽丽，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啊，燕西和我们首都少年队要去加拿大打比赛了。
5: 真的？
3: 对呀、啊，到时候咱们一块儿去啊，带孩子开开眼界。
5: 嗯，行。哎，那更得少吃点糖了。燕西，你可是个小运动员哦。
4: 哎哎，妈妈。妈，你再让我吃一口吧。哎呀，就一口。哎呀，妈，
3: 行，明天爸爸再给你搞一个。
5: 哎，不行，老南，你能不能别拖我后腿啊？
6: 全球的华人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少儿冰球比赛。贝尔首都杯 Atom House 小组赛现场，来自北京的首都少年冰球队首次参赛就一路过关斩将，成为名副其实的黑马。主力小球员南彦希在本场比赛中上演了帽子戏法。
7: 渥太华华人电台最新报道，来自中国北京的首都少年队荣获 Atom House 组决赛冠军，核心球员南彦希在决赛中攻入关键进球，无可争议地获得了本届比赛的 MVP 及最有价值球员奖。这个10岁的北京男孩创造了中国少年冰球的历史。
8: 南彦希你好，恭喜你拿到最有价值球员奖。哎，请问你现在有什么想说的吗？
4: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打比赛，很高兴夺得冠军，还拿到了最有价值球员。我会继续努力，将来为祖国争光。
8: 太好了，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啊。
7: 少年冰球选手南彦希的精彩表现吸引了北美国家冰球联盟的注意，波士顿棕熊、渥太华狙击手队等多家北美强队的少年梯队向这位少年发出了邀请。
9: 据中国冰球协会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07年，全国仅有200名登记在册的少年冰球选手。首都少年队能在冰球极度发达的北美地区得到认可，对于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冰球来说，无疑是燎原之火。随着2008年奥运会临近，中国体育运动发展迅速，但是冰球这项冬季运动却远远没有达到篮球、足球这样的普及。
5: 老南，你倒是拿个主意啊！人家加拿大那边的电子邮件又来了，一直在问我呢。嗯，哎呀，燕西马上就要上中学了，得赶紧拿主意。嗯，
2: 我知道。
5: 哎，老南，你来，你看看这个，这是加拿大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多好的条件呀！哎，你看看。嗯，燕西要是去了，人家还能提供奖学金。哎，我咨询过了，这个学校不错。哎呀，在北美。冰球打好了，还能上常青藤名校呢。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哟，啊，燕西啊。嗯。哎，来，我问你啊，你愿不愿意去国外上学？
4: 国外去哪儿啊？
2: 加拿大。哦。啊，那儿呢是全世界冰球运动最发达的地方，你可以去打北美的中学生冰球联赛。
4: 真的打比赛？那。

0: 爸，出国要很多钱吧？
1: 哎呀，有学校给你提供奖学金，生活费嘛，我们努努力，省着点也够用。
0: 那你们也一起去吗？
1: 这个啊，我和你爸爸还在商量。
2: 对。
1: 你这么小，妈妈肯定是要去陪读的。
0: 可是我要是去了国外，老爸，你还能当我教练吗？
2: 那个到时候啊，有更厉害的教练教你啊。
0: 我是老爸就是最厉害的教练啊！
2: 啊，老爸的最好成绩啊，就是个亚运会季军。
0: 老爸，
2: 哎，到了加拿大啊，有世界冠军给你当教练，还有完备的比赛和训练体系。妍希啊，爸爸知道你有天赋。起步也早，你的将来啊，一定比老爸强得多。
1: 没错，老南，你不一心希望燕西能比你强，在冰球上打出个名堂来吗？
2: 是，
1: 这可是个好机会，咱们得抓住啊！
2: 没错，是个好机会。燕西，国内现在冰球训练条件不如加拿大，爸妈想让你去加拿大留学啊，将来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好不好？
0: 好，
1: 那就这么定了。我呀，这就给加拿大那边回邮件。老南，既然咱们燕西有天赋，那咱做父母的就得拧成一股绳，给他最好的教育条件，帮助孩子成才。
2: 哎，
3: 燕西，又要出去打球了？
4: 是啊，快要走了。
5: 太棒了，燕西，那就能在标准球场上打球了。
3: 是啊，上次咱们那个出国比赛那场子多气派啊！
5: 没错，国内现在都是什刹海这种户外冰场，国贸那个室内滑冰场也太小了，还得跟花样滑冰抢场地。
6: 哎，你们知道吗？浩浩不练冰球了，他妈妈说了，冰球也不加分，让他专心备考小升初了。
3: 还是燕西好啊，马上就要远走高飞了。不用担心，小升初了。
5: 哎，对了，燕西，你什么时候走啊？
4: 2天后的飞机。
3: 哎，我们去机场送你吧，燕西。燕西，你可咱们第一个出国打球的，太给咱们少林队长脸了。
7: 哎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训练完，我请大家吃涮羊肉。
1: 燕西，走吧，要登机了。
0: 我不走，东东和柯迪他们还没来呢。
2: 哎，他们呀，说不定跟着洪经理在训练呢，马上要比赛了，走不开也很正常啊。
0: 我说他们说好了，今天要来机场送我的。
1: 也许他们爸妈没时间送他们来机场，小孩子说的话哪能算数呢？哎，
2: 丽丽，要不再等等吧，我也舍不得你们俩，啊，再待会儿。
8: 燕西，
0: 老爸，洪叔叔来了，洪叔叔。
8: 哎，燕西啊，洪叔叔来送送你。
2: 哎，老洪，你怎么来了？
1: 哎，燕西，你跟洪叔叔告个别，我们要上飞机了
0: 啊。洪叔叔再见。可是，东东和柯迪呢？他们来了吗？
8: 他们今天过不来了。
0: 啊？为什么？
8: 东东和柯迪也打算出国，说不定，你们以后可以在北美见面。不过北美那么大，也说不好。
2: 哎，老洪，你怎么有空来机场，不在队里盯训练？
8: 不用盯了，没训练了。
2: 啊？怎么回事？
8: 这燕西要出国，几个家里有条件的主力队员，家长打算要给孩子们退队出国打球，主力都撤了，赞助商也要跟着撤，其他家长也是人心浮动。老南啊，咱们的首都少年冰球队解散了。
2: 啊，解散？
8: 都能理解。现在家家都是一个孩子，谁不希望自己家的孩子好啊？
2: 可是，少年队是你的心血呀，老洪。哎，这件事儿，我有责任。
0: 爸，妈， 要不我们不去加拿大了，我想和东东和柯迪他们一起打球，我们是铁三角。
1: 别瞎说，开弓没有回头箭。老南，我们为了燕西出国付出了多少心血，你别耳根子软啊。老红今天来送我们也不是这个意思，对吧？
8: 是啊是啊，老南你别自责，谁让咱国内的冰球发展不如人家呢？上次去北美比赛，大家出国都开了眼界，想去留学也正常。
1: 是啊，人往高处走嘛。老红你能理解我们做家长的真是太好了。
0: 妈，
8: 燕西啊，你爸爸妈妈不容易，为了你出国妈妈连工作都辞了，就是为了要把你培养成才，出去好好打球，好好学习，回来红叔叔给你买冰糖葫芦吃，好不好？
0: 嗯，好。
1: 老南，老红，登机了啊，我们走了。
8: 走吧，
2: 走吧，走吧。
1: 走了，燕西，说再见。
0: 爸爸，我想爸爸，爸。
1: 走吧，燕西。
8: 燕西，去了加拿大，好好打球啊。
0: 嗯，走了啊。
9: 燕西，
8: 走吧，
9: 一路平安。爸爸有空就去看你和妈妈啊。
0: 嗯。
9: 儿子，再见。
0: 爸爸。

0: 叶希，回家了。怎么了？
1: 爸，我想爸爸了。
0: 等明年开春，我们回国，好吧？
1: 嗯。
0: 走吧，天黑了，别着凉了啊！走了。
1: 妈，你说少年队的小伙伴们如今都在干嘛呢？
0: 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件事儿了？我有东东和柯蒂妈妈的微信，我听说东东也进了常青藤大学校队了。你们交过手吗？
1: 没有。北美这么大，哪那么容易遇到啊？
0: 别说呀，你们这个少年队还真是出了不少人才。
1: 可惜啊，当初我们出国之后，少年队就解散了。这支队伍可是洪叔叔的心血啊。
0: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十年前国内冰球发展不行，如果我们不来加拿大，你就不会成为现在的你，全世界最优秀的华人冰球运动员。现在看来啊，这步棋我们是走对了。
1: 妈，我没觉得自己有你们说的那么优秀。
0: 你怎么不优秀啊？叶希，刚才教练给我打电话了，北美冰球联盟选秀的名单马上就要确定了，你很有可能成为第一个进入北美职业冰球联盟的中国人。在妈妈心里，你就是最优秀的。
1: 进入常青藤名校，打入北美职业联赛，是妈妈帮我制定的十年规划，现在正在一点一点地变成现实。这十年，妈妈为了我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妈妈说，她从不后悔。可是，如果我没有选择成长为你想要的样子，你会难过吗？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追梦少年》第一集，出品人于俊生，总策划李秀磊，策划邱芳明，监制陈辉、李林，编剧徐然，导演文心，作曲于祥国，录音梁和之、严乔峰、夏明。剧中人物：南燕西由惠龙演播，南母由季冠霖演播，南父由王旭峰演播，洪经理由王磊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郭正健、王维、夏明、吴勇、于浩、杨哲、吴秉辰、吴坤同等。播音：刘文静。主题歌、推广曲《冰雪星芒》，作曲赵嘉林，作词祖祖，演唱丁丁。音乐编辑程小静，后期制作房大文，制作人徐然，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4: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3: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 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5: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3: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6: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3: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7: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8: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3: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8: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3: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9: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3: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10: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3: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1: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2: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13: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14: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15: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街，两条锦鲤在荷叶街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16: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4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17: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16: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18: 来，我们说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19: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18: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0: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0: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20: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22: 寸孔整幅打眼，即隔存当郡副务中心孔县昌底，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即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量晒。
21: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23: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24: 一亩几和一亩产量应该过千了，这咱这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23: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25: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向晴后抓收割报丰收。
23: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6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26: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27: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百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

0: 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十月中旬至次年五月底或六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 苦苦工作。
0: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2: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九成，进度同比略快。
4: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3: 民政部等七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4: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6: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准。

0: 指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黎以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1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3: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2: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决定。

0: 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一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2: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1: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子言。
1: 我是华尔藏，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六一国际儿童节，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青海省人民政府省长罗东川向全省少年儿童致贺信。录音报道，青海省青少年活动中心驻村少年宫项目托起乡村少年艺术梦。全省重点项目工程西宁时代大道与西塔高速连通改造工程建成通车。青海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六月一号起施行。我省各地各单位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国家统计局六月一号启动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获准进入扎波罗热核电站遭袭区。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1: 听众朋友，2026年6月1号六一国际儿童节，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青海省人民政府省长罗东川向全省少年儿童致贺信。贺信说：“亲爱的小朋友们，6月1号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仅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致以节日的祝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少年儿童，深情寄望你们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这殷殷寄语厚望如山，为全国少年儿童与新时代同向同行标定了前进航向，擘画了光明前景。山宗水源润泽华夏，大美青海铺展新卷，少年儿童是这片高原热土上的未来，希望你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构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从小树立起建设美丽家乡、报效伟大祖国的远大志向，感恩奋进，向阳生长，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早日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重视少年儿童工作，广大教师、少年儿童工作者和全社会要共同呵护少年儿童成长进步，用心用情做好引路人、守护人、筑梦人，让每一个孩子都沐浴阳光、幸福成长。最后，祝全省少年儿童节日快乐，祝各位老师、广大少年儿童工作者、各位家长万事如意。
0: 听众朋友，驻村少年宫是共青团青海省委主导的乡村振兴青春行动重点项目，旨在推动优质校外资源下沉农牧区，为乡村青少年儿童拓宽视野、提升综合素养、助力全面成长成才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 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文祥浩发来的报道。
2: 在黄南州铜仁市玉湖小学传来阵阵琴声，来自青海省青少年活动中心的教师何云雪给孩子们正教授电子琴。今年是驻村少年宫项目在这所学校落地的第一年，何云雪和同事一起要在这里开展为期一年的驻校教学辅导，用特色突出、课程丰富、寓教于乐的特色社团课程提升学生艺术素养和综合能力。青海省青少年活动中心教师何云雪：
3: 我们常态化开展音乐教学，结合民族特色，以电子琴社团为主，融入一些基础的乐理知识，拓宽孩子们的艺术视野，打造接地气的特色音乐课堂。
2: 铜仁市义夫小学学生彭毛英卓：
4: 我学会了指法和乐理，开阔了我的眼界，参加了课程，我的自信心加大了很多。
2: 持续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乡村延伸，驻村少年宫项目立足当地乡村振兴和教育学情的发展实际，依托青海省青少年活动中心优质师资力量，丰富乡村学校社团活动内容，推动学校、家庭、社会教育有效衔接。铜仁市义夫小学德育处干事任清卓玛：
5: 结合学生兴趣与特长，优化课程内容，让每一位孩子都能在丰富的课外活动中快乐成长，助力学校教育质量稳步提升。
2: 教育从来不是蜻蜓点水，而是持之以恒的细水长流。在海东市户主县西山乡中心学校的舞蹈社团，青海省青少年活动中心的舞蹈教师杨艳敏和本校的老师一起指导当地学生的舞蹈动作，打磨今年六一活动表演的节目。在这里，派驻教师不仅参与到社团教学中，还通过跟岗指导、业务交流等方式补齐农牧区校外教育资源短板。青海省青少年活动中心舞蹈部部长杨艳敏：
6: 老师们都是非常积极、很认真的在与我们每一次课堂中交流学习，也会经常给我们分享一些适用于本地的教学经验。相信通过我们不断的磨合努力，可以更加有效激发本土教师的内生动力，让本土教师也可以大胆的承担艺术教学工作以及节目编排工作。
2: 户主县西山乡中心学校教师齐兴梅：
7: 老师带来新颖的教学理念与趣味课程，也启发我们本土教师转变教学思路。我们相互交流教研，打磨课程，不仅拓宽了教学视野，更学会引导学生开阔眼界，主动思考。
2: 目前驻村少年宫项目已在海东市民和县、户主县、黄南州铜仁市、海南州共和县定点学校开展，先后有13名派驻教师根据学校实际设置舞蹈、二胡、电子琴等艺术课程，为农牧区孩子打开一扇通往多彩世界的窗，让优质教育的阳光照亮农牧区少年的艺术梦。户主县西山乡中心学校学生刘冉：
8: 在这里我感受到非常的快乐和温暖，也希望我在这个舞蹈社团里坚持的待下去，长大后会登上更大的舞台。
2: 多样的特色课程通过驻村少年宫项目慢慢落地生根，既让农牧区学生的个性得到释放，能力得到提升，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域特色文化得以传承延续。青海省青少年活动中心副主任王红霞：
9: 通过派驻老师培育本土的师资，建立场校机制，让优质的艺术教育资源真正的沉到基层，我们希望能够覆盖到更多的农牧区的学校，服务到更多的全省的青少年，让每一个孩子不管他住在哪里都能眼里有光，心里有梦。
0: 青海台记者刘礼杰、万书伟报道。六月一号，西宁时代大道与西塔高速连通改造工程正式建成通车，标志着西宁南大门交通实现高效畅通，区域路网通行能力显著提升。 作为连接西宁城南片区与主城区的重要快速通道，针对西塔高速与时代大道原有互通存在的平交口拥堵、通行转换不畅等突出问题，时代大道与西塔高速连通改造工程通过实施匝道改线、局部拓宽、新建匝道等系统改造，从根源上打通了城南往返西宁主城区、城南到塔尔寺方向的交通堵点，实现了区域交通快速高效转换。施工期间，各参建单位克服工期紧、交通组织难度大等困难，优化施工方案，计划保通措施，严把质量安全关口，确保工程高标准建设、高质量竣工通车。通车后，此前早晚高峰时段长期存在的排队缓行现象将得到根本性改善，车辆通行顺畅，群众出行体验明显提升。
1: 青海的记者陈居彩报道，5月31号，青海省宗教事务管理服务平台上线启动会在西宁举行。省委副书记刘其凡、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副省长杨志文出席，并共同启动平台正式上线。青海省宗教事务管理服务平台自2024年8月项目启动以来，省委高度重视、高位推动，省委统战部、省民宗委与城建单位聚力协同、担当作为，顺利完成了平台的规划设计和建设实施。平台建成上线是数字赋能宗教工作的重要开端。同步上线运行的青宗驿站 APP 作为平台手机端应用，以数字化手段简化宗教教职人员办事流程，提供随时随地学习政策法规、教义知识的环境，为加强教职人员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发挥着重要作用。我省将把平台应用贯穿宗教工作全过程，进一步完善数据资源，将宗教事务日常监管、审批审核等纳入平台管理范畴，驱动宗教事务管理在线闭环应用，分层分类开展业务培训，广泛宣传推广应用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同时，全省统战民宗部门将树立一盘棋思想，以数字化高质效赋能宗教工作，持续推动我国宗教中国化走深走实，为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社会大局稳定保驾护航。
0: 青海台消息，经青海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青海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于2026年6月1号起正式施行。条例共21条，紧扣监督体制、范围、方式、程序、保障5大核心，构建全链条闭环式监督体系。条例明确了行政执法监督是行政机关内部对行政执法进行的层级监督，理顺了政府领导、司法行政部门负责、乡镇协助、各方参与的行政执法监督体制，明晰了职责边界，聚焦突出问题，紧扣行政执法实践中的重点、难点和痛点问题，明确了12项核心监督内容，确保行政执法权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规范运行，构建了日常监督加专项监督加重点监督的多元模式，丰富监督机构实施监督采取的方式，强化刚柔并济的监督手段，为有效开展监督提供有力支撑，建立了完整的行政执法监督问题整改闭环机制，明确问题整改要求，强化重大问题处置，严格问责通报，确保监督不走过场，取得实效。
1: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文祥浩报道，6月1号，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指导、中国标准出版社、青海省市场监管局主办的全国第17届守护儿童安全、远离产品伤害、儿童用品安全行主题宣传活动在西宁举行。活动现场，市场监管总局通报了全国儿童用品缺陷召回工作情况。中国标准出版社向西宁市南川西路中学捐赠儿童安全相关科普读物，部分地方市场监管部门、检测认证机构等代表交流儿童用品安全质量提升相关经验。活动还现场展示了部分儿童产品召回工作成果和青海特色产品。 本次系列宣传教育活动的举办，有助于增强消费者的安全意识和儿童自我保护意识，进一步守护儿童的健康成长。市场监管部门将继续加强消费品召回技术能力建设，持续深化召回一个产品规范一个行业的质量提升工作模式，建立区域性召回协作工作机制，逐步形成政府履职、企业履责、社会参与的儿童用品召回共治工作格局。
0: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连日来，我省各地各单位举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孩子们在游戏、手工表演中感受节日气氛，度过一个快乐的节日时光。青海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幼儿园以“美润童心，跃动成长”为主题，坚持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理念，举办了丰富多彩的趣味活动。孩子们现场表演了舞狮、皮影等节目，园内还展出了他们亲手制作的扎染、蜡染等作品。在体验节日快乐的同时，深入推进五育融合，帮助孩子们培养勇敢、坚持、合作的品质。在青海省六一幼儿园，一场以“童心向祖国，逐梦新时代”为主题的庆祝活动在欢声笑语中展开。智能舞蹈机器人灵活起舞，高原小萌豹展现青海生态之美，处处洋溢着童真烂漫。在青海省图书馆阅读推广大讲堂，儿童文学作家宝东尼与来自西宁市部分小学的学生们热情互动，现场气氛热烈，学生们踊跃举手，争先恐后提问。近期青海省图书馆还推出一系列阅读推广活动，让孩子们在书香与趣味中欢度节日。同时，由青海省文化馆、西宁市文化馆、西宁市教育局共同举办的昆仑娃去六一一彩向未来2026年庆六一国际儿童节少儿美育系列活动在西宁市中心广场举行。活动由一首欢快的民乐演奏《喜羊羊》拉开帷幕。舞台上，孩子们化身小狮子、小萌豹等可爱的动物，灵动而活泼。彩陶、生命树等文化元素也搬上舞台。活动全面展示了新时代少年儿童的艺术风采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日前，全省大中小学生走进原子城六一专列研学活动在海北州启动。来自全省各市州的千余名青少年齐聚红色教育基地原子城，升国旗、唱国歌、合唱《祖国不会忘记》，集体朗诵《强国有我》誓词，以一场意义非凡的研学之旅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海北州海晏县祁连山中学学生马子轩告诉记者，革命先辈们在这片土地上隐姓埋名、艰苦奋斗，铸造了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自己将在学习生活中脚踏实地，奋力肯干，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果洛西宁民族中学教师张培青说，通过学习两弹一星精神，能督促孩子们成长，磨砺心智。活动能够为同学们今后的成长引领方向，也是学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重要的一个方向。歌声飞扬颂美好，舞姿翩翩战童真。西宁市、海西州、海北州、海南州、黄南州、青海油田等地的孩子们身着节日盛装，用稚嫩的嗓音、灵动的身姿诉说童真梦想，歌颂美好时代。海东市在平安区平安小学开展信仰丰碑教育片发放仪式暨六一儿童节慰问活动，为学生捐赠图书、发放教育片光盘，开展红色精神专题宣讲，引导孩子们从小树立远大理想，更续红色血脉。青海广播电视台安多藏语全媒体中心金色童年栏目在海南州共和县举办了和美共和少儿晚会，来自甘肃、四川、西藏和我省各地的260名小演员同台参演，共同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富有内涵的少儿文艺盛宴。海西州格尔木市举行庆六一田径运动会，孩子们将科技元素与运动活力巧妙融合，身着富有科技感的创意服装，围绕不同的科技主题进行展示。同时还开展了将军楼公园徒步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先辈不畏艰险扎根高原、无私奉献的精神。 海西州乌兰县查卡镇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走进查卡盐湖天空一号景区，了解盐湖千万年地质演变历程，近距离感受盐湖悠久的历史文化，参与粗盐提纯实验，制作创意盐雕、彩色盐画，收获科普知识。武警青海总队幼儿园举行军营五星娃传承红色魂儿童舞台剧演出，通过马背上的摇篮、我们都是智慧星等节目，生动展现孩子们的成长蜕变。
0: 青海台记者薛辉玉、齐海峰报道。六月一号，西宁小黄鸭城市乐园正式开业。走进乐园，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色彩明快、充满科技感与自然探索元素的欢乐世界。小黄鸭元素点缀在园区步道、游乐设施之中，整体风格清新治愈，氛围感十足。在游乐区域，整体的景观布局错落有致，配置有30多种游乐设施，其中海陆空主题游乐区项目丰富，趣味十足，成为全场人气最高的区域。园区最大游客承载量为每天3000人。据西宁小黄鸭城市乐园园区负责人沈长金介绍说，乐园占地面积约3万平方米，是西宁市首个正版小黄鸭 IP 一站式亲子微度假乐园，填补了西宁市城西区特色亲子主题乐园的业态空白。西宁小黄鸭城市乐园的投运将进一步释放文旅消费潜力，促进区域消费提质升级，为西宁宜居宜游现代化高原城市建设增添童趣底色与文旅的活力。
1: 青海台通讯员赵敏娜、张晨报道。近日，青海油田采气一厂自主研发的井矿智能排查系统正式投运，为色北气田1700多口气井装上了智能哨兵。该系统新增订阅式管理功能，用户可按职责订阅对应站点信息，避免无关干扰。气井异常信息通过中油即时通定向推送，确保及时处置。同时，系统通过定时任务对色北气田1700多口井实现全覆盖自动排查，结合生产参数与业务模型提前识别异常，前移预警，显著提升管控精度与响应效率。该系统的运用彻底改变了传统人工排查效率低、信息传递慢的被动局面，大幅减轻员工负担，加速气田智能化建设进程。
0: 进入夏季，西宁市大通县景阳镇的高原冷凉蔬菜迎来丰收。这些新鲜蔬菜依托冷链物流，销往全国各地，丰富百姓餐桌，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请听青海台通讯员刘桂英、李娜发来的报道。
2: 走进大通县景阳镇冷凉蔬菜种植基地，记者看到，连片大棚整齐排布，各类蔬菜长势喜人。基地采用凌晨采摘、遇冷保鲜、分级包装、冷链运输一体化作业模式，让鲜嫩的高原蔬菜最快48小时就可抵达全国各大城市。大通景星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负责人宝善飞：
10: 我们基地种植冷凉蔬菜1200亩，现在已经陆续上市，每天销售蔬菜20吨左右。
2: 特色冷凉蔬菜产业蓬勃发展，也让当地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增收。大通县景阳镇甘树湾村村民毛玉秀：
11: 在那么这一天上班的话也好，多方便呀，家一过了，庄稼一种了，万一就操心了呗。收筷子人一个月也就6000-7000块钱拿的，收麻子人再不好了的也就4000多块钱拿的。
2: 如今，大通县景阳镇冷凉蔬菜种植总面积已拓展到7695亩，年产量可达2.3万吨，打造出串果番茄、豆苗、菜苔、茼蒿四大标准化种植基地，配套建成现代化农业园区。凭借错季上市优势，有效弥补全国夏季市场蔬菜供应缺口。大通县景阳镇副镇长张田和：
12: 我们的蔬菜品质优、销路广，远销福建、山东、河南等地，实现了凉气候催生热产业。
13: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4: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5: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 六一国际儿童节，民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为全国儿童送上节日礼物。通知要求各地要重点摸清困境儿童在权益保障、家庭监护、精神关爱等方面的帮扶需求，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
0: 国家统计局决定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结果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点和11月1号零点，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
1: 截至5月31号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名。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据法国方面消息，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
1: 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叶夫根尼亚·亚希纳5月31号告诉俄新社，在现场具备安全条件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获准进入核电站遭袭区域核查。该核电站前一日称，乌克兰无人机攻击其6号机组电机房。
0: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舰船及特种船舶建造、 IT 服务设计和制造等。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王梦卓，主播紫妍、华尔藏，录音制作向阳。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2: 宋江优先攻下了东平府，实际上他想的是想让卢俊义拿下东昌府，因此把基本上最强大的谋士将领都派给他了。没想到东平府误打误撞先收了，这也就是天意吧。东昌府非常难打，为什么难打？因为有一个会打飞石的守将之中会打飞石的，而且接二连三呢，打伤了我们好几个人。宋江决定去征讨东平府的所有人马，立马转向东昌境内。卢俊义见宋江率人马到来，连忙迎接。正在这时，小军来报，莫羽见张清诺战。这个诺战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请战、挑战、挑事的意思。宋江便率领人马到平川旷野摆开阵势，大小头领一齐上马，随到门旗下。宋江在马上看对方的阵营，见对阵排成一字，旌旗分五种颜色，三通鼓后，莫羽见张清出马。张清在马上荡起征尘，往来驰走，来回带着马啊，一会儿跑到这边，一会儿跑到那边，在那挑战。你敢不敢应战呢？我来了，我专门来打你们来了。门旗左边闪出那个花象虎巩旺，又见张清阵内门旗营里，右边闪出中箭虎丁德孙。三骑马来到阵前，张清手指宋江骂道：“水洼草贼，愿绝雌雄。”宋江问众将：“
3: 谁去战张清？”
2: 旁边一位英雄被张清的话惹怒了，只见他愤怒跃马，手握钩镰枪冲到阵前。宋江一看，哦，是金枪手徐宁。宋江暗喜，便说：“
3: 这个正是对手。”
2: 徐宁飞马直取张清，两马相交，双枪并举，斗不到五合，张清便走，徐宁去赶。张清用左手虚提长枪，右手便向锦袋中摸出石子儿，扭回身，唰！看着徐宁近前了，一石子儿打向徐宁面门。可怜悍勇的徐宁啊，被石子儿打在眉心，翻身落马。巩旺、丁德孙便来捉人。宋江镇上人多，早有吕方、郭盛两骑马、两知己救回本阵。宋江大惊，再问：“
3: 哪个头领接着厮杀？”
2: 宋江话没说完，马后面一将飞奔而出，原来是锦毛虎燕顺。宋江正要阻拦，那骑马早冲出去了。燕顺接住张清，斗了没几个回合，抵挡不住，拨马便回。张清背后赶来，手取石子，朝燕顺的后心一掷，打在汤甲后颈上，铮然有声，当！燕顺趴在马鞍上逃走。这时宋江阵中有人大喊：“
4: 这种匹夫有什么可怕的？
2: 说着拍马提枪飞奔出阵。宋江一看是百胜将韩涛，韩涛也不和张青说话，上来便打。韩涛要在宋江面前显能啊，抖擞精神大战张青。不到十合，张青便走。韩涛怕他飞石打来，不去追赶。张青回头不见赶来，翻身勒马便回。张涛正要挺枪来迎，被张青暗藏石子儿，手起石落打在韩涛的鼻腰里，只见鲜血迸流啊！韩涛逃回本阵。郭启见了大怒，这等小辈有什么可怕？不等宋公明将令，便手舞三尖两刃刀飞马直取张青。两个未曾交战呢，被张青暗藏在手的石子打中彭启面颊，彭启丢了三尖两刃刀奔马回阵。哎呀，宋江见数将失败，心中惊慌，要收兵。只见卢俊义背后一人大叫：今天我们的威风被灭了，以后怎么厮杀？看他那石子儿能打着我吗？宋江一看，哎，原来是丑骏马宣赞。宣赞挥马舞刀直奔张青。张青说：一个来打一个，两个来打两个，你知道我飞石的手段吗？宣赞说：哼，你打得到别人，怎能进得我？话没说完，张青手中飞起一个石子，正打中宣赞嘴边。宣赞翻身落马，巩旺、丁德孙正要来捉宣赞，宋江镇上人多，众将救回阵了。哎呦我的天，这一下子打伤了五六人呢。宋江见了，怒气冲天，用剑割袍发誓说：要是不捉拿了张青，誓不回军。呼延灼见宋江发誓，便说：兄长说这样的话，要我们弟兄还有什么用？说着就拍踢雪乌锥直到阵前，大骂张青：

0: 张青小儿，认得大将呼延灼吗？张青问。是国家遭受耻辱的败将，也尝一下我的毒手。话还没说完，一石子飞来。呼延灼见石子飞来，急忙用鞭来隔，却没隔住。石子打在手腕上，再也使不动钢鞭了，只好回阵。宋江说，
1: 马军的头领都被打伤了，步军头领谁敢捉着张青？
0: 只见刘唐手拿坡刀挺身出阵，张青见了大笑，骂道，
2: 哼，你这败将，马军都输了，何况步兵。
0: 刘唐大怒，直奔张青，张青不战，跑马回阵，刘唐赶去，人马相迎。刘唐手快，一坡刀砍去，正砍着张青战马，那马一扬后蹄直踢过来，马尾巴扫到刘唐的面门上，双眼发花，这时被张青只一石子打倒在地，急忙要挣扎起来。张青阵中早冲出人来，横拖倒拽捉拿去了。宋江大叫，
1: 哪个去救刘唐？
0: 只见青面兽杨志舞刀直取张青，张青虚晃一枪，杨志一刀刺去，张青来了个邓里藏身，杨志砍了个空。张青手拿石子喝道，招！石子从鞋窝里飞过去，打在杨志的头盔上，吓得杨志胆丧心寒，趴在马鞍上逃回阵。宋江看了，心中想到，
1: 要是今天输了锐气，怎么回梁山坡？谁给我抽得这口气？
0: 朱仝听了，看着雷横说，
3: 一个不行，我们两个同去加工。
0: 于是朱仝在左，雷横在右，两条坡刀杀出阵前。张青见了笑道，
2: 哼，一个不行又添一个，就是十个又能怎么样？
0: 毫无惧色呀，在马上藏两个石子儿在手中。雷横先到张青跟前，张青一甩手，那石子儿正中雷横面门，雷横一下被打倒在地。朱仝急忙来救，脖子上被一石子儿打着。关胜在阵上见了，抡起青龙刀，纵开赤兔马来救朱仝、雷横，刚把他们俩抢回阵来，张青又一石子打来，关胜急忙用刀一隔，正打在刀口上，刀口上火光乱蹦。关胜无心恋战，勒马便回。双枪将董平见了，心中暗想，
1: 我今天才投降宋江，要不显示一下我的武艺，上山去也没有光彩呀。
0: 想着双手提枪飞马出阵。张青看见，大骂董平，
2: 我和你是邻近州府，唇齿相连，应当共同灭贼，你却背反朝廷，还不知羞耻
4: 啊！闲话少说，你拿命来吧。
0: 董平大怒，直取张青，两马相交，军器并举，两条枪阵上交加，四双臂环中缭乱，斗了五七合，张青拨马就走。董平说，
2: 别人中你十子，你哪能进得了我？
0: 张青带住枪杆，去锦袋中摸出一个石子，像流星掣电飞打过来。董平眼明手快，拨过石子，张青见没打着，又取第二个石子又打过去，董平又闪过了，两个石子打不着。张青心里发慌啊，张青走到阵门左侧，董平照他的后心一枪刺来，张青一闪，邓里藏身，董平刺了个空，张青便撇了枪，双手把董平连人带枪一拖，然而却拖不动，于是两个脚作一团。宋江镇上索超望见，抡动大斧便来解救，对阵巩旺、丁德孙两骑马齐出，截住索超厮杀。张青、董平又分拆不开，索超、巩旺、丁德孙三匹马搅作一团， 林冲、花荣、吕方、郭盛四将一起冲出，两条枪两条戟来救董平、索超。张清见来头不对，放开董平跑马回阵，董平不放，直冲过去，早忘了提防石子了。张清见董平追来，暗藏石子在手，待他马进，喝声招。董平急忙躲闪，那石子擦着耳根过去了。董平吓得奔回本阵，索超撇了巩望、丁德孙也赶回阵来。张清停住枪，轻取石子，照索超打来。索超躲闪不迭，打在脸上，鲜血迸流，提斧回阵。林冲、花荣把巩望截住在一边，吕方、郭盛把丁德孙也截住在一边。巩望心慌，使用飞枪打来，却没有打着花荣、林冲。巩望先没了军器，被林冲、花荣活捉回来。这边丁德孙不敢丢弃他的茶，死命抵住吕方、郭盛。不提防，浪子燕青在阵门里看见，暗想：我这里被他骗时接连打了15员大将啊！想着手中弃了杆棒，身边取出弩弓，搭上弦放一箭去，一声响，啪噗，正中丁德孙马蹄，那马倒在地上，丁德孙被吕方、郭盛捉过阵来。张清要来救时，寡不敌众，只得捉拿了刘唐回东昌府去。太守在城上看见张清前后打了梁山坡15员大将，虽然巩望、丁德孙被对方捉拿了去，但是张清也抓了刘唐。回到州衙，先把刘唐长枷送到监牢里。宋江收军回寨，把巩望、丁德孙先送上梁山坡，然后与卢俊义、吴用商量说：
1: 我听说五代时大梁王燕章太阳的影子没有移动，就连打唐将36员，今天看了张清没有多时连打我15员大将，真是个猛将啊。
0: 众人都没有说话。宋江又说：
1: 我看这个人权仗巩望、丁德孙为羽翼，如今羽翼被擒，可用良策捉获此人。
0: 吴用说：兄长放心，小生看了这个人的动作，早已安排好了。先把受伤的头领送回山寨，叫鲁智深、武松、孙立、黄信、李立引领水军，安排车仗船只，水陆并进，骗出张清，就能捉拿到他。吴用分派完毕。张清在城内与太守商议说：
5: 虽然打赢了，但是贼寇势力根本没有消除，先派人暗地里去探听虚实，再商量对策。
0: 这时只听探视人了报告：
6: 寨后西北不知哪里来了许多粮米，有10-10辆车子，河内又有2艘船，大小约有500余只，水陆并进，船马同来，沿路有几头领监管着。
0: 太守听了后说：
1: 这些家伙命非有机，要防备遭了他们的毒手，还是再派人去打听确实是不是真是2艘。
0: 第二天，小军回报说：
6: 车上都是粮，而且看见有米漏下来，水中的船只虽然遮盖着，但是看见有米布袋露出来。
0: 张清说：今天晚上出城，先截住他们，夺取岸上的车子，然后夺水中的船只。太守助战，一鼓作气夺回来。
1: 太守说：此计很妙。
0: 于是命军汉饱餐90。张清手执长枪，率领1000军兵悄悄出城。当夜月色微明， 星光满天。行不到十里，望见一些车子，旗上写着“水浒寨忠义良”。张青见鲁智深担着禅杖在前面先走，张青说：“
7: 这秃驴脑袋上先挨我一石子儿。”
0: 鲁智深担着禅杖早望见了，只装作不知道，大踏步只管往前走，却忘了提防他的石子儿。正走着，张青在马上喝道：“
7: 招！”
0: 一石子儿正飞在鲁智深头上，打得鲜血迸流。往后便道，张青军马一齐呐喊着冲过来，武松急忙挺两口借刀，死命救回鲁智深，撇了粮车便走。张青夺得粮车一看，果然是粮米，心中欢喜，不来追赶鲁智深，押送着粮车推进城来。太守见了大喜呀。张青说：“
7: 现在再去抢河中的粮船。”
0: 说着上马来到南门，望见河港内粮船不计其数，张青便叫开城门，一齐呐喊冲到河边。这时忽然阴云密布，黑雾遮天，马步军兵对面互相看。

0: 在那里。张青就是有三头六臂，哪里还挣扎得了啊？被阮氏三雄捉住，啊，绳缠索绑了，送入寨中。水军头领飞报宋江，吴用便催大小头领连夜攻城。太守独自一个，哪里能支撑得住啊？只听城外四面炮响，城门开了，太守吓得无路可逃。宋江军马杀入城中，先救了刘唐，然后打开仓库，将钱粮一份运往梁山坡，一份发给居民。宋江因为那个太守平日很清廉，就饶了他的性命。宋江等在州衙里聚集众人会面，水军头领早把张青借来，众多弟兄都被他打伤了，恨得咬牙切齿，都要来杀张青。宋江亲自下堂迎接，说：“吾犯虎威，请不要在意。”邀张青上厅。这时鲁智深用手帕包着头，拿着铁禅杖直奔张青要打他，宋江连忙隔住喝退。张青见宋江这么讲义气，就叩头下拜投降了。宋江取酒点地，折剑为誓：“众弟兄要是找张青报仇，皇天不依，死于刀剑之下。”众人一听，谁也不敢再说什么了。宋江在东昌府州衙堂上折剑盟誓：“众弟兄不要伤了情感。”众将领都大笑。宋江命令收拾军马回梁山坡。这时张青在宋公明面前推荐东昌府一个兽医，啊，复姓黄甫，名端，此人非常善于相马，凡是头口寒暑病症，下药用针无不痊愈，真是伯乐之才。他原是幽州人，因为闭眼黄须，容貌像是外国人，因此人们叫他子虚伯。我想梁山坡也有用到他的地方，可以叫他带着妻小一同上山。宋江听了大喜，说：“我虽然在中原地带，不知道其中的原理，但要是黄甫端愿意来相聚，当然值得庆贺。”张青见宋江很喜爱黄甫端，马上将兽医黄甫端找来，拜见宋江和众头领。大小众将看了都很高兴。宋江看了黄甫端，仪表飞俗，蓝眼睛，双重瞳孔，像球一样的胡须超过腹部。黄甫端见了宋江这么义气，心中更是欢喜。宋江随即传令收拾车仗粮食金银，运回山寨。到这里，这两城都已经攻下了。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今天呢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六一儿童节。祝愿所有的小朋友能够茁壮成长，梦想成真，也祝愿所有的大朋友都能够不忘初心，保持童真。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月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今天新闻60分主要关注的内容。
0: 时政热点，德中合作前景广阔。
1: 时讯青海，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生命线。
0: 财经资讯，今天我们将说到跨境文旅商贸展现的蓬勃活力。
1: 科技动态，狮子鱼号入深海。
0: 文旅在线，黄忠乡村旅游与浪山营地系列活动启幕。
1: 体育快报，让孩子更快乐的运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时政热点，

0: 中国是德国最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之一。德国中小企业隐形冠军协会主席瓦尔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中国发展势头强劲且极具创新力，德中合作前景广阔。
1: 隐形冠军指的是某一细分领域或行业具有全球领先市场地位的中小企业。目前约500家德国全球市场领军企业中，超过90%都与中国有合作关系。为加强德国中小企业对中国政策和市场环境的了解，多林积极带领德国企业赴华参加中德欧隐形冠军论坛。今年5月，德国中小企业隐形冠军学会在北京参与举办第3届中欧隐形冠军论坛，多林再次前往中国。
0: 多林表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企业踊跃参与中欧中德隐形冠军论坛，对德国隐形冠军企业等中小型企业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今年论坛规模更大，参与的企业数量更多，德中双方合作话题更为丰富。这个平台已经成为推动德中经贸合作的重要力量，未来合作潜力巨大。近年来，到中国寻找合作机会的德国隐形冠军企业越来越多。在德国中小企业隐形冠军学会的推动下，已经有至少5家德国企业在江苏扬州投资建厂。
1: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多林认为，"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为德中、欧中合作呢提供更多机遇。我第一次访华是在1993年，也就是30多年前。多林表示，如今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更加开放，创新力更强，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对外开放水平越来越高，吸引了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的德国企业投资。德中企业相互尊重、相互看重，互信关系不断加深，互利合作日益深化。
0: 多林认为，今年2月，德国总理默兹对中国进行的正式访问成果丰硕，对德国、欧洲和中国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两国签署多项合作文件，进一步激发了德国企业界对华合作信心。当前，进一步加强德中、欧中联系与合作至关重要。德中应拓展人工智能、医药化工等领域的合作，这些行业拥有巨大潜力，重要性日益凸显。
1: 多林表示，德中两国合作顺利推进，关键在于避免脱钩断联，相关论调纯属无稽之谈，任何人都无法让世界上两个规模庞大且成功的经济体彼此分离。在地缘政治动荡的当下，德国经济更要关注中国，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多林说道。
0: 洪水渐渐退去，恢复生产刻不容缓。5月31号早上，在江西的游县石连片的蔬菜基地，县里的技术员一脚深一脚浅，指导着基地负责人恢复受损的大棚。
1: 大棚骨架歪了，排水沟也堵了，我愁得晚上睡不着觉。你们来的真及时，看到温南会帮忙疏通着水渠，加固着钢架，黄通的脸上多了几分欣慰。
0: 县里组织农技小分队下沉到一线，针对倒伏的麦苗清洗叶面的泥浆，追肥喷药，针对绝收的地块指导农户抢种蔬菜，把损失降到最低。
1: 5月中旬以来，上游县出现持续性的降水，引发了城市的内涝，河水的暴涨，短时间强降雨导致河道水位快速的攀升，县城低洼地段及多个乡镇出现了内涝，农田受淹，人员被困等情况。上游县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机制，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联合值班调度，统筹专业森林消防大队、消防救援大队等专业力量，联动各乡镇党员干部进入到战斗状态。截至目前，上游县累计投入抢险人员2200多人，冲锋舟及橡皮艇25艘，工程车辆75台。
0: 5月16号的凌晨，水位暴涨， 油石乡党支部书记马明友回忆，蔬菜基地地势低，负责人黄通的电话打不通，必须马上过去。马明友和石油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徐清扬等人迅速赶往基地，抵达时发现洪水已经围住了大棚，被困的黄通正在大声呼救。
1: 大考面前，上游县各级党员干部紧急转移、妥善安置受威胁群众544户，1337人。截至目前，231处道路塌方，滑坡点已恢复通行，因受灾的97处电力设施全部修复。
0: 上游县营前镇焦里村党支部书记肖瑞莹也回想起巡查时的惊险情形。他说，凌晨呢，我和几名村干部巡查到一户村民家门口时，看到屋后碎石滚落，土体松动，山体有一道明显的裂痕。

0: 5月31号下午，上犹县东山镇高原社区里，社区工作人员邱兰香敲开了一户居民的门，仔细去查看。连日来，高原社区的工作人员已经访问了居民和商户上百户，并梳理出了问题清单，逐项的跟踪帮扶。
1: 从田间地头到街头巷尾，一项项细致的服务，一个个忙碌的身影，正助力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到正轨。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0: FM 六六六，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0: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到的是第三届青超联赛。在赛事开始之前呢，共和县是精心筹备了文旅展演活动。共和县第二小学的演员们带来了国粹经典《薪火相传》精彩节目，以传统文化之美为这场高原赛事拉开了帷幕。
1: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清脆的哨响，本场焦点对阵正式开场。主场作战的海南龙阳队状态沉稳，拿出经典4-3-3进攻阵型，由多杰当周坐镇中场，把控节奏，串联攻防，前端万马才丹与多杰才让组成了锋线尖刀，灵活跑位，积极冲击，主动掌握了场上的主动权。
0: 开场之后，海南龙阳队凭借熟练的传控的配合掌握了全场，持续开展了前场的高压逼抢，不断向对手施压。果洛队呢，沉着应对，以稳守反击为主要战术，且球员之间配合比较默契，多次通过后场的长传发动突袭，尝试以吊射球门后脚寻找突破的机会。两队攻防有来有回，张力十足。激烈的拼抢中呢，海南龙阳队球员万马才旦与对手发生了碰撞，左膝出现伤情，经过队医紧急处理之后，他依旧选择带伤坚持，顽强的姿态令人动容。
1: 上半场比赛呢，节奏紧凑且流畅，双方不断寻觅破门良机，任意球、角球、界外球机会接踵而至，但受湿滑场地和低温天气影响，两队球员临场衔接稍显生疏，频繁出现了传球失误、跑位脱节等情况。比赛第32分钟进入到补水休整时节，两队教练抢抓短暂的时间，根据场上的局势微调战术，为下半场比赛蓄力。
0: 休整过后，赛场节奏稍有放缓，上半场尾声阶段呢，球员体能略有下滑，注意力稍有松懈，海南龙阳队后场配合出现了细微漏洞。果洛队呢，抓住了机会，发起了左路猛攻，一脚射门擦着边网飞出，遗憾错失得分机会。最终上半场1分钟补时结束，两队还是以0-0的比分战平。
1: 一边再战，果洛格萨尔队率先调整换人，派遣56号前锋闹日索南替补登场，针对性补强前场进攻火力。球队核心呢，才文索南与任增泰扛起了中场的重任，梳理了攻防，组织传导，前场任意球攻门也因角度的偏差遗憾无果。
0: 比赛的后半程呢，球员体能持续下降，心态略有急躁，两队非受迫性失误有所增加，不少绝佳进球机会呢悄然流失。
1: 裁判吹响下半场补给5分钟的信号，最后时刻两队全力发起冲刺，边路边传，外围远射轮番上演，现场球迷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将赛场气氛推向了高潮。
0: 中场的哨声落下，海南龙阳队与果洛格萨尔队0-0握手言和。整场比赛虽然受天气场地条件限制，但是两队收获进球的机会呢还是有的，只不过最后呢拼成了0-0，球员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姿态感染了所有观众，他们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高原足球的独特魅力和体育精神。这场比赛过后呢，果洛格萨尔队收获联赛的3连平，海南龙阳队则终结了2连胜，以一场平局收官本轮赛事。
1: 火热的绿茵赛事也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深度地邂逅共和之美。来自天津的游客张文杰第二次奔赴青海，途经共和县时专程驻足观看青超联赛，现场的热烈气氛、球员拼搏的姿态深深打动了他。看完精彩的比赛，他激动地说道，原本只是途经停留，没想到还能看到一场氛围如此热烈的高原球比赛，太值了。此行令他非常的难忘，还有龙阳峡的自然风光和特色的三文鱼美食。离开赛场后，他特地选购了当地的特色农畜产品，说到一定要带回去给亲戚朋友品尝一下。
0: 一场足球赛事串联起了体育、文旅和美食，本次比赛扎根高原本土特色，深度践行了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的主旨，以足球赛事为纽带，以文体展演、特色物产、自然风光为载体，让体育活力赋能文旅发展，让乡土特色走出高原，走进大众，为海南州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1: 讲述真善美，弘扬好家风，首届天佑德青海孝亲故事短视频网络分享计划活动及精神文明建设的媒体交流座谈会在青海省藏医院举行。
0: 座谈会召开前，与会代表参观了青海省藏医院康养中心及老年科。康养中心呢，将传统的医药、医养智慧与现代的康复理念相结合，为老年人提供了预防、治疗、康复、养护全周期健康服务。老年科专注于高原老年人群的健康管理，藏医外治的这种方法让慢性病的预防和护理发挥了独特的优势。
1: 作为高原各族儿女的健康守护者，青海省藏医院始终秉持大医精诚、医者仁心的理念，在救死扶伤的同时，积极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座谈会上，青海省藏医院的副院长宗吉说道：“
0: 他说呢，在藏医药学呢，中华医药宝库中，他们算是非常璀璨的瑰宝。”核心治疗理念与康养思想也蕴藏着深厚的孝道文化底蕴和中华传统美德。藏医外治疗法在慢性病的预防和老年康养领域有着独特的优势，其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秉持传统的治未病的理念，筑牢老年健康预防屏障，依托于特色医养方法，实现精准高效的康养调理，践行了医养结合模式，适配高原老年群体多元化的健康需求。
1: 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党支部书记孙延奎在发言时介绍，作为此次活动的冠名单位，天佑德青稞酒根植青海600余年，始终将敬天崇德作为企业核心的文化，把德文化深度融入到企业发展的全过程。此次活动旨在挖掘身边的榜样，传递真善美，弘扬好家风，让孝亲敬老，医者仁心，担当奉献呢，在青海的大地蔚然成风，这与藏医院厚德精医、传承创新、仁爱惠民的理念非常契合。
0: 青海省藏医院医护人员坚守医疗一线，践行救死扶伤使命，以细致耐心照料病患，以赤诚之心关爱老人，用一言一行诠释医者责任，践行孝亲美德，值得通过这次活动宣传出去。
1: 本次活动以短视频为核心传播载体，面向全省广泛征集，挖掘真实鲜活、感人至深的孝亲敬老、事迹与爱岗敬业故事，通过征集、创作、传播、表彰的模式，打造青海高原兼具温度与情怀的年度特色文化 IP。 活动突破传统孝亲文化的范畴，将其延伸拓展为新时代的社会功德，是推动传统美德现代化转化、主流价值网络化传播、青海地方故事全国化展示的有益探索与生动实践。
0: 后续活动将继续挖掘更多平凡岗位上温暖动人的敬业事迹与孝亲故事，用镜头定格美好瞬间，记录温情时刻，传递向善向上的社会正能量，让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在新时代和黄大地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为青海省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温暖动力。

飞行距离约2100公里，航程大约3个多小时。一头是巴闽腹地蜿蜒错落的苍翠，一头是塞北江南稻香鱼肥的苍茫。想感受地域差异，单机票价不过500-600元。但有一群人像不知疲倦的燕子，在这条航线上往返奔波，衔泥筑巢，就是为了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筑起新家。一张张普通的登机牌承载着跨越30载的山海情缘。今天我们就要通过一位支教老师的故事，走进西北娃娃的歌声里，去欣

0: 号，就是我们来的时候坐的这架班机。当时我们还有两个团队，三十几个，包括支一、支教、经济口的、政府的。因为这张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这是一个人生的契机吧，也是新的体验，所以我就把它留下来了。
1: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米宁镇的福建支教团队宿舍里，音乐教师苏静思拿出了一张始终珍藏的飞机票，它承载的是30年来东西部协作最坚韧的文化纽带。苏静思是厦门市槟榔小学音乐教师。2025年8月，带着闽南童谣的曲谱走进了宁夏银川市米宁镇第二小学的音乐教室。他的行囊里没有课本之外的教辅材料，却装着最温暖的文化接力。
0: 就是当时几年前的那部《山海情》连续剧嘛，剧中的那些娃娃稚的纯真的眼神让我动容，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说，哎呀，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到米宁镇来支教。
2: 有好几个支教点啊，比如说
0: 新疆、西藏，还有重庆万州四个地方，
2: 我就选择了米宁镇。然后呢，因为我知道呢，米宁镇呢，它跟我们福建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特别是我们厦门市思明区作为我们这个对口帮扶的一个非常大，厦门的很大的一个区，所以我就报名了到米宁镇来。
1: 始于1994年的米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要战略决策。历经30载接续奋斗，跨越2000公里山海阻隔，创造了东西部对口协作的闽宁模式，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为全球减贫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在30年中，从单向的物质帮扶到双向的文化交融，从干部援建、资金输血到教育铸魂、文化润心，一张机票的距离丈量着山与海之间从帮扶到奔赴的跨越。
0: 咱们这的宁夏的娃娃就是少一点就是自信心，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打开他们的音乐视野，提供他们有这种上台表演的机会。就像我们闽南童谣吧，我都会有排一些什么舞台剧啊，课堂上的这种小品啊，就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表演，那他们就胆子会越来越大。
1: 苏静思初到米宁镇第二小学时，发现这里的孩子多数都不太自信，他就在授课教学中给予他们更多关心。他用沙茶面、功夫茶等闽南特色的评价给孩子们暖心的鼓励，小红包上写着鼓励的话：沙茶面鼓励探索，功夫茶鼓励勇敢。
3: 说写厉害，
4: 写饼又厉害，
3: 说写厉害，
4: 写饼又厉害。
2: 我就有鼓励他们回去呢，要跟爸爸妈妈交流一下，甚至教爸爸妈妈说，我们闽南社团的一个娃娃，他回去还教了他的爷爷唱闽南童谣。他的奶奶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他说娃娃很喜欢我的闽南童谣课，然后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很荣幸。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这种隔阂或者是陌生感。就觉得就是像一家人一样，真的让我感受到这种闽宁一家亲的这种感觉，非常的浓厚。
3: 嘎啦嗡嗡号，
5: 嘎啦嗡嗡号，
3: 如我压根观音咒，
5: 如我观音咒，
3: 海哇几个咖喱豆，
5: 啥？
3: 海哇几个咖喱豆，
5: 海哇几个。
1: 这首童谣叫《羊仔男》，在西北的黄土地上，一位从未离开过家乡的老人轻声哼唱着来自2000多公里外的闽南童谣。旁边，他的小孙女儿马燕妮拍着手，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儿。马燕妮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她独自一人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自从加入了闽宁童谣社团，家里就像多了一束光。爷爷见到苏静思时，会拉着他的手说：“

0: 们口音不一样，但歌里那份心是一样的。这份一样的心正在跨越山海，生长出更绵长的根系。苏静思临行前，厦门市槟榔小学的孩子们塞给他一叠信，对他说：“苏老师，请帮我们把信交给宁夏的小朋友。”在米宁镇第二小学一间教室的墙上，有一张中国地图。苏静思用红线把厦门和银川连了起来。孩子们路过时，总要停下来看一看。那条红线，它牵起了山海间携手前行的情感。2025年国庆前夕，两地的孩子们制作了一则视频信。厦门的环岛路与闽宁的枣树林在书信中相遇，鼓浪屿的琴声与贺兰山的风在视频里共鸣。
1: 虽然呢相隔2300多公里，但是因为书信，他们的心呢拉近了，互相说说小心思，然后呢结成好朋友。像这一次呢，厦门市槟榔小学的娃娃呢就捐了书给这边闽宁二小的娃娃们，就很好的促进了两地的这种情感交流，甚至呢是形成了一种文化交流。我相信呢，娃娃们长大以后呢，对彼此的家乡肯定是有一种向往的。闽宁镇的娃娃呢会向往我们厦门，厦门的娃娃呢会想念这个在闽宁镇的好朋友，相信他们肯定会互相往来。

0: 文化的种子一旦播下，便有自己的生长逻辑。苏静思把闽南童谣《雨夜花》和宁夏花儿《眼泪花儿把心淹了》带到了木兰小学和五河小学，娃娃们在山海民歌作品的对比赏析中理解了多元文化的差异，更增加了对本土文化的自信。
1: 三四，不要越来越快，换，一二三四五六。
0: 苏静思还大胆尝试把闽南拍胸舞的带劲儿、提线木偶的诙谐与宁夏民族舞蹈融合起来，编成一支大家都能跳的广场舞。旋律选自闽南传唱的《欢喜就好》，步伐简单易学。第一次在操场教孩子们跳时，围观的学生比跳舞的还多。当广场舞从校园跳到了小镇公园，苏静思意外收获了当地老乡最朴实的热情。功夫茶混着八宝茶香，闽南温情碰着西北热忱，支教老师从客人变成了亲人。
2: 像这个我在编创这个广场舞哈，广场舞主要就是设计的一个闽南的非遗项目，一个提线木偶嘛，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拍胸舞，就是在我们闽南算这两种文化相对来说就是历史比较悠久的，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宁夏的一些民族舞蹈动作融汇一下，然后我的所有的教学班都教给他们跳，回去的话还教给他们的这种爸爸妈妈看啊，教给他们爸爸妈妈跳，我问了他们说我爸爸都说我很厉害。对，
0: 苏静思带领的闽明镇第二小学闽南童谣社团与厦门市槟榔小学的陈兴贤乐团开展了云端奏唱互动。宁夏民歌《眼泪花儿把心淹了》，花儿与少年，闽南语童谣《天黑黑》，闽南语民谣《雨夜花》，在大漠与海岸之间，通过一根网线同频共振。30年间，闽宁协作开启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对口之缘。30年后，这场协作早已超越了经济的帮扶，在文化基因的层面深度互鉴。原本半年的服务期，苏静思又申请了第二期。他说，他想给刚来时在地图上画出的那条从厦门到闽宁的红线绘就更多的

0: 希望宁夏的文化能够走进福建，实现真正的双向奔赴啊！山海相连，文化相融，这才是闽宁协作最深远的意义吧。然后呢，为实现闽宁一家亲，添砖加瓦。
1: 山海携手，幸福花开。这朵花是产业协作的致富之花，是生态治理的文明之花，是立德树人的育才之花，更是各族儿女绽放的团结之花。从单向帮扶到互利共赢，从物质输血到文化造血，从干部援建到民心相通，30年来，一朵朵协作之花在山与海之间次第绽放，见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最温暖的底色。
2: 我觉得太有意义了。我真的来到闽宁镇以后，我都很感动，我都觉得说，然后这30年，福建跟宁夏，从物质上到这个精神上到文化上，都不断的在进行交流和就是互帮互助嘛。对，我觉得这种打破地区的这种局限性，让这种资源能够平衡，不管是物质资源也好，文化资源也好。对，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就是能够就好像一家人，谁需要帮助，我们就帮助他，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就是齐心协力，然后就让我感觉就是这种叫做民族融合，互帮互助，就像石榴籽一样，牢牢地攥在一起。
3: 的保护，
4: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5: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7: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8: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7: 点亮心中灯火，
8: 讲好青海故事。
7: FM98.9 AM666，
8: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10: 财经资讯。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财经资讯。刚刚抵达南宁的马来西亚旅客张俊说呢，在这几年的时间呢，南宁的旅游配套设施啊是越来越完善了，通关越来越便捷，只要提前在网上填入入关卡，通关时呢出示二维码就可以快速通关。
1: 据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统计，今年一季度经广西全区口岸出入境人员达434.7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47.8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9.7%、15.5%，数据创近年同期新高。
0: 一季度广西持续吸引各国游客，带动越南等东盟国家掀起了跨境旅游打卡热潮。中越客流量呢，最大的延边陆路口岸东兴口岸今年一季度接待了超3200个越南旅游团，出入境人员数量较去年提前14天突破200万人次大关，同比增长显著。随着外国人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的落地见效，广西边检总站同步优化服务举措，全面推行了外国人入境卡网。

0: 上填报。在友谊关、东兴等人流量较大的陆地口岸实行了分类分区检放，优化高频次出入境人员的检验手续。
1: 通关的畅激活了经贸的热，一季度爱甸、友谊关等陆路边境口岸的贸易活力迸发，其中友谊关口查案的验出入境货运量近26.7万人次，同比增长约37%。今年一月，爱甸口岸启用车辆快检检验系统，通关全程所需的时间可以压缩到10几秒。进口榴莲、活鱼等活及鲜商品通过绿色通道优先查验、优先通关，大大降低了货运运输的风险。
0: 中越货运量最大的延边陆路口岸友谊口岸持续升级通关系统，2024年4月将货检通道从6条扩建到了12条，2025年6月完成了快捷通道改造，硬件升级与流程再造让通行能力翻倍。货车司机黄荣斌说，以前通关需要1周，现在2天就能跑个来回。近3年呢，广西新增了货车司机超4万人，2025年友谊关口的检验入境车辆突破100万次，人员突破了400万人次，同比呢分别增长了35.5%和40.8%。友谊关口岸出入境的车辆边检快捷通道呢，被商务部评为自贸试验区最佳实践案例。
1: 北京时间5月31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物流运行整体平稳，运行向好，物流市场需求呢持续扩容，供需适配性稳步提升。
0: 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1到4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了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支柱。其中高端制造业物流增长势头强劲，1到4月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
1: 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到4月单位与居民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5.7%，占全部商品零售额的比重达28.2%，较1季度提升0.2个百分点。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快速发展，即时零售交易额增长29.2%。1到4月份，数字产品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8.4%，其中智能家居系统、智能机器人等智慧生活产品的线上销售分别增长16%、87.6%。
0: 此外，1到4月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4%，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27.6%，拉动电子元器件制造、基础零部件加工等上游传统制造产业扩容增产。1到4月专用设备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了7.4%，产业链配套产品如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增长了24.7%。
2: 科技动态。

0: 体态优雅的狮子鱼能在深海的超强压力下呢自由游动。海南三亚的科技湾城呢装备产业园中也有这样飘逸入海的狮子鱼。
1: 我们的狮子鱼号深海作业级机器人能游到水下6000米，而且部件全国产，综合成本比进口低40%。海南狮子鱼深海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阳兵说道，最近狮子鱼号机器人再度创作新模式，带着一个小机器人下潜，单打变双打，活动半径更大，作业效率更高。
0: 不仅机器人游进了深海，狮子鱼公司推出的微生物取样器呢，去年还全程参加了极地科考，得到了科考队的认可。
1: 谁能想到3年前这家公司还面临着市场预期不确定、到处找投资的生存困局。深海产业风险大，投资高，回报周期长，不少投资者望而却步。
0: 就在狮子鱼公司努力寻找出路时呢，2024年初呢，海南提出了向海图强，用10年时间再造了一个海上海南。此后，高质量发展海洋经济、推进建设海洋强省3年行动方案印发，一批深海制造企业加速成长。
1: 在海南深海产业促进专项的支持下，微生物取样器获得海南首台套，奖补资金超30万元。小飞象号深海拖拽系统获得300万元支持资金，许多金融机构主动上门谈合作。谢阳兵说道，公司还签下首个海外订单，实现了海南深海高端装备出口零售的突破。
0: 海南组建深海技术创新中心，通过深海产业促进专项打通产学研壁垒，构建了政产学研用金服新机制，落实首台套保险补偿、研发奖补的措施，鼓励军企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狮子鱼公司联合科研院所协同攻关，不但中标了国家重大装备采购项目，也让海南拥有了深海高端装备整机制造的能力。
1: 同时，海南统筹科考船、试验船资源，打造深海技术装备海南共享的航次平台，降低企业实测的成本。实验室模拟100遍不如实地跑1遍，过去最难的就是缺少深海实测的机会。有了这次共享航次，经过极地的海域深海远航测试之后，产品符合性大幅提升，去年公司营收额增加了1000万元，今年预计翻倍增长。
2: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

0: 样团结，
1: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

0: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文旅在线。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文旅在线啊，第一条消息呢是源于我们青海的。5月30号呢，青海省西宁市黄中区2026年乡村旅游暨浪山露营活动在群家森林公园启动，拉开了黄中区夏季乡村旅游与浪山露营系列活动的序幕。
1: 今天启动的走浪黄中一起去露营主题活动，是黄中区顺应文旅消费的新潮流、激活夏日经济新动能的重要举措。我们依托山地、森林、河谷等生态本地，打造集生态观光、体育休闲、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游新场景，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在黄中邂逅山水美景，感受乡土风情。
0: 活动分为生态、山水、乡村振兴、文旅发展三个篇章，黄中区相关的乡镇结合自身资源禀赋，通过特色的展演向观众呢推荐了辖区精品的露营点位、特色旅游线路和优质的生态景观。活动中还穿插了民族歌舞表演、民俗表演、乐器表演等节目。
1: 舞台周边集中展示了黄中的清秀、黄中的面塑、营铜器制作等多项特色非遗性代表性的项目，同时专属农特产品展销专区呢，集中展示并销售黄中的优质果蔬产品以及山野山珍等特色的食品加工，让游客近距离地感受黄中乡土的特色物产。
0: 活动现场开设露营装备服务专区，集中展示了帐篷、天幕、户外家具、露营餐具、户外照明等各类装备，一些游客在青山绿水听歌的间隙呢，沉浸式的体验露营的乐趣。
1: 同时，黄中区发布了4条精品的旅游线路，涵盖了多元游玩的体验，满足了不同游客出行的需求。4条线路为非遗体验之旅，途经青海藏文化馆、河黄博物馆、非遗小院、塔尔寺、营铜器加工基地、香趣采摘体验之旅；线路为童梦乐园、黄中金岸生态园、黄中区多巴镇玉拉村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康养休闲之旅等等。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接下来一同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海西东部、海北大部、海南东部、玉树、果洛、黄南南部及大通、格尔木有小雨或是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杂多、至多、曲麻来、玉树市、称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是多云。明天白天，海西大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是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果洛南部、黄南南部及马庆、甘德、玉树、囊谦、杂多、星海、同德、海晏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再来关注西宁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城中区多云转小雨，7到21度。城东区多云转小雨，8到22度。城西区多云转小雨，7到21度。城北区多云转小雨，8到22度。继续来关注到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乐都多云转小雨，12到26度；德令哈阴10到18度；共和阴转小雨，8到16度；海晏阴转小雨，0到12度；玉树小雨，6到15度；马庆小雨，4到7度；铜仁阴转小雨，10到20度；格尔木阴11到21度。继续关注到东部农业地区的天气预报：大通多云转小雨，6到20度；黄原阴转小雨，5到18度；黄中阴转小雨，8到18度；平安多云，11到25度；互助多云转小雨，6到21度；明和多云转阴，13到28度；化龙多云转小雨，4到17度；循化多云转阴，14到26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

0: 和守候。
1: 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再会。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7: 北京时间21:00，
8: 秒钟会发生什么？
9: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8: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0: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1: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8: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0: 有军事设施，
8: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0: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在这个时间当中跟我们共同来聆听一起阅读，这里是 FM98.9 AM666 正在为您直播的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的节目时光，让我们一同静下心来，一同来品味和聆听文学艺术的至纯至美。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无论您身处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和您相连。

先进入到今天的好书推荐环节。第一本《平凡的世界》，这是一本用生命写就的平民史诗，也是一部影响了无数中国人的精神经典。故事以陕北黄土高原为舞台，以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命运为主线，描绘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普通中国人在生活重压的挣扎下坚守梦想与尊严。书中有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劳，有求而不得的爱情，有在贫穷当中不得不低头的倔强，有在困境当中不放弃的希望，有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温暖和善良。它没有华丽的情节，没有开挂的人生，写的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祖辈，我们身边每一个认真活着的普通人。人生或许清贫，道路或许坎坷，命运或许不公，但只要心里有光，脚下有路，眼中有希望，再平凡的人也能够活出属于自己的滚烫人生。无论你正处在顺境还是逆境，这本书都会给你最踏实、最长久、最治愈的力量。再来推荐一本非常小众的书《雨水河》，这是一本小众且干净的书籍，温柔到极致的散文精品。作者是著名的画家，他用最朴素、最细腻、最有画面感的文字写满院子里的草木，写沾下低语的落水，写清晨的阳光，写夜晚的炊烟，写童年的记忆，写老人的叮咛，写四季的流转，写人间最平凡、最不起眼的美好。书中没有激烈的情绪，没有宏大的道理，没有功利的追求，只有安静、温柔、清澈、治愈，像一杯温茶、一盏小灯、一阵清风。在这个人人赶路、人人追求更快更强的时代，这本书像一只温柔的手，轻轻拉住你，让你慢下来。它告诉你，幸福不在远方，不在别人的眼中，不在未完成的欲望里，而是在一粥一饭、一花一叶、一朝一夕、一点一滴的日常当中。它教会我们，在朴素中看到希望，在安静中获取力量，在琐碎中感受诗意。读完这本书，你会更爱生活，更爱自然，更爱身边那些不起眼珍贵的小确幸。它不喧哗，自有声，不浓烈最长久。再来推荐一本书籍，这是一部充满诗意、苍凉和悲悯的长篇小说。全书以鄂温克族最后一位女首长的口吻，静静地诉说一个民族近百年的沧桑变迁，名字叫做《鄂尔古纳河右边》。书中有苍茫辽阔的原始森林，有温顺灵验的驯鹿，有凛冽漫长的冬日风雪，有古老神秘的部族信仰，有生死离别，有时光流逝，有文明的远去，也有生命最坚毅的守望。文字像月光一样温柔，像河流一样沉静，美得让人心醉，也疼得让人心醉。在喧嚣浮华的现代生活当中，这本书像一本无人能打扰的森林，它容纳我们所有人的焦虑、委屈，还有落寞。有坚守就有失去，但一定要有心中的爱，有光有信仰。无论世界如何变化，我们都能守住内心的温柔和从容。再来分享一本书，名字叫做《乡土中国》，这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却道尽了人间的根与魂。它用最通俗、最清晰、最通透的言语，讲透中国社会的人情、家族、邻里、礼俗、关系、伦理和乡土的根基。它不晦涩、不枯燥、不说教，把我们每天身处却看不清的人情社会、家族逻辑、邻里相处、文化密码拆解明白。读懂这本书，才算是真正读懂中国人，读懂我们脚下这片土地，读懂我们身边的人情世故，
它不会教你圆滑，却让你更通透；不会教你功利，却让你更从容；不会教你算计，却让你更加懂得包容。无论你是为人子女、职场工作、家庭相处、社会交往，这本书都能让你看得更清楚、更明白。它是一本真正能让我们活明白的书。再来推荐一本书，名字叫做《悉达多》，这是一部写给每一个迷茫者的心灵之书。故事讲述贵族青年悉达多放弃荣华故事，离开亲人的安逸，独自踏上寻找生命真谛的旅程。他流浪、受苦、迷失、相爱、顿悟，一路追寻智慧，一路叩问灵魂，最终在平凡的生活中找到了真正的自我和生命的意义。当你焦虑、内耗、纠结、找不到方向的时候，你翻开这本书，它能陪伴着你。每一段弯路都有意义，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每一次迷茫都是为了让你更加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内心那一份归途的声音。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么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六一儿童节，希望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够茁壮成长。我们是少年，我们也是春天，一起来听一听有关于六一儿童节的朗诵，也祝愿所有的大朋友六一快乐，天天开心。
2: 迎着初升的朝阳，带着青春的梦想，将时光与诗行捧在手上，我们沿着万物生长的方向，我们用虔诚的目光寻找那温暖心灵的光芒，那是照耀着青春的光芒，它让每一朵花瓣都有了沁人的芬芳，那是为未来打开记忆的光芒，它让每一寸脚步都跃动着春天的力量。所有花开的日子，都是我们单纯的目光凝聚成的幸福的希望，所有燃烧的信念，都是充满遐想的欢笑，沉醉在春天里的诗行。我是少年，我是春天，我带着彷徨，带着迷茫，寻找阳光。我是少年，我是春天，我带着新鲜的生命，新鲜的激情，渴盼阳光。我是刚刚驶出港湾的小舟，每一个阴霾的日子，我都害怕迷失在茫茫的海洋。我是刚刚吐蕊的花蕾，每一个暴风雨来临的前夜，我都害怕跌落在沉沉的暮霭。他们说，经历过苦难才会成长。我们的青春正在经历迷惑与困苦。他们说，经受过风雨才能顽强。我们的身躯正在风雨中日渐挺拔。我是少年，我是春天，我在时光中绽放自己，我在春风里不言放弃。我是少年，我是春天，我在泪水中仰望星空，我在成长时不畏艰辛。我们是少年，我们是春天，我们在最灿烂的季节为青春跃动，为青春代言。我们是少年，我们是春天，我们把最美的生命捧在掌心，让它和春花一起无忧地绽放。

春暖花开，是一片一片的翠绿，是一树一树的繁茂，也是一寸一寸的欣喜。当三月的春光在寂静的河边吹起欢乐的短笛，当远处的树枝上不知不觉铺满了鹅黄的色块，当人们的脚步变得轻盈而欢畅的时候，春天就生机勃勃地来了。春天是春暖花开的喜悦，是五颜六色的璀璨，是喷薄的心跟着植物草木一同疯长的温暖的过程。我喜欢春天，喜欢在春天里读诗，喜欢在春天里畅想，更喜欢在春天里为自己描绘一幅美好的关于未来的蓝图。我的未来一定要有春暖花开的丰盈，一定要有面朝大海的展望，还要有满树满树的绿和花开遍野的遐想。春天是你的，当然也

是我的，是我们每一个渴望成长的美好的心灵的期待。当埋藏在冬天冰冷的土地里的种子，在春意暖暖的时候开始萌芽生长，当河边的柳枝沉寂了一个冬季，在春意融融的时候开始欢快的舞蹈，我看见我的心也开始在春天里悸动。春天给了我们生生不息的生命的力量，也给了我们蓬勃向上的关于生长的沉甸甸的梦想。春天引领着我们靠近美好的自己，为我们的生命插上了意欲飞翔的翅膀。站在春风里，感受着大地的柔情和春暖花开的温馨，这一刻有满目的绿，有姹紫嫣红的花，还有摇曳的春风和明媚的阳光。世界如此美好，春暖花开的喜悦也如此幸福简单。倘若生命可以结满硕大的果实，我愿我们的春天都春意融融，百花盛开。

每逢夏天的时节都会飘起细雨，让我们再来听一篇朗诵，名字叫做《夏天的雨》，来自于朱伟朗诵。

我喜欢夏天的雨，是因为夏天的雨随心所欲，一切无所顾忌，说来就来，说去就去，来则兴致勃勃，气势磅礴，去则心满意足，艳阳高照，却没有半点阴霾。夏天的豪爽激情很大程度依赖于这刚性十足、弹性丰满的雨。夏天的雨却没有春雨那般踌躇娇羞，秋雨那般苦苦支撑着的情意缠绵。雨在历代文人描述中太多女性化，我心目中夏天的雨是飒爽的雨，它与湛蓝通透的天、金属般耀目的白云联系在一起。我喜欢孟子说悠然作云，沛然下雨，我将这悠然体味成悠然，骄阳似火中湿气自然悠然的上升，因为洁净聚成的云皎白无比。夏天雨的飒爽是因为它总与好风联系在一起，按古人说法，四季的风是不一样的，春天的风自下升上，所以风筝能飞起来，夏天的风横行空中，于是风在树梢间舞动，秋天的风自上而下，木叶因此凋零，冬天的风则在地面上流窜，吼地由此生寒。春温而和风，夏盛而怒风，当然也就是文人的一种说法。这风究竟是生于地，始于清平之末，还是天气下降于高空密云之隙，谁又能说得清呢？我感兴趣的其实是夏天的风云关系，没有风驰电击为势，雨也就不会下成气吞宇宙。这风的境界先是清凉四起，烟飞草迷，然后八面来风向四方疾驶，就成为一种疯狂。它在原野间飞沙扬厉，烟絮翻腾，穿堂入室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将门窗全都膨胀成鼓荡的风帆。风狂妄而无羁，风云际会，风起云涌，风始云迟，就将雷召唤了。

0: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节日当中呢，我们要献给儿童节一些用我们电台的声音，别管几岁，童心万岁。
1: 活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永远年轻，我们都要慢慢老去。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衰老，而是一个人失去了童心。有段话说得好，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去童心便失去真心，失去真心便失去真人。由此可见，拥有一颗童心，童心尚在未泯，是一件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其实人长大并不是一件复杂的事，而活着也并非是一件痛苦的事。如果你能始终怀着一颗童心去面对人生，就不会被世俗熏染，就不会为现实所累，活得会很快乐，过得轻松许多。小时候我们盼着长大，总以为长大就是自由的象征，就有幸福的一生。可是如今我们长大了，却发现最快乐的时光就是童年。没有忧愁烦恼，不为生活忙碌，不必扛起责任，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有人把我们照顾在乎，我们只需享受生活，吃喝玩乐就好。童年早已经走远，留在脑海中的很多童年回忆也在慢慢模糊消散。正是因为长大了，经历的事了，身心太疲惫了，我们才会如此的怀念童年。人终归要向前走，所以不必再留恋，只要保持一颗童心，用一颗童心来思考问题，很多事情就会轻松易解。时间流逝，岁月无情，我们再也回不到当初。从童年走来，时至今日，一晃几十年过去，我们的年龄增长，容颜渐老，这些都是无法阻拦改变的事情。我们可以失去童年，但唯独不可以失去童心。只有保持一颗童心，才能活得纯粹，只有童心还在，童年便一直在。又是一年六一儿童节到了，这一天并不只是儿童的节日，也是怀有童心的人的节日。对自己这个大儿童说一声节日快乐，并希望我们所有人，无论到了什么年纪，都能保留一份

0: 纯真，一颗童心，在这个复杂现实的人世间，成熟却不世故，成功却不虚荣。相信有童心的人一定会快乐。时间慢慢流逝，我们渐渐老去，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永远保持一颗童心，简简单单地活着，开开心心地过着，不必纠结当下，不再忧虑未来，无惧年长与衰老，把年龄当成数字，别管几岁，有童心就万岁。
1: 是的，没错，有童心就万岁。如果成年不快乐，那就偶尔做回小孩，不是小孩才过节，是热爱生活的人都在过节。儿童节，让我们一同致敬我们逝去的童年吧。一起来听一听这一篇文章。
2: 告别了流花似火的五月，与翁郁繁茂的六月相拥，时光漫漫，花开花谢中有一种甜蜜的记忆，那就是六月。岁月悠悠，锦瑟年华里有一种美好的回忆，那就是童年。六月，盛夏初临，万物精秀里藏着童年的祖母绿和红水晶。六月，风鸣升起，山川秀营中依然留着童年的芳草地。童年像一个万花筒，缀满了缤纷绚烂的花朵，五颜六色的，每一种颜色都代表着一种心情，写满了梦想和期待。红色的像童心，晶莹剔透；绿色的像童真，纯洁可爱；黄色的像童趣，神秘传奇；蓝色的像童语，天真无忌；紫色的像童梦，多彩斑斓。童年像一粒饱满的种子，春风吹来，就在稚嫩的心田里生根发芽，向往着秋天的丰硕。童年像一条蜿蜒的小溪，始终朝着大海的方向，不断激起生活的浪花，虽弱小，也自带光芒。童年宛若一张神奇的乐谱，每一个音符都是跳跃的精灵，谱写成一支童年的圆舞曲。童年像一场梦，连接着两个世界，梦想和现实，一边推着你不断长大，一边却变成一个你所不认识的陌生人。童年之所以幸福，那是因为他们不用担心未来，不用忧伤过去，现实安稳，知足常乐，无忧无虑，安享流年。有人说，其实儿童节是给大人们过的，孩子们那么开心，每天都是儿童节。虽然我们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童年成为了永远的回忆，但是只若童心未泯，一切皆甜。世界很大，无论我们走到哪里，身在何处，只要看见孩子，看见游乐场，就不知不觉地想起童年那一片温馨美好的田园，种植着我们所有的希望和憧憬。现在想起来，那时的童年多少有些单调和苦涩，没有玩具，没有零食，甚至没有漂亮的衣服，但就是那一群活泼可爱的孩童，爬树掏鸟窝，趟河捉鱼虾，一起玩木头人、飞机格、丢手绢，一起打口袋、跳大绳、捉迷藏。春夏秋冬的时光里，满满的都是幸福的回忆和开心的笑声。如今六一又至，让我们放下世故的圆滑，放下成熟的稳重。今天只要天真浪漫，异想天开。今天只要回味找寻童年那些童趣，那些童梦，那些童真，聊聊童年的故事，找回童心，快乐依旧，祝福依然。阿德勒说，幸运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所治愈，不幸的人用了一生时间去治愈童年。 童年很短，未来很长，越忙着的大朋友童心未泯，越忙着长大的小朋友喜乐无忧，愿所有的快乐都围绕在身边，健康平安，愿所有的美好都如约而至，幸福绵长。

是的，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一些文章。再来说一说关于儿童节，我们那颗永久的童心。童年是生活当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那种无忧无虑、轻松自在的生活，那个天真无邪、简简单单的年纪，是我们一生中留恋却不多的回忆。童年的日子，没有烦恼的纷争，没有困难的压力，稚嫩的脸上一直带着真诚自然的笑意。有风的日子，放风筝；有雨的季节，捉鱼虾。躺在绿荫的草地上，抬头看着蔚蓝的天空，幻想着长大，渴望着长大，把长大看成了最幸福的向往。等到我们长大了，才明白成年人的世界多少有些不容易。小时候哭着哭着就笑了，长大后笑着笑着就哭了。想起童年的一切，翻看儿时的照片，回忆翻涌，才懂得童年的快乐总是那么短暂，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我们从童年走来，却未曾想过有一天童年会成为最大的向往。那些温柔的一生记忆，即便过去很多年，也依然撩动心弦。老槐树上的鸟窝，池塘里的一些稚嫩的声音，村庄里升起的炊烟，小河边的鱼虾，都是童年的象征。如今再遇见，仿佛是回到了从前，我们恍惚成为了当年的小孩。童年如一首老歌，不仅是回味无穷，而且是百听不厌的。在熟悉的旋律当中，打开回忆的大门，帮我们放映出儿时的各种片段。每一个片段中都有自己小小的身影，欢快地跑着，在那个没有滤镜的脸上，笑容明媚，眼神清澈，歌曲停止，回忆中断，眼角涌出的泪水，皆为回不去的童年。冰心说过，童年是梦想中的针，是针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我们和童年离得越来越远，但对于童年的回忆越来越深。我们已经成为成年人世界里待得太久的那个人，偶尔也让我们做回孩子吧，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可以随心所欲地放松，摘下面具去微笑，或者自己撒撒娇，吃一颗甜甜的糖，告诉自己不管几岁，你也是那个值得被宠爱的孩子。所有的小孩都会成为大人，所有的大人曾经都是小孩，童年一去不复返，但是心却可以一直存在。人前我们是大人，独处我们是小孩，不必顾虑太多人，不用害怕做错事儿，都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都别忘了自己也是需要关心的孩子。时间不止，岁月不停，我们走在变老的道路上，年龄增长，笑容老去，我们也回不到童年了。为了生活家庭终日繁忙，被社会磨平棱角，因责任而心生疲惫。又是一年儿童节，我们虽然已不再是孩子了，却依然在内心深处藏着一份童真，这就是童心。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被年龄所困，在往后的日子当中，风雨当中做个大人，阳光下做个孩子，不失童心，不负自己。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我们再来听一篇阅读。在今晚的阅读时光当中，你是否感受到了童年的快乐？其实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一种财富了。

0: 时光很快，不知不觉间，我们就已度过了大半生。漫漫红尘路，蓦然回首，才发现，最珍贵的拥有，莫过于自己的健康。一个健康的身体，会给予我们获得幸福生活的重大底气。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才能顺利地去工作学习，去开心地踏山踏水。年轻时，我们仗着身强体壮，风里来雨里去，走南闯北，从来不懂得歇息，常常为了事业的晋升、财源的广增而没日没夜地出出进进，难得来爱惜自己。总以为什么样的苦都能吃，什么样的罪都能受，再差的困境都能撑，再陡峭的坡道都敢爬。渐渐人至中年，体会了心有余力不足，才懂得生命很无常，健康最宝贵。那些所谓的高车大房、名包靓衣，有时在健康面前真是不值一提。没有了健康，多少钱都与你无关，各种享受都会将你限制。没有了健康，更无法再谈肩上的责任和担当，家庭和社会的各种事宜你都再难亲力参与。没有了健康，你会成为弱势群体，被人照顾也需要他人来体恤。所以趁着觉悟早，人还不算太老，一定要善待身体，保养好自己。在这个人来人往的尘世间，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实际世事变幻的太匆忙。有些人一转身就被疾病夺去了生命，有些人因为熬一个长夜，就再也没能等到即将来临的黎明。生命太脆弱，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强大无敌。年轻时，健康是拼搏的资本，老来后，健康才是我们生活中的通行证。所以一定要合理的锻炼，有规律的日常作息，少管闲事，少生气，努力做好自己。夜早睡，晨早起，顺应天地日月的秩序。新鲜的阳光和空气，鸟叫虫鸣，是大自然给我们最美好的馈赠。在清新的世界里，迎着朝阳去做运动，沉睡一夜的肢体被唤醒，心情蓬勃，精神爽，扭扭腰，动动腿，出汗之后全身都通透。白天时间若充裕，多看书，多读报，知识的作用无穷也无尽，它能教会我们怎样做人，也能教会我们对事敞开心扉。处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我们的思想容易进死胡同，胸中少些执念，情绪自是多平和。许多情况下，不要力求完美，该放的就放，该忘的就忘，人不拧巴就会少纠结，少争斗。把身心的健康当成人生第一大事，吃好每餐饭，养护自己的胃，瓜果蔬菜，粗米白面，平淡的生活最宜人。生命本就是一场旅程，身体无恙，邂逅的好事自然多。余生的岁月，愿我们稳稳当当，走好每步路，开开心心，做好能力内的事儿，乐乐呵呵，担当好范围内的责。 每一天与健康肩并肩，与幸运手拉手，徜徉在春暖花开的天地间。
1: 好的，那么在健康的身体之下啊，我们才能够享受快乐的生活。在六月的时候，有这样几个生活状态会让你的心态变得越来越好。希望六月的你呢，能够越来越快乐。一起来听今晚的《人民日报》夜读。
2: 此刻正在聆听的你，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收听今晚的《人民日报》夜读。今天跟您分享的文章是《六月》。推荐六个让生活越来越好的好心态。生活是一面镜子，你笑他就笑。我们选择用什么态度面对细微日常里的不完美，才真正影响着我们人生的走向。今天分享六句积极的话，愿你我的六月都能比往日更好。如果你无法战胜恐惧，那就一边害怕，一边开始。面对未知的挑战，有畏难情绪是正常的。很多时候，不是等到自己变得勇敢才开始行动，而是开始行动才能让自己变得勇敢。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

0: 人生是漫长的旅途，不必担忧热情很快消退，也别急着否定自己什么都想试试的心。生活的可能性，说不定就藏在你认真投入的三分钟里。无论你想做什么，健康都是最基本的前提。有人做过一个比喻，如果说健康是一，其他都是后面的零，也就是说，无论你的梦想在哪里，健康永远排在第一位。感觉身体扛不住了，就歇一歇；心里烦了，就缓一缓。规律作息，健康饮食，让自己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多关注自己的心情，在情绪低落时，允许自己短暂放空。养足精神，调整心态，再出发时才更有底气。拒绝力所不能及的要求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我们不是万能的超人，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中，总有顾不过来的时候，也总有力所不能及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拒绝不是一种冷漠的表现，而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全力以赴给予他人帮助，才是真正的善良。学会拒绝，不是关上心门，而是在打开心扉的同时，为自己留一扇透气的窗，让阳光能恰到好处地照进生活。不要盲目与人攀比，比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打开社交媒体，别人的高光时刻也许总是吸引你的目光，但他们背后的艰辛与烦恼又有多少人知道？如果总是用他人的标尺衡量自己的生活，就会扰乱脚下的步伐，弄丢自己的快乐。真正的幸福生活从来不是与他人比较出来的。当你停止仰望别人的星空，就会发现自己的灯火同样温暖而明亮。珍惜当下点滴，踏实走好每一步，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别总说我不行，可以说我愿意试试。这个六月，改变一下自己的语言习惯，少说我不行这样的丧气话，多说我可以试试看。这些看似微小的语言变化，却能带给你积极行动的勇气。当你遇到有点困难的任务，可以告诉自己，我先解决简单的问题，一步步来。当你觉得有点疲惫，可以告诉自己，我稍作休息再继续，曙光就在前方。当你坚持做完一件件小事，再回过头看时，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夜读的全部内容。
1: 是的，那么在夜读的全部时光当中，你有没有感受到今天六一儿童节的快乐？希望六月的你呢，能够永远保持童心，永远开心快乐。那么今天的夜读时光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同样，今天的一起阅读节目时光也就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最后以一首歌曲《勇敢》，希望大家在人生的道路上都能够勇敢向前。让我们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5: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慕良。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每周的一三五下午的两点，一个小时啊，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朋友们，我们本期呢将带您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哈，今天呢将带大家继续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说到门源县，大家肯定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呢？哎，大家公屏上打出来一下好不好？说到门源县，你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那朋友们呢，今天参与到我们答题互动当中哈，可以来获得我们为大家提供的奖品，就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带来的免费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呢，拥有2D 3D 和 4D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那参与互动的方式呢很简单，你们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哈，任意一部来电话答题互动。今天我们电话连线答题，答对三道题我们就赠一张电影票好不好？今天啊来打电话跟邓慕良电话连线答题，答对三道题哈，连续答对三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那么同时呢，您可以来搜索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或者是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啊，前两名，答对问题最多的前两名哈，获得我们的电影票哈。那如果有这个打电话答对的，那我们就是答对问题的第一名了好不好？我愿他拿着。那么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影片有消失的人，还有最近评分非常高的给阿嬷的情书。昨天的时候呢我们有朋友已经去看了对不对，然后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观影感受哈。还有呢包括超级玛丽欧银河大电影啊，那么因为今天也是六一，可以带小朋友去看一看。还有钟馗，以及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还有森林之声、绵羊侦探团、记忆碎片、错过了遗憾吗？还有寒战1994啊，以及今晚正好，还有真人快打2，还有最近非常火的谢苗主演的火遮眼啊，以及宇宙巨人西曼崛起，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同时又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啊，首先在这里祝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直播间的所有的小朋友们六一快乐，祝大家茁壮成长。那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啊，童年是播种梦想探索心知的黄金时期，希望我们全体小朋友们呢能够永葆好奇心，常怀求知欲。

热爱为一，在知识的海洋里呢，快乐遨游，成长为有理想、爱思考、善探索的新时代好少年。那今天咱们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来到直播间答题互动好吗？今天呢，我们继续带大家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哈，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好嘞，朋友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哈。我们今天第一道题来，请问大家知不知道门源回族自治县位于我们青海省的哪个方位呢？ A 西南部， B 东南部， C 东北部， D 西北部，请作答。我们门源回族自治县啊，地处青海省的哪个方位呢？ A 西南部， B 东南部， C 东北部， D 西北部。好了，我们第一道题是门源回族自治县哈，它地处青海省的哪一个方位呢？啊 ，A 是西南部 ，B 东南部 ，C 东北部 ，D 是西北部。好，可以把题号写出来，也可以把答案写出来哈。有些朋友记不清，就是哪一个选项打出来也可以。好嘞，来看到我们天道酬勤，舍得木木，山高云淡，稳稳低，金山水清，涛声依旧，凭栏听风，邋里邋遢，都选了 C 东北部，这么整齐，不是跟风的吧？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有没有不同的答案 ？C 对吗？都选 C 啊，确定吗？门源回族自治县地处青海省的哪个方位 ？A 西南部 ，B 东南部 ，C 东北部 ，D 西北部，请作答。咱们青海湖畔选了西北部。好嘞，那我公布答案了啊。正确答案是 C 东北部。哎呀，咱青海湖畔下一道题要继续加油了啊！虽然在青海湖畔，但是没有答对门源的题是吧？啊，门源县啊位于青海省的东北部啊，我们海北州的东部。哎，那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的门源县被誉为青海省的什么呢？青海省的哪个门啊 ？A 南大门 ，B 北大门 ，C 东大门 ，D 西大门。门源县被誉为我们青海省的什么啊 ？A 南大门 ，B 北大门 ，C 东大门 ，D 西大门。南北东西哪个选项呢？哪个大门啊？因为我们今天呢，就是要送的是我们银河欢乐影城的影券啊，因为咱们银河欢乐影城的电影券呢比较抢手啊，所以我们的赞助方的要求就是我们每一场只能送两张电影票了，就比较少了啊。那大家今天答题的人数呢也比较齐啊，就主要你们答的这个选项太齐了，我们稍后呢就没办法选出来这个到底谁是第一名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设一个门槛好不好？咱们答题拼拼手速啊，拼拼手速。我们每道题取前五名啊，每道题取前五名的答案，拼拼手速，看谁答的又快又好。从下一题开始好不好？下一题开始，我们每道题取前五名啊，前面两道题都算大家对啊，取前五名的正确答案啊。好嘞，请问门源被誉为我们青海省的哪个门啊 ？A 南大门 ，B 北大门 ，C 东大门 ，D 西大门。那么春晖何须必必必，非常肯定以及确定，正确答案就是 B 吗？非常遗憾啊，正确答案
确实是弊啊。

的都答对了啊。好，来恭喜啊，前两道题啊，这答的都很好啊。哎，但是你们确实有点跟风的这个嫌疑啊，接下来就拼手速了，好不好？你不要看前一个人答什么，你再答什么啊，你得快速选出来，要不然赶不上了。下一道题我们导播老师记前五名的好吗？来，请问门员的旧称叫什么啊？门员的旧称叫什么？ A 员门， B 后员， C 门员， D 大通员。这个原名啊，原名叫什么啊？门员的旧称叫什么啊？里面有一个字儿，哎，特别难写。这选项里有一个字儿特别难写，我给大家标出来了。A 原门， B 后员， C 门员， D 大通员。哎，你看这拼手速的时候就出来不同的答案了啊。拼手速了，我们取前五个对的答案啊，前五个对的答案。前五名选对的朋友啊，我们记上好吧。哎，门员的旧称叫什么呀？ A 叫员门， B 叫后员， C 叫门员啊，这个门字特别难写啊，我给大家在公屏上打出来了，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可能看不到哈，如果看不到的话，今天就是费点劲儿啊，大家来进我们直播间好不好，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这个门字呢是一个繁体啊，特别繁琐的一个字儿。好， D 是大通员，有选 C 的，有选 D 的。单T 选了 C。 好了，前面的朋友有 D 有 C 啊，正确答案是 C 啊，我们取前五个选 C 的朋友，那就是稳稳的，然后呢春晖和煦，舍得山高云淡，涛声依旧。好嘞，我们下一道题了啊。哎呦，今天这个答题的速度也快啊，就是大家这个答的准确率也高哎。看来大家对我们门员真的是很了解，因为我开场的时候问大家想到门员啊，你们就会想到什么，基本上大家都的说的是这个百里油菜花海，是不是啊？旭日东升 C 啊，稍微有点晚了，咱等会儿快点打好吧，等会儿这个选项啊快速打出来哈。今天呢还给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福利啊，弯道超车的福利。有些朋友说我手速也不行，我的正确率也不高，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我们屏幕上方正在滚动的电话号码6329-356-357-358，打任意一步啊，来跟邓布利昂电话连线答题。今天您只要答对三道题啊，答对三道题这张电影票拿回家。好嘞，下面我们下一道题啊，就刚刚跟大家说了这个我们门员的旧称啊，它就叫门员，就是那个门字它比较的复杂，那我们来问问大家，这个门字它的本意是什么呢？这个门字它的本意是什么呢？ A 山， B 门， C 水， D 谷。这个门字的本意是什么呢？ A 山， B 门， C 水， D

基本上大家都选了 C 啊，觉得是水是吗？门的本意是什么？本意是什么？今天这个题我觉得还是稍稍有点偏了啊，就是我觉得是至少在我了解这个内容之前是我的知识盲区啊。啊，那么这个门员以前叫门员啊，那个门字是比较难写的，那这个门它的本意是什么？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 A 山， B 门， C 水， D 谷。

两山对峙，没有这个选项。门字它的本意是什么呢？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啊？大家都选了 C 啊，只有我们稳稳的春晖和煦选了门，那就是 B 选项是吧？就是门啊，正确答案就是门呐、啊，门源门源，我字音都读出来了，它的本意就是门呀，怎么会是水呢？啊，门者门也。哎，它本来那个门呐、啊，就是那个门的意思啊。我们依恋是吧？选了 D， 古啊，错误的 ，D 是错的，正确答案是 B 啊。春晖和煦和稳稳的答对了。好了，下一道题啊。那咱们门源的地名啊，它是因为哪条河流而得名的呢？门源的地名是因为哪条河流而得名的 ？A. 黄河 B. 大通河 C. 黄水河 D. 黑河。门源的地名是因为哪条河流而得名的呢 ？A. 黄河 B. 大通河 C. 黄水河 D. 黑河。这个我好像之前在我们讲到整个海北州的一个啊，就是地貌啊这个内容的时候跟大家有提到过，看看有没有记得的朋友啊。我们门源的地名是因为哪条河流而得名的呢 ？A. 黄河 B. 大通河 C. 黄水河 D. 黑河。好嘞，这道题有选大通河的，有选黑河的。好，在这两条河之间啊，门源的地名因为哪条河流而得名 ？A. 黄河 B. 大通河 C. 黄水河 D. 黑河。好嘞，那我们就公布正确答案了啊。你们有选 B 的，有选 D 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山高云淡也是选了黑河。好，感谢大家啊，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们新朋友啊，新粉来了直播间点点赞好不好？欢迎林雪木木福啊。然后呢，还没有点到关注的朋友们点点关注，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门源的地名是因为哪条河流而得名的呢 ？A. 黄河 B. 大通河 C. 黄水河 D. 黑河。今天咱们小白没有来啊，就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情况下小白肯定是能答对了啊。小白是我们门源县，哎，那天说是哪个中学的初三的学生，每次答题答的都很准。好了，我们山高云淡黑河，你还要继续吗？选了个多选，你全选是吗？这是一道单选啊。正确答案是 B 大通河啊，大通河，选大通河的答对了，舍得第一个答对的，然后春晖和煦第二个，稳稳的第三个，山高云淡第四个，木木第五个。就是门源呢，它因为地处这个门河啊，就是号门河，也是刚才我们写到的那个门字，就是比较难的那个门字啊，给大家打出来，这个叫号门河，也叫大通河啊，以前叫号门河，现在叫大通河，就是因为这个门字才得名啊，就是门源啊，所以你要知道就为什么叫啊叫门源，然后又是啊因为大通河而得名啊，好像大通跟门源没什么区别，因为大通河以前就叫号门河啊。啊，那门源呢，它就是因为地处号门河的中上游啊，所以就得了这个名字。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号门河两岸的地形呢，对峙如门啊，它的主要原因是河流穿行于哪里呢？

澳门和两岸的地形啊，对峙如门啊，主要的原因是河流穿行于哪里呢 ？A. 平原地带 ，B. 高山峡谷 ，C. 丘陵地带 ，D. 盆地中央。快速作答。你还要继续吗？这样子。对，就是这样子。澳门和两岸地形对峙如门，主要的原因是河流穿行于哪里 ？A. 平原地带 ，B. 高山峡谷 ，C. 丘陵地带 ，D. 盆地中央。哎，你看看到拼手速的时候啊，肯定会有不一样的答案。澳门河的两岸地形啊，对峙如门，它的主要原因是河流穿行在哪里 ？A. 平原地带 ，B. 高山峡谷 ，C. 丘陵地带 ，D. 盆地中央。稳稳的山，四个字太难打了，打一个字山。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恭喜。没错，澳门河呢几乎全程在高山峡谷的中啊。在高山峡谷中东流啊，两岸的地形呢是对峙如门，所以它全程在高山峡谷里面。正确答案是 B 啊，我们舍得又答对了。然后木木、天道酬勤啊、春晖和煦，还有我们第五名是稳稳的啊。好，今天我们导播老师记起来要稍微复杂一点了哈。朋友们，那刚才跟大家讲了，我们门源呢，它的旧名呢就叫门源啊，就是很复杂的那个门源。那么门源正式更名为现在的这个门源是在哪一年呢 ？A. 1929年 ，B. 1949年 ，C. 1958年 ，D. 1965年。这就是一道啊，看谁蒙的对的题了。门源县正式更名为门源县是在哪一年 ？A. 1929年 ，B. 1949年 ，C. 1958年 ，D. 1965年。大家看到的这个“门”字啊，它还有一个音念作“尾”啊，那是我们在这里念“门”啊。这个门源县正式更名为门源县是在哪一年呢 ？A. 1929年 ，B. 1949年 ，C. 1958年 ，D. 1965年。有这道题答得很快嘛。好了，我们取前五名啊，前五名手速看谁快。没错啊，没错，这道题，哎呀，大家真的很棒啊，很了解了。就是我们门源县呢正式更名为这个简易的这个门字啊，是在1958年，1958年的四月啊，就是为了便于书写呢，就将那个门改为了这个门。1929年呢啊，就啊为了建县啊，定名为是门源县，是最早的那个门。门源回族自治县啊。位于呢我们青海省的东北部，海北的东部，也是我们青海省的北大门，青藏高原连接河西走廊的战略通道，河湟地区和河西走廊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补给地。门源啊，以前呢读作门源啊，因为位于呢这个澳门河的中上游而得名。门者，门也。因为澳门河呢几乎全程都在高山峡谷的中啊峡谷当中啊，所以两岸的地形呢对峙如门啊而得名的。1929年建县的时候呢，也是定名为门源县啊。那么为了便于书写呢，在1958年改为了简易的那个门。我们门源回族自治县呢啊，也在我们的祁连山脉的东端啊，东北与河西走廊中部的甘肃省天柱、肃南、山丹县接壤，南接啊我们的大通、互助县，西面呢是与我们海北州祁连县、海晏县毗邻。门源是我们海北州的人口大县啊，民族文化多元，地区的总人口达到了16.23万人，有汉、回、藏、蒙古等26个民族，其中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65%啊。好了，朋友们，我们第一部分的答题互动呢，先到这里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马上回来，好不好？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跟我们一起来长知识。
1: 好姑娘，
0: 那朋友们呢，接下来呢我们将来啊继续为大家介绍我们的门源县。门源呢地处祁连山的腹地啊，作为我们青海的北大门，这里是历史底蕴深厚，自

0: 自然风光秀美，同时呢也是丝路要道、生态宝地。今天呢，我们就特意电话连线来自我们门源县的文旅推荐官安林安老师啊，来带大家全方位的了解一下这座高原小城的历史、生态、产业与发展。那大家呢一定要仔细听啊，仔细听，因为我们稍后的题目的答案就在这段讲解里面。安老师，下午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好。
0: 嗯，
1: 很高兴呢通过电波和大家见面。我是门源县文旅局干事，也是门源文旅资源的推荐官安林。
0: 欢迎安老师啊。安老师，首先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门源的一个历史脉络，因为刚才跟大家讲了一下，真的是历史悠久哈，而且我们这里自古就是多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哈，所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历史的相关脉络。
1: 好的好的，没错。门源呢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呢秦代以前呢，这里就是这个古羌人的聚集地。
0: 嗯，
1: 到了汉初，市居在这个河西走廊的小月志来到了此地，和这个古羌人呢交拓杂居。这段历史呢也在史记中也有相关的记载。
0: 嗯，
1: 汉魏时期这里仍然是为羌地，由护羌校尉统一管辖，西晋隶属呢西平郡唐宁县。
0: 嗯，
1: 东京十六国延续旧制，南北朝的时候呢划归为这个善州。北魏孝明帝孝昌二年之后呢又成为吐谷浑的辖地。
0: 嗯，
1: 时光来到呢这个清末明初的时候，这里是由这个蒙古贵族麦力干部署管辖。
0: 嗯，
1: 清雍正二年的时候，朝廷在这里呢设立了大通卫，治所呢就是现在我们门源县的县就说这个县府所在地浩门镇。
0: 嗯，
1: 他呢也当时呢是隶属于甘肃西宁府。
0: 嗯，
1: 乾隆年间呢改这个卫为大通县管辖，1929年的时候呢正式从大通县西至设立了门源县，划归到了青海省直辖。后续呢辖区又经过了几次调整，直到1949年的九月呢，门源迎来了解放。
0: 嗯，
1: 1953年的12月呢，改为门源回族自治县。
0: 嗯，
1: 这样呢，就是全面实行了这个民族区域自治。
0: 对，
1: 1955年七月的时候，更名为门源回族自治县了。
0: 嗯，
1: 境内呢还有留存了许多这个文化遗址，比如说卡约新店文化。
0: 嗯，
1: 还有这个汉唐至宋元的各类古迹，
0: 嗯，
1: 都印证了这里的就说这个黄河文化早期重要的发祥地和传播地。
0: 嗯，
1: 长期以来呢这个月志、驯奴、吐谷浑、吐蕃、党项等多个民族在这里游牧生活，也孕育出了灿烂多元的民族文化。
0: 嗯，
1: 比如最为出名的就是这个回族宴席曲、华热藏族服饰，还有我们本地的梅户戏呢，这些民俗非遗呢代代相传，特色十足。
0: 嗯，哎呀，听完您的介绍哈，就感受到我们门源确实是有着非常厚重的历史文化气息了。那当地的我们的这个地理环境啊，还有气候条件啊，都有哪些特点呢？
1: 门源呢它这个坐落在祁连山系的东端，地形地貌也是非常的复杂。整体呢山地居多，山地面积占到了全县总面积的83.1%，其他部分都是为盆地。
0: 嗯，
1: 但是海拔呢是在2388米到5254.5米之间。
0: 嗯，
1: 尤其最为知名的也就是我们祁连山冈石卡雪峰了。
0: 对，冈石卡雪峰。
1: 对对对，也是非常的有知名度。
0: 是。
1: 那县城的这个海拔呢，平均海拔呢是2860米。
0: 嗯，
1: 气候上呢属于是高原温热，高原的寒温湿润气候。
0: 嗯，
1: 这里呢平时呢就是日照时数长，太阳辐射强，昼夜的温差比较大。年平均气温呢是在18摄氏度左右，年降雨量呢是700毫米。
0: 18摄氏度是不是有点高了？应该是1.8。
1: 不，它我年平均气温是18摄氏度。
0: 18摄氏度。哦，
1: 对对对。历史上的最高气温是33摄氏度。
0: 嗯，
1: 因为咱们这边呢，也就是门源县呢，降水呢比较充沛。
0: 嗯，
1: 冰川呢也比较广布。

0: 后呢，河内啊，就是境内还有这个河湖溪泉比较多，大大小小的河流就有80余条，还有众多的水库、湖泊、湿地，也让这个门源赢得了种水之源的美誉。是河湟地区和河西走廊关键的水源涵养地和生态补给地。依托呢这个优良的生态环境呢，当地生物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全县的这个草原林草面积也比较大，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的梅园片区占了全县国土面积的40%以上，境内有将近240余种野生动物，10余种呢这个植呃野生动植物呢植物呃动物呢也是非常的就。罕见是国家级保护珍稀动物，还有呢，除了这些呢，就说野生的这个食用的还有药用的植物呢，也是众多，多达呢380余种，也就体现了生物多样性。
1: 对，那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依次的来介绍我们的这些珍稀动植物哈。那门源呢，作为我们青海的北大门啊，咱们的交通和产业发展状况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哈，来，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好的。门源呢，自古呢，也就是这个古丝绸之路的腹道，如今呢，更是这个丝绸之路京畿带的重要节点，也是连通甘肃、新疆的交通要道。目前呢，全线呢通车总里程呢是4646公里，兰新高铁、多条高速和国家干线穿境而过，路网呢也是四通八达的。干线道路呢，形成了六纵四横的格局，区位交通优势越发的明显了。产业方面呢，就门源呢是以这个农业为主、农牧结合的一个县份，全县呢耕地面积呢充足，主要是由这个油菜、青稞和这个丝草料农作物。门源的这个油菜品质出众，出油率达到48%。就说当以前呢有这个门源有满街流的美誉，同时呢我们近2年这个冷水鱼养殖产业的发展迅猛，现在已是西北地区呢这个归宗鱼鱼苗供应地之一，特色农牧产业就是根基比较大扎实了，凭借这些资源优势呢，门源先后获得了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全国绿色食品油菜示范基地等，多项的荣誉，农牧业发展呢稳步向前。
1: 那说起门源呢，大家第一时间哈，因为我开场的时候也问了大家，我们第一时间会想到什么？大家都在说啊，我们的百里油菜花海。那咱们
0: 对
1: 现在
0: 对。
1: 的这个相关的文旅产业发展的怎么样了呢？
0: 提起百里油菜花海呢，也是门源的最亮的这个名片，我们称它为是金名片。
1: 对。
0: 门源正处在青海祁连山风光带的这个生态旅游廊道核心的位置，旅游资源呢，非常的富集，自然风光、历史古迹、民俗风情呢，非常的明显。
1: 对，
0: 目前呢，我们全县有这个四 A 级景区3个，三 A 级景区2个，二 A 级景区5个。尤其呢，就是咱们这个网红打卡地呢，就是咱们祁连山缸石卡雪峰，还有这个仙米国家森林公园，还有刚才前面提到的各类的这个古遗址，还有宗教寺院呢，错落分布，景观层次也非常的丰富。
1: 对，那我们也是后面的话呢，我们也请就是安老师继续的哈，在后面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把这些景观还有这些景点都挨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0: 好好，没问题。那除了上面的这些自然资源和这个其他这些旅游资源之外呢，就是我们常年的承办了这个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还有这个冈什卡国际滑雪登山挑战赛、大师赛，然后是这个西北五省花儿演唱会等品牌的活动，咱们金色门源林海雪原的这个旅游品牌享誉了国内外，然后呢，就说这个农体文旅商，融合发展的态势呢是越来的越好。从这个最新的经济数据来看呢，我们2025年呢，全县呢地区呢生产总值达到了45.34亿元， 各项产业呢平稳运行，
1: 嗯，
0: 全年呢接待游客超过358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呢是14.7亿元，
1: 嗯，
0: 两项数据呢同比呢增幅呢超过了20%，文旅产业呢已经成为了拉动地方发展的重要力量。除此之外呢，文园还斩获了这个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等诸多这个国字号的荣誉。
1: 嗯，
0: 除了这个呢，还有这个连续5年入榜呢是中国最美，县域榜单，发展势头非常的良好。
1: 嗯，再次感谢安老师细致的分享哈，也让我们全面的去认识了这一座历史悠久、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的高原小城。那我们相信未来门源呢也会继续发挥自身的优势哈，迎来更好的发展前景。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也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就是说听众朋友呢，以及全国的各地的网友们呢，有机会呢来到我们金色门园赏花海、游雪山，体验民俗，感受祁连山下的独特魅力。
1: 嗯，好的，感谢安老师。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到这里了。那安老师，我们下次再会好吗？
0: 好好好，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再会，
1: 再会。听完了我们安林老师的讲解啊，我刚才在开场之前就跟大家讲了，你们要仔细听，因为我们接下来题目的答案就在老师的讲解当中。哎，我们的下一道题就来了哈，请问大家，刚才安林老师讲到啊，我们门源县在秦代以前是啊谁的居地呢？啊，我们门源县在秦代以前是谁的居住地呢？ A 古羌人， B 匈奴， C 鲜卑， D 吐蕃，请作答。哎，门源县在秦代以前啊是谁的啊这个居住地呢？ A 古羌人， B 匈奴， C 鲜卑， D 吐蕃。哎，快速啦，拼拼手速啦。大家应该啊就是开始的时候老师就讲了哈，而且重点讲了，应该能立马就能记住。咱们门源县在秦代以前是谁的居住地呢？ A 古羌人， B 匈奴， C 鲜卑， D 吐蕃。好，感谢顺其自然关注我们哈。好，感谢刚才马千军来给我们点赞啊，你刚写了个说，说什么？你说吧。门源县在秦代以前是谁的居住地呢？ A 古羌人， B 匈奴， C 鲜卑， D 吐蕃。哎，这道题大家真的答得很快啊，都选了 A 古羌人，顺其自然啊，古羌人。今生水清啊，涛声依旧，山高云淡，稳稳的舍得暮暮，天道酬勤， A。 好嘞，我们取前五名哈。正确答案是 A 啊，古羌人答对了。哎，说明大家真的是仔细听了啊，你们真的很棒呀。啊，早在秦代以前啊，它就是古羌人的聚居地啊。那么我们门源县什么地形居多啊？这是我们下一道题了。来，请问门源县什么地形居多啊？ A 草地， B 盆地， C 山地， D 林地，请作答。我们门源县什么地形居多呢？ A 草地， B 盆地， C 山地， D 林地。门源县什么地形居多？ A 草地， B 盆地， C 山地， D 林地。哎呦呵，这道题也这么整齐啊，是刚才拿小本本记了吗？啊，我们这一道题啊，来，门源县什么地形居多啊？大家都选了 C 山地啊，恭喜你们前五位答对。 刚刚老师重点讲了啊，就是整体都是山。

地啊，山地面积达到全县总面积的83.1%啊，山地非常的多了。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呢，我们就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名单。

成电影券的是我们两位听友啊，木木和舍得。哎呀，你们两个太棒了，尤其是木木啊，我感觉每次你都答的都很好啊。好了，木木，那这个今天的这一张电影票就送给您了哈。木木和舍得呢，在稍后的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和姓名，我们稍后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啊获奖的情况。稍后呢，我们会以短信的方式啊来给您发送啊这个获奖的兑换信息。好，稍后来跟我们的导播老师取得联系哈，再次恭喜木木舍得。其实我们其他朋友答的也很好，我们天道酬勤啊，还有我们的稳稳的答的也很好，但是呢就是舍得啊8分，我们木木7分，我们其他朋友就是5-6分了啊，就1分之差吧。是没关系，我们后面的节目当中大家还有机会好不好。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啊就跟大家介绍了门源县的历史、地理、地貌、景点还有相关的内容。下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啊带领大家走进梦幻海北的金色啊门源，带大家去领略一下那里的景点和旅游线路啊。那同时呢，最后我们还要再次祝愿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6.1儿童节快乐啊，因为今天的是6.1儿童节，愿你们眼里有星光，心中有梦想，笑里有蜜糖，永远被爱照亮。

的，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啊！请您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小说联播《淮海战役》。我是邓木里阳，我们周三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拜拜。

0: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1: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0: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1: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2: 第十五集，
0: 白主管开始给邱莹莹在财务出纳上穿小鞋了，账目报销迟迟不予批复，邱莹莹只有等待，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她在想，白主管回来之后会不会再折腾点什么新花样出来呀？一直到下午三点多，白主管才匆匆回来，这还是出纳偷偷地告诉邱莹莹的。邱莹莹连忙冲去财务室，白主管只是抬着眼皮，又慢腾腾仔细地看了一遍厚厚的报销单，然后一把扔给邱莹莹，
3: 铅笔痕迹去擦掉，另外写一份说明加在里边，还有第三张餐饮发票我看不是真的，你去问问你们经理吧，然后再拿给我。
0: 白主管的理由非常堂皇，邱莹莹无奈只得回。

0: 回去写说明，问经理。经理看看时间，一脸的烦躁，怪邱莹莹不会办事儿。邱莹莹只能忍气吞声，快手快脚的将事情做完，餐饮类的重新粘贴一遍，这才又拿回到财务室。可是白主管再次将报销单扔了回来。
1: 我说你怎么搞的？
0: 住宿发票单日数超规定，那为什么不附文字说明？每天报销连这种规矩都不懂，拿回重做。
2: 从来都是这样在做的，上回开会协调过，这回会议的发票是实报实销。
0: 哎呀，我们财务部需要严格按照公司的规程做事，知道吗？既然开过会了，你拿会议纪要给我看呢，要不然你想让我徇私舞弊是怎么的？邱莹莹继续无奈，回去找会议纪要，可经理已经等不及了，在办公室里大声问：好了没有？怎么回事？邱莹莹回答如此这般，经理一听就火了。我说你是怎么办事的？越活越回旋，连报销程序都会搞错了。我这今天才让你做一件事，你说你到底是怎么做的？你这
2: 我……
0: 邱莹莹被骂得狗血喷头，最后一丝忍让扔到了九霄云外，他索性连会议纪要都不找了，杀气腾腾地转回财务室问白主管：
2: 我知道你故意为难我，我告诉你，照老规矩报销，你究竟报不报？
0: 我只按照公司规章做事，我不报，你想怎么样啊？哼，滑稽！
2: 你故意搞我，对不对？即使我找出会议纪要，你是不是还有下一招？
0: 搞你还？我当然搞你了，早就搞过你了呀！
2: 你……
0: 邱莹莹听得白主管话里有话，差点一口热血喷出来，她忍无可忍，直接奔到财务部经理面前。
2: 经理，我要向你举报，白主管假公济私，打击报复，玩弄花招，不给我报销。可追求我不成就使黑手段，亲手把公司发给的笔记本电脑砸了，报警污蔑是我朋友砸的，前一天还闹到了派出所，白主管被派出所关到了半夜。派出所电话我可以问朋友，你们尽管去查。他还串通下面的工厂，把他自己吃饭的发票夹在工厂招待费里报销。我知道的分别是10月13号宁乡饭店一张，10月17号必胜客的一张。这都是他前天亲口得意洋洋的告诉我的，说是小面额的发票随便混。
0: 邱莹莹一点都不客气，扯开嗓门大声说出来，他不怕别人听，就怕别人听不见。顿时好几个部门的人都竖起了耳朵。
1: 你疯了？你胡说八道，哪有的事啊？
0: 白主管虽然跳脚否认，可脸色已经煞白了。
2: 查证，查电脑，一清二白，我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当然了，我也不会放过一个蛀虫。
0: 邱莹莹如竖起背毛的公鸡，她当作没看见白主管脸上的惊慌，提醒自己坚强再坚强。
1: 经理，邱莹莹胡说，他跟我睡觉，让我在公司里包庇他，就这种婊子的话不能信。
2: 是啊，你不仅跟我睡觉，你说了你还跟你妈睡觉，跟你奶奶睡觉， 你们一家子人其乐融融，三代同堂，不分彼此，相亲相爱，乱伦排会。
0: 邱莹莹气得脑袋充血了，她已经无法思考，但是一定要骂回去。她凭本能张嘴就来，也不知道说了什么该说不该说的，反正她要说，要压得白主管无法张嘴。他不知道自己超常发挥，听得围观众人虽然满心八卦，可嘲笑可都是对准了白主管的。公司到底不是吵架的地方，早有人上来抱住邱莹莹拖出了财务室，就连老程的办公室女主任都过来劝解，可邱莹莹此时反而哭了起来，无比的委屈。众人以为邱莹莹哭的是受尽白主管污蔑打击，却不知道她另有缘由。邱莹莹彻底当面认清了这个人，她绝望。邱莹莹的好友温言相劝：
3: 好了好了，小邱，发泄出来就好了啊，别哭别哭，财务部已经在查账了，很快就会有消息的。可是说实在的，女孩子还真别跟那种人闹、啊。 给泼一身的脏水，惹一身的流言蜚语，一辈子都洗不清。以后遇到这种事儿，还是忍忍吧。那种男人啊，早晚有别人对付他。
2: 我自己会对付，别以为我好欺负。再说了，经理出差备用金还压在报销单上呢，我不急怎么行啊？我不急耽误经理出差了怎么办啊？醒白的他就是瞅准了才对付我。你先帮我去财务室催催报销单吧，要是晚了总经理下班了，报销就彻底泡汤了。哎，你别管我了，我没事儿，我死不了，我皮实着呢。哎呀，你这大炮。
0: 朋友出去了，但被吵闹吸引过来的经理却听到这几句对话，倒也没说什么，转身走开。安迪下班分别打电话给两个小的，问要不要一起回去。关雎尔照旧是加班，而邱莹莹则是啜泣着回答准时下班。安迪警觉地问他，
3: 怎么了莹莹？姓白的是不是对不起你了？
2: 嗯，不过我也闹回去了。
3: 要不要我上去帮你啊？
2: 不用不用，我自己能对付，我准时下班，我事情做完了。
0: 但是邱莹莹刚开始收拾桌面准备下班，人事部一个电话打了过来，让她过去谈话。这下邱莹莹傻眼了，她只记得攻击，竟然忘了掩护自己。邱莹莹来到人事部，居然是人事部经理亲自出面与她会谈。可如此高的荣誉，内容却极简单。
4: 小邱啊。
3: 啊。
4: 因为今天发生的事呢，涉及公司利益，公司决定暂停你的工作，同时也终止小白的一切工作。我们会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彻查此事，并调查你在这件事情中扮演的角色。不过在查清之前呢，我们暂时替你保管你的出入门禁卡。
2: 啊，可是我没贪污啊，我还是举报者，为什么要停止我的工作啊？要停几天啊？工资照发吗？
4: 哎，这个你不用担心，公司赞赏你的坚决。等我们调查工作结束了，一切水落石出，公司会酌情补偿你的。
3: 哦，给。
0: 邱莹莹想想自己问心无愧，便摘下脖子上挂的门卡，交给人事部经理。但是出门拐弯，就遇见白主管与两个保安一起也来了人事部。好，又一次狭路相逢，白主管投以快刀一般的注视。邱莹莹不甘示弱，冷笑道，
2: 敢跟你叫板就不怕你犯坏，走着瞧。
0: 说完昂首而走，跟斗鸡似的。一直到上了安迪的车，邱莹莹依然情绪亢奋，嗓门嘹亮。她抓着安迪问人事为什么暂停她的工作，她要安迪帮她一起分析。安迪建议她不如打开手机跟樊小妹那个资深 HR 通个话，更有效果。邱莹莹一听有道理，就接通了正在回家路上的樊胜美。可是樊胜美的回家路与帮王百川看房的路重合在一起，樊胜美正忙着与中介交流，无法帮邱莹莹分析。于是邱莹莹只能忍耐，等待樊胜美回家之后再谈吧。就在这个时候，安迪却接到了起点的电话。他一看显示是本地座机号码，问他、
3: 啊、喂，你不是说出差了吗？
5: 啊，是这样，当地朋友送了我两只野生甲鱼，每只有3斤多重的。我心想你可能没吃过这种东西，又怕甲鱼放在宾馆被我给养死了，就连忙打飞的护送甲鱼回了县堡。我刚下飞机已经联系好了一家餐馆帮咱们加工。哎，我是真羡慕你有这么好的朋友啊。啊，你肯赏光与这么好的朋友一块吃甲鱼吗？
0: 安迪正与另一辆车交汇，脑袋转到一半才反应过来，起点变相的猛夸自己呢，忍不住大笑，但随即考虑到身边坐着个苦闷的邱莹莹，只得收敛。
5: 你告诉我住哪儿，我等会儿去接你，省得你又摸错路。
3: 我发短信给你吧，不好意思啊，我路盲。
5: 很好，我喜欢路盲，跑不掉。
0: 安迪听着又大笑，可系统而逻辑地分析这段对话，又觉得好笑的因子并不多。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欢乐，可他实在克制不住笑容，只得低咳一声对邱莹莹说，
3: 莹莹，我朋友请客去吃野生甲鱼，你一起去吗？
2: 我想去，可是我哭得没脸见人了，我不去了。安迪，
3: 你现在反正没事儿，你听我说说吧。好，可是我真不熟悉人事那一套，我只能提供给你不专业的意见。
2: 你不提供意见都行，我只要有人听我说一说，我真的冤死了我。
0: 也不等安迪答应，邱莹莹就连出炮似的从上班开始说起了。邱莹莹说话没重点，有点像记叙文最忌讳的流水账，好在有时间顺序，并不颠三倒四。安迪只得自己给邱莹莹整天的事情做总结，寻主线。等到开到小区的时候，邱莹莹还没说完呢，两人一块上楼。此时邱莹莹才刚说到发票第二次被扔回来，安迪见缝插针地问了一句，
3: 你们经理平时是不是并不善待你啊？
2: 啊，你怎么知道？我们公司一帮文员关系都很好，但是经理们眼睛都向上的，我们都是他们的奴役对象。你们那边助理也不是都被你差遣的没时间睡觉吗？
3: 不一样，如果我的助理遇到这种两次被退票的事情，我早就怀疑其中有猫腻了，我会自己去出面。也或许是你平时做事就丢三落四，因为猥琐男知道你们上司不待见你，所以故意给你设这个局，让你挨经理的骂呢。
2: 啊，肯定是的，我被设计了。可是我跟办公室同事的关系都挺好的，今天他们都过来安慰我呢。
0: 安迪心里已经明白了。
3: 这一段呢，等会儿你跟樊小妹说的时候，把我的问题和你的解答都补充进去。不好意思啊，莹莹，我得马上出发了，我不能陪你了。
0: 邱莹莹看着安迪进2201，心里非常动摇。她好向往参与安迪的生活。她还记得上回跟着安迪去希尔顿吃的那顿饭，那真是她前所未有的豪华体验。可她终究还是克制住了，人家的是人家的，自己的才是自己的。
3: 安迪还没有来得及换衣服，起点的电话就来了。他只够时间换一只小一点的包，就出门了。才刚到小区门口，见一辆奔驰在夜色中冲他闪了两下灯。安迪走过去，不急着上车，而是转到了车尾看了一下，才拉开车门坐进去。好车，果然是 S63 AMG， 我没有认错。
4: 传说呀，开奔驰的是农民企业家，开宝马的是个体户。本来想少花点钱买性能差不多的163，可是一想经常得接送客户，还是宽大点好。
3: 农民企业家买 S500 或者买 S300， 扯下标记改贴 S500。 我今天刚遇到一个，不过呢还算是有良心，用 S300 冒充 S350。
0: 350是最容易冒充的，要不打开看，外形几乎一模一样。可是你往后看，看见没有？两只大甲鱼，还有其他野味儿，一腿野猪肉，一堆石鸡，你朋友多好啊！
3: 这是不是珍稀动物啊？你去哪儿出差了？山区也有你的生意啊？
0: 我的工作呢，是贩卖低廉劳动力，你的工作是贩卖低廉资金。行吧，放心吧啊。虽然野猪也是保护动物，可这些都是有证的。现在山区没有狼什么的肉食动物了，野猪也都泛滥成灾了。不过那么大的野生甲鱼是真罕见啊，你看我这又吃又拿的，下回再去岱山县，野生甲鱼就得闻风而逃了。
3: 啊，你出差去的岱山县？
0: 嗯，
3: 那是我家乡。
0: 哟，是吗？
3: 嗯，
0: 怎么不早说呀？ 要不然我还可以替你多带些家乡的特产回来呢。
3: 我那家乡在

0: 骆驼船我也不认识，我这礼拜会安排去一趟岱山，周五晚上去，如果顺利的话周日回来。
1: 找到根儿了？
0: 嗯，找到我弟弟了。弟弟精神有问题，一生吃苦，我打算把他接过来，找个好点的疗养院。我母亲30年前是岱山街头有名的精神有问题的。
2: 不知为什么，安迪能平和地将这些事说出来，说给应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起点听，他都还没告诉22楼的邻居们。我去过岱山好几次了，要不周五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0: 安迪静静地看着起点，他看到起点眉头跳动了一下，脸上神色变得凝重起来，但是他心里感谢起点没有多问。啊，我有人一起去，谢谢啊。不过如果你正好出差的话，我们倒是可以一路去。
1: 好，那我就安排一下，让岱山的野生甲鱼再遭一次殃。起点一向说话流利，这儿忽然莫名的顿了一顿，他不由自主的轻咳一声。
0: 我一直担心有一天约翰福布斯纳什的命运会落到我的头上，所以我当年没有选择留在学校做数学研究，免得每天挣扎于纯净的柏拉图世界和丑陋的现实世界之间，加速我的精神分裂，而是选择到最俗气的华尔街。到
1: 这个话题太残酷了，咱们打住吧。
0: 起点在红灯前打断了安迪的叙述，扭头愣愣地看着安迪。
1: 你不会的。
0: 安迪忽然失语了，将脸扭开看向路边的行人道。把这些说出来，他心里头似乎减少了一点负疚，可是也多了一丝悲凉。他恐怕要失去一个朋友了，毕竟不是人人都像谭宗明，谭宗明和他是知根知底多少年的老交情。过了好久，气息稳定下来，安迪才说，抱歉，我胃有点不太舒服，不如你送我回家吧。
1: 哎，这个是借口，不采纳。你很坚强，不，应该说坚韧，一般人是顶不住那种压力的，活在当下需要十足的勇气，这一点我很钦佩。
0: 那都是表象。
1: 难道像一首歌唱的吗？外表冷漠，内心狂热。哼，吓唬我。
0: 起点虽然言语如旧，可是安迪感觉有些东西似乎不一样了。这一顿饭，说实话，安迪吃不出野生甲鱼有什么特别的，他连养殖甲鱼都没有吃过呢，没有参照物，他只知道好吃。甲鱼的胶质似乎能把嘴唇粘住，而且他看到起点只吃了那么一点儿，胃口似乎不太好，不像上次在那个会所里两人是吃得风卷残云。安迪心里明白这是为什么，他只能在心里遗憾一下，却也无力去挽回什么，这是他的命。起点问道，
1: 要不要最后再来个甜点或者馄饨面条什么的？
0: 啊，不用了，我吃饱了，谢谢。对，我可以把野猪肉和甲鱼打包拿走吗？晚上当夜宵？
1: 当然可以了，不跟你抢。笑什么呀？
0: 我打算关上家门喝酒吃夜宵，内心狂野去。我习惯了开车不喝酒，喝酒呢都是回家喝。
2: 安迪抿嘴一笑，眨巴眨巴大眼睛，又端起一张脸。
0: 现在就是外表冷漠。
1: 求观摩。
0: 一票否决。
2: 安迪有意活跃气氛，可心里觉得挺累。看服务员打包结束，他就站起身来。
1: 很长时间没看电影了，你想看吗？一块儿去。
0: 安迪听起点这么问，惊讶地看了一眼他。难道起点不想立刻结束和他这个危险人物的会面吗？ 但他还是说，哦，太晚了，我习惯早睡早起。
1: 哦，这倒是个好习惯，回头酒别喝太多啊。
0: 安迪走在前面，回眸一笑。杨贵妃可以回眸一笑百媚生，瘦瘦的安迪也可以。年龄和冷漠的职业装丝毫减损不了她的美丽。起点走得微微靠后，看着有点失神，这是黯然失神。
3: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4: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3: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不顾劝说，坚定选择和我在一起，风餐露宿，颠沛流离，也不寂寞。

0: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1: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0: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筱绡，
1: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第十六集。樊胜美几乎是和加班晚归的关雎尔一起回家的。今天他跟着钟妾看了几个办公室，可总有那么一两个不足让他无法满意，他累得都想甩掉高跟鞋赤脚走回家。因此在大门口看见关雎尔，他就老皮老脸的靠上去了。关雎尔也加班加的花容惨淡，两人支撑着互相搀扶着一起回到二十二楼。邱莹莹在家早已经等得快疯了，一见到两个人就勇猛地扑了上去。
2: 哎呀，樊姐你可回来了，哎，我给你倒水，你吃饭了没有啊？哎呀，吃了。你快讲你在公司发生的事儿，已经不早了，小关你也一起听一听。
3: 嗯，我当然要听，等我先去放下电脑包。嗯，累死了，我明天早上肯定起不来了，我得睡懒觉。
0: 邱莹莹说。
3: 哎呀，懒觉我替你们睡，我明天开始被暂停工作了。
2: 啊，这白禽兽这么给力啊，小看他了。
0: 樊胜美很是吃惊，换上拖鞋拿把椅子坐到小小的厨房。这个连着小小厨房的狭窄过道是三位姑娘平日里的客厅。
2: 来，你详细说一说，樊姐帮你看看能不能挽回。
0: 邱莹莹也拖来一把凳子靠墙坐下，跟两位室友详述。这两位室友和安迪不一样，三个人熟悉，因此邱莹莹一边说一边评，另外两位也不时骂一句白禽兽。气氛热烈而团结，一派祥和。说到第二次扔回发票，邱莹莹没忘记把与安迪的对话重复一遍。
2: 哎，樊姐，为什么安迪说让我一定要补充上这一点啊？
3: 一般呢，如果有上司关照，我们人事处置一个普通员工的时候会有所顾忌，需要跟普通员工的上司沟通了才行。安迪可能有这想法，目前情况对你很不利。
0: 关雎尔接过话。
3: 莹莹，你不是跟你同事的关系都还不错吗？我看你们上网都一起混的。
0: 樊胜美抢着说。
2: 跟普通员工同事的关系再好都没有用，最多平时办事儿方便点，紧要关头他们都用不上。
3: 啊，行，跳过。小秋你继续说。
2: 哎，先等一下，别说话，我好像想到什么了，安迪提醒我了。
0: 两个人都看向樊胜美，看他呆了好一会儿才终于开口。
2: 我明白这个白禽兽为什么一再的扔你的报销单了，他知道你跟上司关系一般，他借你经理的力打你，打到你急躁。一般人到这种地步呢，处理此事的最佳方案是找个僻静处当面谈判。他在逼你找他谈，你找他你就站在下风了。为了完成你上司交给你的工作，你必然会因此许诺一些什么，付出一些什么，他也正好借此要挟你，借机呢提出更猥琐的条件。哎，这个猥琐的。哎，小秋，你妥协没有啊？
3: 我没有，我火大了，我冲进财务室，我跟他对峙，他当着很多人面说下流话，我都气死了，我就跑到财务经理那儿，我把他一锅端了，包括他自己砸电脑，还有以前他把自己吃饭的发票夹在工厂报销单里混着报销，我都说了。我说完之后，财务一下就乱了，立刻翻出凭证去查账，现在可能还都在加班呢。
2: 啊，你，哎呀，行，我不骂人。小秋，砸电脑倒罢了，贪污这事是多好的要挟啊， 你只要第一次被扔回来的时候就打电话拿贪污要挟他就行了，你保证他能投降。你做事怎么就这么没策略呢？哎呦，后来呢？后来人事部就把我叫过去，然后暂停了我的职。那个白禽兽被保安压着去人事部，我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应该也完了吧。樊姐，我出来之后我才回味过来，我就去问人事部经理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去上班，他似乎给我答案了，可是似乎又什么都没说，我到底会怎么样啊？
0: 邱莹莹把人事经理的话转述了一遍，关雎尔听得一脸紧张，等邱莹莹说完他也跟着一起盯住樊胜美，等樊胜美解答。可是樊胜美需要整理头绪，他抽出一根烟出门抽烟去了。安迪回家正好看见樊胜美抱臂吸烟，就问
2: 小邱的问题解决了？哎呀，正解决呢，出乎想象。
0: 樊胜美回头对门里面说，
2: 小邱，你把刚才的话都对安迪说一遍，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都去我家吧，我开瓶红酒还有点干果，咱们慢慢聊。
0: 邱莹莹和关雎尔一起跟上，樊胜美不急，悠哉悠哉的在走廊抽完烟，才去到安迪的家。2201的客厅宽大亮堂，樊胜美看着不禁叹气啊。安迪看到樊胜美进门就说，
2: 一般我们遇到这种事呢，两个人一起处理，公司会不会放过小邱，最终可能还得看小邱上司的决定，但是我看小邱上司和小邱的关系一般，我觉得可能小邱会被公司放弃。
3: 可是我没做错事儿啊。
2: 你怎么没有做错事呢？公司完全可以指称你窝赃包庇，谁都有理由怀疑，如果不是你和猥琐男内部闹翻，你会一直瞒着公司不说的。你即使辩白到公司相信你没有窝赃包庇，可是公司都不喜欢这样的麻烦精，你惹事你走，不留你。
0: 樊胜美听了点点头，
2: 对，换我也是一样的考虑。我再补充一条，就是小邱上司的想法，这个世界上啊，谁屁股都不干净，多多少少都有些把柄，没有人是纯洁的，因此呢，谁都不喜欢不懂江湖规矩的人。小邱，你就是那种不懂江湖规矩的人，连白禽兽都看错你了。他略施手段，我怀疑他最初的目的不过是想让你妥协，让你私下去找他，保证守口如瓶，什么都不说，或者是他还可以再趁机讨点小便宜什么的。可是他怎么都没有想到，你居然不守规矩，所以你乱拳打死老师傅，这是江湖人最不乐见的事儿。当然了，你经理也不会乐意见到的。这江湖规矩第二条呢，屁股不干净的人最怕身边人是嘴巴关不住的。你们经理看到你当众揭短了，他以后肯定不敢用你了。只要他拒绝用你，那你的暂停可能就会变成被辞退，理由就是安迪说的窝赃包庇，所以你喊冤的地儿都没有，他们甚至还可以起诉你。啊，什么？
0: 邱莹莹惊呆了，整个人化作石柱一动不动。
2: 那没有挽救余地了吗？可是邱莹

0: 也是被那个白琴受害的呀，要不要跟人事去说清楚呢？
1: 樊胜美只是摇头，不愿意说话了。安迪则是冷酷的挑明，
0: 在公司里小秋不是骨干，可有可无。那么多要好的同事，如果挽留的话……
1: 话说了一半，关机儿随即清醒，
0: 也没用，都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人，唉，太悲哀了。
1: 三个人注视着可怜的邱莹莹，全都帮不上忙。第二天早晨，安迪早起出门跑步，遇见这个钟点最不可能出现在22楼走廊的人——曲小潇。曲小潇拎着一只电脑包出来，硕大的包似乎压弯了他的腰肢，因此他走路跌跌撞撞的，两只细细小小的手勉强提着重包摔向电梯，一不小心撞到了安迪的身上。
0: 怎么，你还没睡醒啊？
1: 声音是从鼻子里发出来的，像睡猫一样的声音。
0: 今天见客户，你那些英语单词都背熟了吗？来，纸扇，救命的纸扇，而且做得非常美丽，特制定制，我打算送老外一份，可好看了，他们在中国也可以用得上。
1: 一说到宝贝纸扇，曲小潇的精神头可就来了，左手一摸，变戏法似的从腰间摸出一把小巧的纸扇，刷了一下打开，上面密密麻麻的中英文对照。安迪一看乱中有序，方便搜索，反面则是公司的 logo， 圆圆一颗占扇面中央，周围完全留白，倒也不丑。安迪不得不叹，有些人能将偷懒偷出门道，这倒也是一门功夫。电梯终于下来了，两个人进去，安迪才说，
0: 对了，你需不需要人手啊？2202的小秋才刚刚失业。哼，要是小关失业了，我现在就爬楼梯回去求他去我那儿上班，我这几天正好缺人呢。小秋嘛，我可不敢用，这个节骨眼上万一他坏了我的事儿怎么办呢？你公司家大业大，给个职位总有的吧。我那种地方只要两种女人，铁娘子或者绝色花瓶。
1: 曲小潇听了眼睛一亮，
0: 哎，那我去呢？花瓶怎么能跟狐狸精比呢？当然欢迎。耶！
1: 曲小潇颇以为荣，但他不忘追上一句，
0: 哎，你是花瓶兼铁娘子。

0: 失恋，又失去工作。
1: 这天早上，邱莹莹意外早起，她今天竟然不用闹钟就醒了，还再也睡不着。2:02，别人都还没起床的时候，邱莹莹一个人靠着厨房料理台喝水发呆。等樊胜美的房门才一打开，她就冒出了刚才这句，将还在睡眼朦胧的樊胜美给吓了一跳。
0: 樊姐，我刚刚才想起来，你最初就让小关警告过我的。先辈的血泪教训还是有必要听听的。
1: 樊胜美手指梳开额前的头发。
0: 你今天怎么办？去找工作吗？
2: 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去，樊姐。
0: 昨天不是都分析了吗？咱们姐妹一场，我跟你说实话，不怕你恼，你得为你自己将来在公司的处境考虑考虑。这么大闹一场，底子都给人翻出来了，以后人家跟你有点什么矛盾，一定会翻这事刺你的。
1: 樊胜美是强忍着才不把失恋失身四个字说出来。她早上时间紧，还是赶紧冲进洗手间吧。邱莹莹耷了这个脑袋，黯然神伤。是啊，白禽兽昨天什么都说了，她哪还有脸回去听别人笑话她呀？难道又要开始找工作吗？一想到找工作，邱莹莹就一个机灵。毕业即失业，毕业后在海市不知撞了多少墙，才终于找到这么一个部门文员的工作。他当初可是赌咒发誓，一定要好好工作，保住得之不易的饭碗。可现如今呢，饭碗被他自己轻易的弄丢了，难道又得花那么多时间找一个新的工作吗？就这么想着，都让人不寒而栗呀。樊胜美打仗似的化妆更衣出门，邱莹莹一直倚在料理台边默默地看着，看得樊胜美是毛骨悚然。樊胜美把安慰的话都说尽了，落荒而逃。一会儿，关雎尔直着眼睛走出卧室，邱莹莹又是一句：
0: 我失恋又失去工作。啊，昨晚都已经说了，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漫长的找工作，然后没有收入，要向爸妈伸手，然后又得被爸妈埋怨，然后我这季度的物业费还没下落呢，我该怎么办呢？我跳楼去算了。
1: 关雎尔睁冲着双眼，迷茫了半天。
0: 怎么办？不，跳楼不可以，你千万不能想跳楼，别乱想。
1: 关雎尔这才忽然清醒，紧张地站在邱莹莹面前。
0: 莹莹，你听我说，你能很快找到工作的，真的。你现在和毕业的时候不一样了，你现在有工作经历，真的。
1: 听关雎尔这么说，邱莹莹眼前豁然开朗了哟。
0: 哦，是啊，前几天明年毕业的几个大学生来公司面试，穿的就像 cosplay 一样，同事还偷偷打电话让我们去围观，我总比他们强呢。 Yes， 看来我还可以申请更好的职位，因祸得福。
1: 可是邱莹莹的拳头才刚刚挥起，她忽然又气馁了。
0: 唉，可是眼前这吃饭钱物业费什么的怎么办啊？唉，我还是给我爸妈打电话吧。
1: 说时迟那时快，2:02的门被不知道谁给敲响了。邱莹莹站在原地，抻长身子伸出手将门打开，门外站着邱莹莹她爸爸。忍了一早上委屈的邱莹莹顿时哇的一声哭出来了。
0: 爸，我工作丢了，我早饭也没吃，爸你把我接回家吧，我要回老家找工作。
1: 才刚进洗手间的关雎尔听到动静，钻出来瞅瞅，打了声招呼又缩回去了。安迪锻炼归来，惊讶地看到邱莹莹扑在一个中年男人怀里大哭：我要回家，爸爸，我要回家。安迪不知该如何应付，赶紧走人吧。 乘西发招致的列车刚到海市的秋富连声说，爸爸也没吃饭呢，你这有面粉吗？爸给你烙饼。
2: 没有，这儿什么都没有，我每天只能饿着肚子出门上班。
1: 邱莹莹把自己说得万分可怜，邱富一听说，这怎么能行呢？不能饿肚子。
2: 嗯，
1: 走，跟爸爸去楼下找吃的。
2: 吃一顿有什么用啊？等你回家了，我又得挨饿。再说了，我没工作，没收入了。我要回家，爸，我不想再在这里待下去了。或者，要不然你跟我妈，你们搬来海市住吧。你看我一个人多可怜啊！我没地方吃饭，我没人说话，到处都是欺负我的人。
1: 关雎尔在里面听着一哆嗦，秋富可千万别误会是他在欺负邱莹莹。秋富说：“爸爸以前每个月给你寄的钱还不够吃早餐吗？”以后每月多寄给你一千。莹莹，爸爸是全家第一个走出农村进了县城的能人，你呢更是我们家第一个走进大城市的人，你可千万不能退步啊。这样，爸爸回去多加班，你一定要在海市坚持住。你爷爷小的时候啊。
0: 听到这儿，邱莹莹眼睛都直了，立刻忘了哭泣。他爸什么都好，唯有一说起爷爷的进城愿望来，那真是降到驷马难追。他是不指望他爸能把他接回家了。
1: 安迪叫上关雎尔一起去上班，他奇怪关雎尔今天怎么没出去早锻炼呢。关雎尔吐吐舌头说，
2: 哎，昨晚秋莹莹不高兴，我不敢说。我昨天晚上加班结束，又去参加了高中同学会，其实是我们高中在海市工作的历届毕业生的聚会，我第一次参与，好多人都去了，我去的时候都已经尾声了，特别热闹，有些人散场之后还去唱歌了，不过我没有去，一个比我高几届的师兄就送我们几个不去唱歌的女生回家。邱莹莹的事情结束之后，我赶紧去同学会的地址，好好的看了好几页论坛，我就睡晚了。
1: 安迪不禁一笑。
0: 樊小妹教我一句俚语，没事开个同学会，拆散一对是一对。
2: 是啊，有些年纪大点的女校友好泼辣，跟男校友喝交杯酒，说高中时候暗恋，今天要梦想成真什么什么的，咦，真可怕。他们也敬我酒，不过我不喝，他们还挺不高兴的，我也没有办法。你们学校开校友会吗？
0: 哦，我跟国外校友接触比较多，常一起喝喝酒什么的，国内的并没有。我读书的时候呢，跳棋比较多，跟同学都相差好几岁，他们都不跟我玩。回国之后，我跟他们也没有太多的联系。
2: 跳级，我们小学有个跳级一次的林师兄，我们从小看他就跟看神人一样。读大学那四年，他还每年回来给我们做报告呢。我那个时候读初中，他昨天也在，就是他把我们送回来的。哎，安迪姐，你都跳了几级啊？我以后要瞻仰你。
0: 我好像每年跳一次。小学一二年级没有跳，大家都考100分，显示不出我的好。哎，你包里电话响了。
1: 关雎尔很容易就从包里翻出了手机，他的包收纳得井井有条，手机在哪儿一望可知，正好与邱莹莹的相反，可显示的是一个陌生号码。关雎尔犹豫地接了起来。安迪听到一声林师兄，不禁会心地笑了。樊小妹那个人精果然灵通。通完电话，关雎尔笑道，
2: 林师兄说他周六一大早要回家去，问我要不要搭车一起回家，周日晚上一起回来。我说我当然要。樊小妹会不会说这是追求女生的第一步啊？
3: 哎呀，不会啦，还有别的校友，真的不会。
0: 樊小妹还说过，爱情就像便便，来了挡也挡不住的。这是麦兜说的，不是樊姐说的。哦，是吗？麦兜是谁啊？比樊小妹还灵光啊？那我要认麦兜做偶像。麦兜是个卡通人物。安迪，你现在可真幽默。是吗？那是因为近朱者赤啊。哎，你还别说，麦兜就是一头猪。哎呀，可是我跟樊姐混了这么多日子，我怎么就没有学来她的幽默呢？
1: 安迪心了话说，他是跟起点学的幽默。
4: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5: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4: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什么？偶尔伤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10: 第23集。
11: 于是11月11号这一大早，孙良诚便从徐州剿总要来了十几辆大卡车，再加上他原有的车辆和马匹等等，亲率107军军部和260师共6000余人，沿着公路向徐州方向一路狂奔，去和徐州的剿总会合。
9: 此时举世震惊的淮海战役正在向纵深发展，华东野战军得到孙良诚部向徐州靠拢的消息之后，便命令苏北兵团韦国清率领的2纵队对孙良诚部进行跟踪追击。于是人们便看到了这样的场面，国民党军在前面车轮滚滚，解放军在后面则是靠两条腿前进，而乘车逃窜的国民党却被一路小跑的解放军追击的是狼狈不堪，一路上丢盔卸甲。
11: 逃跑的途中， 孙良诚部又遭到了解放军小部队的拦击和伏击，他只好指挥部队且战且走，逃跑的速度很快便慢了下来。眼看着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估计当天赶到双沟集与二六一师会合已无可能。可是把部队和车辆一字长蛇阵地摆在公路上又很被动，于是孙良诚只好对副官下了命令，
9: 命令部队就地构筑工事，今晚在这里宿营，命令孙玉田速率二六一师前来这里接应，不得有误。是。
11: 副官答应了一声，赶紧去办了。
9: 在公路的不远处有个村子叫行鱼村，孙良诚无奈只好把军部安排在了这个小村里。孙良诚万万没有想到解放军的两条腿会跑得这么快。当天晚上，奉命追击孙良诚部的苏北兵团第二纵队的三个师便很快追了上来，并且将孙良诚部团团包围起来。
11: 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和政委陈丕显熟知，长期以来党中央曾经多次派人对孙良诚进行了秘密的策反，为了减少我方部队的损失，也为了给孙良诚最后一次机会，陈丕显再次致电周浩，
9: 速做工作，判孙良诚于此时起义。
11: 根据陈丕显的指示，周浩于12号下午迅速赶到了行旅附近，他顾不上休息，便立即派人给孙良诚送去了一封亲笔信。
9: 孙司令，见字如面，目前你部已处危机时刻，需立即权衡左右以求自拔，我与司令相识多年，不忍看司令陷入凌辱，特远道而来，欲求和司令见上一面，请速安排。周浩。
11: 狼狈已到极致的孙良诚一见到了周浩的信，眼睛立刻就亮了。
9: 刘副官到，你马上给共军带一封信，就说我愿意立刻见他。是。
11: 刘副官答应了一声，便赶紧出去了。刘副官走了之后，孙良诚不禁担心起来。
9: 周浩此次来干什么？是来救我的吗？可我已经几次有负于共军，他共军还会放过我吗？如果共军不放过我，那么此地或许就是我孙良诚的葬身之地了。
11: 孙良诚想到这儿，不禁一阵的哀伤。
9: 深秋的淮北之夜已经寒冷彻骨，孙良诚一个人呆坐在屋子里，不免产生了人之将死的感觉。
11: 就这样迷迷糊糊的，不知等了多久，门突然开了，满头浸着细细汗珠的周浩一头闯了进来。
9: 啊，周先生。
11: 如坐针毡的孙良诚一见到周浩便立刻站了起来，就像沉溺于河中的落水人终于见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猛地扑过去，紧紧地抓住了周浩的手。
9: 周先生，你来得正好，当此关键时刻，勿忘周先生给孙某一条万全之策呀。
11: 一路疾步而行的周浩此时已经浑身是汗，他气喘未定地对孙良诚说，
9: 少公，你早有准备起义之心， 为什么要反反复复动摇不定呢？古人说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以。少公如此失信于人，岂为军将之所为啊？又怎能让中共领导人对你有所信任呢？
11: 当此之时，听周浩说出这些话，孙良诚早已经面红耳赤了。可是求生的欲望还是令孙良诚不得不哀求道：
9: 哎呀，周先生啊，这战局变化实在是太快，又通讯不便，你说派人联络十分困难的，以至于啊未能及时与先生取得联系，这是孙某的疏忽，孙某的疏忽啊，万望见谅。为今之计，希望先生向中共负责人说明，按照我与先生在宿迁时商定的条件，能同意我不起义。
11: 起义、投诚和投降三者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中共历来对这三种不同情况的部队和将领有着不同的政策，并且在其后给予不同的待遇，这一点孙良诚的心里是十分清楚的。可谁知周浩一听孙良诚提到起义两个字，便当即予以了反驳。
9: 孙先生，当时我们确实商定了起义的时机和条件，但是你一再违反协议，错过了许多良机啊。现在这解放军大军压境，你不已经

0: 正是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就像项羽当年在垓下坡被刘邦包围一样，四面楚歌。在此情势之下，再提起义已无可能，只有放下武器，老老实实向人民投诚，才是你部现在唯一的出路。
1: 一听到“投诚”两个字，孙良诚立刻本能的一跳。
0: 投诚？投诚算什么？还不是乖乖的放下武器？你们解放军不过是一个纵队，我手中现在可有两个师，而且你们的装备远不足。你叫我投诚，那我作为军人的脸还往哪里放啊？ 再说了，我们当初的约定就是棋，不是投诚。你们言而无信。
1: 周浩一听，立刻就生气了。
0: 孙先生，请你不要忘记一个事实：真正失信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事先我们已经谈好过，你们全军集中在睢宁，然后通电齐。可是你出尔反尔，背信弃义，逃离了睢宁。 要把部队拉到徐州去，这明摆着是你失信于中共，失信于人民。现在，你已经是跑不掉了。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你们已经陷入了天罗地网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再谈棋，为时晚矣。除了放下武器投降，你们已经别无选择。
1: 周浩深知孙良诚的为人，也知道他诡计多端。
0: 狡兔三窟，于是就严正警告他说：“孙先生，我希望你不要再错过这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还想顽抗或者逃跑，那么刚刚被我军歼灭的44军和63军就是你的前车之鉴。”听了周浩的这些话，孙良诚再无话可说了。
1: 于是只好回答道：“周先生，你让我想一想，好吧，孙先生，我给你4个小时的时间，你再好好想一想。”
0: 周浩说完，向门口走去。可走到门口时，周浩又站住了。他转回头，郑重的。 对孙良诚说：“哦，孙先生，事已至此，我再告诉你一句，你不要指望蒋介石或者徐州剿总能够派兵来救你，因为我们这次战役的目的就是要消灭你们徐州剿总负责指挥的全部国民党，他们已经朝夕不保，是不会再派出人来救你了。何况你本身就是西北军，他们是不会顾你的。”
1: 你好好想想吧。周浩说完走了，从周浩身后传来的关门声，此时就像一声重炮，在孙良诚的身边炸开了。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再无出路了呀！这共产党不会再让我起义了。此时的孙良诚。 心里充满了懊悔，可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了。单说周浩离开孙良诚以后，便来到了距离军部不远的107军副军长兼260师师长王清汉的驻地。王清汉也是西北军的老人儿。 周浩到西北军做孙良诚工作的同时，也多次做了王清汉的工作。王清汉本来就很正直，并且胸怀磊落，不像孙良诚那样总是瞻前顾后、左摇右摆，所以很快便和周浩成了朋友，并且在周浩的帮助下，逐渐走进了革命的队伍，成为了由周浩安插在孙良诚部的。 高层内线，
1: 老周，怎么样啊？
0: 两人一见面，王清汉就焦急。

0: 叹了口气，摇摇头。
1: 哎，这孙良成总是患得患失，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想他是不会认输的。那下一步你决定怎么办？
0: 王清汉又忍不住问了一句。周浩想了想回答道，
1: 眼下还需要给他施加一下压力。亲爱同志，你琢磨一下，有什么办法能迫使孙良成投诚呢？绝不能让这支部队逃往徐州。
0: 王清汉思忖了一下回答道，
1: 行，我再想想办法。
0: 周浩随后又嘱咐了一句，
1: 啊，清汉同志啊，一定要快，不能再耽误了我军的进攻步伐。
0: 王清汉听了立刻点点头，
1: 好，我尽全力争取。
0: 周浩走了之后，王清汉立刻瞒着孙良成通知团一级的军官到他的办公室里开会。因为王清汉的职务是副军长兼师长，所以被通知到会的人都没有引起怀疑。等人来齐了，王清汉立刻给副官使了个眼色，副官点点头，赶紧出了门。
1: 随着副官关门的声音，到会的军官们都坐直了身子，再转头一看，会议主桌上却不见军长孙良成，不免有些诧异。
0: 王清汉轻咳了两声，淡淡的一笑，对到会的人说，
1: 诸位此时可能感到奇怪，部队已经陷入了共军的重围，而这军事主官却不参加军事会议，这到底是为什么？
0: 王清汉说到这儿，所有到会的军官都互相望了望，并且把脸转向了王清汉。
1: 那是因为啊，我们现在陷入困境，眼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共军缴械投诚，军长不好和大家说，所以就委托我来跟大家商量一下，想听听大伙的意见。
0: 王清汉说完，在座的人先是一愣，随后就有人说话了，
1: 既然是军长的意思，那我服从。
0: 王清汉所在师的副师长望着王清汉，也赶紧表了个态，
1: 我也服从。
0: 王清汉的脸上不禁露出了笑容。就在此时，孙良成的表弟孙玉田突然说了话，
1: 我哥他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师在原驻地待得好好的，他非要我率部队赶来救援，这可倒好，刚见面我就被共军包围了，现在只有逼我们向共军缴枪，这打的是什么牌啊？
0: 孙玉田的话音未落，他的副师长就跟着站了起来，
1: 是啊，这么大的事军长都不来参加，对我们这些弟兄也太不负责任了，不行，得让军长亲自来见我们。
0: 见势头有些不妙，王清汉立刻深斥了一句，
1: 你喊什么？军长现在身体不舒服，不能来见你们。他怎么不舒服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身体还好好的，怎么没过几个小时就突然不舒服了啊？
0: 说话的是孙玉田。孙玉田的话音刚落，他的副师长立刻就煽动着说，
1: 军长患病了，我们得去看看他，对，我们当面问问他。
0: 一位上校处长听了立刻站起身来，随后几个人站起身来闹哄哄的就往外走。汪清汉立刻就急了，大喝了一声，
1: 都给我站住，谁敢动立刻军法从事。
0: 汪清汉的话音刚落，房间的门就开了，他的副官率领了二十几个手持卡宾枪的警卫就冲进了屋子，将所有开会的人全部包围了起来，只等着王清汉一声令下。王清汉冷着脸说，
1: 刚才给大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可有的人就是不要，那就对不起了。现在我命令所有的人把配枪都交出来，没有我的批准，任何人不准离开屋子。
0: 王清汉的话音刚落，他的警卫们便立刻上前下了所有人的枪。到会者这才反应过来，他们已经被副军长王清汉给控制了。军里团以上的军官被控制，孙良诚便立刻成了孤家寡人，再也无计可施了。而恰恰就在这时，一个副官进来报告。
1: 报告军座，这军教导团被解放军给缴械了。什么？
0: 孙良诚一听就急了。
1: 解放军不是在等我的回信吗？怎么我还没回信就动手了？
0: 副官听了赶紧回答。
1: 这教导团的李团长因为解放军向他们开展政治攻势，他不想听，就命令教导团的军官向共军开了枪，谁知还真准，把这共军喊话的人给打死了。解放军就急了，就向教导团的阵地发起进攻，这李团长就命令还击，谁知这共军更火了，就对教导团一阵猛打，刚打了七八分钟，教导团就投降了。投降了？这也太不抗打了，我那是400号人呢，怎么说投降就投降了？
0: 孙良诚心里这个气呀，
1: 没那个本事还惹人家干什么，不够丢人的。
0: 教导团的惨痛教训使孙良诚感到打是万万行不通的，于是孙良诚便叫副官给解放军的代表周浩回了个信儿，说他同意去解放军指挥所面商有关的事宜。
1: 于是半个小时之后，他便在周浩陪同之下上了一辆吉普车，向7-8公里外的五师驻地赶去。谁知道这辆车刚走，在孙良诚临时指挥所旁边的屋子里就伸出了一个脑袋。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彻夜未眠的总统府少将战地视察官武之芬。
0: 看到孙良诚和解放军的代表一同乘吉普车向村外开去，武之芬知道事情坏了。
1: 孙良诚一定是跟共产党谈投诚的事啊。
0: 武之芬想到这儿，便赶紧为自己做好了应变的准备。
1: 单说孙良诚和周浩乘坐的吉普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开了一会儿之后，便抵达了华东野战军2纵5师的师部。
0: 由于事情来得突然，五师政治委员方中铎对孙良诚投诚的事不敢贸然做主，于是由作战科长侯红军陪伴着孙良诚稍事休息，由方中铎立即打电话向2纵司令员滕海清和政委康志强汇报请示。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

0: 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琼。
6: 24集。
7: 谁知道这辆车刚走，在孙良诚临时指挥所旁边的屋子里就伸出了一个脑袋。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彻夜未眠的总统府少将、战地视察官武之芬。
6: 看到孙良诚和解放军的代表一同乘吉普车向村外开去，武之芬知道事情坏了。
7: 孙良诚一定是跟共产党谈投诚的事啊。
6: 武之芬想到这儿，便赶紧为自己做好了应变的准备。
7: 单说孙良诚和周浩乘坐的吉普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开了一会儿之后，便抵达了华东野战军二纵五师的师部。
6: 由于事情来得突然，五师政治委员方中铎对孙良诚投诚的事不敢贸然做主，于是由作战科长侯红军陪伴着孙良诚稍事休息，由方中铎立即打电话向二纵司令员滕海清和政委康志强汇报请示。滕海清和康志强商量后回答道：
8: 可以谈判，就由你代表纵队和他谈。不过这孙良诚很狡猾，总是出尔反尔，你要先揭露他的缓兵之计，然后再迫使他无条件投降。
6: 方中铎一听，心中便有了底，于是便和周浩一起与孙良诚开始了面对面的谈判。孙良诚首先来了个先声夺人：
8: 我是来接洽起义事情的，请贵军给我个番号，让我率全军到朝阳集起义。
6: 方中铎见孙良诚这个败军之将竟然如此的虚张声势，不禁冷笑了一声，而后严肃地回答道：
8: 孙良诚啊，你现在来谈起义迟了，我们过去相信也给了你几次机会，周浩同志为此那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可是你呢总是徘徊观望，迟迟没有行动，错过了良机。现在我军已经兵临城下，你们已经被我军四面包围，这个时候你来迟谈什么起义问题，难道你不感觉

0: 道为时已晚了吗？此时此刻，你们除了缴械投降以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1: 孙良诚自知理亏，再一听方中铎这样说话，头上的汗刷的一下就下来了。周浩一听，
0: 宿迁谈判之后多次失信的是你而不是我方，你言而无信，如今反而倒打一耙归罪我方，那你看真是太不讲理了。
1: 方中铎听了也义正言辞地指出，
0: 孙良诚，你说的没错，当时我们定的确实是你们在睢宁起义，可是你为什么带着部队向徐州跑啊？还有，既然你要起义，为什么当我军在海政公路南北把你107军夹在公路中间的时候，你们还不停下？现在你跑不掉，你的部队已经落入了我军四面包围之中，你才被迫前来洽谈，提出要起义，甚至要求到15公里外的朝阳集去起义，你不感到可笑吗？这哪里是真正起义，分明是耍阴谋，搞缓兵之计，妄图借机逃身，溜之大吉。试问你耍的这套鬼把戏骗得了谁呢？恐怕连三岁的孩童也骗不了吧。
1: 方中铎说完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孙良诚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显得十分的尴尬。方中铎继而诚恳地对孙良诚说，
0: 孙将军，事已至此，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地放下武器向人民投降吧。我党我军将会按照一贯的政策，对一切真心实意投向人民的国民党官兵给予优待，这一点请孙将军放心。
1: 孙良诚沉默了一会儿，又找了个借口蛮横地说，
0: 我是堂堂军人，军人有军人的气节，岂可要我投降，不干，拼就拼到底。
1: 方中铎和周浩一听就来了气。抗日战争时期，方中铎在新四军四师里工作，多次和孙良诚部的伪军做过战，熟知孙良诚当汉奸的历史。今天孙良诚竟奢谈什么气节，他不禁怒火中烧。
0: 孙将军，孙将军，八年抗战，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以当汉奸为耻，广大的国民党官兵也不愿意当亡国奴，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而你却不是坚持抗战到底，而是中途变卦，竟跑到了郑州当了伪军的所谓开封绥靖主任。你认贼作父，背叛祖国，为非作歹，统领数万伪军不断配合日寇搞什么扫荡，残害中国人民。后来你又调防到苏北，继续为虎作伥，与日寇一起反对新四军，残害老百姓。试问你作为中国人的气节到哪里去了？
1: 听了方中铎的话，孙良诚禁不住低下头来。方中铎威严地审视着孙良诚，继续说，
0: 抗战胜利了，作为汉奸你理应受到严厉处罚，但蒋介石利用伪军与人民为敌，你也摇身一变从汪精卫的爪牙变成了蒋介石的打手，替老蒋打内战。你作为一个军人朝秦暮楚，还有什么资格只谈气节？
1: 方中铎的这一席话早已经说得孙良诚面红耳赤，狼狈不堪。他低垂着头沉默了一会儿，又心生一计。
0: 那能不能让我直接打电话给你们苏北兵团的司令员韦国清，我问问他是否同意我起义。
1: 在孙良诚看来，解放军的高层领导似乎更讲统战。方中铎想了一想，为了打掉孙良诚最后的幻想，他当着孙良诚的面挂通了第二纵队司令员滕海清的电话。
0: 程司令员，我和周浩正在同孙良诚谈判，孙良诚坚持要按照旗义对待他们，并且坚持要听到你的意见才行。
1: 方中铎的话音刚落，滕海清斩钉截铁地回答，
0: 你要孙良诚立即缴械投降，要不然就无力解决。
1: 孙良诚在一旁听到了滕海清的回答，不禁绝望地叹了口气。方中铎长期做政治工作，深懂攻心之道，于是他像一个老朋友那样开导孙良诚。
0: 你还在犹豫什么？滕司令员的话你已经听到了，你实在不愿意投降可以，我现在就放你回去，但是你要知道，你们现在已经被团团包围了，一旦我们部队打进去把你捉住，那到时候你就是我们的俘虏，你不但不能享受国民党投降将领的待遇，我们还要把你送到扬州、盐城，或者送你到睢宁和宿迁，交给当地的人民去处理。你在那里做过许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吧，人民会怎么处理你，恐怕这一点你心里应该比我清楚。
1: 方中铎说的这些话语气平和，但一字一句却都很有分量，句句砸到了孙良诚的心坎上，说的孙良诚一下子就蔫了。良久，孙良诚抬起头来喃喃地说，
0: 好吧，我向人民投诚。
1: 狡猾的孙良诚仍然不肯说是投降，他知道这一字之差可大不一样。熟知党的政策的方中铎和周浩心里清楚，如果孙良诚能不再抵抗，主动令全军放下武器投向人民，那么应该承认他是投诚。于是他们俩立即对孙良诚的这一表示予以肯定和鼓励，异口同声地说，
0: 好啊，孙将军毕竟只是时务的俊杰，你早就应该做出这样的抉择了。
1: 事情本来到此就应该结束了，可是孙良诚忽然又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
0: 那我们能不能谈谈投诚的条件？
1: 方中铎斩钉截铁地回答，
0: 投诚是无条件的，不能谈条件。
1: 孙良诚和许多国民党将领一样，手里聚敛了一笔不小的财产，于是他担心地问，
0: 我在北京西直门还有房产，还经营一些企业，我投诚后会不会没收啊？
1: 方中铎听了耐心地开导他，
0: 我党我军绝对保证你孙将军的生命安全，你个人的财物也将得到保护，不会受到侵害。我们对俘虏都不走腰包，何况你是高级将领，更会受到我们的优待。
1: 听方中铎说完这些之后，孙良诚心里的疑虑打消了，他叹了口气又问道，
0: 我还有两匹马，两名卫士，我还想继续带着，行不行？你们能否给我个证明？
1: 方中铎和周浩商量了一下，回答道，
0: 卫士和马匹你可以继续使用。
1: 到此时孙良诚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于是便只好提笔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了四个字，放下武器。
0: 当天下午，孙良诚被扣留在五十师部，周浩陪同五师政委方中铎一起到达刑狱处理接收事宜。
1: 在方中铎和周浩到来之前，107军副军长兼260师师长王清汉已经配合周浩做了大量的工作。军参谋长杜甫廷接到孙良诚的手令，立刻向部队宣布了放下武器的命令， 将所有武器架在村内，而部队的官兵则分别到村外空旷的地上集合。
0: 蒋介石派到107军的少将战地视察官武之芬，此时已经成了瓮中之鳖，感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考虑自己的特殊身份可能会招致生命危险，于是便脱掉了耀眼的黄泥将官服，换了肩章和领章，改名为吴申芳，冒充成军部政工处的少校科员，也混在被俘官佐的队伍里，到村外去集合。
1: 此次在行于投诚的部队有107军的部分官兵，总计6000人左右，并收缴了大批的武器、汽车和电讯装备等等，是淮海战役中的又一次重大的投诚事件，也是长期的秘密工作和适当的军事打击相结合所取得的又一次丰硕成果。
0: 国民党107军两个师的投诚和被歼，使困守在碾庄的黄伯韬兵团的侧翼完全暴露在我军的攻击之下，同时使徐州的东南方向门户洞开，为我军进击徐州、侧击邱清泉和李弥兵团造成了有利条件。
1: 几天以后，国民党军黄伯韬兵团的十几万人马在碾庄被解放军全歼，黄伯韬也在战斗中被解放军击毙。
0: 11月15号，在敌工干部周浩的陪同下，孙良诚、王清汉和杜甫廷等人乘车抵达了宿迁县城。
1: 陈丕显在接见了孙良诚等人之后，向华东局发了密电。
0: 孙良诚部已缴械投诚，孙已来我处，自认撤退是错误。听周浩谈，孙与刘汝明关系尚好，孙愿意派员前往蚌埠劝刘琦，此举是否可行？悉即电示。
1: 接到陈丕显的电报之后，华东局将电报转报给中央军委，并同时电告陈丕显、粟裕、陈士举和唐亮，明确指出，
0: 在孙良诚承认错误的条件下，对他本人可以不作为俘虏看待，如他愿意留我处工作，则对他生活可以适当优待。孙如能派人与刘汝明接洽齐，可以允许他派人去试一试。
1: 很快，中央军委也发来电报指示。
0: 对孙良诚的方针，其因是在被包围而未经战斗自愿放下武器，因此应与别的俘虏有区别。对孙及其干部的待遇应好些，可送他们去军校学习，接受教育。对孙本人应给予礼遇，但不再放走，要他努力帮助我们进行刘汝明、刘汝珍、曹福林和刘部各师的策反工作。在107军中有此工作对象者，均应加以训练并派去，此对刘部工作甚为重要。
1: 中央军委的指示指明了对孙良诚本人应采取的方针，并进一步部署了对国民党第八兵团刘汝明部的策反工作。于是淮海战役中的另一起秘密战线的斗争开始进入了新的阶段。
0: 在歼灭黄伯韬兵团的过程中，曾发生了一起由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和联络部副部长徐宗田指导的秘密斗争，而这场斗争的主角

0: 造成了关门打狗的态势。
1: 但是黄国韬兵团毕竟有五个军的兵力，十几万人马，而且武器装备十分精良，这个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在即将覆灭的最后时刻做困兽之斗，因此战斗打得十分艰苦，战斗双方甚至逐个村落逐房逐屋地进行争夺，为此人民解放军付出了不少的代价。
0: 国民党的第44军原本不属于第七兵团，直到11月5号晚上，徐州剿总才便令该军撤出海州，并划归第七兵团指挥。11月9号，王泽俊率44军抵达陇海路赵墩车站之后，黄国韬命令王泽俊：
1: 你们的任务是防守碾庄南面的阵地，目前战事很近，你们必须加强攻势，准备独立作战，以尽军人天职。我们国军中的某些人看到我是青天白日勋章的获得者，是不会全力支援的，但是我们绝不能让他们看笑话。
0: 黄伯韬的担心是有根据的，他所说的国军中的某些人显然是指邱清泉等国民党其他的高级将领。近年来黄伯韬很受蒋介石的赏识，为表彰黄伯韬，蒋介石亲自授予给黄伯韬青天白日勋章。
1: 对于黄伯韬所获得的殊荣，其他的国民党将领当然是嫉妒在心，也记恨在心，所以在黄伯韬兵团陷入困境的时候，邱清泉等人趁机看热闹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0: 王泽俊率领的44军是来自四川的部队，习惯地被人们称为川军，也属于杂牌系列。44军下辖150师和162师，其中150师是主力师，而150师下属的第449团是该师的主力。第449团的团长是萧德轩上校，四川达县人，深得王泽俊的器重。
1: 13号下午，解放军对150师的450团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双方激战到第二天，也就是14号的时候，被解放军予以全歼。团长杨南村以下官兵均被身俘。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4: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5: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6: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4: 西宁市
1: 如果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梦想在这里，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声音。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
2: 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的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启航。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乐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心情。那就一起来听越来越动听节目，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2009年，许嵩在无唱片公司签约、无专业宣发的背景下，仅凭一己之力完成自定义的词曲创作、编曲、录音与混音，以零商业化姿态引爆了华语乐坛，催生现象级的许嵩热。这张专辑是他音乐生涯的起点，也是独立华语音乐的标志性作品。他跳出主流乐坛的工业化套路，以校园叙事为核心，用直白细腻的歌词、轻快鲜活的旋律勾勒出90后学生时代的情感与生活细节，像一本可听的青春日记。

如果当时是专辑中叙事感最强的中国风曲目，也是许嵩以情欲景创作风格的雏形。歌词以分手回忆为核心，前半段为为什么你当时对我好，又为什么现在变得冷淡了，用直白问句剖开青春爱情的困惑。后半段红雨漂泊泛起了回忆怎么浅，你美目如当年流转我心间，突然转入古典意象，将现代遗憾与古典浪漫无缝衔接，画面感与伤感度瞬间拉满，让人不仅沉浸在这略带忧伤的旋律当中。

多余的解释是专辑当中故事性最足的流行曲目，堪称有声小说。歌词以第一视角讲述误会引发的分手，男生为给女友买礼物与女店员同行，却被女友撞见，

0: 有何不可是专辑的快乐名片，也是无数人青春记忆里的课间 BGM。 歌词以直白的喜欢为主题，开篇天空好想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用生活化场景拉近了距离。副歌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它仅仅代表着我想给你快乐。无华丽辞藻，却用纯粹心意戳中人心。没有甜腻的我爱你，只有想让你开心的简单愿望，像青春里最干净的喜欢。
1: 感谢大家收听有主。

坏孩子是专辑当中情感最复杂的抒情曲目，跳出非黑即白的爱情叙事，聚焦爱与伤害的矛盾。歌词以女生出轨后男生的视角展开，爵士的话缺了脚就会掉价，悄悄话说得太沙哑，气氛就会尴尬，用比喻暗示感情的裂痕。副歌，我是坏孩子，我有我的方式，如果你不喜欢那就请你走开，看似叛逆，实则是被伤害后的故作坚强，把青春爱情里的委屈不甘与倔强揉在一起，真实又扎心。

清明雨上是许嵩早期中国风的奠基之作，也是华语乐坛以情喻景的经典案例。歌词以清明祭祖为切口，将对逝去之人的思念融入窗透初晓、日照西桥、雨打湿了眼眶、年年衣锦盼归堂等古典意象当中。没有堆砌的词藻，却像一幅淡雅的水墨画，东平西静放，恨不能遗忘。化用传统民俗，又是清明雨上，折菊寄到你身旁，用折菊的细节放大思念，每一句都带着克制的悲伤。

城府是专辑当中最具现实感的流行曲目，聚焦爱情中的信任危机，歌词直白戳心，你的城府有多深，我爱的有多蠢，是我太笨还是太认真，幻想和你过一生，用城府太蠢等直白词汇剖开青春爱情里一方猜忌一方付出的失衡状态，尤其是我知道你的眼泪只是一种无奈，何必虚情假意地勾勒着未来，把看清真相后的失望唱得淋漓尽致，戳中无数人在爱情里卑微过的痛点。

认错是专辑当中最卑微的抒情曲目，以分手后的忏悔为主题，歌词直白到扎心，全都是我的错，现在认错还有没有用？你说你已经不再爱我，我带你回忆曾经快乐的时空，你只是劝我别再执着，没有任何修饰，只有想挽回却无力的直白忏悔，向青春里每个人都经历过的卑微道歉，真实的让人心疼。

许嵩的《自定义》这张专辑风格以流行抒情与青涩的中国风为主，编曲虽然没有复杂的技巧，却胜在真诚不做作。吉他、钢琴等基础乐器搭配简单的电子音效，精准贴合学生创作的质朴感。许嵩的演唱带着少年气的清澈，气音与转音自然流露，没有刻意炫技，却能让每首歌都充满身边故事的代入感。自定义的意义不仅在于传唱度，更在于它打破了网络歌手等于粗制滥造的偏见，证明用真心做音乐能跨越渠道限制，成为无数非科班创作者的精神标杆，也为华语乐坛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青春音乐样本。

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 98.9 AM 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主持人启航，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六月的第一天，祝您无忧无虑，活泼可爱，童心永驻，万事顺意。我是主持人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最新的国内新闻。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给予亲切勉励，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1: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0: 通知要求要坚持正确方向，紧扣主题，丰富内涵，使群众性主题宣教教育活动真正成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载体，加强工作指导，注重实际效果，立足群众生产生活实际设计活动，真正让群众唱主角，要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不得增加基层负担。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部署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少先队主题活动。广大少先队员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感悟学习党的历史，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传承红色基因，增强知识本领，收获成长力量。
0: 参与仪式启迪志向，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北京海淀区民族小学近400名新少先队员光荣地戴上红领巾，庄严宣誓。在江西赣州白云小学入队仪式上，高年级少先队员们生动演绎红色情景剧《小萝卜头》，讲述革命先烈的故事。
1: 寻访实践，感悟使命。在河南博物院，一场红领巾传文脉主题对日活动正在举行。红领巾讲解员们争做中华文脉的小小守护人。在江苏江阴，少先队员们登上远望二号远洋航天测量船，与船舶设计工程师当面交流，开展船模设计制作实验。广西北海防城港崇左等地开展红领巾护界碑、红领巾守海疆等主题对日活动，邀请新时代青少年先锋现场宣讲，引领少先队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
0: 互动体验锻炼成长。天津和平区中心小学围绕红领巾爱阅读、红领巾爱科学等主题，开展手绘书签、国防教育虚拟实践体验等活动，让少先队员们增长见识。在西安奥体中心，陕西省少先队星火足球联赛开赛，少先队员们在运动中强健体魄，锤炼品格。宁夏银川中宁举办石榴花开、童心筑梦和石榴子少年说宣讲比赛，少先队员们讲述民族团结故事，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显示，一至四月， 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物流运行整体平稳，运行向好，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适配性稳步提升。
0: 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一到四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支柱。其中，高端制造业物流增长势头强劲，一到四月，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仍高于10%。
1: 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一至四月，单位与居民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5.7%，占全部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28.2%，较一季度提升0.2个百分点。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快速发展，即时零售交易额增长29.2%。一至四月，数字产品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8.4%，其中智能家居系统、智能机器人等智慧生活产品线上销量分别为16%、87.6%。
0: 此外，一到四月，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4%，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27.6%。拉动电子元器件制造、基础零部件加工等上游传统制造产业扩容增产。一到四月，专用设备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7.4%，产业链配套产品如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增长24.7%。
2: 山海情深，一路同行。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走进内蒙古，听金盟医疗协作如何跨越千里，把优质医疗送到基层百姓身边。
3: 清晨的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外科病房，医护人员穿梭忙碌，术后患儿状态平稳，家长们脸上少了焦虑，多了安心。在这里，一场场跨越千里的医疗帮扶正在落地见效，曾因困扰许多家庭的跨省求医难题正逐步成为过去。随着金盟医疗协作深入推进，内蒙古妇幼保健院精准对接北京优质医疗资源。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贾立群、张维平、陈海燕等国内顶级专家常态化来医院坐诊、手术、带教，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北京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家住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的张女士，孩子自出生便确诊先天性尿道下裂，为给孩子求医问诊，夫妻俩常年带着年幼的孩子奔波往返北京，路途遥远颠簸，加上孩子年幼体弱，一路舟车劳顿，身心俱疲，远赴北京看病求医成了一家人最难熬的日子。就在一家人四处奔波满心焦虑之际，张女士偶然在公众号得知一直为孩子问诊诊疗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知名专家张维平教授定期来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坐诊帮扶，他当即抓紧时间预约挂号，顺利在家门口迎来权威专家面诊，足不出内蒙古就顺利为孩子完成了专业手术治疗。张女士，
4: 我们小孩从出生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这个病比较难治一点点啊，后来我偶然就是在咱们大妇幼了解到，哎，北京专家会来这儿帮我们这个帮扶嘛，所以我立马就赶紧挂上号预约专家手术。到今天我们小孩已经做手术第5天了，而且恢复得特别好，所以我说特别感谢咱们内蒙会有这么一个项目，对于我们患儿家属来说是特别方便的。
3: 专家请进来，更要技术留下来。金盟医疗协作从输血式帮扶转向造血式培育，通过师傅带徒弟、团队带团队，持续提升本地医护人员诊疗能力，真正打造出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童泌尿外科和肿瘤外科主任张建国，
5: 从2023年确定了金盟帮扶的项目以来，我们有专家将近20多位，几乎每周都有，涉及到各个科室，新生儿外科、儿童普外科、儿童泌尿外科，最主要还有儿童肿瘤外科，像儿童肿瘤外科贴补了自治区的空白。 对于我们的技术提升是非常高的。像我们过去的四级手术可能占比不到1%，现在我们的四级手术占比到了8%。另外呢，病种也有极大的提升，我们现在的病种涵盖了我们儿外科几乎这四个亚专业所有的病种。
3: 在北京专家持续帮扶下，科室诊疗范围不断扩大，技术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儿童肿瘤手术逐年增长，复杂手术占比大幅提高，本地医生已能独立完成大部分疑难手术，优质服务不仅覆盖全区，还吸引新疆、西藏、海南、黑龙江等地患者慕名而来，区外患者占比达15%到20%，学科综合实力进入自治区前列。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童泌尿外科和肿瘤外科主任张建国，
5: 我约儿童泌尿外科了，在北京儿童医院专家教授的帮扶下了，近三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去年年底了，在院领导的关怀下独立成科，今年的一月份正式运行。目前了，接收区外的患者了占到1/3以上，我们的四级手术了占到了1/3以上。
3: 经过三年多紧密协作，内蒙古自治区儿童泌尿外科快速发展，得到北京专家团队的高度认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维平：
6: 内蒙古自治区儿童医院的泌尿外科是我见过在国内同专业里边水平比较高，软件和硬件配套都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专业科室。经过三年来我们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和他们这个科室的精诚合作，双方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有大批的小儿泌尿外科病人在这里得到了满意的救治，相信在未来我们有更好的合作前景。
3: 从黑龙江慕名而来就医的患儿家属陈先生告诉记者，得知肿瘤外科主任医生陈海燕定期来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出诊手术后，便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给孩子顺利完成了手术，正在康复中。患儿家属陈先生：
7: 我们是从黑龙江赶到北京的，找的这个陈海燕陈大夫给孩子看的病吧，正好周日陈海燕陈大夫说来咱们呼和浩特这边，他正好当天

0: 要有几起台手术要做，然后这样呢，我们就说来到了呼和浩特嘛，啊，把孩子这个手术我就做了，然后也做得挺好，咱们护士的这个医院配合的也非常好，让我们在这住得也非常安心。
1: 近年来，内蒙古持续深化京蒙、沪蒙、辽蒙、京蒙等地区跨区域医疗协作，以京蒙医疗帮扶为核心纽带，不断拓展省际合作，广度深度，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本土医疗能力提升，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健康保障获得感持续增强。京蒙协作是内蒙古跨区域医疗帮扶的核心抓手。内蒙古实时推进京蒙协作医疗倍增计划二期项目，促成12家北京头部医院与区内11家医院精准对接，围绕重点专科建设、先进技术平移、专业人才培养开展深度合作。2025年，援蒙京医稳定在内蒙古开展诊疗服务2000多人次，累计来蒙3万多人次，服务患者50多万人次，顺利完成新一轮京蒙协作24家医院、17个专科续约，进一步夯实重点专科建设基础，有效缓解全区优质医疗资源短缺难题。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主任刘勇。
2: 我们现在是请来了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广东等发达地区的专家，纷纷来内蒙古坐诊、手术、带教，也极大地提升了我们自治区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最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自治区的人民群众是切切实实受到了益处。如今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1: 截至目前，内蒙古与上海、辽宁、天津签订了3个框架协议，落地57项具体项目，合作覆盖9个盟市、50家医疗机构。未来，内蒙古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医疗协作，聚焦专科建设与本土人才培养，完善长效协作机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全方位守护各族群众身体健康，为健康内蒙古建设筑牢坚实根基。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主任刘勇。
2: 2026年，重点我们要在20个边境区县建立5个固定的常态化的巡回医疗模式，保障边境偏远地区的农牧民有病早治，无病早防。
3: 山海情深，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

0: 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橙子，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致全省少年儿童的贺信，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仅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致以节日的祝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少年儿童，深情寄望你们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这殷殷寄语厚望如山，为我们我国青少年儿童与新时代同向同行标定了前进航向，擘画了光明前景。山宗水源润泽华夏，大美青海舒展新卷，少年儿童是这片高原热土上的未来，希望你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从小树立起建设美丽家乡、报效伟大祖国的远大志向，感恩奋进，向阳生长，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早日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重视少年儿童工作，广大教师、少年儿童工作者和全社会要共同呵护少年儿童成长进步，用心用情做好引路人、守护人、筑梦人，让每一个孩子都沐浴阳光，幸福成长。最后，祝全省少年儿童节日快乐，祝各位老师、广大少年儿童工作者、各位家长万事如意。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青海省人民政府省长罗东川，2026年6月1号。
1: 5月27号，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传来消息，省卫生健康委以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为核心，通过强化机制建设、凝聚监管合力、优化监测预警、提升治理效能等举措，筑牢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监管防线。截至目前，全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任务完成率达106%，营养指导员配置比例达到每万人1.37名，配备率位居全国前列。
0: 针对食品安全监管链条长、环节多的特点，省卫生健康委扎实履行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牵头职能，统筹聚焦多方监管合力，推动监测工作覆盖食品生产、流通、餐饮服务全链条。在日常监测中，一旦排查发现潜在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刻向相关监管单位通报预警，打通部门信息互通渠道，促进风险监测与日常监管有机衔接，构建完整高效的风险闭环管控体系。
1: 持续强化病例监测信息报送效能，推动全省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信息系统完成与国家食源性疾病监测平台直连直报，常态化开展食源性致病菌分子溯源监测，严格落实质控管理。为加强食品安全事故处理能力，排查化解安全隐患，我省组建由省引领、市支撑、县主力的三级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专业队伍，为事故研判处置提供坚实技术保障。
0: 聚焦高风险重点品类细化监测任务，监测范围覆盖群众日常主流消费食品，监测指标覆盖重金属、农兽药残留、生物毒素等关键项目。2025年，全省完成16大类食品、200项指标、2151份样品的污染物与有害因素监测工作。监测数据表明，我省食品安全整体态势平稳向好，蔬菜中重金属、农药残留、动物性食品兽药及违禁药物等抽检超标率均有所下降，未发现可能引发系统性食品安全风险的风险因素。
1: 省卫生健康委将持续推进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建设，健全食品安全全链条风险监测体系，紧盯校园学生餐、网络餐饮、农牧区边销茶、氟超标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监测研判，不断提升风险预警和防范系统性风险能力，让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0: 行政执法监督是统筹行政执法工作的基本方式，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青海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青海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将于2026年6月1号起正式施行。
1: 条例共21条，紧扣监督体制、范围、方式、程序、保障五大核心，构建全链条闭环式监督体系。
0: 条例明确了行政执法监督是行政机关内部对行政执法进行的层级监督，理顺了政府领导、司法行政部门负责、乡镇协助、各方参与的行政执法监督体制，明晰了职责边界，聚焦突出问题，紧扣行政执法实践中的重点难点和痛点问题，明确了12项核心监督内容，确保行政执法权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规范运行，构建了日常监督加专项监督加重点监督的多元模式，丰富监督机构实施监督采取的方式，强化刚柔并济的监督手段，为有效开展监督提供有力支撑，健全了完整的行政执法监督问题整改闭环机制，明确问题整改要求，强化重大问题处置，严格问责通报，确保监督不走过场取得实效。
1: 条例从队伍建设、社会参与、数字赋能、协同联动等方面为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提供了全面保障。
0: 5月29号，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青海省教育厅在青海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以人社服务进校园、亲心护航就业路为主题的人社厅局长进校园接队帮扶暨就业创业政策宣讲活动。社主会场及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青海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两个线上分会场，2026届毕业生代表约1300人参加。
1: 宣讲会上，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运用初出茅庐、愚公移山、见贤思齐三个典故，引导学生们树立正确就业观，从底气、勇气、士气三个维度分析就业形势，介绍产业四地建设带来的岗位资源，倡导学生摒弃观望心态，以叩实垦壤的韧性主动迈出求职第一步。同时，系统梳理了就业渠道、七项核心扶持政策及求职风险防范等内容，为毕业生科学择业、安全就业提供全面指导。
0: 活动期间，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实地调研校内人社公共服务就业站点的运行情况。目前，全省已有8所高校设立人社公共就业服务站点，将职业指导、岗位推送、政策咨询等服务延伸至校园，为在校毕业生提供就近就便的常态化就业服务。
1: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将持续开展人社厅局长进校园结对帮扶系列活动，健全政策联动、资源共享、服务共建的常态化工作机制，聚焦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需求，统筹推进政策宣讲、岗位推送、职业指导、技能培训、见习实践、权益保障等全链条服务，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尽早就业、稳定就业。
0: 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5月29号，青海省人民检察院联合西宁市人民检察院举办“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检察开放日活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及青海省三江源民族中学师生代表等走进检察机关，零距离感受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1: 活动伊始，受邀人员先后走进12309检察服务中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案区、案件管理办公室等，实地观摩未检工作阵地，温馨的办案环境、专业的心理疏导设备和社会支持体系工作机制，让观摩代表直观感受到青海未检工作的精细化与温情化。
0: 最受同学们欢迎的角色体验环节，学生代表化身小小检察官，站上主播台发布典型案例，开展法治宣讲，沉浸式体验检察履职日常，投壶、叠叠乐、套圈答题等主题趣味互动，将法律知识融入游戏，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轻松掌握法律知识。检察官讲述办案故事，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让大家感受到了检察机关既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又竭力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的严管与厚爱。情景剧《一张人生第一证，一场青春守护战》将法律知识融入剧情，干警们的生动表演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此次开放日活动是对侵害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落实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法律监督专项行动，推动六大保护协同发力的生动实践。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未来，家庭的希望。为让每一朵小花尽情绽放，5月28号，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召开青海省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高质量发展及相关健康知识新闻发布会，邀请专家解读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等健康问题，为孩子送上贴心实用的健康大礼包，全方位守护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0: 孩子超重减肥会耽误长个子吗？青海省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赵喜平介绍，科学减重并非单纯追求体重下降，而是合理控制增长节奏，让身高增长速率高于体重增长速率。
1: 家长呢，可以重点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均衡饮食，每日保证摄入300到500毫升的牛奶，一个鸡蛋，50到75克瘦肉或鱼虾，减少可乐、奶茶、炸鸡、薯片、甜点等高热量食品。日常可将1/3的白米饭替换为玉米、红薯、燕麦等粗粮，养成健康饮食习惯。坚持运动，每天累计完成1小时中高强度运动，如跑步、游泳、球类运动等，其中安排10至15分钟纵向跳跃类运动，如跳绳、摸高、打篮球等。充足睡眠，7到12岁儿童建议每晚9:30前入睡，睡前1小时远离手机等电子产品，保障高质量睡眠。
0: 低龄近视防控该如何着手？不少少年儿童过早接触电子产品，加之户外运动不足、读写坐姿不规范等问题，低龄近视现象愈发普遍。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贾慧珍提醒，每天保证孩子户外活动不少于2小时，每周累计时长达10小时以上，及时纠正不良读写姿势，严格遵守一尺一拳一寸用眼规范，看书、写作业、使用手机和电脑时，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抬头向6米外远眺至少20秒以上，让双眼充分放松。饮食均衡，多补充富含维生素 A、DHA 的食物，保证充足的睡眠。
1: 那么什么是儿童脊柱弯曲异常呢？家长居家应该如何检查孩子脊柱发育情况？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鲍成元科普，青少年脊柱弯曲异常指脊柱正常生理曲度发生偏移，进而出现脊柱侧弯、含胸驼背、腰前、腰部前凸过度等问题。
0: 他推荐了一套家庭自测法，让孩子脱去上衣，双脚并拢站立，双手合十，缓缓向前弯腰，直至背部与地面保持平行。家长站在孩子后方观察，若出现高低肩、背部两侧平整，大概率是不良姿势导致，无需要过度担心。如果发现孩子背部一侧明显隆起，就要及时带到医院进行诊疗，切勿相信网传的正骨大师7天矫正神器，盲目矫正反而会造成孩子脊柱损伤，矫治

0: 请选择正规医疗机构。
1: 脊柱弯曲异常，预防远重于治疗，不选单肩包、拉杆包、超大书包，优选双肩包。书包重量不超过孩子体重的10%，肩带宽不少于5厘米，搭配胸扣、腰垫以分担负重。书包底部距腰部不低于10厘米。运动方面，优先选择练习单杠，利用重力拉伸脊柱，坚持游泳、蛙泳最佳，放松脊柱，锻炼肌群。每天10分钟平板支撑、小燕飞，强化背部肌肉，守护脊柱健康。要及时纠正不良体态与习惯，杜绝趴着写作业、靠沙发看电视，避免长期单侧挎包、单手提水杯。家中桌椅需要根据孩子身高调整至适度高度。孩子端坐时，肘部可自然平放桌面，双脚能平稳踩实地面。
0: 孩子天天刷牙，为何还会长蛀牙？该如何预防呢？龋齿的出现离不开四大诱因。口腔内本就存在智齿细菌，孩子爱吃零食、喝饮品，会让口腔一直处于酸性状态。儿童幼牙牙质的乳牙釉质薄，窝沟深，更容易被腐蚀。而蛀牙也是细菌长期产酸慢慢侵蚀牙齿的结果。
1: 有一点呢，常被大家忽视，就是孩子的先天龋易感性。每个孩子牙齿的抗蛀能力不一样，同样的护理方式，蛀牙情况呢也会存在差异。
0: 低龄孩子动手能力有限，很多清洁盲区刷不到，牙菌斑越积越多，所以刷牙不等于刷干净，按时刷牙不等于有效刷牙，更不等于不会长龋齿。
1: 静海省妇女儿童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张小红提醒，守护孩子牙齿要做好4点：认真清洁，萌出第一颗牙即开始刷牙，低龄儿童由家长全程帮忙，每次刷牙不少于3分钟，早晚必刷，饭后漱口，合理饮食，少吃甜食、含糖饮品，避免频繁加餐，睡前刷牙后不再吃喝，专业防护，定期带孩子做涂氟和窝沟封闭，这是目前预防蛀牙最有效的医�疗手段。定时检查，每3到6个月做一次儿童口腔体检，及早处理初期龋齿。
0: 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隐蔽性强，家长日常从哪些细节早期识辨呢？静海省妇女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张太花提醒各位家长，平时多关注孩子的身心和情绪变化，一旦出现以下异常务必重视：情绪低落、自卑敏感，还经常自责，作息混乱、厌学逃学、不爱与人交往、沉迷电子产品、拒绝沟通、频繁喊头疼、肚子疼、胸闷乏力，体检却查不出问题，或是睡眠异常，这是孩子情绪压抑发出的求救信号。注意力和记忆力下降，言行消极，性格突然大变，如果这些情况持续2周以上，家庭疏导没有效果，请尽快带孩子到心理门诊检查，及时干预疏导。
1: 建议家长增加高质量陪伴，每天花20到40分钟和孩子聊天、玩耍、读绘本，用心回应他们的想法，多鼓励孩子，包容孩子的情绪，多多拥抱孩子，建立安全感，让孩子敢于说出心里话，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3: 是他故意学我的。
4: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3: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5: 哎，你在吹什么？
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4: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2: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5: 嘘，有人来了。
6: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7: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 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8: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7: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8: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7: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以艺育人，以美润心。随着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到来，5月31号，由青海省文化馆联合西宁市教育局、西宁市文化馆共同主办的昆仑娃去六一，艺彩向未来2026年庆六一国际儿童节少儿美育系列活动之童星舞台秀少儿文艺优秀作品展演在百姓大舞台精彩上演。
1: 童声嘹亮，舞姿翩跹，演出在欢快的民乐联奏、喜羊羊等节目中拉开帷幕。演出第一篇章《童星看昆仑，守护三江美》将观众带入青藏高原的壮美画卷。行知小学的表演《红领巾守护三江源》中，孩子们化身生态小卫士，用稚嫩而坚定的声音发出保护中华水塔的倡议。青海省六一幼儿园城北国际村分园的小朋友们以舞蹈《高原小萌豹》生动演绎了雪豹的灵动可爱。青海省文化馆青少年美育中心带来的朗诵《守护生命树》声情并茂，将三江源生态保护的种子播撒进每个人的心田。
0: 第二篇章《萌趣品雅韵，乐享风华美》尽显传统文化魅力。西宁市文化馆选纵的琵琶合奏《西游记》，指尖流淌的经典旋律让名著活了起来。舞台小学的桃李歌舞姿曼妙，宛若春风拂面。文艺小学的红妆舞韵则以翩跹舞姿舞出东方雅韵，令人陶醉。
1: 第三篇章《竹艺绽芳华，绽放少年美》将演出推向高潮。光华小学合奏《稻香》，清新自然，勾起美好童年回忆。胜利路小学合唱《青海梦》，歌声悠扬，唱出高原儿女对家乡的深情眷恋。尾声时分，全体演员齐唱《歌声与微笑》，台上台下互动热烈，展演在温馨祥和的氛围中圆满落幕。
0: 整场演出主题鲜明，形式多样，既展现了西宁市青少年艺术教育的丰硕成果，更通过三江源保护、红色传承等元素的融入，彰显了立德树人的教育初心。接下来少儿作品展等庆六一活动陆续开展。
1: 5月22号，最新统计数据显示，青海省华南藏族自治州各项贷款余额123.5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4.95亿元，增长13.77%，增速高于青海省平均水平10.49%，增速连续5年领跑全省，以稳健精准的金融供给，全力助推地方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助力青海产业四地建设落地见效。
0: 人民银行黄南州分行紧扣青海产业四地建设核心战略，聚焦本地有机农牧、生态文旅、清洁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精准发力，金融赋能特色产业发展成效显著。
1: 黄南州立足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示范州发展定位，将特色有机畜牧业作为落实产业四地建设的核心抓手。人民银行华南州分行专项出台金融支持行动方案，搭建四方联动机制、特色产业金融监测体系，创新多款专属信贷产品，完善担保保险配套服务，精准赋能藏羊、牦牛等本地特色农牧产业发展。截至一季度末， 有机畜牧业贷款余额27.93亿元，年内新增投放4.3亿元，有效推动本地农畜特产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夯实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根基。
0: 依托清洁能源、生态资源优势，人民银行华南州分行深耕绿色金融赛道，助力青海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华南州联动多省建立生物多样性金融协作机制，聚焦本地目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特色产业，投放11亿元信贷资金支持重点项目建设，同时创新生态保护金融模式，发放超4亿元专项贷款，惠及3000多户农牧户。截至1季度末，全州绿色贷款余额33.68亿元，同比增长30.64%，与绿色金融赋能生态特色产业，筑牢区域生态经济发展底色。
1: 5月27号，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桃园小学与广州市白云区广元小学举行东西部协作联盟学校挂牌仪式。此次挂牌是城北区对接东部优质教育资源落地的首个跨区域教育东部协作联盟学校。
0: 此前两所学校已在广州完成线下协商签约，此次落地挂牌意味着两校东西部教育协作工作正式进入全面落地常态推进阶段。广州市白云区广元小学办学底蕴深厚，教育理念前沿，在课堂教学改革、教师队伍建设、特色院校打造等方面拥有成熟经验。桃园小学立足城北本土学情，深耕基础教育，办学特色鲜明。两校将依托合作校平台，通过云端同步教研、名师送教、教师跟岗研修、特色课程共建等多元形式，共享优质教育资源，补齐办学短板，同步提升两地教育教学质量。
1: 据了解，此次首所教育东西部协作联盟学校顺利挂牌，是城北区拓宽教育协作渠道、创新跨区域教育帮扶模式、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要突破。自2020年起，城北区主动对接东部教育高地，与华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南京市多所优质中小学等建立深度协作关系，在师资培养、课程共建、课程改革、数字赋能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有效促进优质教育资源跨区域流动共享，全面助力辖区各学校夯实办学内涵、塑造办学特色、完善课程体系，为城北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外部动能。
0: 5月27号，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文汇小学教室里气氛热烈，国家电网、青海电力三江源电量夏都共产党员服务队正在开展一堂沉浸式绿电小课堂，风力发电模型徐徐转动，灯光依次点亮，孩子们围拢驻足，目不转睛，阵阵惊叹与好奇追问此起彼伏。
1: 绿色小课堂是国网西宁供电公司面向中小学生打造的电力科普志愿服务项目，主要包括安全用电宣讲、绿色用能普及、双碳科普知识等核心内容。为契合青少年趣味化、具象化的认知规律，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巧妙利用校园楼道空间，融入风能、水能、太阳能、电力铁塔等特色元素，以卡通对话、趣味问答等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将晦涩的电力常识、绿色能源理念直观地生动呈现出来，让科普知识随处可见，入脑入心。
0: 5月24号到31号是全国科技活动周，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借此契机组织电量夏都共产党员服务队开展绿电科普进校园行动，在一堂堂科普教育课当中，把抽象深奥的电学原理变身看得见摸得着的趣味实验与互动体验，让孩子们在近距离观察、动手实践中探秘绿电奥秘，感悟科学魅力，进一步激发探索创新思维与绿色低碳意识。
1: 课堂上，队员王生源以电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为切入点，拿出导线、LED 灯泡抛出问题，引导同学们积极思考，踊跃抢答。 在孩子们热烈讨论过后，现场演示电路连接原理，深入浅出讲解电路回路基础知识，并重点科普失手触碰开关、丝塞杂物进插座等日常危险。

0: 用电行为，同时通过情境识图片打卡互动，让学生们现场判断用电行为对错。当看到雷雨天大树下躲雨场景时，同学们纷纷主动指出安全隐患，在轻松互动中将安全用电知识牢记于心。
1: 为有效防范新型消费风险，引导群众理性消费，5月22号，青海省消费者协会牵头联动重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新疆、宁夏、内蒙古、广西等西部十省区市消费者组织联合发布消费提示，集中警示新式假酒消费陷阱。
0: 近年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酒类市场专项整治，以往公然标注特供、专供字样的问题酒水得到有效清理。随着监管力度不断加码，不法分子的制假售假手段也持续翻新，各类新式变种特供酒悄然流入市场。这类假酒以伪装程度更高，传播方式更为隐蔽，不仅严重扰乱酒类市场正常秩序，还存在不小的食品安全隐患，给消费者权益带来损害。造假人员刻意规避监管敏感词汇，改用各类暗示性名称包装酒品，虚假关联各类机构与重大活动，编造内部流通、限定制作等噱头，刻意制造稀缺高端的假象，以此抬高产品价格牟利。
1: 不同于以往公开售卖的假酒，新型变种假酒已基本退出正规商超和主流电商平台，主要依托社交社群、朋友圈等私域渠道暗中推广，交易多为私下转账、线下交付，不提供正规消费票据。一旦产生消费纠纷，消费者维权取证难度极大。不法商家还通过仿冒知名白酒外观，伪造溯源编码和生产批次，甚至人工做旧，勾兑调味，模拟陈年老酒质感，用劣质勾兑酒冒充高端名酒高价销售，同时捆绑纪念、文创、地域特色等概念，搭配礼盒、收藏证书，炒作稀缺价值，引导消费高价购买，用于送礼和收藏。
0: 消协组织提醒广大消费者，市场不存在任何合法的内部特供、专供酒水，选购酒类产品是要坚守理性心态，摒弃攀比、投机消费心理，优先选择官方授权门店、正规商超等可靠渠道。购买时要认真核验产品生产信息，执行标准及溯源信息，远离私域私下推销的低价高端酒水。相关部门呼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市场监督，发现制售变种特供酒的违法行为，及时通过12315热线或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举报，共同净化酒类消费市场环境，守护群众食品安全与消费安全。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杨淑琼。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哎，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省的路况信息是，首先我们了解一下高速方面受施工影响的路段。G6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分批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1张文高速雅同路段，龙武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服从现场人员指挥。G06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处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呢，平安至黄远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分别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21柳格高速的查葛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应施工实行交通管制。G315黄西一级公路巴眼下隧道附近黄远至西海方向是全幅封闭施工，西海至黄远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以上是高速方面的路况。

0: 国道的227张门线蒙远线的铁埋煤矿至大通线的黑泉水库路段，现在是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的310连贡线的民和线红埃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覆封闭，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国道的316长乐至铜仁线，铜仁市的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包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可以正常通行。省道的2015十至官亭线、民和线的八州加油站至中川乡的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以上是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那目前天气、道路对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我们今天白天呢，玉树、果洛及新海、同德、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阵雨，省内的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目前通过我们的监控视频显示呢，西宁的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温馨提示呢，青海的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杨淑琼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玉树、果洛及新海、同德、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玉树大部、果洛及天峻、祁连、新海、同德、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至多、曲麻来、称多、达日、斑马、九至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了解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9度到24度，伴有偏北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8度到23度，伴有偏北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8度到23度，伴有偏北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9度到24度，伴有偏北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7: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8: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9: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0: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8: 西宁市荣获。
6: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1: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2: 推开世界的门，
1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4: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6: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6: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嗨，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初夏的魅力夏都啊，童真如约而至哦。今天是专属于每一个大朋友小朋友的六一儿童节哦。无论岁月的流转，心底的年少纯真永远都会闪闪发光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六一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的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的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陪伴温柔灵动的歌声，赶赴一场童真的盛宴，解锁满满的美好与童年的乐趣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可能这首歌曲啊真的也是已经传唱了几十年的一首经典的少儿金曲，这也是几代中国人的童年专属记忆。旋律非常的悠扬清新治愈啊，歌词也是勾勒出了我们湖泊啊，这个清风相伴的一个美好的画面吧。这首歌曲呢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哇，这首歌曲真的是非常质朴的字句啊，藏着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非常适合在儿童节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

哇，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熟悉的旋律一响起啊，真的是瞬间就唤醒了心底最纯粹的童真，褪去所有的浮躁和疲惫啊，仿佛重新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盛夏。简单的曲调呢，也是承载着绵长的温情啊，治愈着每一个人的心怀，温柔的大朋友们也会守护着孩子最童真的美好。

哇，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真的是勾起了美好的回忆啊。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朋友们共同来欣赏另外一首好听的歌曲，也是家喻户晓的儿童经典曲目《歌声与微笑》。哎，那么这首歌曲啊，曲风也是非常的轻快明亮，节奏呢也是朗朗上口，歌词温暖治愈，传递真诚、友好和希望。这首美好的歌曲呢，也是旋律非常干净纯粹啊，传唱度非常之高。这首歌曲呢，也是六一晚会啊、校园汇演啊必选的一首金曲哦，氛围感也是满满的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由少年艺术团为我们带来的《歌声与微笑》。

哇，非常清甜的啊，非常清脆的歌声呢，也是夹杂着温柔的笑意啊。这首歌曲呢，非常治愈人心，每一段音符呢，都藏着少年的纯粹的一个非常的炙热吧。简单的旋律也是传递着最真挚的美好。愿我们永远心怀暖阳，以歌声为伴，带着微笑，感受年年岁岁美好的光景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勇气大爆发》。哎，这也是贝勒虎给我们带来的啊，非常好听的一个励志的少年金曲吧。这首歌曲呢，节奏非常的轻快、动感、元气满满的。歌曲呢，也是聚焦了孩子们勇敢与成长。歌词呢，也是积极向上、通俗易懂，满满的呢，都是正能量啊。这首歌曲配合儿童节欢快的一个氛围，也是深受大小朋友的一个喜爱。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由贝勒虎为我们带来的《勇气大爆发》。

最美的光，上齐齐温柔的童声啊，缓缓的流淌，像一束微光，温柔的包裹着心灵一样。成长的路上总有迷茫和坎坷，但总有一束光为我们指引方向。这首歌曲呢，非常的治愈又暖心啊，也是激励每一个孩子要勇敢的追梦，奔赴属于自己的星光大道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大伟为我们带来的《阳光彩虹小白马》。哎，那么《阳光彩虹小白马》这首歌曲啊，也是全网国民级的一个治愈甜歌，曲风呢也是活泼欢快，节奏轻松洗脑，歌词呢也是温柔治愈，充满了童趣，没有复杂的词语，只有传递。啊，没有复杂的歌词啊，只有传递快乐、温柔与自愈的一种力量吧。这首歌曲旋律非常的轻快灵动，配合儿童节，哎，轻松欢快的氛围啊，真的是大朋友和小朋友共同来分享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张大张伟为我们带来的《阳光彩虹小白马》哦。

哇，大张伟代表大张伟啊，为我们带来的《阳光彩虹小白马》，欢快的旋律也是自带快乐感啊，瞬间驱散了所有的烦恼和疲惫。生活总有琐碎和不如意哦，但要像小白马一样，向阳而生，乐观坦荡，保持童心啊，永远的纯粹，以温柔和热爱拥抱生活当中所有的美好。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分享李希荣为我们带来的《把未来点亮》这首歌曲呢，也是专为少年儿童打造的正能量金曲。这首歌曲的旋律温柔大气啊，清澈悠扬，歌词呢也是紧扣成长、梦想、希望的主题，将非常温暖的传递新时代的向阳成长、逐梦前行的蓬勃力量吧。这首歌曲也是六一儿童节主题热门演唱的一首曲目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刘李希荣为我们带来的《把未来点亮》这首好听的歌曲。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到底，每时每刻准时。
1: 啊，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9: 点亮心中灯火，
10: 讲好青海故事。
9: FM 98.9 AM 666，
1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2: 推开世界的门，
1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六一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

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罗大佑为我们带来的《童年》。哎，那么罗大佑带来的《童年》这首歌曲啊，也是跨时代传唱的经典怀旧金曲。这首歌曲曲风非常的舒缓朴质，温柔的旋律呢，也是在夏日当中啊，日常的一些场景画面感十足，旋律温柔绵长。这首歌曲呢，也是承载着几代人非常鲜活的童年回忆。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罗大佑为我们带来的《童年》。

温柔的旋律缓缓的流淌，也是勾勒出了满满的童年碎片呀。蝉鸣、操场、晚风、星光，都是属于童年的浪漫。岁月匆匆，童心未泯啊！愿我们历经千帆，依然保持少年纯粹的温柔。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分享的是新时代小星星为我们带来的《蜗牛和黄鹂鸟》。哎，那么蜗牛与黄鹂鸟啊，这也是非常经典的励志少年民谣啊，节奏轻快灵动，曲意呢也是非常的简单易学。歌曲以蜗牛追梦为喻啊，传递脚踏实地、坚持成长的人生道理。歌词呢也是非常的生动童趣，寓意深远，兼具观赏性和教育性。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在儿童节这一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哦。好的，下面我们来收听由新时代小星星为我们带来的《蜗牛与黄鹂鸟》。

蜗牛和黄鹂鸟这首歌曲啊，也是告诉我们，成长从来不需要急于求成，就像蜗牛一样，慢慢的攀爬，每一步都坚持，在靠近我们的星光。慢慢来，不慌张，坚守初心，稳步前行啊，终会遇见属于自己的繁花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六一儿童节专属音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孟然为我们带来的《少年》。哎，那么《少年》这首歌曲啊，也是现象级的青春正能量金曲，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激昂轻快，气场满满的，歌词呢也是热血励志，歌颂少年初心不改，向阳而生，逐梦不止的模样。旋律，这首歌曲的旋律呢也是节奏感十足啊，彰显了新时代少年的朝气蓬勃，奋勇向上的精神风貌。好的，下面我们共同来欣赏这首由孟然带给我们的《少年》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这首歌曲呢是童心梦工厂为我们带来的《孩子的天空》。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温柔治愈的童趣金曲啊，曲风也是清新、舒缓、干净、温柔，歌词也是描绘出了自由、纯粹、美好的童真世界，传递包容、勇敢、快乐成长的理念哦。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愿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方天空，自由的生长，肆意的绽放。愿我们守护每一份童真，永远保持一颗童心吧。好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在此呢也是祝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节日快乐。

童真永不落幕，美好的岁岁相逢，温柔的旋律也是珍藏了所有的纯粹与热爱吧。愿每一个小朋友岁岁无忧，快乐成长，愿每一个大朋友童心未泯，永远热烈。好的，朋友们，今天越来越动听六一儿童节专属的音乐节目到此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好的，朋友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郭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60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罗东川在西宁市城东区调研基础教育工作。
0: 财经资讯，中央网信办启动专项行动，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
0: 文旅在线，推理悬疑、历史玄幻与网文作家国际推介会在北京举行。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2026年围甲联赛第二轮战罢，苏泊尔杭州队险胜，神舟慎道后市队领跑。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时政热点。

0: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
1: 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
0: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
0: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从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0: 当地时间2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1: 卡尼请王毅转达对中国领导人的诚挚问候，表示我年初访华时同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4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能源、金融、农渔业等领域合作，不断夯实两国关系基础。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同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
0: 王毅向卡尼转达中国领导人的问候，表示总理先生成功访华，中加关系校正航向，重归正轨，两国领导人确定构建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指引。事实已经证明，中加关系转圜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中方愿同加方相互尊重，相向而行，求同存异，加强沟通，深化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双方应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也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
1: 访加期间，王毅还同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举行会谈，会见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

0: 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8号在俄罗斯莫斯科出席第14届安全事务高级别国际会议，并发表主旨发言。145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会议。
1: 陈文清说，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甚嚣尘上，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兴技术带来的安全风险上升。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倡导以团结精神适应正在深刻调整的国际格局，以共赢思维应对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挑战，在推动解决全球安全难题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国愿与各国共同深入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迈向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
0: 陈文清表示，我们要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共同遵守国际法治，全面、充分、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国际法治的公正性和稳定性，共同践行多边主义，尊重各国平等参与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今年，中国将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重大活动，期待同各方加强协调，实现共赢合作。
1: 陈文清还出席了金砖国家代表团团长午餐会，并与包括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在内的多国代表团团长举行双边会谈会见。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3: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时讯青海，聚焦省内新闻。5月29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市城东区调研基础教育工作，并开展六一走访慰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贺，向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西宁市小泉小学创办于1955年，近年来依托集团化改革布局，整体办学质量、特色育人水平稳步攀升，成为城东区基础教育的窗口学校。罗东川走进校园，听取学校办学发展，少先队建设工作汇报。操场上，孩子们正在开展传统书画、机器人编程、无人机飞行、岩雕创作等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罗东川饶有兴趣地驻足观看，并参与现场体验，与孩子们亲切互动，暖心交流，细致询问他们的学习生活与成长收获。看到孩子们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罗东川十分高兴，勉励大家从小树立远大理想，厚植家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涵养优良品德，勤奋学习知识，锻炼强健体魄，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调研中，罗东川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永远听党话跟党走。要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突出素养导向，强化学科实践，落实因材施教，创新教学设计和教学方法，常态化开展自然生态科普体验、红色研学、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科技创新实践等活动，加快构建体现学校办学特色的课程育人体系。要加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健全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要巩固提升校园安全水平，扎实做好心理健康教育、儿童权益保障等各项工作，切实守护学生的身心健康，平安快乐成长。
1: 调研期间，罗东川出席学校少先队入队仪式，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并见证宣誓，杨志文参加。

0: 5月29号，由青海省商务厅、青海省委组织部原青办、天津市商务局、黄南州人民政府、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天津原青指挥部共同主办的“我为青海带好物”暨青海家宴香在天津专场推介会在青海滨海文化中心成功举办。活动以“我为青海带好物，京津同心促共赢”为主题，集中开展青海家宴品鉴、青海好物展示与贸易招商推介，推动高原生态食材走进金门百姓餐桌，以金门餐饮力量赋能青海产业升级，为深化京津的产业协作、扩大青海优质农畜产品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能。
1: 本次活动在天津滨海新区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20周年，天津对口元青十六载的重要节点举办，意义深远。16年来，天津市力批元青干部人才远赴青海省黄南州，在项目建设、产业培育、民生改善、人才支援等方面倾注大量心血。天津元青指挥部更是架起了金青两地产业互通、市场共融的桥梁纽带。青海家宴作为青海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的省级公共品牌，已写入省政府工作报告，纳入全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先后走进香港、澳门、北京、上海，亮相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实现全球品牌首发。
0: 活动呈现三大亮点：融度充钱、大沽口烧鸡、朗瑞餐饮、望海湾、华仔餐饮、余家庄餐饮等众多天津的头部餐饮企业悉数参与，既亮出本土的独门看家技艺与经典菜式，又以熏、烤、炸、烘等全套金门技法赋能青海牦牛肉、藏羊肉、青稞、藜麦等高原食材，匠心打造大沽口精味酱牦牛肉、清炖手抓牦牛肉、香卤牦牛排、天津百年包子牦牛肉馅等融合创新菜品，实现金门技法与高原真味深度融合，新意迭出，以技法互现、风味共生为核心，首创青海家宴串门天津沉浸式品鉴模式，国家级非遗达顿宴与京菜经典同台呈现，推动高原风味金城化、金门技艺高原化双向奔赴。
1: 破局开心，青海拉面天津文食旅品牌首店正式揭牌，标志着青海家宴品牌标识首次授权省外餐饮主体，品牌建设从制度设计迈向市场应用，实现历史性突破。
0: 继续来关注，5月27号，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浙江省对口支援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指挥部、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追寻生命足迹，走进大美青海”全国旅游列车青海推介会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
1: 此次活动是青海文旅与铁路的首次联动，助推建立旅游列车开行绿色通道，形成陆地协同、跨省联运的旅游列车常态化运营保障机制。活动牢牢把握西部大开发、共建“一带一路”与对口元兴重大机遇，依托青藏铁路黄金通道，加快构建一新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展新格局，全方位释放青海文旅发展潜力。
0: 本次活动将有效提升铁路引客入青规模，促进青海省持续深耕铁路加文旅深度融合，常态化运营红色研学、生态康养旅游列车，打造丝路梦想号亮眼文化名片，实现慢旅、快旅慢游全新的出行体验。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全年投入2800万元的文旅惠民消费券，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护航八方宾客舒心畅享大美青海。
1: 郑州、上海、广州、成都、乌鲁木齐等铁路局代表表示，将加大对青海的旅游列车开行力度，通过增开线路、加密班次、优化产品供给等方式，助力青海旅游从单点观光向全域漫游转型升级。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近年来，海北州立足多民族聚居、生态地位重要、发展任务迫切的州情实际，坚持把党员教育作为夯实基层基础、凝聚奋进力量的关键工程，强化中州级统筹，突出全域协同，聚焦提质增效，以绘好四张图为核心路径，推动党员教育在培训和日常教育管理走深走实，渐行见效。
0: 绘好载体创新图，激活党员教育新动能，不断丰富党员教育形式载体，让理论学习接地气、有温度。常态化开展党员开课了活动，培育门员花海微党课等一批本土党建特色品牌，线上依托海北党建新媒体平台，整合融媒资源，常态化推送精品党课、政策解读、先进典型，打通线上学习的便捷渠道。线下鼓励各县因地制宜探索特色教学模式，门源县打造理论实践网络三维课堂，开展岗位练兵、业务比武，祁连县推行研讨式、互动式、案例式的教学，常态化开展线上的知识竞答，冈察县组建马背宣讲团，开设双语特色党课，把课堂搬到牧场一线、田间地头、群众身边，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通俗化、大众化传播。
1: 绘好资源融合图，构建全域共育新格局，整合全海北州红色文化、生态文明、民族风情优质资源，推动党员教育资源集约利用、全域共享，统筹州县党校、党性教育基地、现场教学点位，搭建一体化集群式党员教育阵地网络，实现理论研学与实景体验深度融合，深耕红色研学赋能，依托海晏县红色资源，打破复合型红色研学体系和精品线路教学，让红色阵地成为党性淬炼的主课堂，打破地域壁垒，推动跨区域党建共建，整合省州级共享教育阵地，推行跨区域研学资源互通机制，有效破解阵地分散、资源闲置、学习受限等难题，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
0: 绘好典型引领图，凝聚争先创优正能量，坚持典型引路、示范带动，健全党员教育考核激励机制，将学习成效与评先评优、绩效考核、岗位任用挂钩，营造比学赶超、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深入开展学习身边榜样主题活动，用好本土先进典型资源。门源县通过市级宣讲、座谈交流、现身授课等方式，引导党员扎根一线，为民办事、解难题。祁连县推行干部模范骨干轮流上讲台机制，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冈察县开展岗位担当专项行动，推动党员立足岗位职责。海晏县打造沉浸式情景党课，让楷模精神可感可学、入脑入心，持续激发党员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
1: 绘好精准施教图，夯实服务发展硬支撑，推行分类施教、精准滴灌，根据不同领域、不同群体党员岗位特点和能力短板，定制差异化培训清单，紧扣农牧区、机关、社区、两新组织等领域党员需求，把理论培训与基层治理、乡村振兴、为民服务等实践工作深度融合，针对少数民族党员学习痛点，开设双语培训班，设置固定学习点位，有效破解语言学习壁垒。近三年，全海北州累计开展党员专题培训400多期，参聚20万多人次，全方位提升党员政治素养、理论水平和履职能力，为海北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组织保障和人才支撑。
2: 从雪域到江南，格桑花盛开的地方绽放美丽的茉莉花。在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过程中，江苏将长江之滨的医疗智慧播撒在高原大地。其中，江苏发起的新幼工程已免费筛查超过20万名儿童，救治了2500多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用一把柳叶刀开启了一段段新生路。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聆听生命之花绽放背后的山海故事。
3: 五月份的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天空澄澈，雪山巍峨。16岁的当地女孩罗佳楠在体育课上奔跑，嘴唇也从青紫变得红润起来。改变她的人生，让她获得新生的是2000公里以外的一群江苏医护人员。去年11月的一天，正在贵德当地上体育课的小罗突然手抖的厉害，
4: 快晕倒了，但休息一下还可以。然后老师让家长来接，就一直在那哭，说很疼，就害怕突然心脏不跳了。
3: 父亲罗志华心急如焚，第一时间带着孩子到西宁高新所医院检查，确诊是先天性心脏病。就在这时，心佑工程来到了贵德。去年底，在南通市对口支援贵德县工作组的协调推动下，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佑工程团队跨越千里来到贵德，用9天时间为全县所有中小学、幼儿园的18094名儿童开展免费心脏筛查。罗志华主动报名了心佑工程。
5: 贵德融媒体它有个平台嘛，上面看见了，就是，然后我主动联系医院，感觉就是看到了光明嘛，然后想着能让小孩去一下的话，心里也非常放心。
3: 今年初，父女二人坐火车来到了南京，第一时间接受了治疗。据了解，贵德县地处高原，是先心病相对高发地区，许多牧区儿童从未接受过专业心脏检查，亦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团队制定了城乡无差别、全域无死角的筛查方案，确保不落一校、不漏一孩。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脏科医生耿直介绍说，
5: 所有孩子到院之后的治疗费用都是免费的，我们还给他们提供了生活方便必要的帮助，以及对他们的交通费进行了补贴，减少了这些困难家庭经济支出。我们后期呢也会对社会面呢加强宣讲，孩子们得了先天心脏病不要慌张啊，一定能把每一个孩子都治好。那先天心脏病孩子做完手术之后呢，无论是在学习、工作、生活各方面呢，将来跟正常孩子是一样的。我们承诺呢，不要让任何一个孩子因为先天心脏病输在健康的起跑线上。
3: 守护先心病，心佑工程步履不停。就在5月中旬，耿直医生还发了一条朋友圈，他写道，下周开始在陕西安康市开展先心病筛查，这是2024年第一次筛查之后的第二次全覆盖筛查。周一全天汉滨区第一人民医院，周二上午浔阳市人民医院，周二下午白河县人民医院，周三上午平利县人民医院，周三下午镇平县人民医院，周四上午兰高县人民医院，周四下午紫阳县人民医院，周五上午汉阴县人民医院，周五下午石泉县医院，周六上午宁陕县医院。请有需要的同行和家长随时联系我，请陕西的病友转发，感谢。另外，今年计划把全陕西覆盖，5月份安康，6月份商洛，7月份宝鸡，8月份延安，9月份汉中，10月份渭南，11月榆林，12月咸阳、铜川、周至，请有需要的提前联系。千里之外的青海、西藏、陕西，筛查队员步履不停。而在南京的心佑病房，一批又一批的孩子从四面八方汇聚，接受治疗，走出病房，回归生活。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李庆国：
6: 先心病是一个可防可治的一个疾病，没有那么可怕。然后通过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治疗，95%的以上的孩子都可以变健康人。孩子经常感冒发烧啊，可以到医院去检查，然后做个心脏超声。孩子如果是症状重，像止肝啊、活动能力差呀、发育迟缓啊，这些都需要到医院里面详细检查一下。
3: 这份情谊不限于病房，延伸到了苏超赛场、大学教室。去年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苏超第六轮南京对战苏州的比赛正在激烈进行中，观众席中一位小球迷举着手工绘制藏汉双语的横幅为球员们加油助威。这位特殊的球迷是13岁的藏族男孩曼拉杰。2023年，曼拉杰还是一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在江苏省援青工作队的帮助下，曼拉杰和其他51名青海孩子走出高原，来到南京接受免费手术治疗。而如今，曼拉杰已经可以在球场上肆意地奔跑踢球了。
7: 我爱江苏，我支持南京队。我长大后想当足球运动员。
3: 在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来自青海的女孩彭毛切吉正在课堂上学习。 2018年，他来到南京进行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治疗，并重获新生。2024年，彭毛切吉如愿考取江苏的学校，开启人生的新征程，
8: 成为他这样的人，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孩子。
3: 作为江苏医疗援青的标志性公益项目，心佑工程由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病中心于2014年发起。11年间，心佑工程团队足迹遍布苏北及新疆、西藏、青海、陕西、贵州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偏远及经济薄弱地区。团队成员行程超过150万公里，义务筛查儿童20余万名，举办科普讲座600多场次，培训基层医护人员20000多名，成功救助2500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有效助力这些家庭摆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困境，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医疗力量。一段段视频和录音记录下了孩子们的新生活。
9: 放假，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爬了山。
10: 我9月就要上小学了，
11: 我考100分了。
12: 我们家今年盖新房子了，
13: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
14: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将来像心佑团队的医务人员一样，帮助更多的人。我将珍惜江苏人民的亲情，勇往直前。祝你们身体健康，扎西得乐。
3: 看着孩子们的新生活，正在开展筛查的耿直医生动情地说：
5: 心佑一直在路上，现在心佑的孩子也上路了，我们是共同在路上。
3: 在心佑工程的示范引领下，江苏的医疗帮扶体系不断完善，通过组团式帮扶、院包科、师带徒等机制，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核心，持续提升寿元医院的医疗质量与诊断能力。江苏省对口支援海南州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戴敏杰告诉记者，
15: 多年来我们江苏援青啊，尤其是在这个医疗卫生健康方面的支援，打造了像心佑工程、光明行、脊梁工程一批医疗方面的这个公益项目。接下来呢，我们还根据当地的需求，我们还要通过建立苏医生的工作室，包括帮助在包虫病的筛查救治方面发挥我们江苏医疗援青的作用，继续把我们医疗援青的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1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6: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记者29号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工作安排，中央网信办决定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社企信息专项行动。
7: 专项行动聚焦恶意炒作社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等4类突出问题。
6: 恶意炒作社企信息问题包括在企业上市融资、财务报表公示、新品发布等重要时间节点炒作社企负面信息，恶意集纳社企负面信息，泛化异化炒作企业经营问题或产品质量问题，开展虚假不实测评，恶意炒作商品测评、测试和消费体验信息，通过付费投流等方式对社企负面信息进行推广，人为制造或放大社企舆论热点。
7: 那么诋毁抹黑企业问题是包括到利用 AI 生成社企虚假不实信息、恶意抹黑诋毁企业企业家、雇用网络水军散布同质化社企负面信息、恶意碰瓷诋毁其他企业和产品、网络名人账号以喊话等形式无端质疑拉踩企业、煽动网民攻击谩骂企业企业家、对特定品牌用户贴标签进行污名化攻击、煽动消费群体对立。
6: 谋取非法利益问题包括向企业发送负面信息求证函、情况核实函等，胁迫企业开展商业合作，将舆论监督、社会监督与商业合作挂钩，以发布社企负面信息为手段向企业施加谋取经济利益，发布社企负面信息后向企业索要删帖费、撤稿费。
7: 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问题包括到炒作企业家个人隐私、发布传播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企业家的言论、炒作企业家私生活问题、贬低诋毁企业企业家形象、翻炒企业家旧闻旧事、断章取义、歪曲解读企业家的言论。
6: 继续来关注。在国新办29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副部长严东说，2025年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10.7%。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贸易额同比增长15.8%。目前，中国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最大贸易伙伴。
7: 严东表示，近年来中方积极采取多项措施，助力南亚国家开拓中国市场，扩大对华出口。
6: 一是给予部分国家优惠关税待遇，中国对尼泊尔、孟加拉国、阿富汗等最不发达国家单方面提供了100%税目舒化产品零关税待遇。此外，中国和巴基斯坦、马尔代夫等国已经签订了自贸协定，这些国家对华出口也享有较高的关税优惠。
7: 二是推动南亚特色产品对华出口，中国通过双边联委会、贸易畅通工作组等机制，了解南亚各国扩大对华出口。

0: 出口的诉求，协调和推动孟加拉国的芒果、阿富汗的松子、巴基斯坦的玉米和坚果等农产品输华。
1: 三是利用展会和电商等平台帮助南亚产品推广。中国为南亚国家参加南博会、进博会、广交会等提供便利和部分的免费展位，推动中方头部电商平台为南亚国家开设线上国家馆，在帮助南亚国家开拓中国市场的同时，也向全球市场进行推广。
0: 四是开展出口能力帮扶。中国与巴基斯坦、马尔代夫、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开展提升出口能力的联合研究和出口促进合作，帮助各国发掘具有出口潜力的特色产品，并通过组织产学研各界互动交流研究，提出合理化建议，帮助南亚国家相关产品提升产量、出口和产品价值。
1: 那么商务部亚洲司司长王立平说，一直以来中国与南亚国家经贸合作紧密，潜力巨大，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地区形势动荡不安，充满了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中国和南亚的合作尤其重要，中国企业与南亚国家的合作价值也进一步凸显。中国与南亚国家拥有30亿人口的大市场， GDP 总量占全球1/5，中方将与南亚各国加强对接，更好指导企业精准对接需求，实施更多惠民生、暖民心的小而美项目，与当地经济社会共同发展，以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当地老百姓得到更多实惠，不断夯实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
0: 据了解，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到16号在云南省昆明市举行。截至目前呢，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国内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5个计划单列市全部参展，超过10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过了67%。德国、巴西、埃及等36国企业首次报名参加采购。
2: 科技动态。
1: 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5月30号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及成员到机场迎接。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3名航天员抵京之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呢，他们将在北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
1: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该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最近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系统布局人工智能 AI 计量的能力建设，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领域从建算力扩规模向提质量强根基迈出关键一步。
0: 指引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计量技术规范、计量服务产业、智能赋能计量等6大部分系统布局，旨在打通实验室创新与行业应用的最后一公里。
1: 针对算法黑箱、决策可以解释性差等痛点，指引聚焦测不准难题，部署 AI 系统内部状态监测与表征等关键的技术攻关，推动建立人工智能可靠、安全、可信的计量标准，实现 AI 技术性能可测量、可比较、可追溯。
0: 围绕度量衡基准，指引明确提出支持构建国家级计量技术研发应用中心，研制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人工智能计量标准装置，加快形成覆盖算法模型、算力效率、数据质量的全链条计量能力，为人工智能产品提供统一度量衡。
1: 针对数据荒难题，指引提出构建具有最高计量特性的数据集、标准参考数据集和测试数据集，建立基础资源共享机制，打破行业数据壁垒，为人工智能算法训练和评测提供精准的粮草。
0: 此外呢，指引推动计量技术深度融入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14个重点领域，围绕 AI 诊断算法可靠性等关键参数开展计量技术研究，助力解决产业数字化转型当中的质量评估难题，增强人民群众对人工智能应用的安全感和获得感。
1: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

0: 建设一批人工智能计量技术研发应用中心，在智慧监管、智慧医疗等重点领域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推广的人工智能加计量应用场景，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先导产业发展相匹配的计量支撑体系。
1: 文旅在线。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5月28号，由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公司主办的推理悬疑作家国际推介会和历史玄幻与网文作家国际推介会在北京国际书店举行。
0: 推介会呢，围绕推理叙事与人性迷局、历史想象与东方奇境两大主题展开，通过作家分享、中外嘉宾对谈、视频连线等形式，集中展示中国推理悬疑、历史玄幻及网络文学的发展成果与青年创作力量。
2: 在推介会上，来自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波兰、新加坡、泰国等20多个国家的作家、出版人、翻译家、学者及媒体代表对中国青年作家的创作风格、国际传播价值进行了深入交流。大家认为，中国的推理、悬疑、历史、幻想与网络文学等类型文学正在蓬勃发展，形成了蔚为大观的文学景观。那么这些作品呢，不仅在国内拥有大量粉丝，也在海外吸引了包括 Z 时代青年人在内的一大批忠实读者。这些充满想象力的文学作品，既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又具有极强的跨文化传播能力，为海外读者进一步了解中国人的思想和情感世界，构建中外读者共同的想象空间，提供了精彩的文学内容。不少海外出版人在听完青年作家们各具特色的文学故事之后，都表达希望在本国引进或者改编相关作品的兴趣。
0: 中国作协外联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国青年作家国际传播计划的一部分，旨在进一步加强中国青年作家与国际出版界、文学界的交流合作，推动更多优秀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增进海外读者对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理解。

0: 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28号，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淄博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心游万仞：蒲松龄与聊斋志异”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展出。
1: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生于明崇祯13年，也就是1640年，幼年经历明清易代，中年屡试不第，晚年呢以岁贡生的身份终老。蒲松龄一生无缘庙堂之高，大部分光阴都浸润在家乡淄川的乡土与烟火气息里。他以民间流传的鬼狐故事为蓝本，倾注毕生心血，创作出寄孤愤之思、写人间之情的传世经典《聊斋志异》。
0: 《聊斋志异》始作于清康熙初年，至康熙18年首次集结成书。蒲松龄亲自题写《聊斋自志》，并邀请淄川名士高恒与唐孟赖作序。其后呢，又经过屡次的增补修订，全书历时40多年完稿，收录490多个故事。作为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集大成之作，《聊斋志异》自问世以来，便不断被传颂与阐释。自19世纪以来，已被译为数十种语言传播，至今仍闪耀着超越时代的艺术与思想光芒。
1: 本次展览精选展品240多件套，其中包括清宫旧藏彩绘《聊斋图说》、蒲松龄画像，以及半部蒲松龄首定清稿本《聊斋志异》。通过灵生万物、情通万类、笔数万象、思接万方四个单元，呈现《聊斋》故事、作者生平、衍生创作与研究成果等不同的侧面，以神秘幽深的竹林意境，引领观众徜徉于幻真交织的文学天地，展现故事背后重情守义的价值观与作者深沉的纪实情怀。
2: 体育快报，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信息。5月29号，2026年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二轮结束争夺，卫冕冠军苏泊尔杭州队与成都队战成2-2，凭借主将胜拿下本轮。那么，深圳的射道后市队4-0零封北京市的围棋协会队，是暂时领跑积分榜。
1: 本轮焦点对决当属上赛季联赛冠军苏泊尔杭州队与成都队的交手。一台苏泊尔杭州队李清成九段不敌成都队的谢尔豪九段，三台金宇澄九段击败涂小雨九段，四台谢柯九段负于廖元赫九段。
0: 那么最晚结束的二台主将战呢，是由丁浩九段对阵党一飞九段，二人开局局势势均力敌，那么中盘局势反复，交替占据上风。进入到中后盘呢，丁浩是稳步抬升胜率，牢牢巩固了局面优势，顺利拿下主将对局，助力苏泊尔杭州队以2-2主将胜成都队。
1: 苏泊尔杭州队主教练汪涛赛后坦言，本场对抗强度极高，联赛开局阶段的两队的碰面可以说是季后赛的提前预演。他表示，他们获得了胜利，一方面是丁浩发挥的不错，另一方面也是运气占了一定的因素，双方各拿下两盘，他们只是恰好赢了主将的那一场战胜。
0: 本轮呢，是共有三支队伍取得4-0的横扫战绩。深圳的射道后市队迎战北京市围棋协会队，杨凯文九段坐镇主将位，轻取曾渊海五段。那么范印九段呢，击败小将陈家瑞六段，庞丽饶九段战胜林子杰六段，辜子豪九段战胜上一轮爆冷取胜的14岁棋手殷成杰五段。深圳射道后市队4-0完胜对手，两轮过后啊，凭借一台胜率占优，暂列积分榜首位。
1: 那么衢州烂柯队对阵乐创江南风劲队，主将连笑九段战胜女棋手唐佳文7段，张涛8段，张雨清6段，还有陀佳喜9段，分别击败各自的对手，全队以4-0大胜。此外呢，有主将范廷玉9段领衔的山东银风队以4-0击败深圳的龙华队。
0: 另外四场比赛呢，均以3-1分出胜负。华东师大校友队击败杭州智力运动队，贵州仁怀酱香队战胜重庆的坎记围棋队，浙江浙商证券队战胜上海巨身轻艺队，那么江苏体彩队力克山西的员工宏盛队。
1: 两轮过后，深圳聂道后市队呢取得6个 胜场分，以一台胜率优势暂居积分榜头名。衢州烂柯队、浙江浙商证券队、华东师大校友队、山东银丰队、苏泊尔杭州队依次占据积分榜的第二到第六位。
0: 按照赛程安排，2026年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三轮将于5月31号继续在长兴进行，对阵分别是成都队对阵杭州智力运动队、山东银丰队对阵苏泊尔杭州队、衢州烂柯队对阵深圳龙华队、江苏体彩队对阵乐创江苏风晶队、浙江浙商证券队对阵山西员工弘毅队、深圳聂道后市队对阵上海巨身青衣队、贵州仁怀酱香队对阵北京市围棋协会队、华东师大校友队对阵重庆坎记围棋队。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海东南部、海西大部、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黄南以及大通、黄原、互助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在都兰、天峻、乌兰、共和、同德、桂南、星海、铜仁、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者阴。另外呢，在柴达木盆地有六到七级的偏西风，阵风可能会达到八级以上。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海西西部是多云或阴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果洛中南部以及大通、互助、门源、称多、曲麻莱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城悉尼市区未来二十四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六度，最高温度16度，同时呢都伴有偏东风2到4级。如果收音机前

0: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慕良。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每周的一三五下午的两点，一个小时啊，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朋友们，我们本期呢将带您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哈，今天呢将带大家继续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说到门源县，大家肯定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呢？哎，大家公屏上打出来一下好不好？说到门源县，你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那朋友们呢，今天参与到我们答题互动当中哈，可以来获得我们为大家提供的奖品，就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带来的免费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呢，拥有2D 3D 和 4D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那参与互动的方式呢很简单，你们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哈，任意一部来电话答题互动。今天我们电话连线答题，答对三道题我们就赠一张电影票好不好？今天啊来打电话跟邓慕良电话连线答题，答对三道题哈，连续答对三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那么同时呢，您可以来搜索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或者是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啊，前两名，答对问题最多的前两名哈，获得我们的电影票哈。那如果有这个打电话答对的，那我们就是答对问题的第一名了好不好？我愿他拿着。那么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影片有消失的人，还有最近评分非常高的给阿嬷的情书。昨天的时候呢我们有朋友已经去看了对不对，然后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观影感受哈。还有呢包括超级玛丽欧银河大电影啊，那么因为今天也是六一，可以带小朋友去看一看。还有钟馗，以及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还有森林之声、绵羊侦探团、记忆碎片、错过了遗憾吗，还有寒战1994啊，以及今晚正好，还有真人快打二，还有最近非常火的谢苗主演的火遮眼啊，以及宇宙巨人西曼崛起，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同时又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啊，首先在这里祝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直播间的所有的小朋友们六一快乐，祝大家茁壮成长。那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啊，童年是播种梦想探索心知的黄金时期，希望我们全体小朋友们呢能够永葆好奇心，常怀求知欲，在生活当中观察，在探索当中学习，在成长中进步。愿大家不负韶华，向阳生长，以科学为伴，以热爱为益，在知识的海洋里呢快乐遨游，成长为有理想、爱思考、善探索的新时代好少年。那今天咱们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来到直播间答题互动好吗？今天呢我们继续带大家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哈，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好嘞，朋友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哈。我们今天第一道题来请问大家，知不知道门源回族自治县位于我们青海省的哪个方位呢？ A 西南部， B 东南部， C 东北部， D 西北部，请作答。我们门源回族自治县啊，地处青海省的哪个方位呢？ A 西南部， B 东南部， C 东北部， D 西北部。好了，我们第一道题是门源回族自治县哈，它地处青海省的哪一个方位呢？啊 ，A 是西南部 ，B 东南部 ，C 东北部 ，D 是西北部。
好，可以把题号写出来，也可以把答案写出来哈。有些朋友记不清，就是哪一个选项打出来也可以。好，来看到我们天道酬勤，舍得木木，山高云淡，稳稳低，金深水清，涛声依旧，凭栏清风，邋里邋遢，都选了 C， 东北部。这么整齐，不是跟风的吧？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有没有不同的答案 ？C 对吗？都选 C 啊？确定吗？门源回族自治县地处青海省的哪个方位 ？A 西南部 ，B 东南部 ，C 东北部 ，D 西北部，请作答。咱们青海湖畔选了西北部。好嘞，那我公布答案了啊。正确答案是 C 东北部。哎呀，咱青海湖畔下一道题要继续加油了啊。虽然在青海湖畔，但是没有答对门源的。

题是吧？啊，门源县位于青海省的东北部啊，我们海北州的东部。哎，那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的门源县被誉为青海省的什么呢？青海省的哪个门啊 ？A. 南大门 ，B. 北大门 ，C. 东大门 ，D. 西大门。门源县被誉为我们青海省的什么啊 ？A. 南大门 ，B. 北大门 ，C. 东大门 ，D. 西大门。南北东西哪个选项呢？哪个大门啊？因为我们今天呢，就是要送的是我们银河欢乐影城的影券啊，因为咱们银河欢乐影城的电影券呢比较抢手啊，所以我们的赞助方的要求就是我们每一场只能送两张电影票了，就比较少了啊。那大家今天答题的人数呢也比较齐啊，就主要你们答的这个选项太齐了，我们稍后呢就没办法选出来这个到底谁是第一名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设一个门槛好不好？咱们答题拼拼手速啊，拼拼手速。我们每道题取前五名啊，每道题取前五名的答案，拼拼手速，看谁答的又快又好。从下一题开始好不好？下一题开始，我们每道题取前五名啊，前面两道题都算大家对啊，取前五名的正确答案啊。好嘞，请问门源被誉为我们青海省的哪个门啊 ？A. 南大门 ，B. 北大门 ，C. 东大门 ，D. 西大门。那么春晖何须必必必，非常肯定以及确定，正确答案就是 B 吗？非常遗憾啊，正确答案确实是 B 啊。我都答对了啊，好来恭喜啊，前两道题啊这答的都很好啊，哎，但是你们确实有点跟风的这个嫌疑啊，接下来就拼手速了好不好？你不要看前一个人答什么你再答什么啊，你得快速选出来，要不然赶不上了。下一道题我们导播老师记前五名的好吗？来，请问门源的旧称叫什么啊？门源的旧称叫什么 ？A. 圆门 ，B. 后园 ，C. 门源 ，D. 大通园。这个原名啊，原名叫什么啊？门源的旧称叫什么啊？里面有一个字儿，哎，特别难写。这选项里有一个字儿特别难写，我给大家标出来了。A. 圆门 ，B. 后园 ，C. 门源 ，D. 大通园。你看这拼手速的时候就出来不同的答案了啊！拼手速了，我们取前五个对的答案啊，前五个对的答案。前五名选对的朋友啊，我们记上好吧。哎，门源的旧称叫什么呀 ？A 叫圆门。B 叫后园 ，C 叫门园啊，这个门字特别难写啊，我给大家在公屏上打出来了，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可能看不到哈，如果看不到的话，今天就是费点劲儿啊，大家来进我们直播间好不好？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这个门字呢是一个繁体啊，特别繁琐的一个字儿。好 ，D 是大通园，有选 C 的，有选 D 的。单题选了 C， 好了，前面的朋友有 D 有 C 啊，正确答案是 C 啊，我们取前五个选 C 的朋友，那就是稳稳的，然后呢，春晖何须舍得山高云淡，涛声依旧。好嘞，我们下一道题了啊。哎呦，今天这个答题的速度也快啊，就是大家这个答的准确率也高哎。看来大家对我们门源真的是很了解，因为我开场的时候问大家想到门源啊，你们就会想到什么，基本上大家都说的是这个百里油菜花海，是不是？

旭日东升 C 啊，稍微有点晚了，咱等会儿快点打好吧。等会儿这个选项啊，快速打出来哈。今天呢，还给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福利啊！弯道超车的福利，有些朋友说我手速也不行，我的正确率也不高，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啊，我们屏幕上方正在滚动的电话号码6329-356-357-358，打任意一步啊，来跟邓布利昂电话连线答题。今天您只要答对三道题啊，答对三道题，这张电影票拿回家。好嘞，下面我们下一道题啊，就刚刚跟大家说了这个我们门员的旧称啊，它就叫门员，就是那个门字它比较的复杂。那我们来问问大家，这个门字它的本意是什么呢？这个门字它的本意是什么呢？ A 山， B 门， C 水， D 谷。这个门字的本意是什么呢？ A 山， B 门， C 水， D 谷。

基本上大家都选了 C 啊，觉得是水是吗？门的本意是什么？本意是什么？今天这个题我觉得还是稍稍有点偏了啊，就是我觉得是至少在我了解这个内容之前是我的知识盲区啊。啊，那么这个门员以前叫门员啊，那个门字是比较难写的，那这个门它的本意是什么？那原来的意思是什么？ A 山， B 门， C 水， D 谷。大爱亮山对峙，没有这个选项。门字它的本意是什么呢？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啊？大家都选了 C 啊，只有我们稳稳的春晖和煦选了门，那就是 B 选项是吧？就是门啊，正确答案就是门呐、啊，门源门源，我字音都读出来了，它的本意就是门呀，怎么会是水呢？啊，门者，门也。哎，他本来那个门啊，就是那个门的意思啊。门依恋是吧？选了 D， 谷啊，错误的。D 是错的，正确答案是 B 啊。春晖和煦和稳稳的答对了。好了，下一道题啊。那咱们门源的地名啊，它是因为哪条河流而得名的呢？门源的地名是因为哪条河流而得名的 ？A. 黄河 ，B. 大通河 ，C. 黄水河 ，D. 黑河。门源的地名是因为哪条河流而得名的呢 ？A. 黄河 ，B. 大通河 ，C. 黄水河。D 黑河，这个我好像之前在我们讲到整个海北州的一个啊，就是地貌啊这个内容的时候跟大家有提到过，看看有没有记得的朋友啊。我们门源的地名是因为哪条河流而得名的呢 ？A 黄河 ，B 大通河 ，C 黄水河 ，D 黑河。好嘞，这道题有选大通河的，有选黑河的，好，在这两条河之间啊。门源的地名因为哪条河流而得名 ？A 黄河 ，B 大通河 ，C 黄水河 ，D 黑河。好嘞，那我们就公布正确答案了啊。你们有选 B 的，有选 D 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山高云淡也是选了黑河。好，感谢大家啊，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们新朋友啊，新粉来了直播间点点赞好不好？欢迎林雪木木福啊，然后呢，还没有点到关注的朋友们点点关注，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门源的地名是因为哪条河流而得名的呢 ？A. 黄河 ，B. 大通河 ，C. 黄水河 ，D. 黑河。今天咱们小白没有来啊，就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情况下小白肯定是能答对了。啊，小白是我们门源县，哎，那天说是哪个中学的，初三的学生，每次答题答的都很准。好了，我们山高云淡黑河，你还要继续吗？选了个多选，你全选是吗？这是一道单选啊。正确答案是 B 大通河啊，大通河，选大通河的答对了，舍得第一个答对的，然后春晖和煦第二个，稳稳的第三个，山高云淡第四个，木木第五个。啊，就是门源呢，它因为地处这个门河啊，就是号门河，
也是刚才我们写到的那个门字，就是比较难的那个门字啊，给大家打出来。这个叫号门河，也叫大通河啊。以前叫号门河，现在叫大通河，就是因为这个门字才得名啊，就是门源啊。所以你要知道，就为什么叫门源，然后又是因为大通河而得名啊。好像大通跟门源没什么区别，因为大通河以前就叫号门河啊。那门源呢，它就是因为地处号门河的中上游啊，所以就得了这个名字。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号门河两岸的地形呢，对峙如门啊，它的主要原因是河流穿行于哪里呢？号门河两岸的地形啊，对峙如门啊，主要的原因是河流穿行于哪里呢？ A 平原地带， B 高山峡谷， C 丘陵地带，盆地中央。快速作答，你还要继续吗？这样子，对，就是这样子。号门河两岸地形对峙如门，主要的原因是河流穿行于哪里？ A 平原地带， B 高山峡谷， C 丘陵地带， D 盆地中央。你看看到拼手速的时候啊，肯定会有不一样的答案。号门河的两岸地形啊，对峙如门，它的主要原因是河流穿行在哪里？ A 平原地带， B 高山峡谷， C 丘陵地带， D 盆地中央。稳稳的山，四个字太难打了，打一个字山。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恭喜。没错，号门河呢几乎全程在高山峡谷的在高山峡谷中东流啊，两岸的地形呢是对峙如门，所以它全程在高山峡谷里面。正确答案是 B 啊，我们舍得又答对了。然后木木、天道酬勤啊、春晖和煦，还有我们第五名是稳稳的啊。今天我们导播老师记起来要稍微复杂一点了哈。朋友们，那刚才跟大家讲了，我们门源呢，它的旧名呢就叫门源啊，就是很复杂的那个门源。那么门源正式更名为现在的这个门源是在哪一年呢？ A 1929年， B 1949年， C 1958年， D 1965年。这就是一道啊，看谁蒙的对的题了。门源县正式更名为门源县是在哪一年 ？A. 1929年 ，B. 1949年 ，C. 1958年 ，D. 1965年。大家看到的这个“门”字啊，它还有一个音念作“尾”啊，那是我们在这里念“门”啊。这个门源县正式更名为门源县是在哪一年呢 ？A. 1929年 ，B. 1949年 ，C. 1958年 ，D. 1965年。有这道题答得很快嘛？好了，我们取前五名啊，前五名手速看谁快。没错啊，没错，这道题，哎呀，大家真的很棒啊，很了解了。就是我们门源县呢，正式更名为这个简易的这个门字啊，是在1958年，1958年的4月啊，就是为了便于书写呢，就将那个门改为了这个门。1929年呢，啊，就啊为了建县啊，定名为是门源县，是最早的那个门。门源回族自治县啊。位于呢我们青海省的东北部，海北的东部，也是我们青海省的北大门，青藏高原连接河西走廊的战略通道，河湟地区和河西走廊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补给地。门源啊，以前呢读作门源啊，因为位于呢这个号门河的中上游而得名，门者门也。因为号门河呢几乎全程都在高山峡谷的中啊峡谷当中啊，所以两岸的地形呢对峙如门啊而得名的。1929年建县的时候呢，也是定名为门源县啊。那么为了便于书写呢，在1958年改为了简易的那个门。
我们门源回族自治县呢啊，也在我们的祁连山脉的东端啊，东北与河西走廊中部的甘肃省天柱、肃南、山丹县接壤，南接啊我们的大通互助县，西面呢是与我们海北州祁连县、海晏县毗邻。门源是我们海北州的人口大县啊，民族文化多元，地区的总人口达到了16.23万人，有汉、回、藏、蒙古等26个民族，其中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65%啊。好了，朋友们，我们第一部分的答题互动呢，先到这里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马上回来，好不好？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跟我们一起来长知识。
1: 好姑娘，
0: 那朋友们呢，接下来呢，我们将来啊继续为大家介绍我们的门源县。门源呢，地处祁连山的腹地啊，作为我们青海的北大门，这里是历史底蕴深厚，自然风光秀美，同时呢，也是丝路要道，生态宝地。今天呢，我们就特意电话连线来自我们门源县的文旅推荐官安林安老师啊，来带大家全方位的了解一下这座高原小城的历史、生态、产业与发展。那大家呢一定要仔细听啊，仔细听，因为我们稍后的题目的答案就在这段讲解里面。安老师下午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通过电波和大家见面，我是门源县文旅局干事，也是门源文旅资源的推荐官安林。
0: 欢迎安老师啊。安老师，首先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门源的一个历史脉络，因为刚才跟大家讲了一下，真的是历史悠久哈，而且我们这里自古就是多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哈，所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历史的相关脉络。
2: 好的好的，没错。门源呢历史源 远流长，早在呢秦代以前呢，这里就是这个古羌人的聚集地。到了汉初，市居在这个河西走廊的小月志来到了此地，和这个古羌人呢交拓杂居。这段历史呢也在史记中也有相关的记载。汉魏时期这里仍然是为羌地，由护羌校尉统一管辖，西境隶属呢西平郡唐宁县。东京十六国延续旧制，南北朝的时候呢划归为这个善州。北魏孝明帝孝昌二年之后呢又成为吐谷浑的辖地。时光来到呢这个清末明初的时候，这里是由这个蒙古贵族麦粒干部署管辖。清雍正二年的时候，朝廷在这里呢设立了大通卫，治所呢就是现在我们门源县的就说这个县府所在地浩门镇。他们呢也当时呢是隶属于甘肃新宁府。乾隆年间呢改这个卫为大通县管辖。1929年的时候呢正式从大通县西至设立了门源县，划归到了青海省直辖。后续呢辖区又经过了几次调整，直到1949年的九月呢门源迎来了解放。1953年的12月呢改为门源回族自治县。这样呢就是全面实行了这个民族区域自治。
0: 对。
2: 1955年七月的时候更名为门源回族自治县了。境内呢还有留存了许多这个

0: 个文化遗址，比如说卡约新店文化，还有这个汉唐至宋元的各类古迹，都印证了这些这里的就是说这个黄河文化早期重要的发祥地和传播地。长期以来呢，这个月氏、驯奴、吐谷浑、吐蕃、党项等多个民族在这里游牧生活，也孕育出了灿烂多元的民族文化。比如最为出名的就是这个回族宴席曲、华热藏族服饰，还有我们本地的梅户戏呢，这些民俗非遗呢，代代相传，特色十足。
1: 哎呀，听完您的介绍哈，就感受到我们门源确实是有着非常厚重的历史文化气息了。那当地的我们的这个地理环境啊，还有气候条件啊，都有哪些特点呢？
0: 门源呢，它这个坐落在祁连山系的东端，地形呢也地貌也是非常的复杂，整体呢山地居多，山地面积占到了全县总面积的83.1%，其他部分都是为盆地，但是海拔呢是在2388米到5254.5米之间，尤其最为知名的也就是我们祁连山冈石卡雪峰了，
1: 对，冈石卡雪峰，
0: 它呢。对对对，也是非常的有知名度，
1: 是
0: 那县城的这个海拔呢，平均海拔呢是2860米，气候上呢属于是高原温热，高原的寒温湿润气候，这里呢平时呢就是日照时数长，太阳辐射强，昼夜的温差比较大，年平均气温呢是在18摄氏度左右。年降雨量呢是700毫米，
1: 18摄氏度是不是有点高了？应该是1.8。
0: 不，它我年平均气温是18摄氏度。
1: 18摄氏度。
0: 对对对，历史上的最高气温是33摄氏度。因为咱们这边呢，也就是门源县呢，降水呢比较充沛。冰川呢也比较广布，然后呢，河内啊，就是境内还有这个河湖溪泉。比较多，大大小小的河流就有80余条，还有众多的水库、湖泊、湿地，也让这个门源赢得了众水之源的美誉。是河湟地区和河西走廊关键的水源涵养地和生态补给地。依托呢这个优良的生态环境呢，当地生物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全县的这个草原。林草面积也比较大，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的梅园片区，占了全县国土面积的40%以上，境内有将近240余种野生动物，10余种的这个野生动植物呢，动物呢也是非常的就罕见，是国家级保护珍稀动物，还有呢，除了这些呢，就说野生的这个食用还有药用的植物呢。也是众多，多达呢380余种，也就体现了生物多样性。
1: 对，那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依次的来介绍我们的这些珍稀动植物哈。那门源呢，作为我们青海的北大门啊，咱们的交通和产业发展状况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哈，来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好的，门源呢自古呢也就是这个古丝绸之路的腹道，如今呢更是这个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也是连通甘肃、新疆的交通要道。目前呢，全线呢通车总里程呢是4646公里，兰新高铁、多条高速和国家干线穿境而过。路网呢也是四通八达的。干线道路呢形成了六纵四横的格局，区位交通优势越发的明显了。产业方面呢，就门源呢是以这个农业为主，农牧结合的一个县份。全县呢耕地面积呢充足，主要是由这个油菜、青稞和这个饲草料农作物。门源的这个油菜品质出众，出油率达到48%。就说当以前呢有这个门源油满街流的美誉。同时呢我们近两年这个冷水鱼养殖产业的发展迅猛。现在已是西北地区呢这个归宗鱼鱼苗供应地之一。特色农牧产业就是根基比较大扎实了。凭借这些资源优势呢，门源先后获得了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全国绿色食品 油菜示范基地等多项的荣誉，农牧业发展呢稳步向前。
1: 那说起门源呢，大家第一时间哈，因为我开场的时候也问了大家，我们第一时间会想到什么，大家都在说啊，我们的百里油菜花海。那咱们现在的这个相关的文旅产业发展的怎么样了呢？
0: 提起百里油菜花海呢，也是门源的最亮的这个名片。我们称它为是金名片。
1: 对，
0: 门源正处在青海祁连山风光带的这个生态旅游廊道核心的位置。旅游资源呢，非常的富集，自然风光、历史古迹、民俗风情呢，非常的明显。
1: 对，
0: 目前呢，我们全县有这个四 A 级景区三个，三 A 级景区两个，二 A 级景区五个，尤其呢，就是咱们这个网红打卡地呢，就是咱们祁连山冈石坎雪峰，还有这个仙米国家森林公园。还有刚才前面提到的各类的这个古遗址，还有宗教寺院的错落分布，景观层次也非常的丰富。
1: 对，那我们也是后面的话呢，我们也请就是安老师继续的哈，在后面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把这些景观还有这些景点都挨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0: 好，没问题。那除了上面的这些自然资源和这个其他这些旅游资源之外呢，就是我们常年的承办了这个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还有这个冈石坎国际滑雪登山挑战赛、大师赛，然后是这个西北五省花儿演唱会等品牌的活动，咱们金色门源林海雪原的这个旅游品牌享誉了国内外，然后呢，就说这个农体文旅商融合发展的态势呢是越来的越好。从这个最新的经济数据来看呢，我们2025年呢全县呢地区呢生产总值达到了45.34亿元，各项产业呢平稳运行，全年呢接待游客超过358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呢是14.7亿元，两项数据呢同比呢增幅呢超过了20%。文旅产业呢已经成为了拉动地方发展的重要力量。除此之外呢，文源还斩获了这个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等诸多这个国字号的荣誉。除了这个呢，还有这个连续5年入榜呢是中国最美县域榜单。发展势头非常的良好。
1: 再次感谢安老师细致的分享哈，也让我们全面的去认识了这一座历史悠久、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的高原小城。那我们相信未来门源呢也会继续发挥自身的优势哈，迎来更好的发展前景。
0: 对，
1: 那
0: 也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就是说听众朋友呢以及全国的各地的网友们呢有机会呢来到我们金色门源赏花海、游雪山，体验民俗，感受祁连山下的独特魅力。
1: 好的，感谢安老师。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到这里了。那安老师，我们下次再会好吗？
0: 好，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再会。
1: 再会。听完了我们安林老师的讲解啊，我刚才在开场之前就跟大家讲了，你们要仔细听，因为我们接下来题目的答案就在老师的讲解当中。哎，我们的下一道题就来了哈，请问大家，刚才安林老师讲到啊，我们门源县在秦代以前是谁的居地呢？我们门源县在秦代以前是谁的居住地呢？ A 古羌人， B 匈奴， C 鲜卑， D 吐蕃，请作答。门源县在秦代以前是谁的这个居住地呢？ A 古羌人， B 匈奴， C 鲜卑， D 吐蕃。快速啦，拼拼手速啦。大家应该就是开始的时候老师就讲了哈，而且重点讲了，应该能立马就能记住。咱们门源县在秦代以前是谁的居住地呢？ A 古羌人， B 匈奴， C 鲜卑， D 吐蕃。好，感谢顺其自然关注我们哈。 好，感谢刚才马千军来给我们点赞啊！你刚写了个说，说什么？你说吧。哎，门源现在秦代以前是谁的居住地呢？A. 古羌人 ，B. 匈奴 ，C. 鲜卑 ，D. 吐蕃。哎，这道题大家真的答得很快啊，都选了 A， 古羌人，顺其自然啊，古羌人，今生水清，涛声依旧，山高云淡，稳稳的，舍得暮暮，天道酬勤 A。好嘞，我们取前五名哈。正确答案是 A 啊，古羌人答对了。哎，说明大家真的是仔细听了啊，你们真的很棒呀。啊，早在秦代以前啊，它就是古羌人的聚居地啊。那么我们门源县什么地形居多啊？这是我们下一道题了。来，请问门源县什么地形居多啊 ？A. 草地 ，B. 盆地 ，C. 山地 ，D. 林地。请作答。我们门源县什么地形居多呢 ？A. 草地 ，B. 盆地 ，C. 山地 ，D. 林地。门源县什么地形居多 ？A. 草地 ，B. 盆地 ，C. 山地 ，D. 林地。哎呦呵，这道题也这么整齐啊，是刚才拿小本本记了吗？啊，我们这一道题啊，来，门源县什么地形居多啊？大家都选了 C 山地啊，恭喜你们前五位答对。刚刚老师重点讲了啊，就整体都是山地啊，山地面积达到全县总面积的83.1%啊，山地非常的多了。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呢啊，我们就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银河欢乐影城电影券的是我们两位听友啊，木木和舍得。哎呀，你们两个太棒了，尤其是木木啊，我感觉每次你都答的都很好啊。好了，木木，那这个今天的这一张电影票就送给您了哈。木木和舍得呢，在稍后的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和姓名，我们稍后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啊获奖的情况。稍后呢，我们会以短信的方式啊来给您发送啊这个获奖的兑换信息。好，稍后来跟我们的导播老师取得联系哈，再次恭喜木木舍得。其实我们其他朋友答的也很好，我们天道酬勤啊，还有我们的稳稳的答的也很好，但是呢就是舍得啊八分，我们木木七分，我们其他朋友就是五六分了啊，就一分之差吧。是没关系，我们后面的节目当中大家还有机会，好不好？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啊就跟大家介绍了门源县的历史地理地貌景点还有相关的内容。下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啊带领大家走进梦幻海北的金色啊门源，带大家去领略一下那里的景点和旅游线路啊。那同时呢，最后我们还要再次祝愿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啊，因为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愿你们眼里有星光，心中有梦想，笑里有蜜糖，永远被爱照亮。

好的，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啊！请您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小说联播《淮海战役》。我是邓木里阳，我们周三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满天雪花像无数只纷飞的白蝴蝶，老汉脸绷得紧紧的，路上偶尔有认识他的人热情地给他打招呼，他只是严峻地点点头。他来到离地尾不远地方的一个小山沟里，在马路旁边瞅了个向阳的小山坡，用小铁铲子在土埃根底下撅了个小洞，把那个小木匣子放了进去，然后用土掩埋起来，并且

0: 像真正的坟墓一样弄起了一个小土包。殡葬全部结束之后，老汉蹲在这个小土包旁边，又抽起了旱烟。雪花悄无声息地降落着，天地间一片寂静。他的双肩和栽绒棉帽很快地白了。他痴呆呆地望着对面白皑皑的雪山和不远处的一大片建筑物。一缕缕的白烟从嘴里喷出来，在头顶上的雪花间缭绕。徐国强老汉突然感到这个世界是空落落的，许多昨天还记忆犹新的事情好像一下子变得很遥远了。这个时候他并不感到生命短促，反而觉得他活得太长久了。毫无疑问，老黑猫的死对徐国强老汉的打击是沉重的，只有他自己才能体验到这件事情的严酷性。他也并不指望别人理解他，包括他家里的人。几天来他的情绪一直很灰，他不愿意给别人叙说他的不幸。要是说出来他为一只死去的猫而悲伤，也许别人会笑掉牙的。只是在星期天的饭桌上，艾云突然提念说，这几天怎么不见猫呢？猫已经死了。死了？也是的，这猫也太老了。艾云清淡地说了一句，然后便去盛汤。小霞只顾低着头吃饭，福君一边吃一边和旁边的一位干部说话，谁也没有再说起这只死去了的生灵。徐国强老汉勉勉强强地吃了一碗米饭，连汤也没喝，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木然地立在门后边，泪水盈满了一双昏花的老眼。他好像听见房间的什么地方传来喵一声叫唤，赶忙把脑袋转了一圈，一无所有，是他的耳朵产生了错觉。在以后的日子里，每过上一两天，徐国强老汉总要在临近黄昏的时候，一个人悄然地走出家门，穿过那条街道，来到那个小山弯里，在那个小土包旁边徘徊上一段时光。人的感情有的时候真是不可思议。老汉也许对人是冷漠的，但他可以对一个动物怀着永久的眷恋。又是一个黄昏，城市的灯火和山坡上的残雪闪烁着冰冷的白光，大地已经开始结冻，硬邦邦的像块铁板一样。风呜咽着从远处的山口中吹过来，灌满了低洼中的城市。徐国强老汉像往常一样穿着厚厚的挂面羊羔皮大氅，戴着栽绒棉帽，又来到掩埋着老黑猫的那个小山弯溜达。他现在已经没有勇气再走到那个小土包的跟前儿，只是在那个山坡下面的公路边上来回走上几圈。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倒不是专门来祭奠那只死去的猫，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跑到这儿来了。就好像他在这个地方丢失了什么贵重的东西，尽管毫无指望再捡回来，但是仍然还要反复的寻找。老汉在马路边上溜达了几圈，正准备返身回家去，却又突然听见了一声猫的叫唤。他心一惊，不由转过脸向山坡上望了一眼，除过一片黑暗，他什么也没看见。他摇了摇戴着栽绒棉帽的脑袋，知道他的耳朵又出了毛病。可是 突然又是一阵猫的叫唤声，这下子老汉可听真切了，这的的确确是一声猫叫，而且和他的老黑猫那叫声几乎一模一样。一股子凉气沿着老汉的后脊梁一直窜到后脑勺上，难道他的老黑猫真的活过来了？尽管他是个老共产党员，但是多少还有点迷信，心想是不是猫的魂灵在他附近叫唤呢？等到又听见一声猫叫之后，他才发现这个叫声是从公路前边传来的。他怔怔地立在路边，看见前边一个黑乎乎的人影朝他这边走来。只等到这个人走到他的面前，他才认出这是他的外孙女小霞。老汉走前一步对孙女说，小霞，你咋到这儿来了？小霞从她的棉大衣里掏出一只小猫，举到徐国强的面前说，
1: 外爷，我在自由市场上给你买了一只猫，你看也是黑的，两个眼睛黄黄的，和你原来的那只一样，说不定就是老黑猫生的儿子呢。
2: 外爷，你不要难过，我知道你一个人常到这地方来。
0: 徐国强老汉从孙女手里接过那只小黑猫，弯下腰用脸颊在猫身上蹭了蹭，黑暗中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他伸出一只手在孙女的头上摸了摸，说，
3: 啊，咱回家去吧。
0: 1981年农历正月初六，过罢了传统的小年之后，黄原地区各县的县城顿时涌满了公社和农村来的基层干部。这些人胸前的纽扣上，每个人都挂着一张红油光纸条，上面印着“代表证”三个字。各县每年这个时候召开县社队、小队、四级干部会议，似乎像是过节一样，也成了个传统。会议期间，这些小小的县城陡然间会增加一倍左右的人口，显得异常的拥挤和热闹。县城的小学、中学和各个机关，一切闲置的房屋和窑洞，都睡满了这些各地农村来的杰出人物。通常在这期间，县上都要唱大戏，这种会议似乎是越热闹，那效果就越好。按照老套路，每年的四干会主要是总结去年的工作，安排今年的生产。全体大会上由县委书记做主题报告，县上其他的领导围绕报告分别讲一套话，然后以公社为单位进行讨论。可是今年的四干会非同以往，因为这是农村实行个人承包责任制以来的第一个四干会。不知道是哪个县开的头，今年的四干会除过传统的日程安排之外，又另增添了一个新的内容，在会议结束的时候举行声势浩大的夸父运动。于是各县闻风而纷纷效仿，这真是时代变了，做法也截然相反。往年的四干会通常都要批判上几个有着资本主义倾向的阶级敌人，今年却要大张旗鼓地表彰发家致富的人，谁能不为之而感慨万千呢？可是既然各县都准备这样搞，原溪县当然也不能无动于衷。尽管县委书记张有志历来反感这类大哄大瓮，但是看来不这样搞也不行了。以前他是副职，不感兴趣的事儿可以回避，可是现在他成了一把手，就不敢再任性了。夸父实际上是赞扬新政策来。张有志把这件事交给二把手马国雄去操办，这种差事正对国雄的口味，他最热心这些红火的工作了。 于是马国雄根据常委会的决定，早在元旦前后就召开了电话会议，要求各公社推选冒尖户。冒尖户的标准是年收入粮10000斤或者是钱5000元，各个公社不限名额，有多少推选多少，但是不能连一名也没有。冒尖户除过在春节之后的四干会上披红挂花游街之外，每户还要奖励非人牌缝纫机一架。这件事首先就难倒了石歌节公社书记徐志功。志功心里知道，按照县上要求的标准，他们公社连一个冒尖户也找不出来。石歌节是全县最穷的公社，虽然实行了责任制，农民的日子比往年好了些，可是新政策才刚刚一年，凭什么能打下10000斤粮食或者赚下5000块钱呢？这不等于逼着让他徐志功去上吊吗？别说是农民，他徐志功也没那么多家当啊。可是找不出冒尖户，徐志功没法给县上交代。再说了，没个冒尖户，他徐志功又有什么脸面去参加四干会呢？找不出来也得找，找不出来就说明你徐志功没把工作做好。他把副手刘根民找来，发愁的和根民商量，到哪儿去找个冒尖户呢？两个人扳着手指头，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往过数，结果还是找不出来一个。徐志功突然手在大腿上拍了一巴掌，说：“哎，我好像听说双水村的金富弄了不少钱，兴许这小子能够上标准来。”刘根民淡淡的一笑，对兴奋的主任说：“据有人传说，他的钱不是正路上来的。”
4: 去他妈的，不管是偷的还是抢的，只要是凑够5000块钱就行了。
0: 这样怕不行吧？再说如果这小子真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弄来的钱，他也不会给你说他有那么多。
4: 那咱们怎么办呢？
0: 徐志功有点束手无策了，可是刘根民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徐志功抄着手在地上走了两圈，又来了灵感。哎，你那同学孙少安怎么样啊？这小子开了烧砖窑，说不定赚下不少钱呢。可据我所知，少安也没赚下那么多的钱呢。
4: 嗨，这样吧，不管怎么说，咱们俩先一块到双水村去看看。
0: 刘根民也和徐志功一样急，找不出来个冒尖户，县上不会饶了你石歌节公社的。根民只好和徐志功一个人骑上了一辆自行车，到双水村去找孙少安，看看能不能把孙少安凑合成个冒尖户。两位公社领导在烧砖窑的土肠子上找到了满脸烟灰的孙少安。少安听他们说明了来意之后，惊讶地说：“哎呀，你们也不想想，我就这么个排场，怎么可能赚下那么多钱呢？”徐志功诱导说：“哎，你甭轻看这事儿，当了冒尖户，不光到县城披红挂花扬一回名，还奖给一台缝纫机呢。”孙少安无可奈何地说：“可我没资格去光荣啊，把我的骨头卖了，怕也凑不够那么多钱。”徐志功的嘴一撇，给刘根民挤了一下眼睛：“
4: 嗨，这就看怎么算账了。走走走走，咱们先回你家去再说。”
0: 少安引着他们俩回到家里，徐志功一进院子就指着少安的三孔新窑洞说：“
4: 哎，这不是个冒尖户是个啥？”
0: 秀莲一看两个公社领导上了门，赶忙洗手做饭。徐志功立刻就发明了一种新式的算账法， 他把孙少安的现金、粮食、窑洞和家里的东西通通的折了价，打在一起估。

算，后来又加上了现存的砖、砖坯和烧砖窑。可是尽管这样挖空心思算了一通，还是凑不够5000块钱。这个时候，在锅台上擀面的秀莲插嘴说：“把我爸家的算上，大概就够了吧。”他听说能讲一台缝纫机，就一心的想当这个冒尖户，因为他早就梦想着能有一台缝纫机。陷入困境的徐志工高兴地说：“哎，对呀，可是我和我爸已经分家了。”父子分不分家有什么两样啊？秀莲白了一眼丈夫，意思是埋怨丈夫太傻了，为什么把一台不要钱的缝纫机扔了呢？徐志工竟然就马马虎虎的把孙玉厚的财产也算到了少安的名下，总算是凑够了标准。他终于搜肠刮肚的为石格杰创造出来一个冒尖户。于是过罢了小年儿，孙少安就以队长和石格杰公社唯一的冒尖户的双重身份参加了县上的四干会。双水村去开会的还有田福堂和金俊武，这两个精明人都在心里头嘲笑他们村里的另一个精明人。孙少安虽然知道他是个冒牌的冒尖户，但是既然被徐志工糊弄出台子，不会唱戏也得硬装成个戏子了。孙少安开始谋算他下一步的宏图远景，他想回去以后先立刻筹划着买一台中型300型制砖机，多开上几个烧砖窑，办他个真正的砖厂，明年当他个真正的冒尖户。四干会后的最后一天，元溪县举行了隆重的表彰冒尖户的大会。披红挂花的孙尚安骑在马上，在一片洪水般的喧嚣和炮竹的爆炸声里，两只眼睛不由得湿润了。此刻他已经忘记了他是一个冒充的冒尖户，而全身心地沉浸在一种幸福之中。自从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他第一次感到了作为人的尊贵。每年腊月，在临近春节的十几天里，兰花和他的两个孩子总是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等待着久离家门的王满银从外面归来。外出逛世界的王满银一年之中很少踏进家门，但他像任何一个中国人一样，每年春节还是要回家来过年的。当然了，过罢春节后不久，他就屁股一拍又四方云游去了。他在外面算是做生意，至于生意赔了还是赚了，没有多少人知道。东拉河一条沟里的几个村庄，这王满银倒也算上个人物。对于一辈子安身立命于土地的农民来说，敢出去逛门外的人都属于有能耐的家伙。不管怎么说，这个逛鬼总算还是有点人味儿。每年春节回来也知道给两个孩子买身衣裳，或者是给孩子带点外面的新鲜玩意儿。对于孩子来说，父亲永远是父亲，他们想念父亲，热爱父亲，盼望着父亲回到他们的身边来。猫蛋和狗蛋天天等着过年，人家的孩子盼过年是为了吃好的穿好的，为了红火热闹，他们盼过年还有另外的向往，那就是能和自己的父亲一块待几天。这对于缺乏父爱的孩子来说，比吃好穿好和红火热闹都更重要啊。孩子们渐渐的也明白了，最苦的是母亲。父亲一年不在家，母亲既要忙家里的事儿，还要到山里去耕种。在通常的情况下，她既是他们的母亲，又是他们的父亲。尤其是夜晚，
当黑暗吞没了世界的时候，他们躺在土炕上，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他们多么希望父亲能够睡在身边，这样他们就是做个梦，心里头也是踏实的。现在他们只能像小鸟一样依偎在母亲的翅膀下，他们已经懂得心疼母亲，总想让母亲因为他们而高兴。猫蛋已经10岁，在罐子村小学上2年级。猫蛋长得像他姑姑兰香一样的标致。母亲原来不准备让猫蛋上学，因为家里头缺少帮手。猫蛋已经可以给大人寻长避短，尤其是责任制一开始，许多上学的孩子都回家来了，说明上学在农村已经不时尚了。是啊，上了几年学还不是回来劳动吗？他二舅都读完了高中，现在不是也不得不到黄原去打短工吗？是大舅硬劝说他母亲让他上学的。猫蛋上了学就知道要当个好学生，他上课为了让老师表扬，坐得端端正正，把腰板都挺疼了，因此刚入学4个月就戴上了红领巾。母亲高兴地给猫蛋吃了3颗煮鸡蛋。弟弟狗蛋已经8岁，还没有去上学，整天跟妈妈到山里头拾柴打猪草，已经负担起了男子汉的责任。老天爷总是长眼睛的，他能够看见人世间的苦难，让这两个孩子给不幸的母亲带来莫大的安慰。可是作为一个女人，兰花的日子过得太凄凉了。除过担当父亲和母亲的双重责任，家里山里辛勤操劳之外，她一年当中得不到多少男人的抚爱。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5: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

0: 别当时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2: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3: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5: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7: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6: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8: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6: 未来5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

0: 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2: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十二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3: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2: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3: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十二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4: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2: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1级、2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4: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2: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研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7: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8: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7: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9: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7: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10: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11: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7: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12: 一个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7: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3: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1: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4: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5: 独库公路。
14: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8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16: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14: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7: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4: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18: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到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6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6: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6: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1: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1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 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1号盘中加速下跌。

0: 7000次战斗冲突。
1: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1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8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0: 日本媒体1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4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4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2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9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诚、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

0: 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
1: 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我是子言。
1: 我是曲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六一国际儿童节，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青海省人民政府省长罗东川向全省少年儿童致贺信。录音报道，青海省青少年活动中心驻村少年宫项目托起乡村少年艺术梦。全省重点项目工程西宁时代大道与西塔高速连通改造工程建成通车。青海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6月1号起施行。我省各地各单位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国家统计局6月1号启动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获准进入扎波罗热核电站遭袭区。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1: 听众朋友，2026年6月1号六一国际儿童节，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青海省人民政府省长罗东川向全省少年儿童致贺信。贺信说，亲爱的小朋友们，6月1号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仅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致以节日的祝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少年儿童，深情寄望你们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这殷殷寄语厚重如山，为全国少年儿童与新时代同向同行标定了前进航向，擘画了光明前景。山从水源润泽华夏，大美青海铺展新卷。 少年儿童是这片高原热土上的未来，希望你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从小树立起建设美丽家乡、报效伟大祖国的远大志向，感恩奋进，向阳生长，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早日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重视少年儿童工作，广大教师、少年儿童工作者和全社会要共同呵护少年儿童成长进步，用心用情做好引路人、守护人、筑梦人，让每一个孩子都沐浴阳光，幸福成长。最后，祝全省少年儿童节日快乐，祝各位老师、广大少年儿童工作者、各位家长万事如意。
0: 听众朋友，驻村少年宫是共青团青海省委主导的乡村振兴青春行动重点项目，旨在推动优质校外资源下沉农牧区，为乡村青少年儿童拓宽视野，提升综合素养，助力全面成长成才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文祥浩发来的报道。
3: 在黄南州铜仁市义夫小学传来阵阵琴声，来自青海省青少年活动中心的教师何云雪给孩子们正教授电子琴。今年是驻村少年宫项目在这所学校落地的第一年，何云雪和同事一起要在这里开展为期一年的驻校教学辅导，用特色突出、课程丰富、寓教于乐的特色社团课程提升学生艺术素养和综合能力。青海省青少年活动中心教师何云雪：
4: 我们常态化开展音乐教学，结合民族特色，以电子琴社团为主，融入一些基础的乐理知识，拓宽孩子们的艺术视野，打造接地气的特色音乐课堂。
3: 铜仁市义夫小学学生彭毛英卓：
5: 我学会了指法和乐理，开阔了我的眼界，参加了课程，我的自信心加大了很多。
3: 持续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乡村延伸，驻村少年宫项目立足当地乡村振兴和教育学情的发展实际，依托青海省青少年活动中心优质师资力量，丰富乡村学校社团活动内容，推动学校、家庭、社会教育有效衔接。铜仁市义夫小学德育处干事任清卓玛：
6: 结合学生兴趣特长，优化课程内容，让每一位孩子都能在丰富的课外活动中快乐成长，助力学校教育质量稳步提升。
3: 教育从来不是蜻蜓点水，而是持之以恒的细水长流。在海东市户主县西山乡中心学校的舞蹈社团，青海省青少年活动中心的舞蹈教师杨艳敏和本校的老师一起指导当地学生的舞蹈动作，打磨今年六一活动表演的节目。在这里，派驻教师不仅参与到社团教学中，还通过跟岗指导、业务交流等方式补齐农牧区校外教育资源短板。青海省青少年活动中心舞蹈部部长杨艳敏：
7: 老师们都是非常积极、很认真的在与我们每一次课堂中交流学习，也会经常给我们分享一些适用于本地的教学经验。相信通过我们不断的磨合努力，可以更加有效激发本土教师的内生动力，让本土教师也可以大胆的承担艺术教学工作以及节目编排工作。
3: 户主县西山乡中心学校教师齐星梅：
8: 老师带来新颖的教学理念与趣味课程，也启发我们本土教师转变教学思路。我们相互交流教研，打磨课程，不仅拓宽了教学视野，更学会引导学生开阔眼界，主动思考。
3: 目前，驻村少年宫项目已在海东市民和县、户主县、黄南州铜仁市

0: 海南州共和县定点学校开展，先后有13名派助教师根据学校实际设置舞蹈、二胡、电子琴等艺术课程，为农牧区孩子打开一扇通往多彩世界的窗，让优质教育的阳光照亮农牧区少年的艺术梦。户主县西山乡中心学校学生刘冉：
1: 在这里，我感受到非常的快乐和温暖。我也希望我在这个舞蹈社团里坚持的待下去，长大后会登上更大的舞台。
0: 多样的特色课程通过驻村少年宫项目慢慢落地生根，既让农牧区学生的个性得到释放、能力得到提升，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域特色文化得以传承延续。青海省青少年活动中心副主任王红霞：
2: 通过派驻老师培育本土的师资，建立长效机制，让优质的艺术教育资源真正的沉到基层。我们希望能够覆盖到更多的农牧区的学校，服务到更多的全省的青少年，让每一个孩子，不管他住在哪里，都能眼里有光，心里有梦。
3: 青海南记者刘礼杰、万淑伟报道。6月1号，西宁石岱大道与西塔高速连通改造工程正式建成通车，标志着西宁南大门交通实现高效畅通，区域路网通行能力显著提升。作为连接西宁城南片区与主城区的重要快速通道，针对西塔高速与石岱大道原有互通存在的平交口拥堵、通行转换不畅等突出问题，石岱大道与西塔高速 连通改造工程通过实施匝道改线，局部拓宽新建匝道等系统改造，从根源上打通了城南往返西宁主城区、城南到塔尔寺方向的交通堵点，实现了区域交通快速高效转换。 施工期间，各参建单位克服工期紧、交通组织难度大等困难，优化施工方案，细化保通措施，严把质量安全关口，确保工程高标准建设、高质量竣工通车。通车后，此前早晚高峰时段长期存在的排队缓行现象将得到根本性改善，车辆通行顺畅，群众出行体验明显提升。
4: 青海台记者陈菊才报道，5月31号，青海省宗教事务管理服务平台上线启动会在西宁举行，省委副书记刘其凡、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副省长杨志文出席，并共同启动平台正式上线。 青海省宗教事务管理服务平台自2024年8月项目启动以来，省委高度重视、高位推动，省委统战部、省民综委与城建单位聚力协同、担当作为，顺利完成了平台的规划设计和建设实施。平台建成上线是数字赋能宗教工作的重要开端，同步上线运行的青宗驿站 APP 作为平台手机端应用，以数字化手段简化宗教教职人员办事流程，提供随时随地 学习政策法规、教育知识的环境，为加强教职人员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发挥着重要作用。我省将把平台应用贯穿宗教工作全过程，进一步完善数据资源，将宗教事务日常监督、审批、审核等纳入平台管理范畴，驱动宗教事务管理在线闭环应用，分层分类开展业务培训、广泛宣传。

0: 和谐社会大局稳定保驾护航。
1: 京杭大消息，经青海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青海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于2026年6月1号起正式施行。条例共21条，紧扣监督体制、范围、方式、程序、保障5大核心，构建全链条闭环式监督体系。条例明确了行政执法监督是行政机关内部对行政执法进行的层级监督，理顺了政府领导、司法行政部门负责、乡镇协助、各方参与的行政执法监督体制，明晰了职责边界，聚焦突出问题，紧扣行政执法实践中的重点、难点和痛点问题，明确了12项核心监督内容，确保行政执法权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规范运行，构建了日常监督加专项监督加重点监督的多元模式，丰富监督机构实施监督采取的方式，强化刚柔并济的监督手段，为有效开展监督提供有力支撑，建立了完整的行政执法监督问题整改闭环机制，明确问题整改要求，强化重大问题处置，严格问责通报，确保监督不走过场，取得实效。
0: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文祥浩报道，6月1号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指导，中国标准出版社、青海省市场监管局主办的全国第17届守护儿童安全、远离产品伤害、儿童用品安全型主题宣传活动在西宁举行。活动现场，市场监管总局通报了全国儿童用品缺陷召回工作情况。中国标准出版社向西宁市南川西路中学捐赠儿童安全相关科普读物。部分地方市场监管部门、检测认证机构等代表交流儿童用品安全质量提升相关经验。活动还现场展示了部分儿童产品召回工作成果和青海特色产品。本次系列宣传教育活动的举办，有助于增强消费者的安全意识和儿童自我保护意识，进一步守护儿童的健康成长。市场监管部门还将继续加强消费品召回技术能力建设，持续深化召回一个产品规范一个行业的质量提升工作模式，建立区域性召回协作工作机制，逐步形成政府履职、企业履责、社会参与的儿童用品召回共治工作格局。
1: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连日来，我省各地各单位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庆祝6.1国际儿童节。孩子们在游戏、手工、表演中感受节日气氛，度过快乐的节日时光。青海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幼儿园以“美润童心，跃动成长”为主题，坚持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理念，举办了丰富多彩的趣味活动。孩子们现场表演了舞狮、皮影等节目，园内还展出了他们亲手制作的扎染、蜡染等作品。在体验节日快乐的同时，深入推进五育融合，帮助孩子们培养勇敢、坚持、合作的品质。在青海省6.1幼儿园，一场以“童心向祖国，逐梦新时代”为主题的庆祝活动在欢声笑语中展开。智能舞蹈机器人灵活起舞，高原小萌豹展现青海生态之美，处处洋溢着童真烂漫。在青海省图书馆阅读推广大讲堂，儿童文学作家宝东尼与来自西宁市部分小学的学生们热情互动，现场气氛热烈，学生们踊跃举手，争先恐后提问。近期，青海省图书馆还推出一系列阅读推广活动，让孩子们在书香与趣味中欢度节日。同时，由青海省文化馆、西宁市文化馆、西宁市教育局共同举办的“昆仑娃去6.1，一彩向未来”2026年庆6.1国际儿童节少儿美育系列活动在西宁市中心广场举行。活动由一首欢快的民乐演奏《喜羊羊》拉开帷幕。舞台上，孩子们化身小狮子、小萌豹等可爱的动物，灵动而活泼。彩陶、生命树等文化元素也搬上舞台，活动全面展示了新时代少年儿童的艺术风采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0: 青海台综合报道，日前全省大中小学生走进原子城六一专列研学活动在海北州启动，来自全省各市州的千余名青少年齐聚红色教育基地原子城，升国旗，唱国歌，合唱祖国不会忘记，集体朗诵强国有我誓词，以一场意义非凡的研学之旅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

0: 海北州海淀县祁连山中学学生马子轩告诉记者，革命先辈们在这片土地上隐姓埋名，艰苦奋斗，铸就了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自己将在学习生活中脚踏实地，奋力肯干，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果洛西宁民族中学教师张培青说，通过学习两弹一星精神，能督促孩子们成长，磨砺心智，活动能够为同学们今后的成长引领方向，也是学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重要的一个方向。歌声飞扬颂美好，舞姿翩翩战童真，西宁市海西州、海北州、海南州、黄南州、青海油田等地的孩子们身着节日盛装，用稚嫩的嗓音、灵动的身姿诉说童真梦想，歌颂美好时代。海东市在平安区平安小学开展信仰丰碑教育片发放仪式暨六一儿童节慰问活动，为学生捐赠图书，发放教育片光盘，开展红色精神专题宣讲，引导孩子们从小树立远大理想，赓续红色血脉。青海广播电视台安多藏语全媒体中心金色童年栏目在海南州共和县举办了和美共和少儿晚会，来自甘肃、四川、西藏和我省各地的260名小演员同台参演，共同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富有内涵的少儿文艺盛宴。海西州格尔木市举行庆六一田径运动会，孩子们将科技元素与运动活力巧妙融合，身着富有科技感的创意服装，围绕不同的科技主题进行展示，同时还开展了将军楼公园徒步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先辈不畏艰辛、扎根高原、无私奉献的精神。海西州乌兰县查卡镇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走进查卡盐湖天空一号景区，了解盐湖千万年地质演变历程，近距离感受盐湖悠久的历史文化，参与粗盐提纯实验，制作创意盐雕、彩色盐画，收获科普知识。武警青海总队幼儿园举行军营五星娃传承红色魂儿童舞台剧演出，通过马背上的摇篮，我们都是智慧星等节目，生动展现孩子们的成长蜕变。
1: 青海台记者薛辉与齐海峰报道。六月一号，西宁小黄鸭城市乐园正式开业。走进乐园，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色彩明快、充满科技感与自然探索元素的欢乐世界。小黄鸭元素点缀在园区步道、游乐设施之中，整体风格清新治愈，氛围感十足。在游乐区域，整体景观布局错落有致，配置有30多种游乐设施，其中海陆空主题游乐区项目丰富，趣味十足，成为全场人气最高的区域。园区最大游客承载量为每天3000人。据西宁小黄鸭城市乐园园区负责人沈长新介绍，乐园占地面积约3万平方米，是西宁市首个正版小黄鸭 IP 一站式亲子微度假乐园，填补了西宁市城西区特色亲子主题乐园的业态空白。西宁小黄鸭城市乐园的投入将进一步释放文旅消费潜力，促进区域消费提质升级，为西宁宜居宜游现代化高原城市建设增添童趣底色与文旅活力。
0: 青海台通讯员赵敏娜、张晨报道，近日青海油田采气一厂自主研发的井矿智能排查系统正式投运，为色北气田1700多口气井装上了智能哨兵。该系统新增订阅式管理功能，用户可按职责订阅对应站点信息，避免无关干扰，气井异常信息通过中游及时通定向推送，确保及时处置。同时，系统通过定时任务对色北气田1700多口气井实现全覆盖自动排查，结合生产参数与业务模型，提前识别异常，前移预警，显著提升管控精度与响应效率。
1: 进入夏季，西宁市大通县景阳镇的高原冷凉蔬菜迎来丰收。这些新鲜蔬菜依托冷链物流销往全国各地，丰富百姓餐桌，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请听青海台通讯员刘桂英、李娜发来的报道。
2: 走进大通县景阳镇冷凉蔬菜种植基地，记者看到连片大棚整齐排布，各类蔬菜长势喜人。基地采用凌晨采摘、遇冷保鲜、分级包装、冷链运输一体化作业模式，让鲜嫩的高原蔬菜最快48小时就可抵达全国各大城市。大通景星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负责人宝山。

0: 增收。大通县景阳镇甘树湾村村民毛玉秀。
1: 在我们这的一天上班领下以后多方便呀，家一过了，庄稼一种了，娃娃一就操心了呗。收筷子人一个月也就6000-7000块钱拿着，收麻子人再不好了的也就4000多块钱拿着。
0: 如今，大通县景阳镇冷凉蔬菜种植总面积已拓展到7695亩，年产量可达2.3万吨，打造出串果番茄、豆苗、菜苔、茼蒿四大标准化种植基地，配套建成现代化农业园区。凭借错季上市优势，有效弥补全国夏季市场蔬菜供应缺口。大通县景阳镇副镇长张田和。
2: 我们的蔬菜品质优，销路广，远销福建、山东、河南等地，实现了凉气候催生热产业。
3: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4: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5: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6: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六一国际儿童节，民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润心伴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为全国儿童送上节日礼物。通知要求各地要重点摸清困境儿童在权益保障、家庭监护、精神关爱等方面的帮扶需求，持续推动流动儿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
7: 国家统计局决定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结果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0点和11月1号0点，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
6: 截至5月31号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名。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群众观影需求。
7: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据法国方面消息，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
6: 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叶夫根尼亚·亚西娜5月31号告诉俄新社，在现场具备安全条件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获准进入核电站遭袭区域核查。该核电站前一日称，乌克兰无人机攻击其6号机组电机房。
7: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舰船及特种船舶建造、IT 服务设计和制造等。
6: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王梦卓，主播子言、屈田，录音制作向阳。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 98.9 AM 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5: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6: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伟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播出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生命线。
0: 省内民生新闻，省市联合举办系列活动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禾黄农业向心而行。
0: 国际方面，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1: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白天海西大部多云，省内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更大量级的降水，其中果洛南部、黄南南部以及马沁、甘德、玉树市、囊谦县、杂多、星海、同德、海晏的部分地区有中雨。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天气预报。西宁多云转小雨，8到22度。
0: 乐都多云转小雨，12到26度。
1: 德令哈阴，10到18度。
0: 共和阴转小雨，8到16度。
1: 海晏阴转小雨，0到12度。
0: 玉树小雨，6到15度。
1: 马沁小雨，4到7度。
0: 铜仁阴转小雨，10到20度。
1: 格尔木阴，11到21度。
0: 大通多云转小雨，6到20度。
1: 黄原阴转小雨，5到18度。
0: 黄中阴转小雨，8到18度。
1: 平安多云，11到25度。
0: 互助多云转小雨，6到21度。
1: 民和多云转阴，13到28度。
0: 化龙多云转小雨，4到17度。
1: 循化多云转阴，14到26度。
0: 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3: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1: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和成长，我感到欣慰。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0: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1: 文章指出，要加强统筹谋划，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谋划、全局统筹，要把准发展方向，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领域聚焦发力，精准施策，科学论证技术路线，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把握发展节奏，综合考虑国家战略需求、技术成熟程度、要素支撑条件等因素，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强化产业协同，坚持联动发展，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
0: 文章指出，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科技突破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深度，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大力提升科技支撑引领力，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1: 文章指出，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很多未来产业的兴起是靠企业一步步突破带动的，要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支持中央企业结合主责主业发展未来产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强化公共服务供给，培育一大批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兴企业、单项冠军企业、独角兽企业。
0: 文章指出，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未来产业培育周期长，市场风险大，政策上要大力支持，政府要做好服务，要完善财税等政策，大力发展科技金融，优化政府采购等政策，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 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充分调

0: 动人才创新创业积极性。
1: 文章指出，要健全治理体系，未来产业发展涉及面广，必须加强协同治理，统筹发展和安全，探索科学有效的监管方式，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不断深化国际合作，努力推动各方标准共建、规则共商、产业共促。
0: 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坚持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认真查摆问题，推进整改整治，切实把制度规矩补齐立好，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当地干部不打招呼直奔基层，收集群众的意见建议，查医保政策还得跑街道，居民下班，社区工作人员也下班，办事对不上时间等等。很快，牡丹江市党群服务中心全面推行一站式窗口服务，错峰办公，延时服务，集中办理社保、医保、民政、人才流转等高频民生业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龙江省推动领导干部带头落实包联指导学习教育工作机制，深入分管地区、分管领域、分管部门及基层党建联系点、包联企业等调研，有效传导压力，督促责任落实。
1: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推动各职能部门领导干部走进窗口，在清理材料关、流程关、服务关中发现隐形梗阻，持续优化群众办事体验，针对企业反映的服务费滞付的滞后问题，简阳市商务局推动服务费一个工作日内完成支付。红原镇建立了窗口动态调配机制，便利了群众办事。
0: 山东省烟台市栖霞市坚持多渠道收集企业群众的意见建议，领导干部下沉调研，公开接访，倾听群众诉求，梳理基层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其中，针对国品企业反映集中的审批环节多、部门协同难等问题，推动行政审批中心优化办事流程，开展跨域通办绿色通道服务。
1: 海南省海口市坚持开门教育，领导干部深入群众，开展走访座谈，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多种渠道，广泛地征集意见建议，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了37名处级干部深入一线，每人包联3到4件信访难题，推动问题解决。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部署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少先队主题活动。广大少先队员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学习感悟党的历史，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收获成长力量。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北京海淀区民族小学近400名新少先队员光荣地戴上红领巾，庄严宣誓。在江西赣州白云小学入队仪式上，高年级少先队员们深情演绎红色情景剧《小萝卜头》，讲述革命先烈的故事。
1: 在河南博物院，一场红领巾传文脉主题对日活动正在举行。红领巾讲解员们争做中华文脉的小小守护人。在江苏江阴，少先队员们登上了望远二号航天远洋测量船，与船舶设计工程师当面的交流，开展了船模设计制作实验。广西北海防城港、崇左等开展了红领巾护界碑、红领巾守海疆等主题对日活动，邀请新时代青年先锋现场宣讲，引领少先队员们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
0: 5月31号晚，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国家大剧院共同主办的2026年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演出在国家大剧院举行，来自各地的千余名青少年儿童欢聚一堂，共迎节日。
1: 演出以传承红色基因，共筑强国梦想为宗旨，分为古韵里的中华情、红旗下的少年志、阳光下的同心圆、星辰大海中国梦四个篇章，通过舞蹈、合唱、戏曲、武术、情景剧等艺术形式，生动展现新时代少年儿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也为全国青少年儿童带来一堂兼具历史厚度、文化温度和思想深度的大思政课。
0: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旨在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从源头预防和纠正未成年人思想行为偏差。
1: 指南聚焦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的思想行为风险隐患，明确开展教育引导工作的多项着力点，包括强化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防范滋生不劳而获思想，强化规则意识，树立正确消费观，崇尚勤俭节约，坚守交友底线，倡导择善而交，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抵制网络沉迷，坚持科学文明用网等。各级法院、教育、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将用好指南，坚持教育、引导、保护相结合，把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与行为规范教育、引导融入到日常，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助力未成年人成长成才。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公安部新闻宣传局发出通知，组织各地开展守护平安与你同行宣传活动，聚焦防欺凌、防侵害、防毒品、防诈骗、防溺水以及交通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开展综合性安全宣传教育，全面提升未成年人法治素养、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到1137座，日处理能力达到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地级及以上的城市出台了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规范标准为100余部，垃圾分类成为了各地基础性的工作。297个地级和以上城市的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已经实现全覆盖。
0: 今年5月25号到31号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力争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超76%。
1: 从中核集团了解到，5月31号21:45，贵州六盘水首钢水城钢铁集团的厂区内， 随着病王指令的顺利下达，二乘十五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示范工程第二台机组实现了并网发电，这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示范工程将形成三十兆瓦稳定的装机容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运行最成熟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标杆项目。
0: 从水运中国全媒体宣传活动上了解到，2025年我国多式联运发展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全年集装箱多式联运量同比增长超 15%， 铁路水运水路货物周转量占综合运输的比重分别是 13.8% 和 56.2%， 优化运输结构调整成效明显。活动上发布的中国多式联运发展指数报告2022

0: 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多，黄河流域偏多了 1.2 倍，为第三多。5月13号至21号的暴雨过程是今年以来，也是五月历史1961年以来最强区域的暴雨过程，具有显著的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极端性强的等特征。此外，五月强对流过程频发，局地的降水极端性强。五月，我国发生了7次区域性强对流过程，河南、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出现了8到10级的雷暴大风。5月14号，广东江门小时降水量超过了110毫米。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 安全知识需牢记。
3: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4: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5: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6: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事，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9: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8: 点亮心中灯火，
9: 讲好青海故事。
8: FM98.9 AM666，
9: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早安，青海。
11: 早上好。
12: 早安，
10: 青海。早安。
2: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0: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接下来请收听系列报道《花开山海间》第8集《金猛协作》。
13: 山海情深，一路同行，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走进内蒙古，听金猛医疗协作如何跨越千里，把优质医疗送到基层百姓身边。
14: 清晨的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外科病房，医护人员穿梭忙碌，术后患儿状态平稳，家长们脸上少了焦虑，多了安心。在这里，一场场跨越千里的医疗帮扶